0: 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林子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0: 对，
1: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0: 对对对，
1: 这段时间呢，咱们林子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0: 林子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1: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咱们湖北省呢有个别的市长啊临时的出现断货，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集前的新老朋友，购买之前呢最好是能提前呢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对，免得白跑啊。
1: 对对对，
0: 这个电话呢大家记好，是02783743636 83743636。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林子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1: 对对对，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0: 灵芝，
1: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啊，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林子益寿胶囊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0: 对，
1: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出现问题，尿频尿急验尿多的病人，咱们林子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银阳藿
0: 啊，
1: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风湿骨病的，咱们林子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银阳藿，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见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林子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准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0: 好，国药准字号的林子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1: 好，请进电话。
0: 喂，你好。
2: 啊，陈主任。
1: 哎，你好。
2: 那好，辛苦啊，每天都在讲座。
1: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2: 我反正吃了个药去啊，接近两年的，我原来中风两次，走路都没有你走不好，拄拐杖。
1: 我去拐杖走路了。
2: 哎，现在不要出拐杖了。
1: 哦，现在拐杖甩掉了，能走吗？
2: 能走了。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2: 前列腺也有所好转。
1: 当时前列腺是什么个情况啊？
2: 原来呀，一个小时一次，特别是夜晚。
1: 哦，一个小时一次，一个晚上起来七八次。那就没法睡觉嘛，是不是？
2: 对。现在好些吧。现在是两次。
1: 哦，现在一个晚上吃起来两次。
2: 是的。
1: 那就是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啊，现在跟你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啊。
2: 是的。
1: 你当时中风是不是血压高引起的中风啊？
2: 是血压高，是血压阻塞啊，我吃饭都拿筷子都拿不好。
1: 拿筷子都拿不住。
2: 在人民医院里抓几次。
1: 哦，那就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然后那个手啊都不能拐弯，不能自由的活动，是不是啊？
2: 是的。
1: 你当初血压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2: 当时 专业的产权都是医药保。

0: 我180的血压都中风了。
1: 是的。
0: 那是好危险吗？
1: 那我晚上走路，晚上走不好。
0: 你这个还是幸运的，有的高血压高到180呀，有的出现脑溢血呀，没机会治疗，说走人都走人了，知道吧？
1: 是的。
0: 哎，你现在血压你查了没有？是多少？
1: 现在正常，有时候130呐，有时候80啊。
0: 高压130。
1: 低压80啊。
0: 低压80，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血压，对的。
1: 是的。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今年82。
0: 你82岁啊，对于你这个130的80，这个血压非常好，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个不错不错，这个血压它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了，知道吧？
1: 是的。
0: 另外呢，你服磷脂一收胶囊啊，你看咱那个第一味药就是磷脂，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最关键是修复大脑的神经，咱那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咱那个肢体功能就恢复了，脚手的有劲。
1: 我现在大脑是蛮清醒。
0: 不错不错的，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对的。
1: 满意啊，就是想来叫苦啊。
0: 啊，
1: 我是松滋市福利院，在福利院里住。
0: 哦，你是松滋住在福利院？
1: 对。
0: 你现在那个中风 啊，血压都比较好，前列腺也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1: 再就是那个大脑比原来清醒了吧，精神面貌也比原来好些。
0: 哦，精神面貌就是说人的气色呀都蛮好，是不是啊？
1: 对，都精神都好。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高龙章。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高爹爹？
1: 132-4-63-1003。
0: 啊，高爹爹，你服磷脂一收胶囊啊，受益了，我对你还是有个要求啊。咱们身边有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1: 我那个解职人我都给他们宣传了，把那个说明书给他们看了。
0: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老人家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啊，谢谢呢。
0: 好，不客气啊。
1: 要注意休息啊。
0: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好
1: 啊，谢谢。
2: 好，我们要为这位松滋的高爹爹点赞，虽然啊家住在福利院，但是呢咱们一样的要健康。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了2次，现在服磷脂益寿胶囊，爹爹说呀拐杖已经扔掉了，走路行动都自如了，而且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130的80。另外啊，爹爹还有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一晚上起夜7-8次，现在啊顶多2次，大脑现在也清醒多了。好，祝贺高爹爹。磷脂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3: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那你服了5个疗程呢？
0: 现在服了5个疗程，哪一方面有好转了？
3: 腰疼不疼呢？
0: 哦，腰疼不疼呢？他这个腰疼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怎么样？
3: 他是腰肌劳损呢。
0: 哦，腰肌劳损，以前总是疼痛的。
3: 啊，对。
0: 现在他这个服了磷脂益寿胶囊啊，这个腰也不疼了。
3: 啊，腰不疼了。
0: 哦，那个比较好，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呢、啊，他这个腰啊最容易出现问题，有的是腰肌劳损呢、啊，有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知道吧？
3: 哦，对，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哦，他的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3: 对呀、啊，已经服到了5个疗程了。
0: 那你还是要坚持服动一段时间，好吧？
3: 我也在这服吧。
0: 你服磷脂益寿胶囊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3: 我的是前列腺呢。
0: 哦，你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
3: 哦，夜尿多的。
0: 一个晚上起来多少次啊？夜尿
3: 也是5-6次啊。
0: 那你一个晚上起来5-6次，你根本睡不好觉啊。
3: 做事就不能睡嘛，过不下去一次嘛。
0: 那是的是的。
3: 陈姐啊，现在可以的，现在夜起来一次。
0: 哦，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次，那你夜晚就睡个好觉啊。
3: 这可以的。
0: 就是说你跟老伴两个都服磷脂益寿胶囊都受益了，是不是？
3: 受益了。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69，
0: 快奔七的老人了。
3: 70岁，本身也70岁，马上进70。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天朝的。
0: 你是仙朝是哪里的呀？
3: 长沙，长沙。我是。
0: 哦，好好好，
3: 我就是村里村。
0: 爹爹，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徐少生的。
0: 好，徐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3: 13-6-79-8100。
0: 好，徐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服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感谢陈军。
0: 好，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好，一般都好。
0: 好好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啊，是陈主任，你是陈主任。
2: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0: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我们听你广播，广播讲的蛮好。
2: 好好好，老陈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0: 我感觉您这就是交通起来很好。我原来头昏，我头晕了。
2: 嗯。
0: 这站都站不稳。
2: 嗯。
0: 但是呢，现在我去啊，下午个疗程去了。
2: 嗯。
0: 这吃完了，我又买三个疗程了。
2: 嗯。
0: 在这个病里，这个病呢，我的病的蛮狠。
2: 嗯，
0: 按摩按摩七个月才，感觉是手，但是我也摸不出来。
2: 嗯，
0: 他干手抠的，
2: 哎呦，他
0: 抠出来一坨坨。现在呢，蛮好了，一天一次。
2: 哦，现在一天一次。
0: 哎、对对对。
2: 你原来便秘 特别严重，六七天一次排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哎呦，那你是一个严重的便秘啊？
0: 对对对，两个月好，两个月好。
2: 好，
0: 谢谢你们的老哥，这把这个药啊，确实搞到的。我因为走蛮多弯路，搞蛮多药，现在都不行。
2: 是吧？
0: 四零年打来的，手还得听呢、啊，我看就挺快的。
2: 哎呦，那个搞不得，
0: 搞不好才这天晚听那主任的讲座啊，我才把您去了。
2: 嗯，
0: 我现在下决心，给越搞越起来就好了呢。
2: 好好好，
0: 现在我一个我是秦江的，我在秦江药店的大药店的，我又买三个疗程。
2: 哦，
0: 是不是下两个疗程，还去一个多月了。
2: 好好好，老人家，你这个下决心对了。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它来蕴藏通便，然后呢补充身体的元气，气推便行呢、啊、你这个一天一次，这个每天的毒素都能正常的排出来，这对你以后的一个健康长寿啊非常好，知道吧？
0: 对对对，
2: 你原来六七天一次排便，就是你身体的毒素啊正常的不能代谢出来，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你的身体越来越差，知道吧？
0: 是，
2: 这个比较好。现在那个头晕也不晕了、
0: 啊。对对对，我现在还是技术服了。
2: 好好好，
0: 我准备吃完的又买了要技术服，但是我身上痒，这个皮肤瘙痒了，现在也好了。
2: 哦，原来皮肤瘙痒，现在也不痒了。
0: 对，也好了，对对对。
2: 好好好，现在这个皮肤不痒了。
0: 主要是个病理，主要是个病理改善的蛮好。我给你介绍蛮多的，蛮多的，那高血压蛮有效，这一个高血压做粉底，
2: 嗯，
0: 他在床上也起不来，那现在起来，他是起来两个小时，他现在都爬起来感谢我，我说不感谢我，要感谢他们产业的在群众那个他们搞药来的。
2: 你也是个热心人，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的慢性病呢、啊、恢复的比较好，你也介绍你身边的高血压、中风、偏瘫的病人服上之后啊，也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蛮好的，下去一下。
2: 是的，是的，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个菌字号的中药，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0: 对，是的，对对对。
2: 不错不错，你是潜江哪里的呀，爹爹？
0: 潜江张津，张津镇。
2: 你是潜江市张津镇？
0: 对对对，您在那村子住。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吴兴达嘛。
2: 今年多大年龄了，吴爹爹？
0: 我72岁了。
2: 听不出来呀、啊，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很有中气啊。
0: 我现在那感到蛮有劲，这水路啊和什么都蛮有劲的。
2: 是的，是的。你现在为什么有劲儿？因为咱这里边呢有补气补血的药，咱们那个气血旺盛了，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都有劲儿了，越活越年轻，知道吗？
0: 对对对，这个药确实搞得蛮好，确实蛮多想吃的，好多呢，我的屋里来问了，我那问了，我去八月货把它吃了，我那个是好事，八月把它吃了那就好买。
2: 你也是一个热心人，热心人啊！
0: 对。
2: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吴爹爹？
0: 电话是13545964599。
2: 好好好，你这个大脑反应的也很快啊！
0: 我大脑蛮清醒，这吃结果蛮清醒，蛮有劲的。
2: 咱个身体啊，慢性病调理好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
0: 谢谢
2: 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吴爹爹啊，
0: 行行行，你要保重啊，
2: 好
0: 好好，
2: 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洪湖市新滩镇同进村74岁的杨成义爹爹。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他自己呢又有高血压、中风之后呢走路都走不稳，还有静脉曲

0: 张失眠、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杨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1: 您贵姓啊？
2: 我姓杨啊，杨成一。2015年我才提的种农活，突然要是稻田里倒的
1: 哦，
2: 别个下好之后他看到我就十根抬了屋来。
1: 哦哦，昏倒了，
2: 说不出话出来。
1: 哦，是中风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中风了。就是这个姓王的，他打电话打了我的侄子去，就把我搞了红护士急诊。
1: 哦，
2: 肯定也不能，我说买那个灵芝胶囊啊，我说当时买3个连针，切了，效果还可的。去年呢，我说买了5个连针，送了5个连针。
1: 哦，
2: 我个人在家里死了五六行了找不到啥，我这急了又买了5个流程。
1: 你看您是一个人在家里，而且如果是你突然发病的话，家里连个招呼的人都没有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我没有买那个灵芝胶囊啊，我早晨夜里我起来盖手啊，都有扶着起来，没买那个灵芝胶囊，切个时间
1: 啊就要扶着起来。
2: 早晨扶着东西起来盖手，还
1: 啊啊，
2: 没后把一个灵芝胶囊切了，他说落地时候起来解释，我说不
1: 服了是吧？
2: 不能起来。
1: 哦，就是原来这个腿脚还是不利索的是吧？
2: 对对，他打不行，
1: 腿哦，大脑不行是吧？
2: 大脑不行。
1: 哦，中风啊，当时血压高，高了多少啊？
2: 这是200，
1: 高了200。突然在地里面做活的时候就昏倒了是吧？就是完全没有知觉。
2: 我直接没知觉，有发不出音出来，有
1: 说不出话来是吧？
2: 说不出话来。买了3个流程哦，这灵芝胶囊。切了我也瞧蛮有好转。
1: 啊，有些什么样的好转呢？
2: 原来走路撇一撇啦。
1: 啊，原来走路没有劲儿的是吧？
2: 没劲，他两边晃动啊。那晃动。是棍子还
1: 哦，还要杵着棍子走的啊。
2: 没后哎，我个人在家里大部分发展我肺啊，也把它整彻底，是不是干？
1: 对对对，
2: 不整彻底，我死的这里啊，都别个都找不到。
1: 您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2: 现在省医院的检查是100到80
1: 啊，
2: 现在正常血压恢复了
1: 啊，120啊。好，头现在没有那么昏了吧？
2: 头都不昏了。现在头不昏了
1: 啊。
2: 原来没吃那个灵芝胶囊啊，每天一晚上吃那么6-7次起夜。
1: 哦，起夜6-7次。
2: 现在基本上1到2次了。
1: 哦，爹爹您多大年纪啊？
2: 74岁。
1: 身体看着还不错啊。
2: 就是吃那个灵芝胶囊，吃的把身体吃好个。基本上原来好严重啊，原来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也好了。差不多了。
1: 哎，都蛮光滑了，原来蛮厉害的是吧？
2: 原来骨得蛮高，
1: 骨得蛮高的。
2: 对对对对对，再就是睡不着觉。
1: 哦，睡不着。
2: 原来睡不着觉。
1: 哦，睡眠不好。
2: 睡眠不好。现在睡基本上恢复了。不是我下尖锐性，我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1: 你也是听广播知道的是吧？
2: 对，我有收音机。我有收音机。
1: 现在一晚上可以睡几个小时啊？
2: 7个小时有，
1: 可以睡7个小时了啊！
2: 对对对对，
1: 你老伴儿呢？
2: 老伴40好几年了。
1: 哦，也没有子女啊？
2: 有子女，他根本他管都不管，一年到头他不来回。
1: 几个子女啊？
2: 我一样一个，
1: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2: 他管都不管我。
1: 为什么都不管你呢？
2: 他是顾他去。他
1: 平时就很少回来是吧？
2: 不回来，过年都不来呀。
1: 啊，他们给不给你钱呢？
2: 他是困难死，他们
1: 也困难。
2: 他困难得很。
1: 哦，
2: 他没得钱给我。
1: 哦，我说全靠您自己啊。
2: 我也靠他几亩田的时候养活我生活。
1: 你还是一个人，还是蛮不简单的呀。
2: 对对对对。
1: 您这个位置叫什么地方啊？
2: 新滩镇新洲村。
1: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2: 13-770-10-17。
1: 我看您还种了2亩地，您自己都种的这些地啊，是自己吃的菜呀、啊？
2: 搞了亩棉花东西卖钱呢、啊。
1: 哦，还种的棉花？
2: 不是棉花地，南边棉花地。
1: 好，爹爹，我刚刚听您介绍啊，您的身体呢，就是一个是高血压、中风啊，现在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是吧？血压是高压的123是吧？低压80。
2: 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静脉曲张啊，原来静脉曲张这个腿上就像蚯蚓一样的，
2: 对对对，
1: 现在也比较光滑了是吧？
2: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个起夜次数6-7次的，现在晚上就是1-2次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睡觉的情况，原来是睡不着觉的是吧？现在一晚上都睡得蛮好。 啊，
2: 对对对对，
1: 最关键的是中风了之后啊，人都是要扶着东西走，走路都是要打歪晃着走的，是吧？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走的蛮好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你住的这一块还蛮好，空气又好啊，力所能及的做点事儿就做点事儿，是吧？赚点钱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我还有冠心病呢。
1: 哦，你还有冠心病啊？
2: 我有冠心病
1: 啊。冠心病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2: 冠心病就是这里啊，又是疼
1: 啊，心口疼，
2: 心口疼
1: 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冠心病怎么样啊？
2: 冠心病没得问题
1: 啊，没有再疼过了是吧？
2: 没疼，
1: 没有发过了，
2: 没疼，没疼的，没疼的。
1: 爹爹啊，我们今天来走访您呢，就是来了解您现在的一些身体的状况。看到您现在啊，就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招呼的也还蛮好啊，你还能够种地啊，您的身体还是蛮硬朗的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以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2: 好。
0: 陈主任，
3: 哎，
0: 这位74岁的杨晨毅杨爹爹啊，特别的不简单。您看，他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不在了，子女又不管他，生活在农村呐、啊，一身的慢性疾病，特别不容易。
3: 对对对，听到杨爹爹他那种健康故事啊，确实的生活很艰难，
0: 嗯，
3: 也让人呐、啊、很揪心。
0: 是的，
3: 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疾病呐、啊。都要靠70多岁的老人啊自己来解决。
0: 是啊，他说15年的时候啊，在地里面干活突发中风，不是邻居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救治啊，可能这个命都没了。
3: 对对对，我一直在说呀，高血压曲线心脑血管疾病，重者致命，轻者致残。
0: 嗯，
3: 他这个是遇到称职的好心人及时地来救治，是不是？
0: 是，
3: 命是保住了。
0: 嗯，
3: 但是后期的生活呀，行动啊，走路啊，走不稳，一摇一晃的。
0: 对对对，
3: 哎，就是大脑的神经呢、啊、受损了、
0: 啊。哦，
3: 造成那个肢体没有劲儿。
0: 嗯，
3: 哎，语言呢也有问题。
0: 对对，
3: 在听了我们健康广播呀，老人家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0: 嗯，
3: 现在他生活能自理，还能种2亩多地，是不是？
0: 对对对，
3: 身体恢复的比较好，血压现在也是正常的。
0: 嗯，
3: 120多，低压呢80。
0: 对对对，
3: 血压正常了。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0: 对，
3: 老人家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好。
0: 对对，
3: 希望老人家给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
0: 对，我们为老人家祝福，同时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国王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啊，我的病已经解决了。
3: 哦，已经解决了，是哪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呀？
4: 哎，看我的累得蛮好，累得没有问题。
3: 啊、
4: 嗯，我已经90岁了。
3: 90岁了，爹爹。
4: 哎。那就是个大便呐、啊，
3: 嗯，
4: 便秘，过干过吧也改一次，
3: 过吧约一次排便了、
4: 啊。哎，对对，咱们一会检一次，我就怕胀死。
3: 那你这个便秘太严重了，一个月才一次排便。
4: 就是还就是你这个病，
3: 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4: 哎，就是这个病。
3: 你这个便秘啊，这是个大问题。一般的别人6、7天一个星期一次排便，那已经都很严重了，知道吧？
4: 我就是怕急又急得多，饭量又大，就是怕胀死，那么一没来过一过吧，也20大几天那就改是大手。
3: 那你肯定不行呗，你天天吃，天天喝的，你这个不排便，那是谁受得了啊？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4: 哎，对对，便秘感觉了，蛮正常的。
3: 哦，就是说现在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那个排便正常了。
4: 哎，对对，便秘感觉了。
3: 为什么你排便正常呢？因为我们灵芝益寿胶囊里面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你看防其人参大补人的元气，另外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这个代谢功能正常了，元气补充充盈了，它这个气推变形呢，你这个排便呢它慢慢就正常了，知道吧？
4: 哎，对对，便秘感觉的蛮正常的。
3: 它这个排便呢、就是
4: 感觉大问题啊，我刚才跟你说了
3: 啊，
4: 这个右腿走不成了的，拄拐棍，拄拐棍都走不远了。现在这个药呢，拐棍都丢了。
3: 哦，就说以前呢，你这个腿啊有问题。

0: 问题，取块拐棍走路都走不了。
1: 哎，对，血液正常。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哎，对，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就是沙洋人呐。
0: 你是湖北沙洋县的？
1: 哎，对，你是陈的。
0: 你叫什么呀？
1: 戴继峰啊。
0: 好，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谢谢你。
2: 好，这位沙洋的戴爹爹啊，今年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但是爹爹啊，说话很清楚，中气也很足。爹爹最严重的就是一个便秘的问题，他说个把月20多天排一次便，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排便正常了。还有爹爹啊，这个腿有毛病，拄拐杖都走不了路的。哎，现在呀，说拐杖都扔掉了，血压也很平稳。对，灵芝益寿胶囊，爹爹很满意。好，也祝贺戴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5: 经典。
4: 午夜独上西。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剂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阳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8月5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

0: 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中国 U17 男足战胜西甲劲旅毕尔巴鄂竞技，提前出线。中国体操队选拔测验亚运会大名单即将出炉，张帅连胜十局晋级单打第三轮，商俊成晋级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三轮。一组湖北体育发布。近日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落幕，本届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选资格，经过两轮挑选，最终18名球员被10家俱乐部收入麾下，一批年轻球员拿到了通往职业赛场的入场券。今天的聊聊吧，就来说一说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回顾。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2026年8月1号，恩施州第二届双拥杯男篮邀请赛决赛火热开赛。中国篮协主席郭振明、综合部部长李建清莅临现场观赛，调研当地群众篮球发展工作。恩施州多位相关负责人陪同观赛，并汇报赛事的开展情况。本次赛事汇聚军分区、武警、消防机关单位及退役军人协会等9支军民代表队。赛场上，球员们奋勇争先，竞技比拼，场边观众热情助威，充分展现出军民同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郭振明详细了解赛事组织、队伍构成及本土 NBA 篮球品牌发展现状，高度认可恩施将篮球运动与双拥共建、全民健身深度融合的特色办赛模式。他表示，恩施群众篮球基础深厚，参与氛围浓厚。此次赛事以双拥共建为核心，搭建军地交流平台，密切居民关系。据悉，恩施将持续深耕群众篮球事业，打造本土赛事，以篮球运动凝聚军民、民族团结的力量。日前，2026年湖北省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在湖北黄冈落幕 ，CCTV 5体育频道进行了专门报道。
2: 握拍叫做大陆式握拍，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底线，进行抽球的话，像我们的左边啊，像我们的顺时针转个大概30度左右，让你的拍面向左倾斜，叫做东方式握拍。
3: 在武汉体育学院的王振飞教练的指导下，参训学员们很快就掌握了匹克球的正反手击球和厨房区的丁克球技术。尤其是具备网球、乒乓球和羽毛球基础的学员，很快就能进入对打练习甚至比赛环节。
4: 得到了匹克球专业技法呀、竞赛规则呀，也收获了鼓励，因为真的情绪价值给得非常够。
2: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能把我们匹克球项目列入进去，我觉得是对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一个丰富。
3: 本次培训新增了匹克球和飞盘两项运动，受到广泛的欢迎，大家上手都非常快。
5: 飞盘的门槛低，具备着竞技与社交属性，比较适合全民健身的发展，
6: 带动周边的朋友以及周边的居民，把飞盘这个项目然后带给他们，教会他们如何的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乐趣。
3: 除了匹克球和飞盘两项新增项目之外，传统的太极拳、广场舞、柔力球以及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仍然深受社体指导员们的欢迎。太极拳世界冠军易鹏等明星教练的教学也备受学员们的喜爱。这次参加太极拳培训的社会指导员有100多人，这些培训都进一步夯实了湖北全民健身的基层骨干力量，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湖北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楚超小课堂系列科普，一分钟一个小知识点，新手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逐梦湖北。接下来请听楚超小课堂第15集。
7: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15集，球门球发球规则，化解防守压力的妙招。当皮球飞出场地底线之后，就有可能触发球门球发球规则。楚小燕这就为朋友们讲清楚具体要求：皮球整体飞出底线区域，并且最后触碰到皮球的人员是进攻方球员时，就轮到防守方队伍发球门球。门将或是场内防守队员可在小禁区任意位置发球。这里有一个关键要点，皮球必须完整踢出禁区，发球才算生效。发球阶段没有越位限制，皮球彻底离开禁区后，对方球员才能上前贴身防守逼抢。多数队伍发球门球都会稳妥传递，化解前场围堵压力。一旦发球失误被对手抢断，极易遭到快速反击，所以门将发球都会格外谨慎稳妥。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角球发球规则。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体育赛事。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二轮4号在上海浦东足球场进行。中国 U17 男足凭借程胜涵的全场唯一进球，以1-0战胜西甲劲旅毕尔巴鄂竞技 U17， 拿下小组赛2连胜之后，中国小将们提前出现晋级4强。
8: 本场比赛在上海浦东足球场外场的训练场进行，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中国 U19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久尔杰维奇也一同在现场观战。开场仅13分钟，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获得角球机会，6号球员徐正鹏主罚，将球开至禁区门前。22号程胜涵高高跃起头球破门。程胜涵在昨晚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的揭幕战中贡献了一粒精彩的绝杀进球，实现连场进球的他也十分开心，做出了面具的庆祝动作。1-0的比分也保持到半场结束。一边再战，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比赛第60分钟连换3人，其中29号帅维浩是在开赛前不久补招入队，而4号赵松元在揭幕战首发登场，并为球队首开纪录。今天他替补出战，登场不久就贡献一记头球攻门，可惜皮球击中横梁后弹出。最终凭借上半场程胜涵的进球，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1-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收获本届杯赛的2连胜。
9: 取得2连胜是整个球队的功劳，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嘛，小组也算提前出线，然后积极备战好下场比赛，然后争取小组全胜出线。
8: 由于赛程密集，相较首战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今日首发做出了10人大轮换，仅队长周雨诺一人连续首发，并在今天的比赛中打满全场。
10: 我们队员的体能肯定是在这么热的天不会支撑2场90分钟的比赛，也是自己去调整，然后教练也要去看第一场谁适当可以休息，然后去派出更多新的力量去比赛。这场比赛赢了也就过去了，然后继续去备战下一场。
8: 8月6号，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将在上海原生体育场迎战勒沃库森 U17 男足。
0: 本届上海明星冠军杯足球赛是中国 U17 男足的重要练兵赛事。2026年11月，中国 U17 男足将前往卡塔尔，征战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这也是国字号球队时隔21年重返世界大舞台。我们再来关注体操。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暨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选拔测验于8月4号在济宁举行，包括邹静媛、张博恒、邱奇媛等22位一线国手参加了此次队内选拔测验。
11: 男队一共13名队员分成两组参加测验。在结束了6月份遵义亚锦赛之后，全能名将张伯恒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次测验他参加了除吊环外的5项，自由操带来了升级的成套。总体上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比较满意。
12: 自由操用的是全新的成套，然后鞍马，然后包括我的5.9双套都能够顺利的做出来，也都是加了难度的。
11: 邹静元参加了强项双杠和鞍马2项测验，另一位老将孙伟恢复全能，他也希望能为中国男队贡献更多力量。
13: 还是主要以安全下来为主吧，还是可圈可点的，回去还有时间，然后把一些该有的那些细节全部加上。
5: 伤病是一点的，在就是经过休息之后确实是有好转的，然后剩下来就是怎么把这个竞技状态然后给提升上去，然后去把今年明年后年的任务给完成。
11: 女队的测验，9名队员分成2组参加。去年全运会、今年全锦赛和亚锦赛的全能冠军柯沁沁因为身体不适缺席，张清颖和张怡涵都顺利完成全能比拼。邱奇源测试了高平2项，其中平衡木表现不错，杜思雨的跳马发挥平稳。国家队计划于7号之后产生亚运会和世锦赛的大名单。
14: 感觉前2项还正常，然后田径稍微有一点虚吧，然后自由操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最近的话做的有点少，然后是熟练度稍微下降了一点。
15: 今天人状态不是很好，就是有点疲惫了，所以就是没有亚锦赛的状态更好一点。
16: 我对跳马还是挺满意的，然后因为跳马练的也是比较扎实，然后杠子的话今天还是发挥的欠一点，虽然成功了，但是下法有降阻，然后整体的这个节奏走得不太好。
0: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8月5号凌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中国选手商俊成鏖战3盘，以2-1击败10号种子卢布列夫。8月5号 ，WTA 1000多轮多战第二轮，张帅面对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连赢10局，轰出6-0、4-0的悬殊比分。对手因高温身体不适，无奈退赛，张帅顺利闯入第3轮。
11: 在终结对阵普京采娃的7连败赢下首轮后，张帅在第二轮迎来与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的较量。虽然双方上一次单打交手还是在2019年，但彼此并不陌生。今年4月，张帅与奥斯塔彭科搭档拿到斯图加特站的女双亚军，转眼就在单打赛场隔网相对。一上来经验更丰富的张帅就主导了比赛，一发得分率高达86%。反观奥斯塔彭科则是状态低迷，整盘共出现6次发球双误，被张帅破掉所有发球局。中国接花一局未丢，以6-0豪取首盘胜利。张帅的首轮比赛因下雨延期，需要2天内连续作战，而奥斯塔彭科则首轮轮空。但本场比赛体能和状态更好的是张帅。第二盘奥斯塔彭科依然毫无招架之力，一上来就以0-3落后，随后申请了医疗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奥斯塔彭科的状态没有改善，他的一发成功率低至20%。张帅则是继续推进，在他又一次实现破发取得4-0领先后，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就这样，张帅在连胜10局后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第3轮。
0: 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呼和浩特站将于5号到9号在呼和浩特市扎达盖公园网球馆举行，预计将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网球爱好者参赛。这不仅是2026年下半年国内首站 MT400 赛事，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群众网球赛事之一。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绕圈赛4号在布达拉宫广场鸣枪开赛，来自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的120多名运动员齐聚拉萨，在雪域高原展开了激烈角逐。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球。据多家媒体报道，本周六41岁的 C 罗即将与乔治娜举行婚礼。
8: 据多家媒体报道，本周六41岁的葡萄牙球星 C 罗即将与乔治娜罗德里格斯举行婚礼，婚礼地点定在了 C 罗的家乡葡萄牙马德拉群岛。C 罗与乔治娜于2016年相识，共同抚养了多个孩子，并于去年8月宣布订婚。
17: 此前 ，C 罗曾表示，他计划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举行婚礼。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最终止步16强。婚礼也一度传出推迟的消息，如今终于尘埃落定。
0: 日前，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我们来听报道。
8: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国际足联主席宣布放弃了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然而，欧足联已经就这一计划向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发出诉讼威胁。欧足联的态度十分强硬，警告国际足联不能销毁与该计划相关的任何材料。上周，欧足联已经向国际足联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信件，信中表示，欧足联和其他大洲足联和足球利益相关方强烈谴责了这一计划，认为该计划对足球运动的发展没有好处，在合适的时候有采取法律程序的可能。如今，国际足联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但这场风波并未平息。欧足联认为，国际足联的做法违背了公开透明的原则，已经失去了足坛众多成员的信任。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致力于连任的现任主席因凡蒂诺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足总已经正式撤销对因凡蒂诺竞选的支持。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一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一下，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还流泪。真心建议早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就像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100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8: 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话题，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回顾。 北京时间7月28号，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落幕。本届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赛资格、参选资格。经过两轮挑选，最终18名球员被10家俱乐部收入麾下。一批年轻球员拿到了通往职业赛场的入场券。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19: 2026年第12届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落幕。在本届所有新秀当中，江苏肯尼亚俱乐部用榜眼签摘下的曹芷豪成为本届选秀最大亮点人物。不同于其他初出茅庐的年轻新秀，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曹芷豪带着 CUBAL 总冠军与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双料荣誉登陆职业赛场。
20: 他们见证了他人生。CUBA 的冠军可能就是，除了我本人，还有就是关乎学校，包括我们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球迷嘛。然后选秀大会就是我真的是我人生也是一个新起点吧，因为大学毕业到职业联赛也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所以我觉得同样重要吧，对于我来说。因为 CBA 一直就是我的目标和梦想嘛，我觉得就是不管怎样我。别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来 CBA， 它不光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可能我的学校，我的还有我的高中，包括我的老家，就是大家很多人对我的期待吧，然后所以我是一定要来的。
19: 在刚刚结束的 CUBAL 全国总决赛上，23岁、身高1米91的曹芷豪带领太原理工大学男篮战胜传统强队清华大学男篮，帮助球队时隔14年再度夺得 CUBAL 全国总冠军。在总决赛中，曹芷豪在攻防两端表现出色，关键球处理冷静成熟，得到全队最高的23分、3个篮板、2次助攻的数据，斩获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为自己的大学生涯画上了完美句号。全面的技术特点和出色的数据表现，让他能够在一众新秀中脱颖而出，被 CBA 职业球队选中。
4: 其实关注到曹芷豪的话，是从前年的 CUBA 联赛，包括去年我记得在太原理工，我去现场观赛的时候也看到他的一个出色表现，所以今年其实他报名选秀的时候，我们就教练组算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吧。然后我觉得他的打球风格以及他场上的拼劲，可能是目前我们这支队伍所需要的。
19: 从校园篮球到 CBA 的职业赛场，曹芷豪需要尽快去适应全新的环境和全新的比赛强度。对于他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0: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加强自己身体对抗嘛，去适应这个 CBA 的比赛强度。然后我也会就是不管是年轻球员还是老队员，我都会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然后就是然后把自己的不足慢慢的改善。
19: 本届选秀大会延续了校园篮球输送人才的核心格局，同时呈现出签位交易空前活跃、传统强队大面积弃权以及新秀质量两极分化的特征。本届选秀总计69名球员成功报名参选，其中来自 CUBAL 大学生联赛的球员多达30人。在经过两轮共40个顺位的层层遴选，最终18名球员分别被10家 CBA 俱乐部选中。广州男篮使用通过与四川男篮交易获得的状元签，选择了来自中国台北篮球协会的后卫宋新浩，他也成为了广州队史第3位 CBA 选秀状元。宁波富邦俱乐部通过交易得到探花签，选中厦门大学主力前锋郑博文，为球队锋线阵容完成补强。本届的 CBA 选秀，高顺位大面积弃权同样成为了焦点。在首轮选秀中，共有7支球队选择了弃权，像北京、辽宁、上海、青岛等传统强队纷纷放弃首轮签，次轮更是仅有5名球员成功入选。全场总共40个签位，其中有22个弃权，弃权率创下近年选秀新高，而18名球员中选同样创下了近7年新低。
21: 其实我们是想选的，然后之前呢我们也对一些球员进行了关注和了解，但非常可惜的就是因为选秀轮次比较靠后，然后我们所考虑的那几名球员都在前面被其他俱乐部摘牌了，所以今年呢也就是没有最终吧就没有做出选择。
19: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男篮成为本届选秀最大赢家，一口气摘下四名新秀球员，通过选秀推进阵容年轻化重建。历经12年发展 ，CBA 选秀不仅为弱队重建提供捷径，更搭建起校园篮球通往职业篮球的标准化桥梁，为中国篮球输送新鲜血液。
0: 纵观这次整场的选秀，高位签交易频繁成为一大看点，四川男篮、宁波富邦等队伍积极运作签位，尽可能的挖掘新人潜力。随着选秀机制不断的成熟，越来越多校园港澳台球员站上了 CBA 的舞台，这批新秀即将开启职业旅程，他们能否快速适应联赛的强度，在新赛季打出亮眼成绩，值得球迷期待。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湖北多地的梨子、黄桃等水果进入了采摘旺季，如何将采摘体验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宜昌、咸宁、恩施、鹤峰等地，解锁乡村甜蜜经济的新玩法。

0: 三峡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宜城抢抓防控窗口期55万亩水稻重口夺粮保丰收。荆州公安县开展植保无人机感花授粉作业，为水稻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恩施巴东农技专家夏晨田间地头为当地果农送去精准及时食用的农技良方。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黄冈罗田金国庭苑激活乡村经济，宝妈带娃挣钱两不误。汉川火龙果迎来丰收季，甜蜜产业助力百姓致富增收。听众朋友， 近日由浙江省农科院组织的一个新智生产力素未来暑托班引起了很多爸妈的关注。在这个暑托班里，孩子们看机器人种田，品科技好果蔬，知道了种业芯片，了解了智慧农业。那么这个夏天您的孩子参加过类似的农业暑托班吗？ 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家长们来分享。您可以在九头鸟FM魅力乡村互动专区， 或者是节目的官方QQ群
1: 57525206八互动留言。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年湖北各地不再满足于卖果子，而是以果为媒，将采摘体验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现在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郑宪到各地的果园去看看。在宜昌长阳莫市镇旧石口村，
2: 160亩青江雪梨迎来丰收。送祈福词献祈福礼，
3: 一场土家族特色开园仪式让游客的采摘之旅从动手变成入戏。
4: 游客文清，
5: 听说这里是青江雪梨的原产地，所以就非常感兴趣。我之前从来没有过摘梨子的体验，梨子特别的甜。
2: 鲜榨梨汁直播带货，让现摘雪梨走出大山。村里还玩起了新花样，以三国文化为背景，融合古风布景、 历史人物、NPC和剧情游览动线，让游客边摘梨边穿越。夜幕降临，村文化广场上，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一场爱心竞拍将活动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4: 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模式镇商会会长刘军华：
6: 我们这一次竞拍募得的善款，全部注入英子姐姐教育基金，用于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2: 省委统战部驻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模式镇旧石口村第一书记李峰：
7: 围绕特色农业富民，做深隐藏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和乡村旅游引流路径，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增值的收益。
2: 在咸宁沃家合作社黄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桃树郁郁葱葱，
4: 一个个黄桃压弯了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
8: 咸宁游客，
9: 这个桃子确实很甜，我过来就看到很好嘛，准备跟外地的亲戚朋友跟他们一人寄一箱过去。
2: 今年基地的锦绣黄桃种植面积约30亩，虽然受前期雨水偏多影响，产量较去年有所减少，但果树营养供给更加充足，单果品质明显提高。合作社直接将直播间搬进了桃园。
4: 咸宁某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总监翁平：
10: 我们才刚刚开园几天，每天大概两三千斤，高峰期的时候3到5千斤。今年上半年全省水果总产量达353.23万吨，同比增长3.9%。枣阳以刘秀刺头汉文化 IP
4: 赋能黄桃产业，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62万人次，带动农文旅综合收入1.38亿元。
0: 孝昌县通过品种改良，将仙桃采摘期从5月延长至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8亿元。咸宁通山4.2万亩枇杷开发出32类深加工产品，产值突破4.38亿元。好，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到恩施鹤峰去看看。小庭院盘活大产业，小水果撑起增收路。入夏以来， 鹤峰县下平乡各地的庭院林果陆续成熟上市了。当地村民依托房前屋后闲置地块，因地制宜发展桃李、葡萄等特色庭院采摘产业，让方寸庭院变身富民聚宝盆，有效激活了乡村庭院经济和休闲采摘文旅产业。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的报道。
1: 走进下平乡下平村，一座座土家民居错落分布，村民王中海家房屋四周院墙角落全部栽满桃李、李树，茂密枝叶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黄桃翠李颗颗饱满，长势喜人，再过一段时间就能集中采摘上市。曾经堆放柴草杂物的闲置边角地，如今变身小型家庭果园，一年四季花果相伴，村容环境焕然一新。鹤峰县下平乡下平村小亮坪水果园负责人王中海：
3: 采摘园的面积大概有十几亩，全部都在我这个屋前屋后种植的，主要种的李子有三四个品种，还有黄桃、冬桃、蟠桃，有黄金梨，有枇杷，日照光线都在十几个小时。我们这个的头子属于大头、黑头，种出来的果子是相当的甜。
1: 依托庭院经济的发展思路，下平乡不少农户以点带面扩面提质，将小微庭院种植升级为规模化采摘产业。在燕平村白泉葡萄家庭农场，负责人杨敏通过土地流转打造出标准化葡萄园，园区紧邻村民聚居区，依托村居周边闲置田地发展产业，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带动周边群众增收。每到暑期开园，吸引大量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打卡游玩，成为乡村休闲微旅游的特色点位。鹤峰县下平乡白泉葡萄家庭农场负责人杨敏：
4: 我们白泉葡萄家庭农场总面积有三十亩，目前葡萄已经成熟并且上市，主要成熟的品种有蓝莓葡萄和瑞都红玉，之后还有成熟的有虾黑、醉金香、金手指、阳光玫瑰，分为早熟、中熟、晚熟，一共有十多个品种。今年葡萄的长势还可以，每亩产量3000斤。
1: 优质的生态果品，惬意的田园采摘体验，让下平乡庭院采摘经济口碑持续出圈，吸引了大批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沉浸式的农事体验，天然生态的新鲜果品，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乡村庭院产业的独特魅力，也让乡村休闲文旅业态越发红火。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入伏以来，高温高湿天气交替，水稻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襄阳宜城市全面铺开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为秋粮丰产打下坚实基础。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6: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明正村百亩水稻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正指导种田大户开展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一台植保无人机沿着稻田匀速飞行，雾化的药剂均匀撒向稻株，为水稻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植保无人机操作员李宇宙：
7: 今日得在300亩水稻进行飞防服务，预计2个小时完成，相比较人工提高了作业效率，保障下的作业质量。今年已经作业了5000多亩了。
6: 今年受持续高温高湿影响，襄阳宜城市稻田病虫发生基数偏高，且蔓延速度加快。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建多支农技专班，开展拉网式田间巡查，为全市55万亩水稻定制差异化防控方案，重点推广高效低度农药和绿色防控技术，抓住低龄幼虫最佳防控时段精准施药。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于红英：
8: 我们坚持以防为主，分类施策，压前控后的防控思路，聚焦低龄幼虫最佳防控时段，统筹推进同防同治与群防群治。
6: 精准的服务让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种粮大户唐明涛今年承包了1000亩水稻，一度曾因病虫害防治而发愁。农技专班及时上门，从药剂选择到施药时机，全程跟踪指导。种植户唐明涛：
9: 这段时间呢，我还在担心这个病虫害怎么防怎么治，农业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这个治虫治病，我们对这个丰收呢又有信心了。
6: 截至目前，襄阳宜城市已完成秋粮病虫防治面积30多万亩，预计8月初可全面完成防治任务。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于红英：
8: 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紧盯生产关键节点，常态化抓好田间管护与病虫防控，全力稳产量、减损失、保丰收，坚决守住全年秋收秋粮丰产底线。
0: 眼下正值水稻治种赶花的关键时期，在荆州市公安县张田四乡杂交水稻治种基地，植保无人机低空穿梭开展赶花授粉作业，为水稻治种产业的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11: 在公安县张田四乡达人村的秋硕杂交水稻治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上空来回穿梭，随着旋翼高速旋转产生的下沉气流，副本水稻的花粉被均匀扬起，精准附着于母本花柱上，完成授粉作业。水稻治种赶花是杂交水稻治种的核心工序，直接关系到种子的产量与纯度。秋硕公安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程金国：
12: 作业时间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1点，此时正值副本生花、母本适宜授粉的最佳窗口期。作业中，无人机依据预设的航线飞行，并可根据作业高度自动调节飞行高度，单机每半小时可完成50亩作业。
11: 无人机通过智能规划航线，实现大面积连片作业，风力均匀稳定，有效规避人力疲劳带来的授粉遗漏问题，成为规模化种业基地提质降本的首选。公安县张田四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田平平：
13: 传统人工赶花窗口期短，高温招工难，无人机授粉效率翻10倍，每亩成本更低，单日作业100亩，花粉散布均匀。今年稻株长势适配，授粉效果更好。授粉完成后啊，需及时清理杂株，割除副本，科学灌水，做好病虫防治，守住种子质量。
11: 目前，公安县张田四乡正抢抓农时，对全乡1.5万亩治种水稻进行无人机授粉。作为国家级杂交水稻治种基地，当地已建成从工厂化育秧到机械化收割的完整种业机械化链条，构建起预测反推一体化的种业生产体系，不断夯实科技支撑，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0: 夏日炎炎，果树葱茏，正值高山苹果管护夏季管护关键期。为了破解果农种植技术的瓶颈，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近日恩施巴东县查甸子镇朱砂土村借力全县干部回乡实践活动，主动对接县科学技术协会，邀请农业技术专家下沉田间地头，开展高山苹果标准化种植管护专题培训，为当地果农送来精准及时实用的农技良方。来听巴东台记者牡丹李秋月的报道。
14: 培训现场设在连片苹果种植基地里，绿树成荫，果汁摇曳。县里的农业专家结合朱砂土村气候特点、果树长势和夏季管护重点，采取现场讲解加互动答疑的方式，围绕夏季科学施肥、绿色防虫、品质提升等核心内容，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语言逐条讲解技术要点。恩施巴东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谭云：
15: 它相对北方的苹果成熟早，果脆，甜度相对北方来说呢差一点，但是味山非常适合这个现代啊年轻人的口味。
14: 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六组村民田俊：
16: 我种了五六亩田的苹果，但是呢就是凭我们自老经验或者一直在管，就感觉产量也不是蛮好，但是今年呢干部回乡，本乡本土的干部回来呢，就给我们请了一些苹果种植专家，给我们手把手的教，给我们带来很多技术，让我们今年下半年那个苹果温差温熟啊，还是看到蛮多希望。
14: 朱砂土村昼夜温差大，适宜种植高山苹果，苹果产业也是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从今年六月巴东县干部回乡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朱砂土村回乡干部立足村情产业实际，精准收集果农在夏季管护、稳产提质方面的极难问题，并主动牵线搭桥。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回乡干部王芳：
17: 我们在干部返乡入户走访中了解到，村民普遍对苹果产业种植积极性很高，但普遍缺乏科学管护技术。我们立足返乡干部岗位职责，积极对接县科协，寻求技术支持，通过常态化田间管护、一对一的技术指导，不断提升村民的科学种植技术。
14: 一场接地气的田间培训，不仅补齐了果农的技术短板，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干部回乡实践带来的实效变化。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党支部副书记宋秀俏：
18: 希望返乡干部多组织开展产业培训，帮助我们的果农往外销售苹果，让朱砂土村的高山苹果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19: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湖北深耕巾帼庭院经济，通过微车间入户、柔性岗位赋能，帮助乡村妇女就地就近就业。黄冈市罗田县创新居家务工模式，让留守妇女增收顾家两不误，以小庭院撬动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月、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20: 罗田恒美服饰有限公司的女工大多是宝妈，工厂将分厂下沉到六个乡镇，再把微车间直接搬进农家院落，送设备上门，送布料入户，按件计酬，让妇女足不出户就能接单做工。恒美服饰有限公司女工胡金桃：
21: 把活送到院子里来，孩子放学就在眼皮底下干活。
20: 恒美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恒：
22: 让女工们把缝纫机搬回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工，既解决了企业用工方的问题，又让100多名姐妹每月稳定增收2到3千元。
20: 今年以来，湖北通过持续项目扶持，形成的巾帼车间庭院、农业庭院、美丽庭院、直播庭院四类示范庭院模式，已经培育经济型庭院1.5万个，带动就业8.2万人。村播妇联直播带货创收4亿元。黄冈市罗田县大别山杨秀娘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法人杨能香：
23: 把周边的留守妇女培训，把技能学得差不多，我做半成品发到他们，让他们在家暑假就业，半成品做好了，我又收回来，按计件从培训到就业800多人。
20: 黄冈市罗田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廖爱娣：
24: 创新设立田农妈妈岗，建立宝妈劳动力资源库，让小庭院对接大市场，孵化乡愁庭院，统一标识电商销售，推动庭院经济向品牌化、集群化、数字化升级。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汉川市庙头镇李家口村四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连片大棚里红彤彤的火龙果挂满枝头，不仅描绘出夏日乡村的丰收画卷，更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李刊的报道。
1: 走进思梅合作社的连片大棚，火龙果树整齐攀爬，饱满的茎叶间垂挂着拳头大小红绿相间的果实。负责人王红霞正带着工人剪枝蔬果，他告诉我们，

0: 成都是自然天然的种植方式。
1: 当被问到为何选择种植热带水果时，王红霞说，火龙果属多年生作物，栽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5年，每年7月到12月分批开花结果，能有效规避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风险。汉川市四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员工张海洲，
2: 像现在我拿的一批，这一批是最多一个1000多个，非常有产量的。
1: 合作社探索出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的连农带农模式，优先吸纳脱贫户和留守妇女就业。63岁的张海洲是合作社的老员工，他告诉我们，火龙果剪枝颇有讲究，清明节后萌发的新枝予以保留，实现留新去老的枝条更新。当前冒出的嫩苗无法长大，徒耗养分，需要及时摘除。花穗授粉枯萎后也要随即剪去，以防霉变滋生。这些经验都是他在合作社多年积累下来的。张海洲，
2: 我来这边7年时间，整体常住的就是8、9个人，忙了的就是清理日工最多20-30人，一个月4500。
1: 目前合作社正着手拓展采摘体验和农家乐项目，延伸产业链条，从返乡创业到建成国家级示范社。王红霞用10余年时间带领农户将一颗火龙果做成了连农带农的富民产业，这颗红彤彤的果实正成为村民家门口的甜蜜经济。
3: 好，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黔江去看看，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解锁休闲遛娃新场景。黔江市熊口镇以自然互动、科普研学、休闲体验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亲子游玩新地标，进一步延展乡村文旅产业链条，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来听黔江台记者于静的报道。
4: 近日，记者走进黔江市熊口镇萌宠乐园建设现场，看到崭新的游乐场景、洁净的互动区域已经全部布置完毕。作为全镇新进的公益性乡村文旅打卡点，这里主打人与自然沉浸式互动体验，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为周边群众周末休闲、亲子出游、自然研学提供了好去处。黔江市熊口镇新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志博：
5: 萌宠乐园占地1000平方米，园内喂养有梅花鹿、兔子、观赏鱼等多种动物，供小朋友喂养，同时可以容纳150人左右参观游玩。
4: 据了解，萌宠乐园是黔江市熊口镇完善红色文旅环线、丰富乡村休闲业态的重要配套项目。乐园以人宠相伴、自然共生为核心理念，主打治愈系互动体验、轻量化休闲打卡，适配亲子游玩、闺蜜出游、团队研学等多元场景。杨志国：
5: 不同于传统的动物园的简单观赏，我们萌宠乐园呢明确了自身的定位，为萌宠观赏、宠物繁育、研学教育为一体的综合乐园。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习性啊，在喂食啊、清理动物居住环境等实践活动中培养爱心与责任感。园区全程倡导温柔对待小动物，帮助青少年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在自然中领悟和谐共生的真谛。

好，听众朋友，在欢快的歌声当中啊，今天魅力乡村进入尾声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暑托班引人关注。那么这个暑假您的孩子参加过这样的农业暑托班吗？来听一听家长们的分享吧。暖阳妈妈说， 我们带孩子参加了本地的农业暑托班，可以说是见识了植保机器人，而且孩子第一次明白了种子有多么重要，不会再挑食浪费粮食了。琳琳爸说，虽然没有报名农科院的暑托班，不过我们打算周末带娃下乡研学，近距离地感受智慧农田，弥补这暑期实践的空缺。悠然浅夏说， 孩子上完农业暑托班，兴致特别高涨，回到家啊，就不停地查阅种业。

的知识，真切地体会到了农业科技就是守护饭碗的底气。小柚子妈咪说，以往暑假呢只报文化课的补习班，体验农业暑托班之后，孩子的动手能力提升了，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呢。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爸妈的分享。农业暑托班让孩子走进心智农业，在体验中种下了热爱农耕、崇尚科技的种子。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趣味农事课堂，陪伴孩子在自然和科技中茁壮成长。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

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70万奔驰装饰条开裂 4S 店判定是车主使用香薰导致，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半点后行业热点，我们关注七月份领跑破10万成最大赢家，极客、浩博、埃安、比亚迪环比上升。

0: 用事实说话，
1: 几座漏机油
2: 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王女士有一辆奔驰跑车啊，说是买来不到两年的时候，发现空调出风口啊，装饰条，黑色的装饰条裂开了啊，4S店呢说是香薰导致的，车主对此并不认可。我们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1: 这辆奔驰 AMG GT
2: 50跑车是王女士在2024年5月底买的，花了70万。厂家承诺是整车3年质保，不限里程数。然后我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4月份，发现了我的前左右两侧的空调出风口的那个黑色钢琴烤漆的外圈的12点钟方向和它的这应该叫4点钟方向同时出现了开裂和掉落的这种情况。
3: 主驾和副驾两个空调出风口的外围有一圈黑色装饰条，有几处已经开裂，出现了缺口。
2: 王女士说，在杭州文一西路上的浙江新杭奔驰4S店检查时，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人为导致的。
3: 是由于我车上的香薰残留把这个塑料给腐蚀了，所以不予质保。香薰放哪里的呢？
2: 香薰你看到的这个就是香薰。 这都是我的香薰，我所有的车的这个出风口都会有香薰，它的这个车的材料连家用的香薰都会被腐蚀，那我认为它本身就是质量问题。当然他们给到我说这是厂家给出的技术报告，我说那好啊，你把技术报告提供给到我。他说这个报告不能提供给我，就这样剥夺了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质保权益。
1: 王女士的车上放着室内芳香剂经典花香，
2: 王女士说，她是车子买来后几个月开始用的，一般把香薰倒在扩香器里，加在空调出风口。我的女儿年龄还很小，我自己是非常注重环保的，所以我在选香薰的时候是非常注重品牌的。所有的车用香氛里面理论上它含的酒精的量级是不会很大的。我因为我之前开的也是奔驰，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声明和提示说我的车上是不允许使用香薰的，我的车是整车3年质保，且它是非耗材，它就应该给我提供质保。
4: 这个维修的话大概多少费用？
5: 一个圈大概3-4千块钱吧。
4: 经厂家技术研判测量，它出风口的外框存在一个明显的外部的一个挥发性的一个物质残留，来源于车辆之后期一个加装的一个车载的香薰。那本次它那个开裂的问题呢，就是不属于车辆一个原厂的产品质量问题，
5: 结合它车辆存在就是它昼夜温差大的一个环境的使用跟清漆，它是一个清漆
4: 与酒精的一个相容的机理，那么所以是判定就是它的是那个外来的化学的一个品导致一个材料表层的一个破坏。这款朗德林室内芳香剂的瓶身上写着成分是香料、消臭剂、界面活性剂。
1: 王女士希望4S店提供厂家的分析报告，
4: 因为它的厂家的技术的一个意见是属于一个内部资料的， 所以也是用于指导我们的门店的一个诊断跟处理，是受保密要求限制的，是不对外就是发放跟复制，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如果说车主人就有疑义，那么可以到我们预约到现场，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查阅的相关材料跟我们技术经理进行一个当面的给他解释说明。
1: 王女士不认可，还是希望拿到不能质保的书面依据。
0: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核心就是 4S店的一个判定说法， 香薰化学成分腐蚀装饰条，这个核心的矛盾就在于这个说法是否有依据，有没有既往的案例可以参考呢？从材料学与汽车内饰工程的角度啊，这个说法也有部分理论的支撑，但是呢仅凭现在的没有出具的这个技术报告啊，只凭 4S店 口头的判定是没有办法直接对应到事实当中的。我们看一下它有理论支撑的部分可以成立的一个腐蚀逻辑是什么，就是含醇类、贴烯类的有机溶剂的香薰产品，它长期接触汽车内饰的钢琴烤漆清漆层的时候，可以通过熔胀啊、溶解作用破坏高分子涂层结构， 而且在车内昼夜温差、高温暴晒的环境下呢，损伤会加速的显现，最终就会导致涂层发白、皲裂、脱落。 在行业的实测当中以及大量用户反馈当中也证实，高浓度的酒精精油类的液体直接接触内饰漆面确实可以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在本案当中的关键疑点就是涉事的这个芳香剂啊，这个品牌的中文标注成分是香料消臭剂界面活性剂，其中常规的界面活性剂它的腐蚀性是比较弱的，应该是无法单独导致工程塑料清漆开裂的。那 4S 店主张的清漆与酒精相溶的机理，需要先证实产品当中含有足量的醇类溶剂，且装饰条残留的成分与香薰完全匹配啊。目前如果说是单方推定的话，没有完成举证啊。同时我们也查询了这个品牌同款的无火香薰的日文官方标注成分是香料溶剂，所以也不排除中文标签没有完整的标注溶阻剂成分的可能。但是啊，这个事实还是需要成分检测来确认。那既往的案例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直接的漏液场景啊，比如说长沙有车主车载的香水破裂漏液腐蚀了宝马的 X6 内饰，产生了6800元维修费用，也有固体香膏高温融化渗入中控按键，导致维修费超40000元的案例。这类案例呢，它都会有明确的一个液体流淌浸润的痕迹，因果关系是比较直观的。那在司法与调解层面直接去认定说加持出风口的这种香薰导致装饰条开裂的生效判决是比较少的。浙江本地呢，曾经有类似车门亮条腐蚀纠纷，消保委依据啊这个举证规则要求商家举证，最终商家因为没有办法证明是消费者使用不当导致的，就同意免费更换部件啊。此类争议最终定责通常还是需要第三方机构完成残留物成分检测与材料失效的分析。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车辆购车已经近2年了，超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6个月举证责任倒置的期限，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啊。但是呢，并非由消费者承担全部技术举证责任。我们梳理了一些路径啊，如果说主张权利的话可以参考。一个呢，就是完成消费者的初步举证义务。提供购车发票啊，整车质保手册，证明车辆在3年的质保期内，并且空调出风口装饰条它属于非耗材非易损件，应该纳入整车质保覆盖范围。同时提供故障的事实，提供这个装饰条开裂的清晰的照片视频，记录开裂的位置与形态，证明损坏是在日常正常的使用中自然出现的，没有外力的撞击刮刻等物理人为损坏痕迹。举证所用的香薰是正规品牌产品，使用方式是常规出风口加持扩香，没有直接倾倒浸泡装饰条等等不当操作。也可以补充证明同款香薰在其他车辆长期使用没有出现同类问题，就削弱这个香薰直接导致开裂的

0: 因果唯一性。那第二步是倒逼经营者完成人为损坏的举证责任，啊 ，4S 店主张香薰腐蚀导致损坏，属于免责抗辩，应当由其承担充分的举证责任，而不是仅凭口头结论或者内部报告拒保。啊，车主可以明确的要求 4S 店去提供装饰条表面残留物的成分检测报告，证实残留物质与涉事香薰成分是一致的，还有材料相容性的试验数据，证明对应浓度的这个成分呢，确实会导致这款原厂装饰条出现同类开裂。同时还要排除产品自身质量缺陷的证据，比如说部件材料耐候性达标报告、同批次部件无批量开裂的统计数据。如果说 4S 店无法提供完整的检测与论证依据，仅仅是以厂家内部意见拒保的话，那么车主就可以向12315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者当地的消保委来投诉，主张经营者举证不能，应当承担质保责任。如果说双方僵持不下呀，这个时候就来到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共同委托一下具备 CMA 资质的，对装饰条做开裂原因的鉴定，鉴定费用呢就由主张方先行垫付，最终由责任方承担。车主可以同时主张空调出风口装饰条作为汽车内饰部件，应该能耐受车内常规的昼夜温差与正常车载用品使用，使用两年就出现了自然开裂，不符合耐用商品的合理使用寿命，存在材料或工艺质量瑕疵这个是车主可以去主张的。同时我们也说到，如果说 4S 店说法是可信的，那么销售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提示呢？提示禁用第三方的车载香薰呢？是否应该在拒绝质保的时候提供内部的技术鉴定报告呢？先说这个销售与交付环节吧，它确实是应该负有明确的风险警示义务的如果说车辆内饰部件对常规的民用香薰不耐受，而且这个风险不属于普通消费者的普遍认知，那么经营者就负有真实告知与风险警示的法定义务。目前呢，多数车企仅在说明书中笼统的去标注避免接触腐蚀性化学品，可是我们常规的普通认知觉得香薰民用香薰应该不属于腐蚀性的化学品没有明确的提示禁止使用第三方车载香薰，部分的豪华品牌呢仅仅推荐原厂香氛系统，但是也没有明确告知第三方香薰会损坏内饰并导致失保。那在技术分析鉴定检测的这个环节，相关的报告也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内部保密不能成为拒保的理由，消费者是享有法定知情权的消费者有权知悉商品的故障原因、质保拒赔依据等真实情况，厂家的内部技术资料仅为内部管理的属性，你不能对抗消费者的这个法定的知情权更不能直接作为拒绝质保的有效依据。而且你在提供这个报告的时候也可以设置一个合理的边界嘛，即便涉及生产工艺保密，也应当向消费者披露核心的结论与关键的依据，比如说检测出了残留成分还有腐蚀的机理说明而不是说完全的拒绝提供任何书面材料。车主有权要求 4S 店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拒保说明及核心技术依据，而不是仅口头告知内部报告不能提供。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 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上半时段剩下的时间，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未来5年，电动汽车充电将有这些变化。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实现除海岛、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效推进大功率充电设施基础建设。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提升居住区充电桩爆装接点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区充电设施统建统服试点，持续优化充电场站环境，完善收费等信息标识，提升设施运行维护水平，有效优化群众充电体验。近日，东风风神旗下的新款 SUV 车型风神 L8 加官图发布。从新车外观图造型来看，新车是基于现款的风神 L8 而来，对部分细节造型进行了调整。前脸部分，新车大灯是分体式设计，上部灯组内部灯与风格的日行灯视觉效果年轻时尚，中间有贯穿式灯带，前杠使用了大面积封闭式造型，上部是发光车标，下部带有主动式进气格栅，和现款的风神 L8 主要是车顶前部增加了激光雷达，前杠下包围以及下部进气格栅使用了新的造型。车身侧面除了新的车门把手造型以及前翼子板增加了摄像头之外，其余部分造型和现款风神 L8 基本一致，包括轮毂也是相同的造型。车尾部分，车顶尾翼使用了新的造型，后杠牌照框区改为了车身同色的涂装。现款的风神 L8 有着简约清爽的内饰设计，预计新的风神 L8 加会延续这套内饰设计。这辆风神 L8 加的动力配置信息目前还未公布。目前的风神 L8 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系统综合功率265千瓦，提供18.1度、27度、30.3度三款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112、160、185公里。

月三号，蔚来马林宣布，蔚来公司第4000座换电站，也就是首座第5代换电站，将于8月7号在福建泉州上线运营。该换电站将支持蔚来、乐道、萤火虫用户换电。

8月3号，起亚宣布7月份全球销量达到了298,037辆，同比增长13.4%，其中海外销量同比增长11.6%，到了242,556辆，本土销量同比增长21.3%，到54,604辆。当地时间8月3号，韩国汽车厂商 KGM 宣布与奇瑞汽车签订战略投资协议。根据协议，奇瑞将向 KGM 投资7500万美元，并在加速新车开发、自动驾驶和基于 SDV 软件定义汽车的尖端电子电器架构等方面开展或扩大合作。继 SUV SE 10后，两家公司将开展第二个联合开发项目，意在开发一款适合在中韩欧等全球主要市场销售的战略车型。双方还同意探讨在海外生产及业务枢纽方面的联合投资，并讨论了机器人、半导体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啊，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电话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呢眼里像是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啊，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啊可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呢，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啊，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的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七月份的销量战报。七月份啊，历来是国内的车市淡季，但是呢，2026年的这个夏天，寒意似乎更加明显。根据乘联会预测，七月狭义乘用车零售约152万辆，同比下滑16.8%，环比回落5.1%。六月份的半年冲量提前透支了需求，叠加夏季高温及极端天气影响，绝大部分车企环比数据回落。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呀，依然能够保持同环比增长的车企，在这其中就显得特别亮眼了。他们分别是领跑、极氪、浩博 IMBU 以及比亚迪。最突出的莫过于领跑啊，不仅实现了月交付破10万，成为中国首个月交付破10万的新造车，而且环比增长8.5%，持续拉近与吉利、银河的距离。而极氪、浩博 IMBU、比亚迪也通过强势车型，如极氪 9X、8X、INI60、大唐等等，以及海外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证明了自身的韧性。不得不提的是，七月份也是中国车企海外动作频繁。

0: 繁的月份啊。小鹏 L03 德国上市，吉利与福特呢达成西班牙工厂合资协议，比亚迪在日本推出海塔、 Rocko 等关键事件先后发生，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意图更加的明显。短期的销量波动终会随着淘汰赛的深入而褪去，真正决定车企在下一轮竞赛中位置的是他们全球化布局、产品节奏把控以及技术投入上的决心。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拆解13家主流车企的七月表现。老规矩，依旧来先了解一下老牌新势力魏小李、未来小鹏、理想的表现。
1: 七月份，未来公司交付35934台新车，环比下降 11.5%， 同比增长 71%。 未来三个品牌在环比数据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未来品牌交付新车2008台，环比下滑 8.7%， 同比增长 57.9%， 乐道品牌交付10155台，环比下滑 13.5%， 同比增长 69.9%，萤火虫品牌交付5771台，环比下滑 19.1%， 同比增长 143.9%。 作为未来目前的销量担当，未来 ES8 在7月22日累计交付破13万台，这也意味着到9月20日，也就是全新 ES8 上市一周年，全新 ES8 的累计交付量有望破15万台，成为未来里程碑式的产品。7月份的未来以补强原有产品阵容为主，未来品牌推出了大五座版 ES8，萤火虫则开辟 Halo 寻光高端系列，并推出首款车型栖息地。在7月9日大五座 ES8 发布后，李斌明确表示，这是未来2026年密集产品攻势的收官之战，未来在2026年不会再推出全新车型，接下来的重心将放在销售运营上。7月份，小鹏汽车交付38027台新车，环比下降 5.2%， 同比增长 3.6%。小鹏在7月份最主要的动作是7月16日 Mona L03 在德国慕尼黑的上市发布会，这是 Mona 系列首款 SUV 车型，也是小鹏首款在海外发布的产品，其意义不仅是小鹏又一拥有走量前景的车型上市，更是小鹏2026年以来压住全球市场的动作的缩影。欧洲上市的 L03 硬件完整搭载第二代 VLA 图灵智驾平台，但据小鹏在发布会上的介绍，L03 有望在年内给欧洲车型推送高速 NGP， 进入2027年则将逐步上线城区 NOA。 而在6月份月销6737台的小鹏 GX， 小鹏并未公布其7月份交付情况，其7月交付量或还未实现破万。与此同时，小鹏 G9L 近期实车图被曝光，预计将在年内上市，一边用 Mona 系列打好基础寻求出海突破，一边用 GX、 G9L 等产品向上，2026年无疑是小鹏的产品大年。7月份，理想汽车交付30468台新车，环比下降 1.4%， 同比下滑 0.9%。 理想的交付量很大程度依靠月销稳定破2万台的理想 i6， 尽管全新理想 L8、L9 阶已进入完整交付月，但从理想整体的交付数据来看，两者对理想订单的提升作用有限。相较于处于高端价位的全新 L8、L9，同为六系的全新一代理想 L6 Ultra 或更能提振理想的交付表现。7月16日，全新一代理想 L6 Ultra 取消对 Pro 和 Max 版的区分，以 24.98 万元的价格上市。理想汽车在7月份的交付说明中表示，理想 L6 累计交付量将在8月份破40万台，国内市场承压，理想开始向外寻求增量。7月15日，

0: 能登上六月份工信部的新款理想 Mega， 能不能如约为理想带来新的变化与向上趋势呢？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我们梳理新一代新势力领跑小米鸿蒙智行的表现。
1: 七月份，领跑汽车交付101267台新车，环比上升 8.5%， 同比上涨 102%。领跑是七月份中国汽车品牌中少有的实现同环比上涨的车企，甚至成为了中国首个月销破10万台的新势力车企。这在七月份乘联会预测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 16.8% 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七月份的领跑在推新方面完成了全新 B01、B10 的上市，把800伏高压平台、激光雷达等配置下放到10万元价位。海外市场同步推进，领跑在该月先后登陆墨西哥和印尼市场。据博主孙少军09透露，领跑七月份的销量汇总有近8万为国内销量，由此可以得出，领跑七月份的海外销量或超2万台，继续推动车型的出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领跑的旗舰 SUV， 领跑 D19 的交付量终于实现月交付破万至10043台，证明其具有向上的能力。而在2026年，领跑至少还有一款全新车型，即 A05 计划推出，领跑的海内外攻势远未停止。七月份，小米汽车交付超3万台新车。小米在七月份的重点全数落在七月30日开启预售的鹏程系列上。预售价分别为 29.9 万元和 25.99 万元的鹏程 N90 MAX、鹏程 N70 MAX， 是今年增程赛道最有竞争潜力的选手。这两款预计将在9月份上市交付的新车，是小米汽车开辟的第二条产品线，或能带领小米实现月交付破4万甚至破5万台。而在这两款蓄势待发的产品之外，雷军在鹏程技术发布会上还透露，小米速七加预七两款车型累计交付已破70万台，耗时27个月，刷新了造车新势力交付速度记录。七月份，鸿蒙智行交付45046台新车，环比下滑 11%， 同比下降 5.7%。在七月份交付成绩之外，鸿蒙智行也公布了旗下部分车型的里程碑式成绩，全新一代问界 M9 上市7周累计交付破2万台，问界 M6 上市97天累计交付破4万台，上界 Z7 Z7T 累计交付破2万台，智界 V9 七月单月交付超1万台。七月鸿蒙智行最大动作集中在软件迭代。七月28日，官方启动暑期大规模 OTA 推送，华为乾坤 ADS5 VIVA 2.0 世界引擎正式上车，新增城区漫游 NCA 等辅助驾驶能力。而在新车上的动作则聚焦在为尊界 V800、V680、享界 G9 三款全新车型的预热上。这三款车型分别将在8月5日进行上市或预热，进一步填补细分市场的空白。
0: 2026年是小米汽车有史以来产品最密集的一年，从新一代的速七、预期 GT 到鹏程 N90、N70， 前所未有的密集产品投放下，小米汽车的交付量增长能够看到新的可能吗？我们也同样期待。传统车企的新能源品牌又分别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呢？我们继续来一起了解。
1: 七月份，极客汽车交付35837台新车，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涨 111%。 其中，据吉利汽车公布，极客汽 X 在7月份全球交付破万，该车的全球累计交付接近18万台，而极客007 GT 加001两款列装车型月销持续破万，极客列装家族全球累计交付已突破39万台。尽管极客在7月28日以极其低调的方式不办线上线下发布会，推出了 47.19 万元起的极客 9X5 座版，但极客在7月份最重要的新闻还属 Zeekr OS 7.2 大规模 OTA 上线。这次 OTA 是极客史上规模最大的版本更新，覆盖全系搭载高通8295座舱平台的车型，共有40项新增功能与18项体验优化。此次更新最核心的两大升级，一个是超级 EYAI 语音上车，另一个则是千里浩瀚 GASD 4.0 版本上线。后者新增人工收费站自动通行、乡村道路稳定通行、导航终点自动靠边停靠等能力。而在海外市场，该月极客007 GT 在欧洲16国同步上市，极客 9X 也登陆荷兰阿姆斯特丹，正式开启欧洲市场之旅。7月份，蓝图汽车交付13189台新车，环比下降 7.3%， 同比上涨 8.7%。进入下半年，蓝图立刻开始了对三王一炸未上市的两款产品的预热。 7月份

0: 代号为 FE 的纯电 SUV 蓝图追光 S 以 30.99 万元的价格开启预售。该车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四颗896线激光雷达，拥有全域800伏平台加 5C 快充、98千瓦时电池等突出配置。在这一产品力之上，追光 S 在开启预售一小时后订单破10347台，该车预计将在8月份正式上市。而蓝图今年定位最高的产品，代号为珠峰的50万级豪华 MPV 也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新车将命名为蓝图梦想家9，车长5325毫米，轴距3200毫米，是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梦想家9不仅有配备896线激光雷达及三颗固态补盲雷达，纯电版本还有120千瓦时的电池，电池容量仅次于老款极氪009麒麟电池版本的140千瓦时。7月份，深蓝汽车全球售出29213台新车，环比下降 13.1%， 同比增长 7.5%。 其中，深蓝汽车7月份在国内售出20500台，海外售出8713台。以车型来看，深蓝 S05 和深蓝 L06 是深蓝7月份车型销量的冠亚军，两款车型分别售出14059台和7267台。值得期待的是，全新深蓝 S05 在7月30日开启预售，预售价为 11.99 至 15.19 万元，高配版本搭载激光雷达和双地平线 G6M 芯片，新车将于8月6日上市。深蓝 CEO 邓成浩曾在6月份的重庆车展上市表示，2026年内深蓝全系新品逐步量产，搭载激光雷达加城区高阶智驾，下半年纯电车型陆续落地800伏高压平台，支持 6C 快充。深蓝 S05 是否会在后续增补该配置仍是未知数。7月份，浩博 INBU 售出34987台新车，环比上涨 3.9%， 同比增长 31.7%。 尽管在浩博 IN 的半年报中，官方表示其 C 端用户占比已达 81%， 但短时间内仍难以扭转 IN 在人们心中的印象。由此，在 IN 成立10周年纪念日之际， IN 宣布将打造全新车系。7月28日， IN 在10周年活动上正式推出年轻化的 Ray 系列，并以官图形式亮相首款车型 V7。 而在浩博方面，浩博 HT 在7月2日以 569.9 万卢布的价格在俄罗斯上市，未来浩博产品将持续导入东南亚、中东、南美市场，并将海外销量占比逐步提升至 15% 至 20%。
1: 蓝图汽车今年品牌向上的意愿非常突出，从前六个月的车型细分销量来看，梦想家依旧是蓝图绝对的销量担当。接下来追光 S 和梦想家9中会产生蓝图又一款走量车型吗？而浩博 INBU 的成立又会成为浩博和 IN 品牌的新起点吗？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三大汽车集团。七月份，奇瑞集团售出了276820台新车，环比下降 7.9%， 同比增长 23.3%。 其中新能源售出了129067台，环比增长 13.6%， 同比增长 97.5%。 奇瑞的新能源产品阵容丰富啊，触及小车、越野车型、轿车等多个赛道。七月份呢，奇瑞风云 A9 预售15天订单破3.1万台，全新的 QQ3 连续4个月销量破万。其他方面呢，纵横 F700 开启预售，2027款星途 ES 上市，同时神行者8首款量产车下线。相较于新能源车型的同环比齐增，更引人注目的是奇瑞七月份的出口成绩，不仅五刷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还突破20万台的关键节点，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台的车企。欧洲24国是奇瑞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并且新能源车型占比正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奇瑞共出口 17.4 万台新车，同比上升 212%， 其中新能源出口 8.6 万台，同比增长 385%。

七月份吉利汽车售出了160,165台新车，环比下降0.8%，同比增长23.1%。其中，吉利银河售出了107,797台，领克新能源家族售出了14,069台，以及极氪交付35,837台。除了极氪外呢，吉利银河和领克新能源家族七月份的表现相比六月份有小幅度的环比下跌。为此，在七月份，吉利银河战舰700完成了全球首秀，银河 TT Ultra 开启预售，领克 07GT 正式上市。两个品牌呢，或是希望用新产品的刺激实现新能源产品销量增长。而吉利在海外最受关注的新闻就莫过于与福特达成了西班牙工厂合资协议，双方将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工厂组建合资公司，共享产能，本地化生产新能源车型，或会有两款新能源车型在此投产，首款车型将在2028年下线，强化吉利在欧洲的电动化布局。七月份，比亚迪售出了419,211台新车，环比上升3.9%，同比增长21.8%。乘用车售出了411,072台，环比上升3.5%，同比增长20.5%。而在海外销量上，比亚迪七月份在海外共售出179,841台新车，环比上升2.8%，同比增长124.3%。具体品牌方面，王朝和海洋网合共售出了350,178台，方程豹售出41,213台，腾势售出19,196台，以及仰望售出485台。四个品牌中，仅腾势七月销量相比六月份出现下滑，为5.7%。七月份，比亚迪在国内仅海豹08一款新车上市，即便在海外呢，也只在日本推出了 K Car 专属车型海塔 Racco， 在新车上还没有大动作。2026年给海外市场分出更多注意力的比亚迪，在七月份得到了同比销量翻番的反馈，而这或许还不是比亚迪海外销量的峰值。比亚迪在匈牙利的塞格德整车工厂预计将在第四季度投产。在匈牙利工厂即将建成之际呢，比亚迪高管曾在七月份表示，其第二座欧洲整车工厂敲定在即，西班牙、法国的闲置工厂是重点考察对象。当比亚迪完成第二代刀片电池的普遍上车，调整产品序列，并且在欧洲的首座工厂投产，我们或许将看到一个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比亚迪。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呢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啊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密蒙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啊，一年就这一次啊，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的夏凉被啊，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啊节目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这不好，靠近一点。那行，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韦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来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多地接诊多例热射病患者，重点人群需警惕高温杀手；高龄孕妇千里求医四重高危，武汉专家巧手顺利助其顺产；男子野钓染上怪病引发多器官衰竭，专家提醒夏秋户外活动时需警惕隐匿恙虫病。来关注详细内容。连日来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桑拿天里面，也被称为夏季头号致命疾症的热射病时有发生。专家提醒的热射病的发病凶险，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最近呢，江苏一位74岁的老年人上午10点多钟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的时候突然晕倒，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对此呢，接诊他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马少磊介绍，患者刚来的时候明显有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干热的，人意识不清，心肌也有轻度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温度达到了40.4度，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体温。就医后，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环境降温，没有留下后遗症，顺利出院了。另外，闷热的室内也是一个高危场所。前不久呢，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就为了节省电费，酷暑的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密闭于一个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也诱发了热射病。对此呢，医生提醒，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为严重的类型，致死率可以超过50%。从接诊的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的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的开启空调和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那么高温天气为什么会引发中暑和热射病？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会经历什么呢？其实高温并不会瞬间的把人给热坏，而是一个人体由代偿到失代偿，由可逆到不可逆的连续过程。起初，人体可以依靠出汗和皮肤的散热来维持体温，但是当高温持续、湿度过高、补水不足或者是劳动强度过大时，这套散热系统会逐渐的崩溃，从脱水轻症中暑发展为重症中暑，最终会进展为热射病，这也是最为严重的高温急症，也是呢所有中暑当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种。因此，中暑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人体从还能散热到完全失去散热能力，再到细胞被高温直接损伤，炎症风暴和微循环崩溃，多器官衰竭的连续过程。热射病呢，正是这一过程的终末阶段，也是高温天气当中最为凶险，最需要争分夺秒救治的急症。那咱们应该如何快速识别中暑和致命的热射病呢？ 对于大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纠结是不是中暑，而是要尽快的识别是否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普通的中暑大多经过休息、补液和降温就可以恢复，而热射病是危及生命的急症，每延误一分钟，脑、心、肝、肾等重要的器官都可能会遭受持续的损伤。我们要牢记一下相关的核心差异，比如说先兆中暑，这个阶段呢，人还清醒，身体开始报警，表现为大量的出汗、明显的口渴、疲乏无力、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心率加快、面色潮红或者苍白，体温呢通常会小于 38.5 度。普通的中暑也就是热衰竭阶段，仍然是清醒的，但是呢循环系统开始吃不消，表现为明显的乏力，站立时头晕、恶心、呕吐，肌肉痉挛，尤其在小腿部痉挛，心率呢也会明显的加快，大量出汗，血压下降，短暂昏倒，体温会达到 38.5 到40度。那到了最后的热射病阶段呢，就会出现意识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说明高温已经伤及了大脑，全身的细胞和器官正在经历进行性的损伤，是必须要争分夺秒抢救的致命急症，表现呢就是反应迟钝、言语混乱、判断力下降、找不到方向、行为异常、烦躁、瞻望、嗜睡、抽搐、昏迷，只要高温环境下出现了任何的意识异常，都应该高度怀疑是热射病，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体温也会大于等于40度。那么哪些人群极易引发中暑和热射病需要重点防护呢？第一类就是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经典的热射病，因为老年朋友的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口渴不敏感，心肺的储备功能下降，常常会合并有多种慢性病。第二类，婴幼儿，孩子的散热系统尚未成熟，吸热快，出汗效率低，散热能力不足，而且呢也不会主动的表达不适，体液的比例高，稍微出汗就可能会明显的脱水。第三类就是户外的劳动者，运动性热射病的高危人群包括像建筑工人、农民、环卫工人、电力抢修人员、快递员、外卖骑手、消防救援人员等，他们呢，一面接受外界的高温，一面因为劳动自身也会大量产热。第四类就是运动人群，包括马拉松、铁人三项、足球、篮球、越野跑、军训、部队训练的参与者等。风险呢，并不完全取决于天气特别的热，而在于运动本身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可能即便是环境温度没有达到35度，也可能会发生热射病。第五类啊，就是慢性病的患者，耐热能力明显下降，包括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第六类就是肥胖的人群，脂肪会隔热，热量不容易散发，同等活动下产热更多，心肺的负荷更大，散热效率也会下降。那么在夏季我们该如何防止中暑，有效的预防热射病呢？夏季的防暑希望大家牢记12个字，就是呢避高温、勤补水、会降温、早识别。避高温呢，就是要尽量的避开中午时段去外出和重体力活动，尤其要避免在11度上午的11点到16点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第二呢，就是要勤补水，少量多次的饮水，大量的出汗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日常少量多次的饮用白开水就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而如果大量的出汗持续超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是淡盐水。会降温指的就是保持室内的凉爽，外出要做好遮阳，及时进入到阴凉或者是空调的环境休息，穿浅色的衣服可以减少吸热，穿宽松的衣服有利于空气流通，透气吸汗材质的衣服，比如像全棉功能性的速干面料，外出的时候呢，也要佩戴好遮阳帽、遮阳伞、防晒衣、太阳镜，减少阳光的直接照射，室外的温度呢，尽量保持在舒适的范围，通常呢，在26度左右，而且可以根据我们的个人情况适当的调整。 早识别指的就是我们一旦发现了自己或者身边人有中暑的症状，就要立即停止活动，转移到阴凉处，积极的降温补液。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出现了任何的意识异常，都应该高度怀疑是热射病，要立即采取强力降温的措施，并且及早的拨打120急救。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好，荆楚医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 当36岁高龄遇上230斤重度肥胖， 当胎臀位的胎儿预估体重逼近8斤，这四重高危因素叠加，在产科临床上几乎等同于一张剖宫产的强制令。然而来自河南的二胎妈妈李女士却想逆风而行，抱着最后的一件希望，她不远千里追医至武汉，最终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产科团队的乾坤大挪移下，让臀位宝宝腹中转正，
3: 缔造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顺产奇迹。我们来听报道。家住河南焦作的李女士今年36岁，身高1米70，孕前便属于大体重基数人群，孕期营养过度摄入让她的体重飙升至230斤，腹壁脂肪极度肥厚。更棘手的是，孕36周产检时胎儿被确诊为臀部朝下。 当地多家医院均因其高龄加肥胖加胎位异常的组合风险，强烈建议剖宫产。 然而李女士及家属因到分娩意愿极为强烈，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她将目光锁定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臀位外导转述。7月中旬，已孕36周的她依然踏上跨省求医之路，只为给顺产争取最后一搏。产科主任熊波平接诊后， B超显示 胎儿估重约3700克，属于典型的大于胎龄儿，加上腹壁厚达数厘米，

0: 操作难度呈几何级数暴增。但看到不远千里寻医孕妇对阴道分娩的渴望，经过审慎的评估后，由荀国平主任带领，副主任医师沈健和副主任医师胡小季分手两侧，在 B 超的实时透视下，三位专家双手稳如磐石，精准锁定胎儿头部与臀部，顺着脊柱旋转的轴向，缓慢持续而坚定的施加推力，每一次发力都如履薄冰，每一毫米位移都牵动人心。数分钟后， B 超屏幕清晰显示胎儿由臀位逆时针旋转为头位，乾坤倒转宣告成功，李女士当场热泪盈眶。术后产科团队对李女士实行严密监护，为了保证李女士的顺利分娩以及降低分娩期并发症，在孕37周5天，产科医疗团队为其制定了宫颈球囊加缩宫素的干预方案后，产程一切顺遂如流。最终伴随一声嘹亮清脆的啼哭，一名重达近八斤的健康男婴顺利经阴道娩出，母婴平安。熊国平主任术后指出，臀位外倒转术本就是在薄冰上跳舞，而面对肥胖孕妇风险更高，稍有不慎，胎盘早剥、脐带绕颈、胎膜早破等凶险并发症随时可能爆发。外倒转术并非万能钥匙，但对于符合条件的臀位孕妇，它是避免剖宫产的有力武器。而像李女士这样高龄超重、胎儿偏大三种风险叠加，能成功顺产既依赖术前个体化精准评估，更考验术者的手感、经验与团队应急能力。她特别提醒，臀位孕妇若有顺产意愿，需在孕36周左右赴具备紧急剖宫产条件的医院进行全面评估，孕37周为实施外倒转术的黄金窗口期，切勿盲目效仿。
1: 恩师56岁的黄先生呢，平日里面喜欢野外钓鱼，夏天摸黄鳝，这项常见的田间休闲活动却让他染上了一种极容易被误诊的凶险疾病，一度出现了多器官功能衰竭，生命垂危。在当地多家医院救治无效，病情持续恶化后，黄先生被紧急转诊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重症医学科，经过医疗团队精准排查，多学科协同救治，最终成功转危为安，目前已经康复出院，日常生活能够完全自理。黄先生发病初期的症状呢，十分隐匿，仅仅是出现了莫名的头晕、眼眶酸胀等不适，家人起初误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在当地的卫生院进行了输液治疗，结果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几天内快速恶化，体温飙升到40度，持续高热不退，还伴随有胸闷气喘、浑身乏力、食欲急剧衰退，身体机能短时间内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后来经过当地医院的检查发现，黄先生的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炎症，初步诊断为重度肺部感染，医护人员及时给予了吸氧无创呼吸机支持，连用多种广谱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进行干预，但是治疗完全没有效果，黄先生的血压持续走低，呼吸困难不断加剧，多个脏器相继出现了损伤，情况十分危急，家属连夜将其转诊至了同济医院抢救。刚入院时，黄先生的病情已经非常危重，多项生命指标严重异常，血压低到了85到43毫米汞柱，需要持续的使用升压药物才能维持基本的循环，高流量吸氧状态下血氧饱和度仅为 90%， 同时合并有血小板骤降、肝功能损伤、低蛋白血症、胸腔积液、心功能衰退等多重问题，医院第一时间确诊其为重症肺炎、一型呼吸衰竭、脓毒性休克及多器官功能损伤，当即下达了病危通知，患者随时可能会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同济医院 ICU 医疗团队在诊疗当中发现，外院此前使用的强效抗感染方案完全无法控制患者体内的炎症进展，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肺部疾病的表现。医护人员重新全面梳理了患者的完整病史，结合其发病前曾经长期在野外钓鱼、夏天摸黄鳝的经历，针对性的开展了病原血检测，最终呢，通过肺泡灌洗液的基因检测，确诊患者感染了恙虫病东方体，患上了临床很容易被误诊和漏诊的恙虫病。明确了致病的元凶之后，同济医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立刻为黄先生定制了个体化的精准救治方案，联合多学科开展会诊，共同优化诊疗路径。医疗团队

0: 对，通过靶向抗感染治疗，快速清除体内病原体，配合机械通气、抚慰通气等手段，全力改善患者的氧合状态，同时输注血浆、血小板来纠正凝血功能障碍，对于循环系统也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控，针对性保护各个受损的脏器功能。 经过了十多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严密监护和精准治疗，黄先生顺利脱离了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各项感染指标稳步下降，神志完全恢复清醒，生命体征逐步的回归平稳，最终达到了出院标准，并且顺利康复。 对此呢，同济医院的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持续的高热简单的当成普通的感冒来硬扛，尤其在户外活动后出现了持续的高热、乏力、血小板下降，或者发现身上有不明原因的黑色交叉，要及时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是否有野外接触史。 在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详细的来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恙虫病，到底是怎么感染，我们又该怎么样发现呢？恙虫病最典型的表现啊，就是我们皮肤会出现交叉，样板叮咬之后啊，局部的皮肤可能会先出现一个不起眼的小红点，随后呢会形成水泡，破溃之后就会出现黑色的结痂，周围还伴有红晕。 这种交叉常常隐藏在身体隐蔽的部位，比如腋窝、腹股沟、会阴部、乳房下方、腰部等位置，患者自己呢往往不容易发现。王阿姨的交叉呢就位于头顶部，由于被头发遮挡，早期并没有引起注意。除了交叉之外，持续高热、淋巴结肿大也是需要警惕的信号。患者通常起病比较急， 可以出现39度以上的高热，伴有畏寒、寒战、乏力等症状。恙虫病啊，并不是简单的发烧。恙虫病东方体进入到人体后，可以侵犯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引发全身的炎症反应。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多个器官功能受损。部分重症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肺部的受累，引发肺炎，甚至是呼吸衰竭。 血液系统异常导致血小板减少、凝血功能障碍，出现出血倾向；心脏受累引起心肌炎、心包积液；肾脏呢有可能会造成急性的肾损伤；神经系统可能会引发脑膜炎等，这也是部分的恙虫病患者需要进入 ICU 治疗的原因。 不过啊，恙虫病可防可治，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恙虫病有特效的抗菌治疗方案，临床上呢可以使用多西环素等特效的抗生素，只要在发病早期规范用药，大多数都能控制好病情。恙虫病如果能早期的发现、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患者愈后良好。恙虫病的初期症状呢和普通的感冒还有常见的肺炎高度相似，迷惑性很强，这也导致呢很多患者 会出现一个临床的误诊和漏诊，一旦错过了发病早期的黄金治疗窗口，病情会在短时间内快速进展，迅速的引发感染性休克、多器官的功能衰竭。由于呢前期的诊断不明、病因不清，常规的抗感染治疗是完全无法起效，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甄别。 同时呢，夏季的气温升高，户外活动增多，大家在前往草地、树林、田间等环境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我们可以减少在草丛、树林等潮湿环境当中坐卧的这样一个机会。第二就是进行野外活动的时候，尽量的穿长袖的衣裤，扎紧袖口和裤脚，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采用一些驱虫产品。 最后呢，活动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更换衣物和洗澡，并且呢，可以详细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腋窝、腹股沟等皮肤的隐蔽部位。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有关于减重的新闻。 一对正值青春年华的兄妹长期遭受重度肥胖的困扰，多次参加过商业机构的减肥营，减重后呢都快速反弹。近日呢在前期成功减重100斤的父亲的带动下， 兄妹俩呢找到了父亲就诊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肥胖症与代谢病外科中心，接受了腹腔镜嗅状位切除手术，一同为身体减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家住武汉的潘先生有一双儿女，
1: 18岁的哥哥小浩， 身高1米78， 体重272斤。 14岁的妹妹小雨， 身高1米58， 体重182斤。 过大的体重让全家担心不已， 父母曾两次送他们参加花费不菲的短期减肥营。 两人虽减重20斤左右， 可离营后体重又快速反弹， 长期重度肥胖诱发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二人夜间气道通气不足，反复缺氧， 对健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潘先生回忆，孩子日间持续性嗜睡，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严重影响在校学习。同时下肢负重负荷过大，日常行走极易疲惫，
2: 伴随肢体疼痛感，正常活动明显受限，本该享受青春轻松奔跑的年纪，却要负重前行。转机来自父亲的亲身减重经历，潘先生曾在中南医院接受减重手术，成功减重100斤，术后恢复良好，亲身体验让他和妻子对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深信不疑，于是也动了让孩子做手术减重的念头，便趁暑期带兄妹俩到中南医院就诊。
1: 肥胖症与代谢病外科中心主任医师李振团队接诊后，对二人进行人体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哥哥体脂率达 42.0%， BMI 指数高达 42.5， 妹妹体脂率高达 51.1%， BMI 42.7， 均属于重度肥胖。考虑到经过多次减肥干预无效，肥胖已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李振团队制定了腹腔镜嗅状位切除术方案，术中切除约 80% 的胃组织，将残留的胃沿胃小弯侧塑造成一个大小形状与香蕉类似的管状小胃，一方面使胃容量大幅缩减，进食少量食物即可产生饱腹感，另一方面胃底区域分泌饥饿素的主要部位被一并切除，从激素水平上降低了食欲。
2: 经充分准备，小浩、小雨先后接受手术，过程十分顺利。术后第四天，两人查血结果和影像学检查结果均无异常，达到出院标准。出院后，兄妹俩需度过3个月的饮食过渡期，补充足量蛋白粉以满足营养需求。术后饮食过度与体重管理将由医院团队长期指导，确保减重效果稳步落地。李振介绍，青少年肥胖不会随年龄增长自行好转， 若孩子体重显著超标，需尽早到减重代谢外科规范评估。各类商业减肥营短期减重反弹率极高，无法根治病态肥胖。李振提醒，减重手术属于医疗干预而非美容项目，目的是阻断肥胖持续损害青少年身心，家庭应尽早建立健康生活模式，注重饮食搭配，保证每日户外活动，定期监测体重，切勿等到多种并发症出现再就医。
0: 青少年肥胖选择手术一定要经过减重多学科团队会诊讨论后才能进行。好，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妊娠高血压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3: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 建议您试一试薄荷糖辅酶Q10，它每百克含辅酶Q1011克， 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Q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Q10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 4001009928 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太热了，太热了！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5: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高血压是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疾病。其实呢，我国还有5%到10%的孕妇也都有妊娠期的高血压，它也成为了孕产妇最为严重的产科并发症之一，严重的还可能会危及孕产妇和

0: 新生儿的生命健康。那么引起孕妇高血压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下面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中心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杨长群来科普相关知识。杨长群，武汉市中心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 湖北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美容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医学会医疗技术鉴定库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三级健康管理师，擅长围产期保健、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妊娠期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治和处理，尤其是在孕产期极危重症的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1: 那到底什么是这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呢？首先想请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妊娠期的高血压疾病呢，它实际上是特指在妊娠期出现的血压高引起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一般的话呢，有两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孕妈妈在怀孕之前血压是正常的，只是因为怀了孕以后， 才出现的血压高，它按照严重程度的不同呢，可以分为三类，一个是呢妊娠期的高血压，一个是指前期，再就是指前。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就是如果孕妈妈在怀孕之前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产科叫做是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 但是怀孕以后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妊娠期间出现了血压控制不理想，那么这个病情会得到进展，它会发展为慢性高血压并发之前前期，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理状况。那么我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种，就是如果是在怀孕之前血压是正常的，而怀孕以后出现血压高的情况呢，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个是妊娠期的高血压，它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可能 只是在产检的时候怀孕了20周以后发现呢血压高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也没有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水肿啊高这种蛋白尿啊，是吧，整个妊娠期间呢也都是很顺利的，血压也没有太大的波动，也没有对我们的孕妈妈和胎儿造成一定的影响。往往这种情况呢是在产后12周以后呢，这个血压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但是如果说 产后血压还是高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认定它只是在怀孕前可能就有高血压，只是怀孕以后呢被我们发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诊断为慢性高血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子痫前期，它是除了高血压以外啊，它一定会伴有一些心脏、肾脏、 肝脏，甚至一些就是一些重要的器官，还有我们的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改变，往往的话呢对母亲和胎儿都会遭受到呢一种比较严重的后果啊。它实际上是我们在整个妊娠期高血压里面管理的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子痫大家可能就 并不陌生啊，实际上因为它就在我们产科领域来讲，哦，子痫前期，哇，会不会抽筋呐？这种情况下，那么往往一旦发生了抽搐，那么我呢可能会从一些专业的角度去探索，寻找它一些抽搐的原因。如果说实在找不出来原因，又伴有一些高血压的一些前期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可能会根据它的这种临床表现呀和这种发病的特征啊，就确定它可能是一个子痫。那么这种情况下，往往对我们母亲和胎儿都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的。 如果是他仅仅只是一个慢性高血压，然后呢整个妊娠期间哎血压都还比较平稳啊，那么呢整个怀孕期间的话，我们的胎儿发育也都很正常啊，母亲也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了。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怀孕期间，她本来是一个慢性高血压患者啊，她是在服药啊各方面都遵循医嘱啊，整个我们孕期的 妈妈的体重增长也比较合理啊，宝宝的发育状况也非常满意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情况下，我们大家都觉得它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一定要警惕，我们怀孕期间对我们孕妈妈来讲的身体状况，它一定是一个挑战啊，就是说随着孕周的这种进展，那么妈妈的身体状况会发生一系列的改变。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就是就医或者说一个正规的控制我们的病情，那么它 也可以发展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慢性高血压并发之前前期，往往有可能会面临着不得已而提前来终止妊娠的这种结局啊。
0: 所以我们对这个妊娠高血压要有个基本的认识，
2: 再一个就是呢，要有所提防哈，要早发现、早控制哈。
1: 对的。
2: 具体它这个危害肯定是对这个准妈妈也好啊，对胎中的宝宝也好啊，
1: 嗯，
2: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影响。
1: 那如果要谈危害的话，我们就是在这里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子痫前期的这些情况啊。
2: 嗯。
1: 因为它这种就是说整个一个是诊断。可能有可能在孕早期就可以发现得了，也可能在孕晚期才发现。那么它的病情呢，变化也比较大啊。然后它实际上的临床表现，可能跟它的基础疾病或者说病因也会有一些相关联的情况。那么实际上，所以说它的结局，妊娠的结局差异也是很大的。那么单从高血压的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我们全身的这种小血管的一种痉挛，同时呢，一定有伴有这种血管的内皮细胞的损伤。然后这两者呢，如果是都会撮合在一起，那么呢，就难免对我们全身的各个脏器的器官的这种血流量啊，血供产生一些影响，就会导致这种血流的明显的灌注减少。那么它也会导致我们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通常知道高血压，有的人会出现脑中风啊，是吧？那么它危及的就是我们脑部的血管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会出现心脏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有呼吸比较困难啦、喘呀，是吧？甚至不能平躺啊，这种情况下往往对我们的肺部和心脏都已经产生了影响。还有一种在我们孕期可能不定期的监测它的一些化学这种生理的这种化比如说肝肾功能啊这些检查方面，或者是血常规啊，那么会从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之中，我们来捕捉到，哎，它是不是对我们的孕妈妈和胎儿已经有一定严重的影响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提到的，它对胎儿的影响可能是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哎，怎么觉得我的宝宝好像长得好像比同龄的孩子要小一些呀，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讲，哦，这个是不是会不会胎盘血供有什么影响？那么胎盘血供的减少是从哪些原因去考虑啊？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呀？哎，我们往往会追根溯源的去寻找一下，哎，是否存在有慢性高血压的这种，或者存在有高血压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在妊娠晚期比较出现的，就是哎，突然的胎心不好了呀，或者说羊水特别少啊，甚至就是说出现了室胎呀，那么我们往往从这些严重程度来看的话呢，会反推啊，会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去寻找，哎呀，高血压的情况，哎呀，会在这个孕妈妈身上是不是得到了一种很隐匿的这种表现啊。
2: 那像妊娠高血压，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症状来发现它的蛛丝马迹，或者说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检查才能确定？
1: 如果是对孕期整个就是说它会非常规范的来做我们这些产检的话呢，其实上我们孕期保健这一块呢，也会跟孕妈妈们或者她的甚至是她的家属，我们都会在诊室里面给她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告知，就是说我们要针对她这种自身的这种首次产检的我们了解的这些情况以及她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做一些评估，会重点关注哪些情况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压升高的表现。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种我们知道就是水肿，水肿实际上因为这个水肿的范围可以从脚到头，可以从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表浅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种脚踝的水肿啊，双下肢的水肿啊，甚至有的人就会有甚至有肚皮的水肿啊，还有我们常见的就是因为看一个人的面部就容易发现，是吧，眼睑的水肿啊，甚至所以说这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提示他可能是不是全身的这种循环负荷比较重，那么呢也是容易我们被发现。还有一个有的孕妈妈就直接说，那医生你看看我的脚踝，是吧，他就把袜子一打开，哎，那整个那个袜子的印记就特别深，实际上这也是肯定是一个水肿的表现了，是吧？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追寻一下，给他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量量血压呀，甚至做一些尿液方面的分析呀，去看看是不是有高血压存在的这种表现。甚至我们还会就是测血压，是一个比较非常直观的一个方法，它就是有数据来说话，是吧？那么因为现在大家家庭里面都是常备有这个血压计的，一般是吧，有没有血压高的情况，不管是我们这个收缩压大于等于140还是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那么呢我们都会认为也有高血压的可能，是吧？通过这种血压的直观的检查就可以来判断一下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我刚刚给大家提到做尿液分析的检查，因为很多妈妈她有一定的常识， 他知道这种尿液的检查可以帮助他发现一些肝脏、肾脏，甚至这种血压高的这些病的情况，那么也是我们在产检的过程中间也是一个常规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小便的常规检查，那么如果说发现他有尿蛋白提示我们有加号的，就有阳性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会根据情况酌情来做一个24小时的尿液的蛋白的这个定量的检测，这也是我们了解病情这个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如果是只要是正规的产检，包括我们的首次产检的时间是尽量再提前一点啊。然后我们在孕期的话呢，按照我们医生的建议来做一个规范的产检，就是在这种间隔时间不要太长啊，是吧？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些指标，我们去重点关注它，实际上是很容易。很容易早期发现这个血压高的情况的。当然呢，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些检查以外，可能还会做一些血液方面的检查，比如说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凝血功能啊，甚至我们也要从胎儿的角度用 B 超来监测一下我们这个胎儿的发育状况是否跟我们孕妈妈的这个怀孕孕周是一致的呀。
2: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孕产妇她有高血压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该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已经确定了有高血压了，我们就是诊断了这种妊娠期有血压高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呢，大家就是孕妈妈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来面对我们这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并不可怕，是吧？你看我们那么多老年人，他们都有慢性高血压，他们都能把自己生活呀、起居呀、甚至饮食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日常的锻炼啊，都安排得特别好。那么我们作为年轻的孕妈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血压的情况呢？是不是？我觉得认为首先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孕妈妈一定要接纳自己。确实我在这个基于我自己个人的身体状况，现在确实出现了血压高，那我要从内心里面接受它。那么我怎样去通过我的这些平时日常的这些生活作息时间呢，饮食的管理啊，怎样去避免它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不就可以了吗？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现在的，我刚刚跟主持人提到，我们这个现在很多职场的妈妈们，是吧，都是特别的优秀，然后呢她们可能也会在30多岁，这个怀孕的年龄也会是一个延迟的，甚至到30多岁40岁还没有准备计划怀宝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一旦怀孕了又确定了有高血压，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把我们的工作做一些适当的调整，让自己呢能够在孕期呢能够比较轻松一点的来面对我们整个陪伴宝宝的这个过程。另外的话呢，我还觉得有一点就是比较特别重要的，就是跟我们的家人要多沟通。不管是我们的爱人还是我们的父母，他们都是特别关注的，尤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如果怀个宝宝，那么可能真的是有5-6个人都是每天都在关注你，甚至事无巨细，是吧，从吃到穿呐、各方面都是他们的关注对象。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沟通，那么也其实上也帮助了我们家里人来减轻他们的压力，然后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里面来陪伴我们的这个宝宝。所以呢也要相信自己呢一定可以平稳的度过这个孕期。如果说从具体的哪方面去关注呢，我认为第一个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体重的增长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养成一种测血压的习惯，就是不管我有没有高血压，甚至就是说哪怕只是一个高危人群，那么我们也要平时养成一个量血的习惯，一周可能量个3-5次，或者是觉得情况自己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时候，甚至一天量个2-3次，是吧，这个频率也可以根据自己来。所以养成了这种自行在家里测血压的习惯以后呢，那么即便是你在用药物来控制自己血压的过程中间，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血压是个什么样的水平。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宝宝，因为宝宝在20周之前可能这个胎动不是那么明显，但是20周以后呢，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情感上啊，包括这种知识科普知识的了解啊，我们就应该看看，哎，我是不是感觉到我宝宝开始动了，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在28周以后呢，我们都会建议孕妈妈要做一个每天要做一个胎动计数的这个有这个事情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个自己休息放松的情况下来去测一下我们这1个小时之内我们的宝宝动了几次啊。现在也有很多手机上面的 APP 啊帮助你来记，是吧？以前的老方法就是丢豆子啊丢蚕豆啊这种方法，是吧，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你只要我们关注了我们的宝宝，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动得还挺好的，跟往常是差不多的，那我们觉得就是可以放心的，那我们的宝宝在里面呢，他的起码是安全的，所以说呢，这一些呢，就是说我们都是自己可以监测得到的。另外的话，如果是本身有孕期有高血压的妈妈，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头晕啊、头痛啊，甚至感觉最近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有点喘不上来气啊，走明显的觉得累了呀，感觉到乏力了呀，甚至突然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的眼睛好像看东西不那么清楚，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甚至有肚子痛啊，或者有胎动有特别跟往常不一样的这种表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要马上到医院来就诊了，需要我们的专业的医务人员来给他

0: 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判断。
1: 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孕产妇来说，血压已经难以控制，比如说她可能需要进行服药来控制了。那像服用哪些降压药是比较安全的？
0: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因为现在高血压的药物的话呢，它也品种也比较多，它也会针对不同的情况，然后呢给我们很多的建议，然后每一个孕妈妈可能她的这个治疗方案都会略有不同。产科领域啊，比较常用的几种口服药物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那贝诺尔，它呢是一个就是肾上腺受体的一个阻滞剂啊，它可以降低血压，它的优势就在于不影响我们肾脏的血流和胎盘的血流，那么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对于我们怀孕的妈妈就特别有优势，是吧？而且它还可以抗拒这个血小板的聚集啊，甚至可以促进我们胎儿肺部的发育，那么它的确实就是有它的很好的优势，而且它这个剂量的范围也特别宽泛，就是它可以从小剂量开始，根据病情的变化来随时去加减呐、这种增加剂药物的用量，很方便。而且那么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是我们孕妈妈有哮喘，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不适合的。第二个药物呢，也是大家比较常用的，也知道的，就是叫钙离子拮抗剂。我们最常的就是我们硝苯地平。硝苯地平呢，它是一个帮助我们解除这个外周血管痉挛的。它的应用是全身的血管都会起到一个扩张的作用啊，导致血压下降。那么以前我们知道那种含的一片药，就是说突然血压特别高，含一片药可以很快的让血压降下来的呢，就是硝苯地平的普通的片剂。而现在随着这种医疗技术和科技的发展，我们有了硝苯地平的缓释片。那么它呢就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它降压特别迅速的这个问题，那么的对于我们孕妈妈来讲也特别合适，因为它降压很平稳，是吧？一天吃2到3次的药就可以了，而且呢它降低血压的这个速度就会比较缓慢，这个呢也是特别我们能够选用它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甲基多巴，它呢也现在在国内来讲可能不太好买，就是这一个毛病。然后除这个呢，它的这个作用机理呢，实际上它是兴奋我们血管运动中枢的一个受体，抑制我们外周的这种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来降低血压的。主要的不良的这种反应呢，就是说有人会有口干呐、或者便秘啊，甚至有的人觉得有出现这种心动过缓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因为有孕期的妈妈她有比较严重的这种便秘的状况，那么我们就不太建议她选择这个药物来降压了。
1: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专科的医生指导之下、医嘱之下我们来进行
0: 那是的。
1: 很多妊娠高血压的一些孕妇啊，也会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她已经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下，她后来还能不能顺利的进行顺产呢？
0: 这个问题我觉得肯定很妈妈都很关注，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是能够顺产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孕妈妈能够恢复的比较快，然后呢我们的宝宝经过这种宫缩的挤压，经过这种产道的挤压，那么他出生以后将来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啊，以及将来发生这种就是同感失调啊，这些方面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善。如果是在妊娠足月以后，这个各方面的状况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肯定是可以选择阴道试产的。这个呢也是需要个体化的。如果说因为以前我们碰到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例，可能就是几乎就没有做过产检，一来血压就180了。如果说已经有32周或者34周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个紧急的处理，然后完善一些相关的重要的检查以后，可能真的不得已就得提前来做剖宫产来终止妊娠。所以说有哪些情况就是说不能阴道试产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大致的做个介绍，就是一个是目前病情特别很急，威胁到了我们的妈妈的身体健康，比如说血压真的是控制不理想，我们除了口服药物还可以用到静脉降压，是吧？甚至可以用到这种静脉的缓慢的给药，那么妈妈的病情依然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尤其有合并有这种心衰呀，或者说有这种肺水肿啊，甚至肝肾功能都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表现啊，有出现这种凝血功能异常的时候呀，这些严重表现的时候，那我们肯定是首选来尽快的终止妊娠。
1: 像妊娠期有这个高血压的孕妈妈来说，其实也陷入到一个纠结，就一方面她想保证孩子的这个营养能胎儿的营养能够足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像控制血压除了这个用药之外，本身这个合理的安排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妊娠期的高血压的妈妈在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0: 那比如说我们更加注重这种蛋白的摄入，就是优质的蛋白，还有一些我们不要忽视我们粗纤维的摄入，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啊。因为很多孕妈妈在孕期会出现便秘的这种情况，其实有的人他可能会直接的跟我们医生讲啊，有的人可能就是闷在心里不好意思说，所以说呢其实这

0: 也需要这个宝宝，那么我们可能就是来尽早的去做首次的产前检查啊，就是完善我们全身的一个检查。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哎呀，我家里本来就有遗传的高血压是吧，那么我现在没有，但是我怀孕以后可能会有的，他就会直接跟医生讲，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些相关的评估。那当然刚才提到了这个预防的一个观点，就是饮食方面，这个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生我们都要提早去规划去管理我们的这种饮食习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还有一点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关于刚才提到一个锻炼的问题啊，就是说你这个身体锻炼，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就是就像我们，我觉得应该把它变成像我们吃饭一样的一件事情去对待，散步啊，游泳啊，或者有自己有这种专业的瑜伽老师指导呀，也是非常好的。
1: 嗯，不管什么时候，这个健康的饮食和这个锻炼都是我们受益终身的一种好习惯哈。
0: 对的，对对对。
1: 嗯，那除了这个，还没有一些预防的一些这个药物来可以进行了。
0: 这个确实是提到了，因为我们实际上现在对于我们孕产期的这个保健里面特别强调了，我们孕妈妈啊，尤其有这种高血压的高危因素的这些妈妈，我们是建议她在首次产检结束以后，然后确定胎儿的发育情况是好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建议在14周左右啊开始服用这个阿司匹林啊。它的这个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药呢？因为它是一个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啊，它目前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可以有很多证据呢，它是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就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在孕期、子痫前期、早产和这个宫内生长受限的这些风险。
1: 所以说我们通过以上的一些预防的方式呢，能够帮助很多的孕期的妈妈能够提早的预防高血压的一个发生，能够更好的孕育新生的一个生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嗯，谢谢听众朋友。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0: 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

8103 1987103 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肝癌的早期非常的狡猾，特别容易被忽视。如果患者出现了一些一过性的肝区隐痛或者刺痛，长期不明原因的疲惫乏力、食欲减退、厌油、腹胀腹泻，或者无刻意减重却短期骤然的超过了10斤啊，这个减重啊，体重减轻了超过10斤，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高度警惕。而且出现皮肤巩膜发黄、腹水、下肢水肿，往往意味着病情已经进入中晚期。日常预防肝癌，不同人群应该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普通人群打疫苗，成年人至少做一次乙肝2对半的检测，抗体阴性的人要及时补重，平时不酗酒，不吃霉变的食物，不乱吃药，每年体检一次。肝炎患者抗病毒，只要检查发现病毒阳性，就应该坚持规范抗病毒治疗，不要擅自停药。在家中没有感染的亲属要及时筛查，并且接种疫苗。特殊群体要经常检查，脂肪肝患者日常需要管住嘴、迈开腿，少吃高脂高糖的食物，增加蔬菜和全谷物，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快走、慢跑等等有氧运动，积极控糖减重，并且定期监测肝功能。精神心理专家说，烹饪是一种低门槛、高参与度的心理健康促进方式。

0: 看着普通的食材经过自己的处理变成一桌饭菜，大脑收到我能行的正向反馈，获得胜任感。厨房能够调动全身的感官，面团的柔软，洋葱的辛辣，这些直观感刺激能够安抚情绪中枢，把注意力从盘旋不散的焦虑念头里抽离出来，而且全情投入处理食材，把控火候的时候，人容易进入忘我的心情状态，获得内在的秩序感。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芳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芳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那个邦华老师你好啊，我是那个高度近视，还加这个有视神经为手视网膜那个变形，就是已经有30年了。这几年呢，这个视力呀一直就在下降。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还以为是近视加深了，就到眼镜店，就还重新去配了眼镜。但是呢，怎么配的都感觉不是蛮合适，就是戴了眼镜呢，就只看到那个0.3那个样子。我以为就是说是眼镜店那，没配好，不懂配那个眼镜，晓得吧？后来那个眼镜的那个师哈就跟我说，他说要我到眼科医院去检查哈子，就是检查之后就到医院那个检查，检查的医生说是视神经萎缩，再加那个视网膜变形。就是这两年呢，我就还是吃了蛮多药，又贴了那个将近30000块钱的那个眼贴，就是都没得效果，晓得吧？就是这半年来的，就是视力的还是在下降，就是上街呀都不敢出门了。就我就是最近呢，就是听那个收音机，就是听到说有一个叫谢天志这个主任，就是中医治疗那个眼病呐这一块呀，就是蛮有效果。就是我今天就打电话进来，就是想问一下，像我这种复杂的这个眼病呐，那个谢主任他也有办法治疗嘛？就是这个情况。
0: 你都已经听过节目了，你就直接找谢主任多好呢，还问我一遍干嘛呢？面诊一下不就完了吗？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只要有视力，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就是只要还有视力，就可以到谢主任那里去看。至于说能不能治，门槛已经给你了。如果什么都看不见，就没必要找谢主任了。只要
2: 还
0: 有视力，
2: 看得到一点，
0: 不要打岔。门槛就是如果还有视力就可以到医院找谢主任看，如果没有视力了啊，如果没有视力，一点视力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必要找了啊。这只是个门槛，并不代表说你还有视力然后到谢主任那里就一定给你治，那也不一定啊。医生看了之后是吧，他来评估能不能开药，有没有效果。那有些听众朋友呢，他在看病之前啊，问得非常细，他恨不得就说在电话里面保证一定能够有效，一定能够给你提高到多少度，他才出门。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这样去做。如果能，一定是骗子啊。如果谁能满足你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就电话里告诉你能提高多少度，能一定有效，谁保证，那一定是骗子。不相信你就去试。而且如果这样的人去了啊，就您这样的判断能力，基本上可以把你忽悠瘸了，把你的钱给你掏光。我们的爱心团队给大家的这个尺度就是，如果还有视力，那您可以到医院来给您看一看，如果谢主任接诊了给你开药了，那就有希望，因为他经验非常足，祖上3代就是

0: 是看眼底病的，那包括他健在的叔叔也在看病，只不过不在湖北啊。那如果还有希望，那就坚持治疗。如果医生说啊，这个情况没有必要吃药了啊，那就作罢，是吧？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还说过一个事儿，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有没有回听？我昨天就说，有些患者，是吧？将信将疑，跑到医院去看病，是吧？然后看了以后呢，觉得效果又不好，是吧？然后呢，就是觉得医生怎么怎么着的，颇有微词。结果发现过一段时间，哎，有变化了，有好转了，再转头又跑到医院去。你说你这样怎么去面对医生呢？你要医生的胸怀有多宽广呢？医生也是个人呢。我昨天是不是还说，我说昨天刷到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医生，是吧？他的标题是曾经投诉过我的患者又来找我看病，对吧？他拿了一个摄像头摆在桌子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后悔了呗。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昨天下午又接到一个电话，是吧？那个婆婆，她当时跑到医院去找谢主任看，是吧？啊，说的自己这造爷那造爷的，是吧？她就把谢主任的方子拿去了，她也没开药啊，也没有在医院那里熬药，她就把方子拿走了。说过实话，那个时候医生作为一个正常的医生的思维就是你不相信我那就算了，是吧？最后他拿着这个方子在当地抓药，哎，效果还可以啊。后来呢，他又跑到医院去找医生啊，医生就不给他看了。昨天下午给我打电话叫我求我说帮他说好话，我说我不干这个事儿，我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已经遇到好多个了，我已经没脸说这样的话帮你们求情了，你们自己得罪的医生你们自己去解决，别找我，没有意义。都跟他讲了，我工作27年了，什么样的事情我都遇到过，连电视剧的编导都不知道这样去编，都编不出这样的剧本来，好些事情我都不好在节目里面说啊，我都不好在节目里面说，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是吧？你昨天听节目也知道，昨天竟然还有听众问空调水能不能喝，能不能洗澡，连这样的问题都能问得出来，你说我平时能够遇到多么千奇百怪，多么离谱的问题，多么离谱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我没遇到，对吧？那不仅仅是一种，真的是我们是做科普服务的啊，那这是一种精神折磨啊，精神折磨，就人怎么能够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来啊，不太好说啊，有些事情真的不太好在节目里面直播里面讲啊，有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啊，只能点到为止。就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思路去看待问题，是吧？医生他不能给你保证效果，然后呢你不管在哪个医院看病啊，你首先你不管看不看，你不要把医生得罪了，你不要在人家医生面前表现出不屑一顾，你很有想法，你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是吧？你对一个人不了解之前，你千万不要盲目的武断的做出一些判断，包括一些说辞说话啊，覆水难收啊，有些话说出去了你再想改，人家已经知道你的心态了啊，怎么就改就改不过来了，是吧？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到了节目，你也知道了一些信息，你就去一趟，实实在在的感受一下，比说一万句都要好。然后呢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是吧？你觉得医生很靠谱啊，能够帮到你，你就坦然的接受，你这不相信那不相信，是吧？咱们就不要在三伏天里下雪了啊，不要寒了人家的心啊，你就安安静静的走就完了，何必呢？对不对？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啊。而且我告诉你，大医院的医生脾气更大，你不信你就去试啊，大医院的医生脾气更大啊。 没有谁是这个心胸非常非常宽广，能够忍受你的侮辱和歧视的。人家是高学历啊，啊，越是学历高的人，他的这个荣辱心，他的这个面子，他是很在乎的，啊，名声特别在乎，对吧？你可能觉得就是哎呀，花了冤枉钱这呢，人家医生根有名的医生根本就不在乎这个，有名的医生更在乎的是荣誉，啊，在乎的是名声，啊，在乎的是他的医德，他在乎的是这些，是吧？好，谢天之主任呢，我们这边有电话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记一下啊，02782322028，2028，嗯。
1: 2028，8232-2028，
0: 说远了啊，刚才这个患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个事儿，他自己也没有说清楚，就是视神经萎缩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是高度近视，眼轴拉得很长，眼球被撑大了，视神经乳头被牵拉，供血变差，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确实是我们中医的强项啊，中医就是能够补气血啊，能够让我们这个撑大的地方呢慢慢缩小，炎症给它缩回来，这样的话我们视神经萎缩的情况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啊。西医它没有这方面的办法啊，西医它是能够治疗高度近视做手术，但是手术做了，你的眼球牵拉，你的视神经的问题，你的供血的问题，它都不能解决。所以最好的方式啊，最好的方向还是中医来调理啊，还是中医来调理。那么高度近视的人平时不能够搬重物，不能用力的蹦跳，还要控制血压血糖啊，以及定期到医院去监测视力，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因为你的眼睛是有伤的啊，这个高度近视就算是一种伤，而且慢性伤，慢性损伤，这个是一定要定期到医院去检查的，包括我们的视野有没有缺损，一定要实时的到医院去做检查和复查，明白了没有？
1: 嗯，好的，好的。
0: 好，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是我吗？
0: 是你的电话，请说。
2: 啊，我是那个左关节是78年扭伤了以后啊。
0: 嗯，
2: 当时条件扎银针或者跌倒玩，好了以后的，钱没好了，都是轻微的，赔偿的报了以后的，1个星期啊，2个星期都好了，在当地医院的诊断的都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治不了单根儿，都今年报了的2个月一直没好了，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有专业的医生，这个关节啊？没得办法，走路都跟那个腿弯不了了，这个左腿右腿得好一点，
0: 关节有
2: 左腿有7、8年的扭伤了的，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医生能不能？
0: 你不要问这些话，先把问题分析清楚。我没有看到片子，没有看到诊断，就只是在那里说你的痛苦和你的临床症状，这是没有用的。你说这些都不能代表说哪个医生一定能治，因为你现在要回答，让我回答的是能不能把它治好，回答能不能治好的问题，我首先得知道你是什么程度的损伤，你的半月板有没有完全磨损，是几度损伤，不要说你的症状，要说检查结果，症状是没有用的，有的人症状很重不代表他的临床症状，
2: 当时没拍片子，没拍出来，你有7几年你晓得那个医学不报道，
0: 没有拍出来，重新到医院检查，把结果告诉我就行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2: 医生都是风湿性关节炎，
0: 风湿性关节炎它还有程度，有早期和晚期，如果是晚期骨关节已经变形了，那就等着做手术换人工关节，如果没有变形，只是疼痛、水肿、炎症，那可以局部治疗。你说得清楚吗？
2: 哦，这以后都没拍片子。
0: 你拍片子了以后，把片子的结果跟我再说，明天再打电话也行，懂了没有？
2: 哦，
0: 没有结果就不知道，有结果咱们才能判断是保守治疗还是做手术，不能信口开河。这是正规的医疗服务节目， 不是那种骗子，不是那种做广告的地方，明白了没有？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看骨科，听医生是拍 X 光，还是拍核磁共振，还是说两种都要拍？
2: 两种都要拍。
0: 啊，看骨科。嗯，看完了以后明天跟我说。五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五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你好，你好，邦华老师好。然后因为最近天气热了嘛，然后我就感觉我的呼吸有点急促，然后我就经常大口的呼吸，呼吸不过来，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会有那个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然后我平常的话就是平常走一会儿也是有点喘不过气，然后晚上睡觉就平常咽喉也不舒服，有异物感，就是有痰我又咳不出来，就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医生可以推荐一下。
0: 您可以到附近的医院看呼吸内科先做检查。
3: 我之前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就是
0: 查了
3: 也没有说出来，医生就说稍微有一点炎症。
0: 医生说稍微有点炎症，医生是凭空说你稍微有点炎症吗？做了检查没有？
3: 做了检查才说了。
0: 那做了什么检查呢？那做了什么检查呢？
3: 别检查呀呀。
0: 做的什么检查？要跟我讲，要说结果。
3: 查血检查才说我有炎症啊，但是我现在的话，就是我不喜欢吃西药，我也不喜欢打针，我想喝点中药，就是调理一下我肺这一块，就是呼吸的问题。
0: 如果你意向非常明确看中医的话，我们爱心团队呢找一下肖长顺主任，别的话我就不说了，电话是17764083379。
3: 好，17764083379，
0: 对的，
3: 3379。好好，谢谢邦华老师。谢谢。
0: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今天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分享了一个视频，那个医生很痛苦啊，他是皮肤科的啊，他说如果按照正规的流程来的话啊，你如果说皮肤瘙痒，他要做很多很多的检查，我当时数了一下啊，大概有60多种皮肤病都要做检查，也就是说你身上痒这个症状，它可以对应很多皮肤病，大概有50-60种皮肤病。你说医生难不难？很难。患者难不难？患者也难。你让他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你可能做了50多种都不是你的皮肤病，啊，可能第60种开始才是你的皮肤病，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吧？谁运气那么好，做一次检查就能够筛选出你是什么皮肤病，啊，或者说就用眼睛看一下就能完全识别出你是什么皮肤病呢，是吧？但是很多问题，很多皮肤病，因为你平时在擦药，擦了药之后皮肤的表面性状已经发生了改变，很难的分辨出到底是什么啊，比如说湿疹、荨麻疹、干燥综合征，是吧？荨麻疹、湿疹这些，包括银屑病这些啊，它都是有点红的、起苔子的、掉皮屑的，是吧？痒痒的难受，不停的抓，是吧？你还包括还有这个神经性皮炎啊，昨天有听众说从小就是神经性皮炎啊，老师不好，找哪个医生？我直截了当的回答，没有好医生，不好治疗。哦，他说哎呀，是的，这么多年也没有治得比较好，自己在网上也查了的。我说是的呀，啊，因为有些问题你一开口，我大概就能够猜得出你是什么想法啊。有的听众他是想断根的，他知道怎么治，他因为这个病得久了以后， 特别痒的时候啊，用什么药，他都知道。问题是，他就是容易复发，啊，特别容易复发。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嗯，这个叫做好，我们先通过一下朋友听众朋友的这个微信哈，微信通过了之后，你就不要问我在不在了啊，直接打字啊，直接打字说问题。还有就是你学会啊，还有就是你学会用语音转文字，微信有这个功能啊，微信有这个功能，语音转文字。不要发语音啊，千万不要发语音啊，微信有语音转文字，你自己试一下好吧。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家和万事兴的听众，他说痔疮去年八月做的手术，现在大便后纸上有点血，指导一下。那么建议你去年在哪里做的手术，就回到那个医院去重新复查复诊。啊，不用说别的啊，你让我说你什么病，说了也没用啊，说了也不一定是你的病，是吧？痔疮啊，是不是复发了呀？有没有肛裂呀？是吧？说了也不一定是你的病，最好就是在哪里做的手术，就回到原来的医院重新复查复诊，好吧？痔疮是有可能从其他地方又长出来的啊，痔疮不叫复发啊，它比如说一点钟两点钟原来这个地方有痔核，我们做了手术把它去除掉了，也许三点钟四点钟又冒出来了啊，比如说我们蹲的时间比较长，站的时间比较长，这些坏习惯没有改，便秘的问题没有改，那痔疮还是容易长的。好，这个问题回复到这里，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叫家什么的啊，他问便秘找哪个医生治疗比较好啊？便秘有五六年的时间了，便秘的问题原因有很多啊，建议大家不要乱用泻药。我昨天还看到专门网上有番茄叶子茶啊，番茄叶子茶，老天爷啊，这个东西它是强力的泻药啊。顽固性便秘的人开始用它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用到后来变成了黑肠病，或者身体适应了以后，它可能就没有效果了，是吧？我们很多便秘的人是阴虚之症，中医在调的时候啊，可以用补液汤增阴啊，去火生津这个方向去调理，实际上效果是很好的，不要乱用泻药。这个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老专家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我们稍回来。
4: 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海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啊，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这个号码非常重要啊，这是中午参与直播的电话。然后呢，还有微信，以及下午，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的办公电话啊。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这个主要是以微信为主啊，因为有的时候下午开会啊，有点什么事儿啊，可能接不了啊，不一定接得了啊，所以你自己注意一下，万一要是没有接，那你就改天打啊，或者说你加微信直接问就好了。嗯，好，我们来回答这个叫 Mr. Lee 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他这个检查呢是近期的一个检查，男性患者70岁。影像学的检查呢是右侧额部颅骨内板下站位脑膜瘤，右侧小脑天幕旁及海马钙化灶，老年性脑改变啊，结合临床。我看一下上面的影像学表现啊，右侧额部颅骨内板见10×7毫米的稍高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脑膜瘤呢可能是1厘米左右啊，10×7毫米啊，就是1厘米左右。嗯，好，他问的问题是想帮我分析一下，一，有药物可以控制脑膜瘤增大吗，或者让它消失？第二个，需要手术吗？第三个，手术和不手术哪个效果好？四，请你帮我推荐一个医生，说明啊是怎么去治疗脑膜瘤。首先你说有没有药物可以控制，有药物控制，问题在于有没有效啊？你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药吃，有药吃，这是可以肯定回答你的，不能说没有药，但是有没有效呢啊，这才是关键。因为有血脑屏障的存在，所以可能药物的效果不好啊。我说的这个可能是大概率没什么效果，就血脑屏障就会阻止这个药物到脑部当中去啊，它有一个保护机制。那你药物到达不了，因为肠胃吸收之后它再到这个地方就没有多少了，然后又阻挡一部分，那就微乎其微，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啊。第二个，需不需要手术，我不能说需不需要啊，我只能说可以手术啊，可以手术。需不需要你的其他信息没有讲，就是说患者现在急不急啊，现在患者急不急，现在是患者有什么症状，是眼睛看不清楚东西，说话说不清楚，走路晃晃悠悠，对吧？哎，你这个脑组织又在额部，它有没有影响到这些，尤其是视力啊，有没有影响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你只有一次的检查，你比如说你去年检查有没有这么大呢，那你今年这个检查是这个大小10×7毫米，去年是多少呢，不知道，对不对？我想没谁没事跑到医院去拍个颅内 CT 的，我们老人一般拍颈椎拍的比较多，很少去拍脑子。哦，他拍到了看到了这个肯定就说反推你是平时有什么症状，这些也不讲啊，这没给我讲，都说了啊，只要找我咨询，不管是什么性别、年龄、症状，尤其是症状是一定要说的，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啊。检查结果是看不出来你的症状的，检查结果有可能有症状也有可能没有症状，有什么症状你要说，而且症状的严重程度有的轻有的重。什么叫有的轻呢，就是偶尔疼，这就是有点 有点轻，比较轻，天天疼，疼得难受，睡不着觉，这就比较严重的症状。你不讲谁知道啊？我猜，对不对？好，所以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啊。好，第四个问题，手不手术，怎么手术啊？这个可以不做传统意义上的手术，这个可以不做传统意义上的手术，这个有放疗啊，这个放疗的治疗它也能够解决问题啊，比如说素锐刀啊，素锐刀它能够控制脑膜瘤的生长，甚至让它慢慢的萎缩，以至于让它消失。它跟做手术一样的，但是手术不开颅啊，手术要开颅，这个不开颅，对个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来讲，不开颅啊，就是体外用这种素锐刀的方式，素锐刀是一种放疗啊，它是个精准放疗啊，是个精准放疗啊，让它慢慢好起来，好转就行了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每一次治疗就几分钟，3到5分钟，患者全程清醒，又不流血啊，又不开颅，蛮好啊，蛮好，副作用也几乎没有啊，副作用几乎没有，因为它是精准的啊，它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啊，所以肯定是首选这个，不要做手术啊，不要做手术。那么这个脑膜瘤也好，还是脑部的胶质瘤引发的癫痫是吧？哎，胶质瘤也好，这个都可以用素锐刀。跟大家讲了精准癌症肿瘤的治疗，可以找我们的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是非常擅长这一块的，他的电话以及微信同号您记一下啊，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啊，是一个手机号码，再记一下啊，17786485634啊，大家记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然后我的微信加了之后呢，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朋友圈啊，我的朋友圈里面的信息是非常多的，加了微信的听众经常看朋友圈，看我朋友圈啊，不是看别人的，看我朋友圈的都应该知道是吧，内容是非常非常及时的，丰富的，精准的啊。现在是一个手机时代，大家都在用手机学习，有的人关注股票是吧，有的人关注军事，有的人关注时尚美妆啊，关注什么汽车，关注体育，你总有你关注的那个行业。有，当然我的听众肯定是关注养生健康这一块，那养生健康你总得找一个关注一个靠谱的博主吧，对不对？你不能是胡说八道的捕风捉影的是吧，天天就是转那些谣言呐、啊，那肯定不行的，是不是啊？我的新媒体叫帮华说啊，就是帮助的帮，不要下面的金字体，华是中华的华啊。你在各个常用的啊，你比如说抖音呐、啊、微信视频号啊、微博呀啊，这些常用的号上面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我啊。当然还有很多新媒体我也不是常用的，像大家常用的这几个都有，我都有发布啊，尤其是我的朋友圈里的内容是更加丰富一些的啊。加了微信，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从来不咨询也不看我的朋友圈的，你加了就没用啊，那我就定期删除，把位置留给别人，位置是有限的啊，位置是有限的。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八号听众，说你的问题。
2: 包括大爷。
1: 嗯，
2: 好好。我上次就是见，就是这个胃，去年做的胃镜呐，做的胃镜呢也没得大问题，但是老是右边去了老是不舒服，不右边又发烫，最后我又到那个盘润法，就是你我听了你的手机播这个盘润法，我确实是减了15种药，喝了3副，但是我吃的还是好不舒服。但是一晚上都天光，睡觉睡不着，好，那个睡觉睡不着了20年，现在非常厉害，一晚上都天光就不睡觉，人像疯了一样的感觉。一边是睡觉，睡觉不好影响胃，还是胃影响睡觉的问题？报告导演，
1: 你把方子念给我听一下。
2: 方子好，我 我来，我连你是去了在那个潘瑞发主任，我听的人说的，
1: 把方子
2: 那个
1: 东西
2: 叫赤石金钱草白沙仁，荆州停福所了，在财富方面彩票小草厚朴，草即可，白草白毛根、当归、甘草、西洋参、抽象符、丹参、白术、钟楼，就是你姐。
1: 你这个方子不是治疗失眠的，你这个方子是治疗肝胆胃，就是促进消化这个方向的。你有跟医生说你要治疗失眠吗？
2: 我说过了，他不是。他说过，他说我，他说你是受胃引起的，我喝了几副药，一点也不见效。
1: 几副药才三天。
2: 这个 B 超有没得？
1: 你不要说那么多话，你安静一下，不要说那么多话，没有意义。你要听我讲。
2: 好好好。
1: 本来你就吃了三天，我可以完全不接你的电话的，没有意义。哪个中医三天就能解决问题啊？是迷魂汤吗，老天爷？啊，三天能够治干啥？就是肝胆湿热引起来的失眠，也得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才看变化。三天，你当时吃安眠药啊，老天爷，中药哪有那么快呢？你要那么快就别看中医啊。
2: 哦，包括大爷，我就想问，不是我这个失眠有一二十年，我现在
1: 对呀，一二十年的病，你找哪个医生能够给你接，马上给你看好啊？那只有就迷魂汤个安眠药。输了安定，那只有那才能解决。你怕不怕呢？
2: 我现在就是觉得手老力站人跟那人这力的站着，有宝又不晓得，我又不晓得。
1: 慢慢来，你不晓得饱又不晓得饿，就说明你消化系统是很大问题的。虽然你刚才说了那个问题，到底是哪个引起来，是谁知道呢？我们中医上讲，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功能不好，确实会影响到睡眠，而且肝虚。肝虚和肝郁、肝阳上亢，这些也都会造成失眠的问题。你总得给医生时间呢，对不对？还是那句话，你想马上睡觉，你自己到西医的神经内科找医生开安眠药，那最快，好不好？
2: 哦，不是，好的，因为我在想，和是不是身体差的？因为我走农活走几十年，蛮辛苦，人是让俺骨瘦如柴，我只能
1: 虚呀，对呀，这就是虚症啊。你太虚了以后肯定就神经调节功能差了，你几十年的。
2: 我到那个药店，他说我是瘦，瘦得那个王的可怕，他说买一个古老汉养神经，我帮他买的。
1: 你现在呢？你现在呢？不要买广告药啊，不要把甚至都不是个药啊，我都还说药呢，还美化它了。不要买这个广告产品啊，不要在药店里面听那些售货员的事情。你如果很急的话，你再回到潘运华主任那里去，然后呢配合神经内科的医生给你开一点西药，可能会更好一些，中西结合。你有焦虑症，你要吃抗焦虑的药。你这个中药方子里没有抗焦虑的药，西药
2: 没有。但是我在同济的，在你同济买这个左臂捆木子龙，再跟那个那个安眠药，还有那个叫。我还在这手上，我都
1: 是的呀，是的呀，你要马上解决问题，吃西药最快啊。
2: 那个俺们又是叫爱。
1: 不用给我念出来，我都知道的。如果你想快，你就吃西药。你为什么找潘主任呢？你明明就是怕这些西药断不了根，长期吃，越吃越多，副作用很大。我是个心理医生啊，我是个心理咨询师啊，我当然知道你的想法呀，对不对？你不说出来我都知道，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去做？你不讲，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说两句我就知道，对不对？咱们就不要捏着鼻子红眼睛。你喜欢中医，你就给医生时间。你一二十年的这个失眠，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吃个半年到一年的中药买阿德那么便宜你那么会好的，你的体质的增强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是吧？儿子孙子也不是一口，也都是一口饭一口看胃大的，你不可能今天喂个饭，他明天就长到一米八了，那哪那么可能呢？你这个病也是的。
2: 你听我说，包括这，我都跟我去看他开这个。
1: 不想听你说了，你说了半天 颠来倒去就是那些事情，我说的话你记住了没有？
2: 你这边开嘴的好开个半年。
1: 说了几个事儿，说了几个事儿。一个，你要想快就吃西药，你现在西药开了你就吃。第二个，你半天也不承认，就我一个人在那里说。你如果担心这些西药的副作用，你又喜欢中医，那就给中医时间，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三天是不可能有效的。
2: 那我还走不走违禁呢？我搬得到柳东墙，我听了你个节目。
1: 你不要东一下西一下。
2: 啊，那就到不是排便法还是就肝经？我不是肝经噻，我是。
1: 他是消化病的专家，肝脏是消化系统的。你刚才的方子都没有错，他就是调消化系统的，只是没有强化安神的这个方向。因为你自己说可能是消化系统引起来的，那么刚才那个方子它是按照消化系统肝郁气滞这个方向去入手来解决你失眠的，那个方向没错，只是它没有抗焦虑的药。你现在就有焦虑症，严重焦虑症，严重焦虑症也建议吃西药，就是中西结合啊，中西结合。同济给你开的那些药刚才你没说完都听到了，你自己看药盒的说明书，它本身就是抗焦虑然后治疗你的失眠的，你自己认真看一下好不好？
2: 哦，好。
1: 你两个药都可以同时吃的，那两个药你只要睡不着觉你就把西药吃上去，但是中药不要停好不好？
2: 啊，中药别停。好好，唐人发，那我继续把中药回来还是到他那去看是吧？他
1: 是的是的。
2: 啊，好好，
1: 是的是的。
2: 啊，好好，谢谢。
1: 别东想西想，七想八想，你这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就找对一个医生，就找一个医生调理，没效有效都要回去找一个医生复诊，他知道你前世今生前前后后的治疗以及你身体的变化。你换一个医生又重新开始，人家也不知道你之前是个啥情况，也不知道你吃药的变化，又重新开始。一个医生，两个医生，三个医生，四个医生，你乱七八糟的，那没办法看病的，懂了没有？
2: 师兄，是在旁边发主任就是有抽血，两眼的血都
1: 检查。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找一个医生看啊，就找一个医生看，别动一下细一下的，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包括的英雄
1: 们哈。好好好，
2: 好好，
1: 嗯。很简单的事情，说了八分钟，一两分钟就解决了，为什么？就明显他有焦虑症。他很担心，结合他有一二十年的失眠史，一二十年还有三四十年的呢，这个他就已经成了一个惯性，大家懂吗？就是人的有些行为习惯思维模式他就已经形成了习惯，他喜欢操心，他喜欢着急，他到了床上他就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就是睡不着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想马上解决他的这个行为模式啊，很难，没有那么快，对吧？你如果下定决心要解决，那你就给医生时间，给你自己时间，哪有什么神药那么快，快了那就西药，对不对？你又怕它有副作用，那本来就有副作用，那还用你说吗？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你好。
1: 好，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讲话。
3: 好好，嗯，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看病的基本的情况过程，反正他就是肚子痛、腹痛，就是到医院去做了，他们做了那个腹部检查，到然后吃了药，到现在都一个月了，他的一个多月了。
1: 做了什么检查？检查结果是什么？不要跳过去了，讲清楚。
3: B 超，我们
1: 做的 B 超结果显示是什么
3: ？B 超结果显示就是轻度脂肪肝和肝囊肿。双肾结石，它是双肾结石，它就是较大的才四毫米，较大四毫米，我就想，你，就像你这也见得多一点啊，我最近也了解了不少，他就是也问了一些这个肾，
1: 一般不会引起症状，
3: 对，他就痛，这一直就是痛，就不知道从哪儿入手了。
1: 你看的哪个科？
3: 看的感染科。
1: 你看一下普外科。
3: 普外科是的，后来对，我也去咨询了他们那个普外科。
1: 嗯，然后呢？
3: 普外科呢是这样一个问题，他就是现在做检查呢，你觉得是他们有一个医生，他建议他说是 做 CT 检查。
1: 可以 ，CT
3: 做肠镜检查来
1: ，CT 排除一下胰腺方面的问题。
3: 不，我想的话，他 CT 他就是。
1: 你问我的是做 CT 是看什么，我回答你的是排除胰腺方面的问题，你考虑什么呢？
3: 我
1: 你认为是准不准呢？
3: 我自己也有一点感觉，知道吧，然后就我最后昨天排除了这个肾方面的问题，四毫米它不会引起这样痛，对，然后就是这个估计是还是肠道是不是一点问题？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CT 做 CT 检查好还是做那个肠镜好了？
1: 都可以，这两个方向不存在好不好，这是看两个地方的。
3: 哦，你听我爸说完，我昨天问的很细，那个医生我也问了，他说肠镜呢，他只能看那个大肠，就是那个结肠。他是小肠他看不太清楚，他做 CT 呢，他估计全面能看。后来我想了一下，他可能是就是想排除一下有没有肿瘤什么的，是不是？然后，但是炎症呢，怎么去检查呢？如果是里边，因为我前面吃那个东西可能是坏了肚子，可能吃那个虾呀，那个有点变质那个虾皮吧，做汤的时候。可能是引起了，我怀疑是不是这样引起。
1: 如果是食物中毒的话，你吃点胃肠的药就能解决，不可能紧拖很长时间。
3: 是啊，两个这都快两个月，我也吃了那个这方面的药、啊、
1: 所以一般可能不是你认为的小肠的问题，所以可能大概率不是你认为的小肠的问题。嗯，
3: 那我这通过我这些描述，你大概感觉是哪方面？腹部因为还有好其他的一些毛病。
1: 那你就拍一个核磁共振或者是 CT 看一下胰腺有没有问题。
3: CT 它的意思就是主要是排除有没有，就是比如说长瘤子，或者是里边的其他的，是不是、啊、大的问题，是吧？
1: 你是非要我在这里一定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再去做这个检查吗？
3: 你不需要一定，因为我听你节目也听了很多，因为你我不需要你肯定的，我们就是探讨一下，是吧？知道吧？我因为我这个研究我也研究了很长时间，因为我这个毛病他们确实也不好判断，所以今天刚好机会，我们。

0: 不什么事儿，你要么放心，那要么就只有补一个肠镜，就没别的了。而肠子出问题，一般是在你自己的左边，不是在你的右边。你自己考虑一下。
1: 啊、我这个是，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位置，它是在那个我这个很明确的，就是在那个肋间下边四指，四个指头。
0: 肋间是左边还是右边？
1: 右边。右边
0: 啊、哦，那你就不用做肠镜了，那你就不用做肠镜了，那就是 CT、
1: 啊、
0: 拍一下胰腺那些方向的就可以了。
1: 胰腺我问他的意思呢？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我就不啰嗦了，又遇到一个啰嗦的，浪费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你自己想清楚再给我打电话，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了，好吗？啊，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是找精神科的医生看一下，调了一下情绪啊，调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好不好？嗯，好，这里是包括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嗯，没办法啊，就跟前天那个爹爹是一回事啊，说这说不清楚，说那说不清楚，他又自己想来要跟他讨论，我又说这，他又不相信，他又认为他自己有想法，你就有想法你就去干呗，是吧？那我们在我们中午直播里浪费这个时间讨论干嘛呢？你自己的事情，别人听了就影响我们的播出质量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听众，通过一下你的微信啊，这个是叫姓夏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刚听您讲放疗什么，可能你字写错了啊。精准缩小脑瘤，想问一下他能怎么去治疗消失肝血管瘤。我还是发个语音啊，你好好的把字打清楚，你好好的把字打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好不好？到底是什么病啊？再就是跟大家说清楚，精准治疗啊，肿瘤的精准治疗，它的方法有很多啊，它的方法有很多。刚才说的是速锐刀，它是放疗的一种啊，它是放疗的一种。但是有的血管瘤啊，或者是什么瘤子，它可能是做的介入啊，就是把那个让它生长的那个血管给它封扎住啊，封扎住。也许是用药物进去，也许是阻止这个血液供应。方法有很多，不是一个方法适用于所有的肿瘤和癌症。什么癌症来了？啊，我们的程主任那里所有的方法都会给你匹配啊，用所有的精准治疗的方法给你匹配，不用你操心啊，不用你操心，好吧。如果是肝血管瘤啊，看这样子好像说肝血管瘤它做一个介入治疗啊，不是做速锐刀，它是做介入治疗啊，完了以后他会想办法让它不复发啊，想办法让它不复发，也不是动大手术啊，不用动大手术，不用切肝，好的院就是切肝，把肝脏切一部分啊，这个是要不得的一种治疗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这个叫金色枫叶的听众朋友，他说今年74岁，这是什么啊？他发的这个腿部是明显的静脉曲张的问题啊，你发的这个腿部是明显的静脉曲张的问题。你看一下我的朋友圈，你翻一下是昨天还是前天啊，我发的视频专门有血管瘤啊、这个静脉曲张的治疗的讲解，视频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应该是李玉斌主任，你好好看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叫这个听众朋友发了一个拥抱的一个动态的图片啊，安慰我是吧。哎，每天都有遇到这样的啊、这种很头疼的咨询啊，没办法啊，没办法。就是他自己的纠结，他又有想法是吧，他又不听你的，他又在那里纠结。你说你跑大中午的给我打这些电话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7320啊，7320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 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 027-8。

0: 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哎，李帆主任你好。话是说大手术啊，等于说的就是人就是免疫的嘛，他反正你感到不舒服的，我就吃两支，舒服我就不吃。那好。
6: 侉子做了手术，免疫力低下，感到不舒服了就喝两瓶。
7: 反正老侉子一大爷做手术呢，一闹也是切到免疫力的，我的经常性一直闹的，我就屋里跟头呢就脉象呢就跟头不断，反正呢吃完了我就脉得高的。我就有支气管炎，我这一个一个，我主要是跟俺俩不同啊，就是闷那咳喉啊，我这就是咳一咳，和那流汗流汗那就感到喉。
6: 那你这应该是过敏性哮喘吧？
7: 医生就说我是过敏性的，他给我开的过敏性药，我就是我怕起的，我就要起你们的。
6: 医生给你开的也是过敏性药，既然是过敏性哮喘，你还要认真对待呀、啊。你要是一鼓作气的，把身体养好、养扎实，你都会减少很多痛苦啊。
7: 我请教一下，你讲我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啊？
6: 你的过敏性哮喘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啊，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呀。你只有恢复免疫细胞的功能，它可以自我调节，这个病就不会发作了。你要按照生命细胞前三个月一天两瓶多菇多宝液，三个月以后你可以减量一天喝一瓶，再巩固三个月，你就康复了呀。
7: 比如我等于说我就是经济条件蛮差呀，干不来呀，反正是把这当的药，反正我脑子感到不舒服，就吃喝两水，后来就隔得很舒服些，就感到跟你精神足，跨得有劲了，过了隔把星期你就吃饭了就好些。
6: 经济不方便更不能生病，与其上医院看病花钱，还不如吃多菇多宝液把身子骨养好不生病。行啊老大姐，咱经济不方便，家里有多菇多宝液给自己壮壮胆，让心里踏实一些也可以，你都坚持按你的方法过好每一天也可以的。
7: 他留下的方言单子拿下，就说其他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像这药吃就有副作用的，不管呢我什么药，就说你哪怕说是支气管的，他其他对的我也蛮大刺激。我那么说的，我那年得了个甲减的，我等于说我就在屋里没事的，就买的听收音机讲够好的，我就吃那些我就蛮相信的，我经常就意思就当的药，反正就说经济条干不来的，我就反正买一箱150的，我也信你的。我那家间那个你是完全活不得，起不我放屁都放不得，那个你那好顽固，那个你完全我说你就跟那个中国病一样的蛮好。
6: 你原来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这样零零星星吃多菇多宝液也好多了。行啊老大姐，你也是好女人，没钱了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但是你知道甲状腺功能减退会造成人疲倦乏力，没有精神状态的呀。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体能越来越弱，方便的时候还是希望你能够按照细胞的生命周期去服用。老大姐，
7: 我老是夸张，我打了不是不跟着弄那个药去，那我真的早就不在世上了。
6: 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我们七天不吃不喝人都饿死了，所以说细胞营养支持对于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慢性疾病康复不了的那是非常好的效果。行，老大姐，只要你认为没有那么痛苦，家里常备一箱，零零碎碎的吃的很少，但不管如何，你还是享受到了健康的快乐。
7: 对对对对，
6: 谢谢你对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的认可，李帆也祝福你天天快乐，家庭幸福。
7: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6: 再见。
7: 再见呐。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身菌。

0: 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2: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3: 李教授啊，我仙涛的朋友姓刘啊呢，我今年也53岁了。
2: 仙涛的朋友，
3: 我用了9个月去了。
2: 你已经服用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呀？
3: 你要问题还比较多，胃口不好，心脏的那个毛病也不是蛮好，经常贫血。
2: 胃不好，心脏不好，贫血，你这个情况啊，就是细胞严重缺乏营养了，免疫功能低下造成的。
3: 补血的药啊，吃了以后，它是生血生的比较快，给它胃也刺激比较大。它每个月进来以后啊，长期不止，前台有一个小肌瘤，搞得比较严重。贫血性的高血压，又有心脏病，他头昏了，人了，没劲了，那个血已经流了只有4克多血了嘛。
2: 我听明白了，你说吃多菇多宝液的是家人为了治贫血吃补血的药，伤了肠胃，然后也导致经期总是过不去，失血量过多，又出现了子宫肌。

0: 不敢折腾。
1: 赶快给他细胞补充营养，强壮的身体，增强的机体抵抗力，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让他先恢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后来呢，我想了，根据他的身体，你现在这手术也不行，加上他胃也不好，胃口也不好，睡眠也不好。我说我们暂时先，我们先回去。一下子我就买四箱，再付了两箱左右啊。他在起居那个胃口上，在吃饭的这方面，比原来好多了。
1: 你看，
0: 对对对，一直吃到现在，我们在这吃的饭。
1: 多谷多宝也刚吃一个月，吃饭有胃口，想吃饭了，一直吃到现在。那他整个身体是什么样子？
0: 现在呢，每月按时的还蛮好，饭也吃得多，觉也睡得比较好。以前呢，睡觉的话，整夜都睡不错，一脑子做梦。
1: 月经有规律了，饭也吃得多，觉也睡得好。刘先生啊，我先表扬表扬你，你让你爱人吃妇科手多谷多宝也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英明的。
0: 三四个月小宝宝咳嗽咳嗽的嘛，可是早上喝两瓶，晚上喝两瓶，喝两瓶噻，他就不咳了噻。我是蛮相信，我现在后悔的啊，以前花的钱也不少，做了脾脏切除手术的。
1: 你说你爱人以前还做过脾脏切除手术，如果不服用妇科手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提升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他的身体怎么都康复不了。
0: 感谢那李教授带孙子搞得多了劲了。
1: 只有细胞营养充足，红细胞再生量多，他的贫血状态才能消失。刘先生你非常棒，你对于爱人呢非常好。其实我们生命活动啊，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只有细胞营养充足，我们人呢才充满活力，才会健康不生病。刘先生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家人幸福安康，天天快乐，再见。
0: 谢谢呢。
2: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光灿烂，但是暗淡。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呢，将为您解开韩熙在《夜宴图》当中的夜宴之谜。
1: 一书一世界。
3: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繁荣的时代。作为一个文人时代，宋代文化昌盛，艺术璀璨，思想多元。宋代处于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发展的重要变革时期。在家具风格上，宋代更是一反唐代的雄伟气魄，推崇极简美学。从美感到触感，从触感到韵感，都呈现出一种空灵俊秀的空间感。以宋词观宋人，以宋画识宋韵。从宋代的画作当中啊，我们可以一窥宋代士大夫典雅简约的家具美学。韩熙在《夜宴图》是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杰出之作。画作虽然传为五代时期的作品，实际上是南宋时期成画，因此画面当中的家具呈现的是宋代家具的鲜明特点。画作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细致入微的描绘，不仅生动地展现了南唐名臣韩熙在夜宴宾朋歌舞升平的景象，更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家装风格。那么宋代家具背后究竟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传世的名画，曾经这幅画被认为是五代南唐的画家顾闳中的作品，但是近年来经过学者的多方考证，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这幅画最终应该是在南宋时期成画，所以这幅画很有可能

是南宋画院的画家根据流行的题材、前朝的绘画的粉本造型，以及宋代的一些民俗习惯，杂糅出来的这样一幅，集结了各个朝代元素的这样一幅作品。而且我们从其中表现的家具可以判定，它极具宋代家具的风格。韩熙载夜宴图高28.7厘米，长335.5厘米。这幅画啊，是一幅以连环画的形式绘制的长卷，它分为5个场景，分别是听乐、观舞、暂歇、清吹和宴归啊，这样5个场景。值得我们家具研究者非常欣喜的是，在每一个场景当中都详细的、细致的绘画了很多家具，一共包含了9种家具类型，分别是床、榻、桌子、椅子、古墩、屏风、衣架、灯架、骨架，共计35件家具。总体来看，这些家具都属于高型的家具。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给大家讲几件这幅画当中的典型的几件家具。我们先来讲一下椅。在这幅画当中，一共描绘了5把靠背椅和1把禅椅，7件绣墩，反映出当时从低型坐具向高型坐具过渡的历史。这几把靠背椅的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扶手，修黑漆啊，线条比较简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座面呈方形，在前后腿之间，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牙条啊和橙子。我们重点可以看一下这个搭脑，它的搭脑两端出头，而且向内卷曲。搭脑的上部向上拱起，这个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椅子的形态，我们称为叫牛头椅。到了宋代之后，由于这个椅背挑出的这个形状非常类似南方的灯罐，所以它又有了一个名字叫灯罐椅。我们来看坐在不同场景当中这几把靠背椅上的人物都是男性，所有的乐女都是站姿。当然由于他的身份悬殊，而且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这个时代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个现实，一站一坐身份对比很明显。出现在清吹场景当中的这把靠背椅，它也没有扶手，但是这个靠背椅和其他5把靠背椅相比呢，它的体量比较大。韩熙载是盘腿坐在上面，我们前面讲过这种椅子啊，它更准确的应该被称为禅椅。禅椅的前身是绳床，是僧人修行打坐时的专用家具。我们讲在唐代、五代的时候都有这种椅子，它的形制非常的朴拙，它的制作已经非常的精巧。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连体的脚踏，我们可以看到韩熙载的鞋放在这个脚踏之上。这样一种造型首先就说明这把椅子的高度是比较高的。另外，作者可以盘腿坐在上面，也可以垂足坐在上面。盘腿坐在上面的时候，这个鞋子可以放在脚踏之上，如果垂足坐的时候，就把脚放在脚踏上，而不用放在地面上。所以它也体现了作者的尊贵的地位。宋代的许多士大夫都热衷于禅宗，随着禅宗的世俗化，那么禅椅也传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家里面。那个禅椅我们讲了，它是用于打坐修行的家具，但是大家看韩熙载是盘腿坐在上面，手中持扇，是在听乐女们的演奏，他并不是在修行打坐，或者说和修行打坐是背道而驰。所以说到了宋代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士大夫们参禅主要是为了调适心境，而不是真正为了修行。韩熙载夜宴图啊，是一幅精美的叙事性

0: 景绘画，我们从这幅画当中啊，就能看到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家居陈设，以及和空间的一个融合。作者花了极大的笔墨来描绘椅子的一些细节啊，我们看画得非常的细致，包括还画了什么呢？还画了椅子上的椅披。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椅披啊，椅披就是披在椅子上的这种软性的纺织品。它的使用方法，我们从这幅画当中可以看到啊。我们先看后面，它是顺着搭脑向后垂到椅盘以下，前面也是垂到椅盘，然后包覆到椅盘之后，从椅盘的前面一直垂到脚踏之上。从正面来看这些椅子的话，它的大半部都被椅披给包覆住，这个椅披的颜色是淡绿色，非常的素雅。而且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在椅脚上还系了一个啊，用丝绦系了一个蝴蝶结，可以说非常的浪漫。椅子是从外来的这样一种家具啊，是从胡人传入汉，但是椅披却是汉人的演绎和创造。这椅披又实用，而且非常的美观。下面讲另外一种坐具啊，就是绣墩儿。在《韩熙载夜宴图》里面，一共展示了七个古墩儿，或者叫绣墩儿。相比它的占地面积啊，就比较小。比较灵活，古墩儿的颜色和椅披的颜色是一致的，表示上面也是蒙覆上了织物。它属于一种无靠背的坐具。那么在宋代，除了墩儿这种无靠背的坐具，还有一种无靠背的坐具，就是兀。兀和凳类似，墩儿是没有腿的，兀和凳类似，是一个面儿四条腿。兀和墩儿同样都是无靠背的坐具，但是它有等级的差异。在《宋史》里面是这样规定的，说皇帝在取宴行幸的时候，宰相、史相是可以使用兀的，其他的官员只能使用墩儿或者叫席地而坐。所以大家可以看出，就是兀的等级要高于墩儿。那么在这种整体思想的影响下，宋代的审美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总体来讲是理性的思想占据主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宋代的家具整体来讲是崇尚理性，稳定有序，总体的审美的思想啊，就和隋唐时期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1: 宋代除了对椅子、绣墩等坐具的使用有了很大的变化，桌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空间的区分变得更加细腻。宋代传统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已经有所改变，高坐与低坐并存出现，也让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韩熙载夜宴图》在多个场景都描绘了众人围桌而坐、宴饮取乐的场景，为我们了解宋代的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那么这幅画当中共出现了几张桌子？它们的作用有什么样的区分？它们对后世明代家具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耿小杰副教授介绍说，
0: 在《韩熙载夜宴图》里面啊，一共绘制了五张桌子，是四张长方桌，一张方桌啊，它集中在两个场景里面，一个是听乐，一个是暂歇啊。整体看起来也是造型非常的简洁，直线条。听乐啊，这个场景当中的桌子在高榻的前面啊，放有桌子，大家仔细看啊。看起来是一个很长的长方桌，但是实际上它是由两张桌子拼合而成，在高榻前放高桌，高桌前面又有椅子。但是我们如果注意看的话，会发现这个桌子比椅子的高度稍高，我们也能推测当时仍然是处于高坐和低坐的并存时期，也就是尺度的比例跟我们当代仍然有所不同。这个桌子我们从目视可见的部分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瘦紧，就是端面非常的细， 很类似我们现代的钢管制作的桌子。所以如果说这种桌子在宋代真的存在的话，一定也要用优质的硬木制成，因为它的断面很细。前面的两腿之间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有双层，但是在侧面的两腿之间呢是无层，但是有牙条。所以它用什么来加固呢？用层和牙条啊并用来加固，因为它的腿很细啊，所以为了考虑强度的话，那它在构件上啊也要用更多的构件来进行加固。我们说桌，在宋代的桌，它的结构就是完全来自于传统建筑当中的梁架结构。这种建筑上的大木梁架结构在桌上已经开发的非常的成熟。我们可以看到牙条是设置在桌面下方的长条形构件，它呢就使得结构更加稳固，可以更好的承托桌面。我们前面讲过桌啊，我们说从隋唐时期之后就慢慢开始出现桌，但是当时桌不称为桌，称为叫桌，是跟案几对比，它是高起来的成具。所以我们在很多文献里面会看到这样的记载啊，在南宋赵禹时的《宾退录》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叫今遣人连得有黄罗大帐，金龙朱红以着金龙香炉。这个金就是蔡京，说蔡京派人就去购得黄罗大帐啊，金龙朱红以着，这里的以着实际上指的就是椅子和桌子啊，包括金龙香炉。这个时候仍然是把桌称为桌。那什么时候桌变成桌呢？就是因为后来很多桌都是木材制成啊，木制的啊，所以后来这个桌就变成了桌。我们从画中可以看出啊，这些桌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椅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朴实无华，简洁疏朗。这种风格的家具是具有极浓厚的文人色彩。我们说宋代是一个文人时代，自从宋太祖提倡重文轻武这样一个政策之后，文人思想在政治上的作用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苏轼提出叫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欧阳修呢也提出来叫笔简而意足。所有这些文人汇聚出的这样一种文人思想就成为了宋代审美思想的主流。家具上崇尚简洁素雅，但是并不代表宋代人喜欢简朴的生活。我们说赵宋立国之初，从皇帝到大臣到百姓啊，还是提倡一种简朴的生活。但是到了北宋中期之后，社会风气就开始发生改变了啊，甚至到了南宋时期，虽然说偏安一隅，但是奢侈浪费之风在社会上依旧盛行。那么桌子的发展也为宴饮活动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承载空间。在南宋洪迈夷坚志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宋高宗绍兴23年，在镇江啊，有一个做官的人，他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他每天都要宴请客人，而且一宴请就是非常的隆重，做非常多的饭食，非常精美的饭食。他的官场同僚啊也得回请他，那回请他这个档次啊，食物的种类也不能少。但是每次他去赴宴的时候啊，他连筷子都不动，他嫌人家的这个饭不行，所以他让自己的仆人从自己家里把饭做好之后端过来，甚至连餐具都要用自己家的。传说他吃羊肉，只嚼肉汁啊，渣子全吐了。有一次啊，他派工匠给他做了10张桌子，结果呢，他嫌这个桌子的气色不好，就命人用斧子把刚做好的新桌子全砸了。就这样，这种奢侈无度的生活过了8年之后，由于坐吃山空，他就变得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那这里面提到了 做了十张桌子，仅仅因为漆色不好就全部砸掉。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文人啊官员对于家具的精致程度的追求。桌子设计的简洁素朴高雅，但是生活却仍然追求富足丰盛，这应该就是宋代社会的独特风景吧。
1: 屏风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这道人工屏障隔而不断，若隐若现，展现出中国文人崇尚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之美。屏风上的画作也充分体现了古人崇尚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之风。在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屏风不仅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更被巧妙地用作画卷篇章的媒介。这种创新性的使用方式不仅毫无违和感，反而更加引人入胜。那么屏风在画卷当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特殊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介绍。
0: 在《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当中啊，画有两类屏风，一类是坐屏，一类是床榻上的围屏。那么我们的重点来讲一讲这几个作品。在所有的这些家具当中，这几件作品的作用可以说是最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韩熙载夜宴图》啊，是一幅手卷。那么手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私密性，只容一人掌握画面的展开，所以观者是很难看到这幅画的全部的，观者打开的节奏就可以自己来控制。屏风作为一种绘画元素就被画家很巧妙地利用，它作为这幅画每一个场景里的分割，让观者明白一个场景的结束和另一个场景的开始。而且屏风还把几个不同的场景给联系起来，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来看这幅画啊，我们说五个场景，在每一个场景快要结束的地方啊，我们总能看到一两个人物的形象和目光，他们是向着下一个场景的，实际上就是吸引观者来看下一个场景，并且对下一幅场景充满了期待。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第一幅场景啊，听乐。在第一个场景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屏风，在屏风旁边就有一个半隐半露的侍女，那么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啊，也有一个侍女，她手执团扇，她的目光啊和头部是向着第二个场景的，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连续的作用。那么我们看在第四幅场景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有一个屏风，在屏风的两侧就立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宾客和一个侍女正在交谈，很有意思。大家来看这个细节，这个侍女的头部是向着第四个场景，但是她的手却指向了下一个场景，这里面就体现了绘画者高超的技巧，而且他把家具融为其中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屏风在这幅画的家具当中的作用是最大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件作品啊，首先可以看出它的体量都是比较大的，每一个屏风上画的都是山水画。我们从下面开始看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的旁边的这个屏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屏座。到了宋代时期，屏风的屏座有所发展，它已经从隋唐时期简单的墩子座式发展成为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桥形的底墩，然后是鼓形的栈崖，以及窄长木条构成的横梁，形成这样一个屏风的底座，它有一个名字叫抱鼓式。 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到了明清时期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说宋代家具对于明代甚至到清代家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侧面可以看到它成一个三角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非常稳定的啊，修黑漆，平座和平座之间的黑色的横梁也起到了画面当中的风格作用，所以这样一个平座横梁和巨大的屏扇就使得这幅画面形成了一个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屏风上面都画了什么画，那这几个屏风上画的画的题材是一致的，基本上都是长松巨木、暗石老树、寒江独钓。我们来讲讲这些画啊，这些画所有的构图形式是典型的宋代绘画的形式，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南宋时期的绘画。我们简短来总结它，就是符合叫马衣角下半边。所谓的马衣角指的是马原，南宋著名画家马原啊，他喜欢边角式构图啊，局部特写，所以叫马衣角。那下半边呢叫半边式构图啊，但是呢这一半就能够表现出全貌。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举一个例子，第一个这个巨

0: 一种构图。那么在坐于圆墩击打拍板者的身后的这幅画也是这样的构图，也是很明显的这样构图。这个边角式构图的山水画是兴起于南宋啊，这是中国的绘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产物。它提倡画面的变化性，崇尚作画叫以少胜多，给人以联想，意趣无穷，讲究画面的意境感。到了宋代，后代家具的造型已经基本具备。而且我们就说屏风的话，它的使用范围也远远比前代要更加广泛。在宋代刘昌诗的《卢浦笔记》里面是这样说的：今人称士大夫之家，必曰门墙，曰屏柱，是矣。然多曰台屏，则乃指屏风而言，何不思之甚也？说的就是今天我们称士大夫之家，就是我们想说士大夫之家的时候用什么指代呢？用门墙，用屏柱，或者用台屏。这个台屏指的就是屏风，这样说并不合适，有点以偏概全，因为屏风的种类很多，我不能用台屏来指代屏风。那从一个侧面啊，我们就知道屏风在宋代的普及程度，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之家，甚至可以用它来指代士大夫之家。我们可以看出啊，《韩熙载夜宴图》当中的屏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无论是作为一种绘画元素还是绘画媒介，都被绘者巧妙地利用。它不仅仅在这里表现的是一件家具，更重要的是将画面分割以及连续。
1: 宋代还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时代，老百姓使用的家具也在绘画当中有所体现。比如大家熟悉的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市井间的家具和文人家具有哪些不同呢？从这些家具当中能够看到宋人的哪些风俗习惯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我是主持人吴阳。提起小学的主科，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还停留在语数外？可最近几年，这个铁三角正在被打破，长期不受到重视的小学科学课正逐渐和传统主科并列，变成了语数外科四大主科。2017年，科学课的起始年级从三年级提至一年级，2022年的新课标更是把它的课时占比提高到8%到10%，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英语。科学课占到了 C 位，但是伴随而来的不是想象当中的一片欢呼，而是好多家长和老师心里说不出的头疼与尴尬。有人发现，原本以为能够快乐动手做实验的课，竟然也要刷题背概念。有人突然从语文、数学老师被拉去教科学，对着残缺的实验器材一筹莫展。这种猝不及防的变化让好多人心里都打起了鼓，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这堂新的主课？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堂被推上前台的科学课。
6: 你小时候的课程表上是不是也有一门叫自然的课？它总窝在课表最不起眼的那一格，老师轻描淡写一句今天自然课

0: 改上数学，那个原本要用来观察小蝌蚪的罐子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教室里。如今，一位80后妈妈翻开儿子的课表，发现才上二年级就要考科学。她拼命回想自己小学时的自然课，脑海里几乎一片空白。她一下子慌了，立刻下单了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全套电路实验箱。可儿子看着堆成小山的器材，却闷闷不乐地问：妈妈，为什么科学也要背那么多遍？一位教了20多年数学的男老师突然被安排转岗教科学。面对新课标里的物质科学、工程与技术，他好几个晚上都愁得睡不着。他多想带孩子们到操场边蹲下来好好看一片真实的叶子，可期末考试的倒计时就悬在那里。他只能把叶的光合作用变成孩子们必须一遍遍抄写的重点。从几十年的被忽视，到忽然成为万众瞩目的主科，科学课的角色巨变，撞开的是一代人教育观念的冲击带。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好，焦虑已经比热爱先到了一步。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
1: 刚才片话里那位80后妈妈的心事绝对不是个例，科学课成为主科的过程其实正好踩在很多人的心理转折点上。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呢，自然课在课表里被称为副科当中的副科，可有可无，而如今风向完全发生了转变。这背后的观念变化，用一位南京的科学课老师吴凡的话来说，就是从被冷落太久的角落一下子被推到了聚光灯的正中央。这种冷暖交替让许多身处其中的人经历了一次不小的心理震荡。吴凡老师在南京一所小学教了15年的科学，他经历了科学课从3年级的起点到1年级起步的全部蜕变。他说2017年教育部把科学课的起始年级正式调整到1年级的时候，他和同事们都激动得不行，觉得科学的春天来了。果然2022年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再次加码，科学课的9年总课时占比达到了8%到10%，而外语是6%到8%。也就是说啊，至少在课时比重的设计上，科学就已经超过了英语，成了名副其实的第四主课。而紧随其后的加强科学课的教育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有些地区还明确要求每所小学要配备一名理工科硕士学位的科学课教师，科学课副校长也开始出现在了校园里。而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原本平静的水面被搅动了，观念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家长。吴老师发现啊，以前开家长会的时候没有人问科学课的事儿，现在有家长追着他问：老师，我家孩子的科学只考了92分，会不会影响以后初中理科的学习？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个科学思维辅导班？吴老师有点哭笑不得，科学课居然也开始卷了起来。我们普通观众啊，普通听众来品品这种心理上的变化。过去呢，家长潜意识当中把科学等同于副科，投入的心理资源是极低的。如今科学忽然和升学未来竞争力挂上了钩，于是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被激活了。很多像那位80后家长那样的普通人啊，因为自己的童年时期科学启蒙的缺席，生怕孩子重蹈覆辙，于是不加分辨的砸钱砸时间，用物质来堆砌内心的不安。但是这种补偿有时候会变味儿啊，它太急切了，急切到来不及去看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把成年人对落后的恐惧整个罩在了孩子的身上。而不仅是家长，老师们也正在经历一场身份的动荡。有一批像吴凡这样的资深的科学课老师感觉到扬眉吐气了，但也有一大批转岗教师陷入到了深深的焦虑当中。中西部一所县城小学的李老师原本是出色的数学老师，因为学校缺编被任命为3年级的科学课老师。他翻开了全新的科学教材，看见的不再是自己熟悉的计算和应用题，而是物质的变化、宇宙的奥秘、技术与工程实践。他私下里跟朋友苦笑，他说：我活到了40岁，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一个文盲一样。这种因为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的冒充者综合症，在许多兼任科学课的老师身上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害怕被学生问倒，害怕实验失败，更害怕自己的不专业而耽误了孩子。 大家看看啊，从不受待见到众星捧月，观念确实进步了，但是新的焦虑也悄然滋长。我们太习惯于把任何一门重要的课都迅速拖入考试和比较的轨道，这种惯性让我们忘记了科学最初的模样。
0: 不受待见到众星捧月，观念确实进步了，但是新的焦虑也悄然滋长。我们太习惯于把任何一门重要的课都迅速拖入考试和比较的轨道，这种惯性让我们忘记了科学最初的模样。它不是一个需要去征服的科目，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世界追问的本能。那么今天节目的这个部分，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觉察这份焦虑。当我们的内心因变化而动荡的时候，不要急着否定自己，那恰好说明你非常在意孩子的成长。而在心理加油站，我们先接纳这个操心的有点慌张的自己，因为只有接纳才有空去思考，在狂热的观念升级当中，我们到底想守护孩子的哪一种目光呢？阳光格外好，一位科学老师带着孩子们蹲在校园的梧桐树下捡落叶，一个孩子举着一片被虫子咬出心形的叶子，兴奋地问：叶脉是不是像我们的血管？老师看着那些亮晶晶的眼睛，心几乎要融化了 老师问他是不是想考上清华，他说不想，因为他的成绩不及格，不是卷上必须填出的标准答案。不久之后，一位家长的电话打来了，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老师，孩子回家总说喜欢你的科学课，中了蚕豆，还画了自然笔记。可这次期末，他的科学考了倒数，您看能不能多给孩子们划划重点？小升初要看素质报告，科学不能拉分啊。” 老师握着话筒，半晌说不出话。一堂理想中的科学课到底该怎么上？是允许孩子在泥巴里尽情打滚，还是让他们把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家长期待的、学校安排的、教师能做的，好像全都挤在了一条狭窄的磨合带上。有人牢牢守着好奇心，却输给了分数；有人赢得了分数，却悄悄磨灭了热情。
1: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拉扯，把老师、家长和孩子的心一次次揉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欢迎回来。刚刚片花里那个老师那份心化了一半又悬起来的感觉，我想呢，很多父母和老师都能够体会的。 一堂理想当中的科学课是什么模样，我们心里大概有一幅很美的画面。孩子们围绕着实验桌，手里拿着烧杯放大镜，为了一个现象争得面红耳赤，老师则在一旁含笑不语，只是适时地抛下下一个问题。真实的科学课很多时候也是有这样动人的瞬间的。 在南京吴凡老师的课上，孩子们曾经为了研究船为什么能够浮在水面上，花了好几节课的时间，用橡皮泥木片甚至是回收的矿泉水瓶去造了一艘小船。有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男孩，为了让自己的货船能多载几颗玻璃珠，反复修改了6次设计。下水试验成功的那一刻，男孩激动地跳了起来，脱口而出说，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叫做排水量。吴凡老师说，那个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老师。然而就是这样闪闪发光的课堂也笼罩着一张无形之网。吴老师坦言，每次带着孩子们做完一个畅快淋漓的项目，他心里就会开始打鼓，因为期末区的统考不等人，试卷上会考小船浮在水面上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力， 请写出阿基米德原理的实验步骤。只经历过动手探究，习惯了用自己语言描述的孩子，很容易在这种需要精准表达的试题上丢分。于是呢，每次期中和期末前，即便是最坚定的探究派的老师，也不得不暂停所有实验，把实验室变成了复习教室，把原本鲜活的课程压缩成了一条条需要背下来的公式和定义。 吴老师说，看着孩子们从叽叽喳喳变得埋头默写，他心里总是泛起一股强烈的愧疚感，仿佛自己亲手把一团火苗给摁灭了。咱们再来说说家长们的期待，而他们的期待呢，同样在这场磨合里苦苦挣扎。有记者采访过一位深圳的父亲啊，他姓周，我们就叫他周先生。 他自己就是一名工程师，非常明白科学素养意味着什么。他给3年级的女儿买了各种非常好的玩具啊， 有一种科学玩具，

0: 周先生的妻子着急了，认定是玩野了，要求周先生少带孩子爬山认植物，夜观星象。女儿的房间里堆满了手工制作的一些小装置，可上个学期的科学课期末成绩单却给全家当头一棒，只是良好。 妻子着急了，认定是玩野了，要求周先生少带女儿去做那些没有分数产出的事儿，多听多听多打听，还有多复习知识点。周先生异常痛苦，他去心理咨询，开口就说：“我本来以为自己是在守护孩子的创造力，可现在我成了全家的罪人，难道我错了吗？” 这种拉扯在心理学上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双臂的冲突，或者是趋避冲突的混合体。家长和老师既不想让孩子陷入到死机硬背的痛苦，又不敢承认分数落后的风险，既向往探究式的学习自由，又害怕失去对教育进程的控制感。很多成年人其实是在把自己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投射到了这门科学课上。他们已有一个念想， 如果科学课能够同时满足快乐探索和漂亮分数，那该多好。可现实偏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在评价方式尚未完全转身的过渡期，这两者经常是难以兼得的。那么在这个谁都不能一下子把整个系统都扭转过来的磨合期，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进而去缓解心里那份快要溢出的焦虑感。 我们节目认为啊，第一步是诚实的看见那些不得不。有一位从语文转岗去教科学的陈老师，他面对记者的话筒的时候，几乎要落下泪来。他说自己也想带学生们去河边取水样，也想让孩子们养一次蚕，看着蚕宝宝节俭。可他一周只有2节科学课，兼任班主任，还要教道德与法治，实验室里的酒精灯都不够用。 最后呢，他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利用课间10分钟在教室的窗台上用废旧的透明饭盒和孩子们一起种绿豆。每天都有孩子一下课就围过来用尺子去量这个豆苗的高度，歪歪扭扭的去写观察日记。他说，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考试，没有办法变出实验器材，但至少在那个饭盒边上，他们有了真正想问为什么的这个10秒钟。 这个朴素的故事其实特别打动我。理想当中的科学课也许并不总是高大上的设备、完美的流程，而是一双允许孩子去看、去摸、去犯错的眼睛。对家长来说，心理上的调试或许可以从一个微小的动作开始，把今天科学学了点什么知识点变成了今天你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当我们把自己的角色从分数的监督工稍微拉回好奇者的守护者，我们和孩子之间那道紧张的关系就有可能会松弛下来。磨合期必然会充满磕碰，老师会愧疚，家长会纠结，孩子会迷惑。但请你相信，这些情绪都不是没有用的啊。 老师的愧疚里藏着对教育最本真的珍视，家长的纠结当中裹着对孩子的无限深情。在我们的节目，我们不急于给出完美答案，而是想陪伴大家一块儿，在这些皱皱巴巴的情绪里，慢慢找到一种平衡的智慧，既对现实保持清醒，又不忘为那一点点的理想争取空间。
1: 一个上3年级的男孩终于忍不住问妈妈：“科学课 不是应该动手做实验的吗？为什么我每天都要被水的3态变化条件，还要默写蚕的生命周期？可我连真的蚕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他的困惑像一粒沉沉的石子投进许多家庭晚餐桌上的沉默里。而在另一个城市，一位原本教美术的女老师这学期被顶岗安排去教科学，她每次推开科学教室的门，手心里都是汗。 讲电路那次，他不小心把导线接短路，电池盒差点烧起来，学生们哄堂大笑。那天晚上，他独自对着崭新的科学教材掉眼泪。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可每天晚上都得自己先学一遍，太累了。一位教育研究者走完100多所农村小学后，在笔记里写下一串沉重的数字：能够真正开启开足探究实验课的比例不到一半，课标改了。 教材变了，一些观念也确实进步了，但许多地方的实验室还停在上个世纪的配备里，专职科学教师的缺口依然巨大。课标改了，教材改了。 可更多的普通人还在现实的磕碰里艰难跋涉，教师被深深的无力感浸泡着，学生在背诵科学里一点一点消磨着最初的好奇。当理想穿过千山万水，跌落到参差不齐的地面上，我们究竟能为这些身处困惑里的老师和孩子送去一缕什么样的光？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
0: 今天节目上半段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想把目光投向那些身处困境却仍然在不完美当中努力的普通教育者，以及那些在背诵科学和好奇科学之间摇摆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这盘大棋里最不应该被忽略的角色。教师群体的困扰最为突出的啊，有数据调查显示，在全国约有30万的小学科学课的教师当中，兼职教师的比例一度超过了70%。哪怕在东部发达省份，不少学校的科学课老师也是由数学、语文甚至是体育老师兼任的。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像那位美术老师一样的成年人正硬着头皮站在科学课的讲台上。他们很多人啊，对科学课的知识本身就有强烈的准备不足感，这种感受会持续侵蚀他们的职业自我效能，让他们陷入一种慢性焦虑，觉得自己在误人子弟却无力挣脱。河南一所乡镇小学的兼职科学课的教师王老师就倾诉道，他说，有回我讲风的形成，用学校那个破旧的实验箱手忙脚乱点燃了蜡烛，结果通风口被堵住了，风轮一动不动，底下的学生都在笑，我脸烧得通红，那一瞬间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后来我越来越害怕上科学课，能讲理论绝对不会去碰实验。心理学上把这种啊叫做习得性回避，因为一次次挫折失败让人下意识地选择最安全最无趣的路径。许多科学课变成枯燥课程的这个原因啊，背后不全是懒惰，而是一个个老师无处诉说的自卑与惧怕。我们不能只责怪他们不够勇敢，因为他们的无助同样需要被看见被扶一把。而在另外一边，孩子们的世界也发生着一些无声的磨损。山东一所小学的调查发现，3年级的孩子在入学的时候对科学的兴趣高达90%以上，可是到了6年级，这个数字会明显滑落。为什么？一个叫小雨的男孩在他的悄悄话本上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喜欢1年级时老师让我们去操场找蜗牛，那时候的科学课像是寻宝，现在的科学课就是不停地背试卷。我跟妈妈说不想上科学课了，她说不行，要考试，可是我越来越觉得科学课不好玩了。大家听听啊，从寻宝到不好玩，我们丢掉的可能不是一门课的吸引力，而是一个孩子对世界追问的本能。当一个孩子发现身边真实的事物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在填写试卷上的空白这个时间段，他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割裂感，原来我的好奇在这个世界这么的不被欢迎。我们的节目不想给大家灌鸡汤，但确实想和你一起去寻找一些啊已经被证明，还有啊被证明是微小的光亮，它是确实有用的。有一位四川的乡村科学课老师老张，他的学校连一个像样的地球仪都是没有的，但是他没有去等，他利用短视频平台跟着上面的科学的博主自制教具，用废旧的篮球涂成地球，用捡来的 PVC 管和橡皮筋做投石机，用两个纸杯和一根棉线给孩子讲土电话。他笑着说，我其实也是一个门外汉，好多原理都是现学现卖的，有一回做彩虹牛奶试验失败了5次，孩子们跟着我一次次重来，最后一次成功的时候整个教室都欢呼起来。那次以后我忽然明白了，也许失败本身也是一堂科学课。张老师的坦然让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当教师承认自己的局限，把探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正确的结果展示给学生们看的时候，反而切中了科学的真精神，师生之间的心理负担也会一起减轻。这是一种共同学习者的身份转换，从权威走向平等的求知，对双方的心理都是一种解放。而对于收听节目的家长，我们节目同样想给大家一个提醒， 如果你正在为孩子学校的科学课质量而焦虑，如果你发现自己忍不住又在苛责那位兼职的科学课老师，不妨先做一个心理上的停一停。 现实条件的不满美或许短时间之内是无法转变的，但我们能够改变看待它的眼神。在家庭里，科学教育的阵地完全可以由你亲手搭起来，不需要昂贵的显微镜，和孩子一起在厨房里观察白醋和小苏打的泡冒泡，到小区里记录一棵桂花树的四季变化，都会成为心灵的滋养。 更加重要的是，当我们不再把科学窄化为一份需要征服的试卷，孩子们就能在放松的亲子互动当中找到那种哇好神奇的闪亮表情，那种表情比任何高分都能够治愈成年人的焦虑。课标改了，教材改了，一些观念也进步了，但是地域师资设备的不平衡注定了这堂课啊，这堂理想当中的科学课还需要几代人慢慢去靠近。 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师的困扰需要被聆听，学生的失落需要被安抚，而家长无处安放的忧心也值得被温柔对待。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结束之前，想送给你一句话：真正的科学课或许不在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而在每一次大人愿意和孩子一起蹲下来，对着一只蜗牛、一片影子、一滴水，认真地问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个又是什么的时候， 那时焦虑便会退后一步，爱和好奇便会走上前来。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热门话题，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W 零他说啊，我家孩子及身边朋友的孩子都在读小学，科学课老师其实我观察了一下，都是由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甚至是美术老师来兼职的。 U 他说啊，2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带着我们手动造彩虹，我所处的城市是江西的五线小城市。星辰里的小蝴蝶他说啊，终于大家关注到了科学课，一线的科学课老师呢，不仅是节目当中提到的连轴转，然后啊还有很多的去准备时间和那个材料的一些要求，还有科技比赛，看到孩子们爱做实验的眼神，拿到奖项的喜悦，只有这些才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聂源他说啊，但是能教好小学科学课的老师其实非常少，凤毛麟角，需要同时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地理、阅读、表达、逻辑、教学综合能力都要强，百科书式的六边形教师上哪去找呢？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7: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99年的女生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很严重，怎么调节呢？
8: 女生99年处女座。老师们好，我的状态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占大多数，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很差劲很没用。我性格比较慢热，不太会说话，一跟人沟通就紧张，尤其是工作相关的场合磕磕绊绊，因此还被辞退了。在学习、自我对话和日常生活中也容易恍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最难受的是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自己跟自己吵架，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陷入绝望和痛苦，一天一个想法，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我经常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我总是在反思自己，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不过因为容易恍神，看得比较慢。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但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对自己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知。

0: 不够清晰，所以总爱给自己贴标签，只要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就会去做。比如看星座，测 MBTI， 做人格测试，一遍又一遍。而且我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这段文字时，我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标点符号。我的自我否定常常出现在工作或生活中出错的时候，比如工作时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觉得无语的事，或是爸爸对我投来白眼加以训斥。这么想来，我好像对别人传递的负面情绪格外敏感，这么说应该对吧？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自责和对自己的失望，有时会因为外界因素，比如朋友同事来到身边转移注意力，但这种糟糕的感受一直存在，有时甚至会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我总说脑子里有两个我，他们永远在争辩，其中一个我总会在我想表露出脆弱，说出最真实的感受时，立刻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让我感到无比羞耻。好的坏的都是我，比如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矫情，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这点小事也要烦吗？有时我也会嘲笑自己，不过这点我好像知道原因，我的一个发小从小就爱嘲笑我，我知道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没有恶意，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却从来没跟他说过，后来就变成我这样对自己了。说实话，我真的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每当我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好时，总有一些东西在搞破坏，往前走两步就一定会往后退一步。希望我没有跑题，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仔细看了你的描述，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就像是脑海当中总有两个声音，一个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另一个又反过来劝慰自己，没关系的，你已经很好了。所以好的坏的都是你，当好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想通了，当坏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绝望，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文字的时候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是标点符号，这是完美主义倾向在作祟。包括你那些自我否定的时刻，比如工作时候这个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很无语的事情，爸爸对你的白眼和训斥，本质上都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身边人的评价，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一点点没有做好就不喜欢自己了。于是你事无巨细，对自己的要求极高，竭尽全力维持完美形象，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他人的认可。你无法接纳自己的犯错，但凡出一点差错就会自我的批评，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攻击，这让你总是处于紧张小心翼翼的状态，无形之中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经常的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因为你始终无法放松自己。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自我接纳了，不接纳自己的人永远对自己不会满意的，永远会拿着放大镜找自己的不足和缺点。而很多人难以做到自我接纳，是因为假性自体占据了太多的真性自己的空间。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真性自体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是真实的本色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真性自体得到了释放，他就会表现得自信、坦率、积极，敢于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也能够承担啊错误，接纳缺点，他就拥有了自主性和创造性。那么下次当内心那个负面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比如他说这点小事儿你也要烦吗，那么你可以告诉自己，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我确实感受到了烦恼，不过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我本来就可能会经历失败和错误，这样既正视了自己的情绪，也接纳并允许了自身的不完美。我想啊，这比空洞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更能够更好地安抚自己。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犯错，会出迷糊，你犯错或者是某件事情没有做好，并非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生动的普通人，允许自己存在生而为人难以避免的一些缺点，也要允许自己犯错，包容自身的不完美，你才能够更加坦然，更加真实地实现自我接纳。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晚上顿顿喝酒，时不时的脚部会麻痹啊，是不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请问该怎么办？
2: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酒，尤其是备考证书期间，更习惯晚上自己喝点，后来越喝越多。有一次怕家里人闻到酒气，我一边喝酒一边开着窗户，直到后半夜起来才想起关窗，结果第二天左脚就发麻了。本以为这事会慢慢好转，但随着学习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合作的那位大姐总让我觉得很刻薄，工作上哪怕有一点小瑕疵她都不会包容，只会明显地表现出嫌弃或是直接挑毛病。就算不是工作正事也一样，废旧纸箱放错位置不行，病历手推车摆得不对更不行。没办法，我只能尽量不理他，拉开距离，连话都少说，这样他才不再事事针对我。可压力一大，我还是会晚上顿顿自己毒瘾，最近精神和学习压力都到了顶峰，我每晚要喝1-2两酒，还熬了2个晚上，最后一天早上又喝了2杯咖啡，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加上上班时情绪不好，这周时不时就脚麻头晕。之前喝酒本来就把胃搞坏了，现在好像因为情绪和学习压力，这些症状都被放大了。周末在家2天，情绪稍微缓解了些，但因为学习压力，偶尔还是会脚麻，胃也因为吃完不动，更不舒服了。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是不是躯体化，之前自测过，只是轻度焦虑，但身体确实有反应。我分不清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还是情绪、学习压力引起的，感觉好复杂好乱。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分为3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位网友喝酒可能不是真的爱喝，而是在给自己造一个结界，那就是晚上毒瘾的那点时间是你唯一能够喘气的时刻，但代价是身体在报警，比如脚麻、头晕、胃不舒服，这些不是单纯的饮食问题了，而是神经系统在喊停。咖啡加酒精再加上熬夜，等于让心脏跑上了马拉松，它根本就撑不住。虽然是轻度焦虑，但是身体反应这么明显，其实是情绪通过身体在说话。你白天跟那位大姐较劲儿，她挑刺儿你忍着，晚上回家没有情绪出口，只能够靠着喝酒来发泄。这种循环把压力变成了定期存款，到期就会爆发。周末情绪缓解之后，这个脚麻也减轻了，这已经说明问题不在胃，而在于心。第二呢，面对那位大姐，躲着不理其实是下策。她挑毛病的时候你可以听着，但是心里要把她的声音调成静音，或者当面说上一句，这个我会改，但您的语气能不能轻点，试试也无妨嘛。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维持现状，但他说啊，他要不然就会收敛，要不然就会保持现状，你也不用在晚上独自喝闷酒了。喝酒这件事情得设定一个硬边界，比如今晚只喝半杯，或者换成气泡水加柠檬来骗骗嘴巴。关键是要找到别的情绪出口，压力大的时候下楼快走个20分钟，让心跳加快，把焦虑给代谢掉，比酒精还管用，还不会宿醉。第三，学习压力这一块啊，别把自己逼到死角。证书固然重要，但身体垮了考下来也没有用啊。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啊，比如说学到10点就必须要停，哪怕没有看完也得放下，明天再说。效率比时长更加重要。你现在在硬撑，其实是焦虑在骗你，让你觉得必须得看完，但真的看完了也未必能够记住。脚麻和胃疼是信号，不是敌人，他们是在提醒你现在的活法好像行不通了，得改变。先从减少喝酒开始，再试着跟那位大姐正面的沟通一次，然后啊，每天留半个小时不动脑子的时间，发呆听歌都可以，让神经系统知道安全了，不用一直绷着。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28岁8个月的孩子的母亲融不进一个集体，情绪不稳定，求助该怎么办呢？
3: 我17岁就辍学了，没考上高中去读中专时，心里一直不平衡，也和别人玩不到一块。从那时起，我就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出门打工后，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我总是形单影只，我特别自卑，觉得自己学历的，个子矮，长相也不出众，不仅交不到朋友，也无法融入任何集体。 一开始还能勉强应付，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20岁刚出头时，我感到异常压抑，常常自我否定。遇到喜欢的男孩，第一反应竟是我配不上他，然后赶紧躲开。有不错的岗位机会，也觉得这不属于我，表现得十分抗拒。在一家工厂时，我被分到全是男生的组，活很重，但组长经常夸我，我就拼命干。其他女生在一线干了一段时间后，都被调到条件更好的组，只有我还和一帮男同事一起干重活。我特别愤怒，反复想为什么不调我过去，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后来开了新仓，组长把我调了过去，来了很多新人，可我还是和别人玩不到一起，最后也干不下去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我却总觉得被遗弃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常常萦绕着我。后来谈了对象，他是个很有安全感的伴侣，有了亲密关系后，一些问题悄悄缓解了，但另一些问题却变得更明显。结婚生子后，以前的困扰依然存在，在群体中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依然没人和我玩，情绪也总是难以控制。现在孩子是我的一切，我绝不能让孩子将来像我一样，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也怕这样的自己会影响孩子。我有点担心自己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定型，难以改变了。我真的很想有朋友，很想在群体中显得正常一点，更想情绪能稳定下来。我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严不严重，但我想主动寻求帮助和治疗。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看完了你的文字，感觉到你依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努力上进，还能够想到在孩子这一代打破代际循环，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当你开始思考这些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有自我觉察，这是改变的第一步。而关于自我，从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突兀的优点。第一，你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虽然你总觉得自己很自卑，学历不高，个子矮，长相普通，但你一直在努力生活，能和爱人走进婚姻，说明你有建立深度亲密关系的能力。组长经常夸奖你，也证明你有被人欣赏到的闪光点。你提到的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许啊和真实的你是有偏差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人常被表扬所以自信，有人常被贬低所以自卑，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会比别人差。就像是花有不同的花期，有的在春天开与百花来争艳，有的像腊梅在寒冬独自绽放，却更显得凌厉坚韧。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有些人外表很光鲜，相处久了却未必舒服。你虽然啊带着自卑，而这份自卑反而让你更加精进、谦虚、踏实，还保持着自省能力，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品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妨更加冷静和客观一点，看到完整的，并非只有缺点的自己。然后，关于接纳这个部分呢，美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有的人偏爱内在美，有人喜欢自然朴素、未经雕琢的美。你在工作当中经常被组长夸奖，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领域像你这样踏实肯干的人并不多。另外，关于之前没有被调到好的组的事情，或许你可以试着主动表达，比如说告诉组长，组长，我不想干重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你觉得他会帮助你吗？这里并非是你的性格有问题，只是你习惯了隐忍。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有权利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就像是任何一个群体，大部分的人即便不说话也会保持微笑，或者是偶尔观察他人，在需要的时候主动联系。同时，被遗弃的感觉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最早的经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也许这部分想法也在阻碍着你，是什么样的声音一直让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许可以找个心理老师来聊一聊，把压抑的情绪给表述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过二元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老师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就一直被比较着，在母亲的心中，姐姐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认可这种评价。母亲的个性二元对立非常明显，她对自己也有不够接纳，同样会苛刻地要求我们。但因为人是动态的，就像是你所说的，结婚之后一些问题在悄悄地变淡，有些问题却更加明显。 人本身呢不是问题，是问题阻碍了我们。在社会的结构当中，对于部分女性啊存在一些误解、定义和束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女孩应该如何如何，学历高代表优秀，可能是个好孩子，某某某某比较好，比较优秀。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些外部的声音之中，我们一直被比较着，被束缚着，这是很多外界的声音。所以有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您心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被欣赏，被自己欣赏，更需要看到自己平时情绪难以控制的背后有什么，可能藏着许多委屈和不容易。现在的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把自己放在核心位置，看见每个阶段的自己，就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你是拥有这些能力的。那么不妨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主动夸赞孩子的爸爸，请求他帮忙做一些家务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务事儿。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属于每个个体独有的独特性格，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不需要他和别人一样。同时关注孩子喜欢的事情，也许能够挖掘出他的潜能。父母情感关系的稳定，相互欣赏认可，在家中彼此照顾，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会感受到自己被爱，父母之间也有爱，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个人发展。如果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重要的是允许早期压抑的感觉流动起来，或许可以尝试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其实呢，我们的咨询师老师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自己产后啊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差，甚至觉得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咨询师自己也寻求了他的专业督导的帮助。情绪需要我们看见，压抑的情绪会以不同的形式出来向您来捣乱。那么这位提问者自己是一个会反思也愿意向他人求助的人，当你做出改变，家庭和孩子也会跟着你一起向好的方面慢慢的，不断的，缓缓的，向好的改变的，慢慢来，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泪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的。
6: 我们经常会听身边的人说熬夜会变丑，从很早之前中国就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那么相由心生真的有一定的依据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

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项目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学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下载长江云 APP 订阅老年天地长江号，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播出第四季的第八期。今天我们将聚焦养老安全，邀请到的四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武汉市洪山区。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1: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里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有请今天的四位嘉宾依次和我们的听众和老年朋友打个招呼。首先第一位，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福利科负责人朱浩玉。
0: 好，欢迎朱科长。第二位，
3: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院办负责人罗梦君。
0: 罗主任好。第三位也是罗主任的同事，好，
4: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单小燕。
0: 单小燕好，来自于一线啊。好，第四位，
5: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负责人钟燕。
0: 欢迎钟老师。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养老安全，准确的说是机构养老安全。那今年二月份，民政部等十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的意见。那这项重磅政策明确了三年行动目标，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年底，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存量安全隐患，实现动态清零；到2027年底，加强人防、物防、技防，让养老场所的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到2028年年底，全面巩固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让安全保障更加的稳定可靠。那首先呢，我们要跟第一位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福利科负责人朱浩玉朱科长聊一下。朱科长，我们都知道安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只有守好了这道关，才能为老人的晚年幸福保驾护航。那具体到咱们武汉市洪山区在养老机构安全生产方面的基本情况，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做个简单介绍？
2: 好的，洪山区现有养老机构16家，我们首先是从源头上进行严格的安全管控，一是落实机构准入安全审查，对新设机构严格审核建筑、消防等安全硬性条件，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二是建立综合安全风险隐患动态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整体安全风险研判；三是定期会同消防、市场监管、应急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统一规范检查事项清单。那么在安全管理队伍与责任体系建设方面，我们组建了养老安全检查骨干队伍，兼顾养老运营与安全专业能力，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督促机构设立专职安全员、公示院长、安全员、护理员安全岗位职责，全面落实双包保机制，强化追责问责，严格执行一案双查，既查安全事故当事人，又查相关领导责任。
0: 嗯，关于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于很多这个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讲，哈，可能他要熟悉这个养老服务这一块的，那前提呢是对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有相关方面的一些这个培训哈。哎，你们在这一块实际上是做了很多工作，对不对？
2: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安全制度方面呢，我们是要求各养老机构严格执行消防控制室24小时专人值班、院内日巡查、月检查制度。定期我们也会通报安全隐患，部署整改任务，每月还会组织机构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开展警示教育。那么我们也统计了一下，今年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警示教育25次，覆盖从业人员810人。
0: 这个810人几乎是人人都参加了这个有关的教育培训。
2: 是的，我们是实现了所有的人员全覆盖。
0: 这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安全无小事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作为这个主管部门或者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在这块做到这个心里边有数，防患于未然，这块非常关键。好，朱科长继续啊。
2: 同时呢，我们也还在全区范围内实行全域多层级巡查检查，也就是构建了局领导分片查、科室包保查、街道定点查、部门联动查、第三方专业查的综合检查模式。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检查养老机构228家次，出动检查人员146组，447人次，也结合了五一、夏季高温等关键时段，开展多部门联合专项督导，累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108个，全部下达整改督办单，落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隐患清零到位。
0: 嗯，前面我们谈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实际上显而易见的，养老机构的安全管控又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朱科长，我想问一下，洪山区民政局，在这块儿这些年啊做的这些这个努力，你觉得这个成效怎么样？接下来会怎么做？你们有哪些方面的考量？
2: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2: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推行了养老机构红黄蓝三级动态风险分级管理。
0: 嗯，
2: 根据消防、食品、用电、应急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风险等级，对红色、黄色高风险机构加密检查频次，强化帮扶指导，督促机构建立一院一档安全管理台账，完整留存隐患排查、整改落实、应急演练等全流程资料，实现风险底数清晰，管控精准。
0: 这个红黄蓝，我们简单理解为红是这个级别最高的，
2: 是的，
0: 对吗？红黄蓝。
2: 是的，红色就是它的这个风险隐患相对来说更大的。
0: 嗯，好，这个两继续啊。
2: 那么我们此外呢，还联合了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实操实训，全区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累计参训775人，已实现全覆盖，将消防安全应知应会、老人转移疏散、应急处置实操纳入日常考核内容，巩固实操学习成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还组织了2轮全覆盖消防应急演练，同时还结合失能、半失能老人特点，优化了疏散路线，配齐各类救援疏散器材，全面提升机构应急处置水平。本年度我们洪山区养老机构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0: 好，这是必须的。就是我们在平时组织这样的培训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可能，哎，有的人员有的岗位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学了这些好像我从业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用到过。如果说面对这样的这个麻痹思想或者侥幸心理啊，我们作为主管部门，我们会怎么跟大家做这方面的工作？
2: 那么这里就得为大家介绍我们洪山区的一个特色工作。
0: 嗯，
2: 我们是针对以往养老机构自查标准模糊、排查流于形式等问题，在全区

0: 推行一场景一导则标准化自查机制，也就是聚焦养老机构、消防控制室、厨房、老人居室、配电间、疏散通道、公共活动区域六大高风险场景，联合行业专家编制了专项自查导则，明确检查项目、判定标准、操作方式、自查周期及台账记录要求。那么除了配套对这个一场景一导则开展多轮专题解读培训外，还将落实情况也纳入了每个机构年度安全生产考核与机构示范推介政策扶持挂钩，推动机构由被动引检转为主动自查自纠，提升安全隐患发现处置效率。那么我们辖区16家养老机构的视频监控、消防水压设备、消防控制室主机也全部接入了我们洪山区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平台，支持一键报警、线上视频轮巡、24小时动态监测消防设施运行、值班值守、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养老机构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也是实现了全覆盖，后厨操作线上可以实时监管，那么针对性的防范食材储存用电用火用气等安全风险。
1: 刚才朱科长说整个洪山区目前是16家养老机构，相对来讲我们更熟悉的是待会儿要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来自于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的两位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我们对那儿更熟悉一些。除此以外其他15家，如果说啊有的这个老人及其家属想了解一下，哎，我所住的那个养老院他的这个日常的安全管理情况怎么样，这个监控视频作为家属能不能看得到，我能不能知道我们家老人所住的养老机构是否安全的，如果大家有这份的诉求可以满足吗？通过哪些渠道我可以了解一下老人在这个院内的活动的情况？
0: 我们是有一个我们官方的平台公众号洪山民政，那么各位老年朋友以及家属可以通过我们洪山民政的官方公众号上面是公布了我们辖区内16家养老机构的所有的联系方式。然后包括如果老人及其家属日常在机构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对外的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福利科，有什么相关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向我们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各位老年朋友来进行解答。
1: 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自家有老人的话，我在外边上班，我想知道我们家老人什么情况，我可以在家里边安装一个这个监控视频摄像头，随时可以看见。但是在养老院、养老机构这样的场所，这方面又不太容易实现。为什么还考虑到老人个人隐私的问题？有的老人及其家属他是有一点这个抗拒的，但是有的老人呢，哎，他或者是家属又想知道，哎，我们家人好像在那住的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这个意见的这种分歧啊，这个作为民政部门，我怎么样去平衡？
0: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老人日常在机构里面居住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对，
0: 因为不可否认，毕竟是自己家里的老人住在机构里面，机构其实就是带子女尽孝，所以我们作为民政人呢，作为养老人呢，也是非常关注老人在机构的这个住的这个情况的。那么我们日常呢，也会经常到机构里面去进行一个巡查，对，特别是对于老人日常居住的一个情况，会通过护理本啊，护理员他会将老人的日常情况、用药的情况、包括还有日常就餐的一个情况都会如实的记在护理本上。那么我们也会去查老人在当天就餐使用吃了哪些食品，当天的用药情况如何，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情况来规范护理员的一个护理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与老人的面对面的交谈沟通了解老人的日常居住，我们也推行了这个满意度调查，日常也会发放一些调查问卷，包括询问老人近期有没有参加机构里面组织开展的一些活动呀，有没有去特别是像在端午这样的一些
1: 重要节点，
0: 对，也有没有可以就是享受到一些特色的一些食品呀之类的，我们就了解老人在机构里面居住的一些日常情况，这样以便我们提高机构的日常管理水平。
1: 作为老人家属的话，如果想了解老人在院内的这个什么情况，实际上可以跟这个养老机构保持联系，或者在特定的区域房间里边，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实时的信息要通报，随时跟他们保持沟通。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作为民政部门还兼顾各方面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个人隐私的事儿。好。非常感谢朱科长的介绍啊！刚才说到这个区里边总体面上的情况，对不对？这里是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我们聚焦的是洪山区的这个养老机构安全。接下来我们要跟这个洪山区社会福利院院办负责人罗梦君罗主任聊一下。罗主任，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建院历史非常悠久了，但是目前的院区呢是2017年刚刚建成的，估计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对于洪山区。

0: 社会福利院，现在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有好多老武汉还以为你们是在原来的老院区红山区的这个尤里村十百里一带，哎，实际上已经今非昔比了，对不对？
1: 对，
0: 罗主任简单向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跟大家介绍一下红山区社会福利院的历史。我们院区是在1986年成立的，原址是位于红山区红山乡的曙光村内，当时呢还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主要是接纳辖区内的三无老人。在1999年的时候，福利院搬迁至雄楚大道191号，新建了一层8层楼高的福利院大楼，在设施上面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搬到了红山区张家湾街道的丰盛路47号，现在出门就是地铁5号线和12号线，出行十分方便，也是按照医养融合的标准打造的公办养老标杆机构。
0: 在红山区社福院还没有完全这个建成之前，也就是大概2017年年初吧，我曾经到这个养老院那边去探院，后来开张以后呢，我又带其他的老人，包括现在还有我同事的家的老人住在你们红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这个高楼大厦，然后硬件各方面都特别棒，希望呢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那儿去试住去体验啊。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养老机构的安全。听说咱们红山区社会福利院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严格的一些这个措施啊，出台，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好的。养老机构呢是属于人员高度密集、风险安全叠加、疏散转移难度大、医疗应急保障需求比较突出的一个特殊场所，安全呢是一切运营的根本底线。对于养老安全的工作来说，就是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红山区社会福利院始终是以风险防控为主线，多维度去扎牢我们的安全防护网，全面是守护长者的入住健康安全。首先是在护理安全管理方面，我们通过前置化化解长者照护风险。目前入住在我们福利院的老人平均年龄是在83.5岁，
0: 83.5岁平均年龄，
1: 平均年龄。大多数呢就是存在有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情况，照护安全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在工作中呢，我们是以酒房安全管控为核心，重点呢会去抓好关于防噎石、防跌倒、防坠床、防走失、烫伤，还有防压疮、防误食、自伤、互伤和文娱活动的九大环节，24小时不间断动态巡查，全程台账记录，搭建长者风险预警、提前介入干预机制，从源头压降各类护理安全隐患，持续强化护理队伍安全责任意识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老人啊，或者说家属都非常关心这个养老机构的日常安全管理，比如说消防通道是不是畅通的，老人房间里边的用电是否安全，公共空间这样一些高风险场所是否合规等等。平时红山区社福利院这一块，除了你们自身做好以外，还要为全区的整个这个养老机构16家做好这个榜样或者说这个示范的这种效应啊。你们有哪些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1: 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在积极推进安全标准化的建设，那么落实全域全流程的闭环管控，通过我们自主研制的风控标准化操作手册，实现了 SOP 标签到点、安全责任到人、包保区域到片，构建员工条件反射式的应急处置机制。那么通过简单易懂的标准，让非专业的人员也能快速识别安全异常，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也建立了风险分级四色管控，将院区的综合楼、认知症专区、水泵房、办公楼等区域划分为红、橙、黄、蓝，就是重大、较大、一般和低风险四级标准，差异化配置巡查频次、安保力量、应急物资，精准分配安全管理资源。
0: 刚才说的这个四色管理机制，跟前面朱科长提到的这个三色，实际上你们那边标准更严格一些。
1: 严格，对。
0: 好。
1: 另外呢，我们红山区社会福利院还搭建了3级安全督导网络，通过一线自查、部门互查、专项督导、闭环整改，所有隐患 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复查一处，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培训，建立航消、警消、防消、消地四联联动机制，联合消防部门常态化入院指导，针对我们行动不便的老人会定制专属的疏散预案，同时也会配齐轮椅、担架等应急辅助器材，保障在火情到来的时候能够快速转移失能认知症长者。同时呢，我们也出台了院内隐患内部举报管理办法，鼓励全体员工随手举报隐患，形成自上而下监管、自下而上反馈的双向防控格局。
0: 哇，说到这个举报机制啊，我觉得在某些这个公司或者单位里边，这种有点残酷，但是对于一个养老机构来讲，因为安全是第一要务啊，这块一旦出什么事儿，一定是大事儿，因为涉及到老人，尤其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失能失智的这些这个长者哈，那么无论是像这个像火情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跌倒等等，一旦出事儿，那无论是这个老人及其家属，包括这个养老机构，都是非常这个在意的。我觉得安全无小事儿啊。如果说啊，这块像失能失智的这个老人，是不是我们作为院方，我们投入的在这块安全这块的这个精力或者时间或者这个人力会更多一些？
1: 对，我们从护理员的一个人员配比上面，以及我们日常的这个监督和服务管控上面会更加严格一些。
0: 明白。好，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啊，都是硬件方面的。我们要说些哈、比如说食品安全。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哎，如果说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以后，那这个食品安全一般院方会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怎么样让老人及其家属啊在食品安全这一块放心？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想了哪些办法？
1: 要想做到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必须要实行全链条可追溯的一个监管。
0: 全链条。
1: 对。
0: 啊、
1: 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机制，全面深化名厨亮灶的一个建设工作，在那个食堂的操作间、洗消间、仓库等全覆盖我们的视频监控，全程对外做到公示，也是主动接受家属、市场监督部门等社会群众的监督，也是进一步提供我们食品安全管理的透明度。在我们食材方面，也是全面采取锁证锁票，全程使用饿食湾平台监管，分类分区冷藏存储食材，规范我们食品的留样制度。每餐呢，我们的一个食品会留样48小时，同时定期也会组织我们的后厨人员做健康体检和食品安全培训。在我们的油烟管道也会每2个月做一次深度的清洗，生熟厨具严格分区，杜绝交叉污染。从开业至今也没有发生任何食品安全事件。
0: 说到这儿，我要问的稍微细那么一点点哈。我们前面谈到了老人的房间，他可能存在着个人隐私，但你刚才谈到的有一点，比如说这个食堂，或者说这个以及我们公共区域有的这个监控视频啊，是作为老人或者家属啊，他在任何地方实际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对不
1: 对？
0: 还有就是名厨亮灶，我们去很多老人食堂实际上能够这个看得见，哎，他这里边的这个设施是不是完备的，然后他是不是很干净卫生，这块看得见。但是对于养老院来讲，我要实现这一点是不是难度还挺大的？因为你的面积那么大，能不能告诉我们现在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最高的楼是多少层？
1: 我们目前最高的楼层是23楼。
0: 23楼，
1: 对 对，
0: 有好多栋，而且我知道好像还有连廊，还有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些地方，对不对？
1: 对。
0: 那确保这些地方，因为它安全是遍及的角角落落嘛，这一块都是必须要有的，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老人，或者说想了解一下，哎，我这块监控能不能覆盖到，或者说我们在老人今天他这个到食堂里边这个就餐的时候状态怎么样，如果说老人及其家属有这方面的诉求，我可以找什么地方来反映去了解？
1: 我们院区的监控是全覆盖的，包括公共区域、走廊还有厨房，然后同时也是有24小时双人在岗，是监控查看我们的一个监控值守，如果是有应急突发情况，那么我们会及时响应，如果有家属想要了解我们关于老人的一个情况或者就餐情况，我们也是可以在院区调查监控。
0: OK。 好，实际上这一块我觉得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安全无小事，好像看起来做了好多工作，我们这些年一直说狼快来了，但是等等， 一旦这个出事儿，那就是大事儿。我们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我们前期所做的种种努力，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老人在我们这个院里边住得舒服的同时，有一个非常必要的前提，就住得安全，这样所谓的安心啊、幸福晚年啊，才有基本的保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啊，分别来自于武汉市洪山区，一位是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见面的这个洪山区民政局的这个朱科长，以及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的这个两位这个负责人。待会儿我们还有下半场两位。

0: 嘉宾将会陆续跟大家聊一聊各自岗位所在的这个机构养老方面的这种情况。我们广告之后再见。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向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2: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啦。
1: 别客气啦，这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2: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3: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2: 好。
3: 一直麻烦你。
2: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4: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时间都去哪儿了？
9: 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时间哪儿都没去。
9: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0: 温暖相伴。
9: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3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9: 北京时间15:30，
1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而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需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7: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播出第4季的第8期。今天我们将聚焦的是机构养老的安全。接下来有请今天节目的第3位嘉宾，来自于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单小燕。你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
0: 我想知道这个小燕，平时在养老院里边你服务的那些老人叫你什么？小燕、
18: 叫我小燕，
0: 叫你小燕
18: 都可以。
0: 燕子、
18: 对，
0: 好。来自于一线，但是了不得。我们首先要恭喜小燕的，就是因为在今年刚刚举办的武汉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当中，小燕是获得了个人的银奖，非常棒。能不能告诉我们，从事这个护理员这份工作几年时间了？
18: 有7年了。
0: 7年了。
18: 对。
0: 在此之前从事什么工作？怎么想到转行从事养老护理员？
18: 在此之前在医院，
0: 在医院里边，
18: 对，护士。然后因为离家近嘛，所以就选择在洪山区社会福利院上班。
0: 哎，刚开始来的时候心理上有这种波动吗？你看我原来是在这个医院里边做护士，现在专门到养老院从事这个护理工作，伺候都是老人，甚至有一些是失能失智的老人。转变花了多长时间才适应过来？
18: 其实还好，
0: 还好。
18: 哎，因为在医院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贴身的去护理我的病人。然后在这边的话，也是我无非就是把我的老人看成我之前的一个服务对象。
0: 这个挺好。
18: 对，
0: 我觉得这种转变啊，要自然而然的才可以。因为好多这个年轻人，我估计你的同事里边一定有那种刚刚踏入社会、刚刚从学校毕业，从事这样一份工作，可能适应的过程相对来讲要长一点点哈。对于入住你们养老院的老人来说，能不能住得舒心、住得安心？你们护理员的这种爱心、责任心、专业水平是同等重要的。在这方面，我非常希望听到小燕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8: 好的，主持人。日常工作中啊，我们面对的大多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他们身体脆弱，病情变化快，很多风险呀都藏在细节里。因此无论是基础照料还是专项护理，都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质量体现在每一次服务中。
0: 你刚才所说这点，我可能想提醒收音机旁的其他的老人或者家属啊，有可能你们家老人 这一段时间，或者过去这么多年来，

0: 都是安全的，都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某一次病情的这种变化，可能某一部分功能的这种缺失等等，它面临的风险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很快的。这一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密切留意啊，这个关心啊，陪伴也好，我觉得体现在很多这个细节当中，需要自己去用心观察才可以。好，小儿继续。
1: 在我们的日常护理工作中，安全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容不得半点疏忽。因为老年人和病患群体的身体状况都比较复杂，一点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跌倒呀、压疮、呛咳、烫伤、感染等风险。所以在日常工作里，我始终把安全第一刻在每一项操作中。我坚持执行全流程精细化安全核对，从基础的生命体征监测、用药协助、饮食照料、翻身扣背，到压疮预防、防跌倒、防坠床、防呛咳等风险防控，每一步都严格遵守护理操作规范。针对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我会提前评估个人身体状况，量身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实时做好风险预警。
0: 嗯，刚才所说的这个高龄失能的老人啊，前边这个你们同事说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在院的老人平均年龄83.5岁，我想问的是，小样，你服务的这些老人当中最高龄的现在大概多少岁？
1: 有100多岁。
0: 你的这个老人里边，
1: 对，
0: 100多岁。
1: 对，
0: 那实际上你在这个服务他们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小心翼翼，对不对？
1: 是的，
0: 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对，
0: 一不留神啊，各方面，你刚说的是什么呛咳啊、压疮啊，这些都是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有防备的情况下，一不留神就会出现啊。这块实际上是还在于你们平时要把所有的工作做细做实才可以。
1: 对
0: 啊，关于这个安全管理这一块有很多细节，对不对？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1: 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啊都非常注重细节安全化管理，定时的巡查照料，规范摆放生活物品，调整床椅高度，保持通道畅通，杜绝安全问题。除此之外，我还会主动的做好沟通告知，耐心的叮嘱注意事项，及时的记录服务对象身体情绪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从源头规避护理风险，切实守住护理安全防线。如果说安全是护理的基础，那么优质的服务质量就是护理工作的核心追求。在我看来，标准化的操作是基础，有温度、有细节、有专业的服务才是高品质护理的真谛。日常工作中，我努力摒弃机械化照料的思维，不只完成基础护理任务，更追求精细化、人性化护理。在生活照料上，根据服务对象的饮食习惯、身体禁忌、自理能力调整照料方式。在康复护理上，严格按照专业标准协助肢体活动、功能训练，把控每一个动作的力度、角度、时长，然后助力服务对象身体恢复。我始终坚持以学提质，以练增效，利用业余时间深耕护理专业知识，反复打磨实操技能，积极学习新型护理方法、老年病护理、心理疏导等专业内容，不断弥补自身短板，同时把规范操作流程、专业细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以更规范、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提升护理舒适度和服务满意度，让护理质量稳步提升。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获得了2026年的武汉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的个人银奖。前面也谈到了，就是很多这个方法啊，实际上跟你原来从事的这个医院的护士工作有一些是相通的，而有很多是不同的，对不对？获得了这个个人银奖，一定有你非常独到的这个一面，能不能做一个分享？尤其此时此刻，我觉得，收音机旁一定有很多这个做家属、做儿女的，可能也希望通过你来学习一些怎么样伺候这个高龄老人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给我们做个分享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从事护理工作以来呀，我始终用心用情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摸索出贴合服务对象需求的工作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亮点。
0: 好，
1: 第一，规范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护理模式，我严格遵循统一护理标准， 保证护理专业统一，同时因人而异定制专属护理方案，针对失能老人重点做好压疮预防、体位护理、清洁护理，针对慢病老人重点做好生命体征监测、用药提醒、饮食管控，针对独居情绪低落的服务对象额外增加心理陪伴、日常沟通、兼顾生理照料和心理慰藉。第二，前置化风险预防护理，区别于被动照料，我主动坚持预判风险，建立个人护理台账，详细记录每位服务对象的身体数据、既往病史、风险点、护理重点，每日对照台账跟进护理，动态评估变化，提前规避跌倒、感染、压疮等常见护理问题，大幅度降低护理风险。第三，暖心化细节服务和温情陪伴，护理不只是技术，更是温度。日常工作中，我注重细节关怀，耐心倾听服务对象诉求，记住他们的生活习惯、喜好、禁忌，面对焦虑、孤独的服务对象，主动陪伴聊天，舒缓情绪，用耐心、细心、责任心拉近和服务对象的距离，让冰冷的护理工作变得有温度。第四，坚持总结经验，带动身边同事共同提升。平时工作中，我会及时的总结护理工作中的有效方法和注意事项，把规范操作、应急处理、精细化护理理念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同时主动和身边同事分享交流，遇到问题一起讨论，共同提升班组整体护理水平。最后我想说，护理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未来的工作中，我会始终坚守安全为本、质量为魂、服务为心的工作理念，不忘初心，精益求精，持续夯实护理安全，打磨护理质量，优化服务细节，用专业守护健康，用温暖传递关爱，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小事，努力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安全、优质、暖心的护理服务。
0: 非常感谢，刚才跟大家做交流的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的护理员单小燕，给我们做的分享。我想说，请转达我们做一个养老节目的这个编播人员，还有我们收音机旁很多这个老人的这个家属哈，向你们一线的护理员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份工作非常辛苦，需要你们付出自己的专业度和这个爱心。代为转达，向你和你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好，谢谢，你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1: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四位嘉宾啊，来自于洪山区养老机构消防管理中心的这个负责人钟燕，钟主任聊一下。钟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这个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等等，一涉及到安全是难题，是重中之重。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小型的养老机构，你比如前面谈到的洪山区社会福利院，他们可能有专班，有非常详实的这个构架，然后还有制度等等。但是对于一些中小这个机构，它本身人员就没有这么多，那您那块起的这个作用就非常重要了，是不是要在这个专业能力这一块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培训？面对他很多养老机构初创时的这种不足啊或者短板，哎，你们在哪些方面有哪些新举措，跟大家做个分享好不好？
2: 好，这个问题确实是行业的痛点。中小型的养老机构呢，确实普遍存在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是很多中小型养老机构呢规模不大，它很难配备专职的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另一方面呢，即使配备了专职的值班人员呢，也可能会出现呢短暂的脱岗离岗的现象，一旦发生了火灾等紧急的情况呢，很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处置的时间，
0: 对，
2: 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嘛。正基于这样的现实的考量嘛，洪山区的民政局决定依托于我们的区级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建设我们的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这个中心的理念是把分散在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的监控啊，集中在区级平台统一的进行管理，实现一个中心管理区，
0: 一个中心管全区，是吧？
2: 对，
0: 就是你那儿都可以了解到整个区的16家养老机构它角角落落所有的安全情况。
2: 对，
0: 哇，
2: 对，
0: 这点挺难得。
2: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 不仅能弥补中小养老机构的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同时还能实现全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的统一的调度和集中的管控。
0: 这个运营管理模式能不能稍微说的细一点点？
2: 主持人当然可以。在那个运营的管理架构上，我们这边采取了三级的联动模式。
0: 三级联动，
2: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三层各司其职，协同配合。
0: 第一级是
2: 那个洪山区的民政局，他们负责统筹管理与政策指导，确保工作往正确方向和有序的方向进行推进。
0: 第二级
2: 是区级的养老机构消防管理中心，就是我们这边。我们的体系核心是以作为枢纽，依托系统的技防，实现24小时的自动预警，同步开展消防安全监测预警、日常的数据巡检以及消防救援部门的联动工作。第三级是各养老机构的负责日常的运营配合和属地的响应，同时呢，每个这个机构配备了自己的消防安全员，他们的职责非常明确，负责本机构消防设备的日常的运维，然后安全隐患的排查及其突发情况下的应急的响应，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区级中心统一监控机构消防安全员属地响应的双层保障机制。打一个比方这么说，就是区级中心就像一个大脑依靠我们的智能系统实现全天候全域监控与指挥调度，那么各机构呢就像安全员，就像我们的手脚负责
0: 执行落实到位，
2: 落底实行第一时间到场处置，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实现我们的快速发现及时响应的目标。
0: 这个中心建成多长时间了？目前具备哪些功能？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介绍？
2: 这个中心建成大概一年多，
0: 一年多的时间。
2: 对，
0: 运营的这个结果是你们预期的吗？
2: 是我们的预期。那么建成后呢，这是我们的中心呢，具备了三大的核心功能，可以说是看得见、管得住、查得到。第一个，养老机构的信息查询管理就是我们的查得到。平时我们可以去随时的调取全区各养老机构基础的档案和基本信息，相当于为每家养老机构建立了专属的电子账户或者基础信息。那么遇到突发情况时指挥中心能够快速的调取机构的基础台账，为统筹处置提供基础信息的支撑。第二个就是消防设施状态信息监控，就是管得住，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模块，那么也是整个系统的心脏，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报警信息、故障信息、消火栓水压、消防水泵水工作状态，那么消防水池或那个水箱水位的等关键的指标，任何一个指标出现了异常情况，我们系统就会立即的报警，真正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视频巡检巡轮巡，就是我们看得见，我们可以对各养老机构的消控室、大厅、公共区域、厨房等重点区域的安防设备、安防视频进行巡检轮巡的点映，那么实现足不出户就能查询全区养老机构的安全消防安全的状况。那么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大屏查看各养老机构实时画面，发现异常可以立即放大查看细节，大大提高我们的巡检的效率。
0: 刚才说这么多我们实际上都是防患于未然，但是如果说一旦真的发现有什么样的苗头的话，作为我们社会公众来讲，还是希望了解一下，万一某一处发生了这个真的火情，平台是怎么样响应和处置的？把这个处置的流程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让我们心里边更有底气一些？
2: 好的，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那个完整的处置流程。
0: 好，
2: 当养老机构呢触发了火警，就是当它有一个火警信息传上来以后，我们的消防系统会自动的去弹窗和报警音对我们平台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第一时间的提示，那么工作人员收到我们提示后呢，会迅速的对火警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确认完了以后 立即协助机构一键拨打就近消防站的报警电话。
0: 这个所谓的真实性怎么样去判断？有时候会误判吗？或者说误触发吗？
2: 对，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有这种
0: 可能啊。
2: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去看现场的一些情况。
0: 明白，要确认这件事情。
2: 对，
0: 好。
2: 那么就是系统会自动完成两个工作，第一个是以短信的形式向我们的机构负责人发送火警的信息。那么火警的信息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就是这种关键的信息，让负责人即使不在现场也能第一时间掌握到火警的情况。第二个，通过电话语音通知的方式直接联系机构负责人，电话打通后会自动语音播报火警的信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第一时间知悉火情。
0: 实际上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方式同时在进行，你比如说一旦发生这个火警，平台会通过弹窗，同时通过这个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一共是三种发出预警，确保万无一失，对不对？
2: 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三重的预警机制。那么弹窗的同时就推送给了我们平台的值班人员，短信和语音同步直达我们的机构负责人。我们之所以这么设置多渠道的预警的通道，是因为紧急的场景下单一的通道方式容易被遗漏，工作人员可能忙于其他的事务，忽略了我们的弹窗，那么机构负责人可能在照顾老人或在巡查时候也无暇查看短信。那么多通道并行的推送，全方位的进行兜底，保障我们的火警的预警信息呢能零遗漏。
0: 刚才说这是你们引以为傲的，相对来讲是红杉模式哈。考虑的非常周到，从触发火警到完成处置，这个流程下来，实际上大家都还挺关心的，能不能稍微说的细一点点，钟瑞？
2: 好的，主持人，我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完整流程。第一步，若某养老机构区域触发了火警，那么系统立刻弹出预警窗口，并同时通过我们的电脑鸣响发出报警，那么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可以去核实火情的真伪。那么第二步，确认那个火情是真实以后，工作人员立即协助机构拨打119火警电话进行报警，系统同步向机构负责人推送预警短信和语音电话，负责人收到通知后即可启动院内的应急预案，组织院内老人有序疏散，同步配合消防的救援力量开展现场的处置。那么第三步，消防救援队伍抵达前，工作人员可调取火情点位实时的视频，动态跟踪火势的蔓延，人员受困的一个现场情况，为消防救援提供精准现场的情报支撑。第四步，火情处置完成后呢，我们的相关人员在系统内完成火警信息的复位，那么预警的标志位更新为已处置，那么全流程的处置记录把完整的保存于系统中，形成闭环可追溯管理。那后续呢，我们还会对每一次火警处置展开复盘研判，持续优化我们的应急处置的流程。
0: 听钟主这么一说啊，整个流程确实是非常高效。一旦触发报警到多方联动响应，基本上是这个快速响应，分钟级处置。有了这么一个系统，老人的安全感一定会有这个大大的提升。除了这个红山区以外，现在这个全武汉市来讲，你们这套系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或者这个重要性做的怎么样？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领先的？
2: 我们一个算是相对
0: 算是比较领先的啊。这些啊，这个作为老人或者家属来讲就很放心了，对不对？因为比在家里边，我觉得更加安全一些。好，钟润请继续啊。
2: 就是我刚才也介绍完了我们整个流程，就是我们的消防管理中心的价值其实就体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处置流程过程中。
0: 对，
2: 那么过去每一个养老机构是各自为战，消防的监控能力呢参差不齐嘛，那么部分机构甚至难以保障基础值班的岗位在岗。如今呢，依托我们的区级的统一的管理平台，实现全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一体化的统筹管控，那么大幅缩短应急响应的时长，那么提升处置效能。我们有信心啊，通过这套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为红山区所有的养老机构筑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为入住老人住得安心 过得舒心
0: 好
2: 为服务。
0: 从这个中心啊，从这个平台开建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运行的很高效，安全。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将来还有很多的很多考验啊，因为我觉得只能是你和你的所有的各个流程的工作伙伴们，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将来我们的老人入住的所在的这个养老机构才是安全的，这个靠谱的，让我们放心的。再次感谢。

0: 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三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而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需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我们在电波中相遇，
2: 我们在热线中倾听。
1: 我们在您身边守护，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带您开启花样新生活。
3: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4: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1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5: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6: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5: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7: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零零。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贵州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名扬悟道》。领衔主演呢，正是该院文武善兼的老生演员冯冠博。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听上一小段儿。

0: 那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名扬悟道》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小段。这部剧呢，讲述的是我国明代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知行合一哲学命题的首倡者王阳明啊，在贵州龙场悟道的故事。 王阳明呢，原籍是浙江余姚，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宦官刘瑾，受廷杖4时被贬往贵州龙场，也就是今天的贵阳西北70里的修文县出任驿丞。 500年流转，王阳明在贵州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呢？让这段往事代代相传，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一道来。当初呢，王阳明为了营救戴显等人仗义直言，才招来横祸。戴显的胞妹侠女戴丽娘啊，感恩这份情谊，一路上是暗中守护王守仁，直至钱塘江岸有赖丽娘的鼎力相助， 王守仁呢才能侥幸避开刘瑾派出的杀手，顺利的来抵达龙场。那么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王守仁呢，就是王阳明的真名啊。到达龙场之后呢，他呢居无定所，吃饭没有盐啊，他不仅没有盐，而且吃不饱，饱尝艰辛。 在这片荒蛮艰苦的土地之上啊，王阳明呢复盘人生遭遇，日夜自省。他目睹被贬到此处，客死他乡，也深深地感动于当地的苗民少数民族不计偏见为他筑屋安家。从淳朴的苗民身上呢，他体悟到了普通人皆有成圣的可能， 洞悉愚夫与圣人同，由此呢推开了心学的大门，诞生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思想。之后呢，王阳明在贵州是开设了书院，教化一方，开启了钱钟文风。他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达成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先贤， 兼收儒释道思想精华，是独一无二的传奇圣人，也是思想能够跨越时空影响当代的儒学大师。我们一起来听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当中的精选唱段。
1: 少人若不死，

0: 少人，只要你悔悟撤书，撒钱饶你一命。
1: 迟而不言，大道安在？仁人志士，杀身趁那人。
0: 好，想杀生成人，洒家成全你，听着。

0: 王守仁，这回你可知道撒下的厉害了吧？
1: 军神肯拿吃，哼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部主事王守仁结盟佞臣，弹劾忠良，勾结奸党，蒙蔽圣上，捉急革去正六品官位，贬谪贵州龙场一城。

元凶。今枪害忠良，蒙蔽圣上，必遭天谴。桃花潭水深浅时，不及众卿宋弘。请手刃兄。

0: 与我今世再难谋面了。此一去，山高路远，那蒙上你地去荒野，非人所能居呀。
1: 只要那龙长翼纵然凶险，怎能比他六金蝶死于时
0: 平章受人凶侠肝一旦，臣乃仁人之士，我等自愧不

0: 沈括期，先立志，陈凡委托，满眼心，当今天下神学不因莫曾之后，还望众位仁兄能再续神学之道。惭愧呀，惭愧！受愧疚，前心之路，深思未卜。如今还在念及身心之学，
1: 我等一定无愧仁兄。
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众亲不必远道，就此别过，
1: 仁兄吧。

0: 敢问你是何人？
1: 我乃黛西，带上亲的胞妹，名唤李娘。
0: 快上！歹贼是甚之何陈胜？快快请起。乃贤大人为民请命，含冤而死，乃是真臣，身上忠奸不分，听信谗言，可叹我在朝堂之上人为言轻，未能救他于水火之中。李娘莫言感恩，你兄善我有报，终有昭雪之

0: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的第一篇章《全行贬竹》当中的精彩唱段，主要讲述了王阳明啊遭到这个宦官刘瑾的迫害，被贬贵州。这部剧呢是贵州京剧院精心打造之作。那么《阳明悟道》全剧通过全行贬竹、长亭送别、亡命天涯、龙场悟道、讲习布道、此心光明等七个部分呢，讲述了王阳明历经磨难之后在贵州龙场悟道、讲学布道的故事。全剧以王阳明悟道前后的故事为着墨点，生动地再现了王阳明与贵州乡民相处、反省悟道、讲学布道的人生经历，形象地阐述了一个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及知良知的精神内涵。圣人的书写呢，也绝非易事哈。怎么样在围绕史实的基础之上来开掘圣人悟道的戏剧情景，将生命历程与悟道过程相结合，进而诠释抽象的这种思想理念，是京剧《阳明悟道》的创作难点之所在。编剧呢，以王阳明的心路历程为主线，提取他悟道前后的人生片段，选取核心事件，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来开掘悟道的戏剧情景，构建人物形象，阐释心学理念。再经过贵州京剧院优秀老生冯冠博的精湛细腻的塑造，把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心路历程和他的心学理念呢，呈现给了观众。我们继续来听其中的精彩唱段。
1: 若不死，儿等我还生，杀人也见

出啊干。王守仁，你跟啥家道？我看你往哪里

0: 岩石钱塘江，你速速寻得船家，渡我们过江。
1: 是，我这就去。先生鞍马劳顿，在此歇息片刻。

路之上也是发了，待我采撷青草与你国父。阿门，莫要长思，莫取取就来，取取就来。

0: 二人等活神，
1: 奉刘公公之命要儿向上人头。
0: 刘瑾老子他要赶紧的上天
1: 探刀。
2: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欣赏的是由贵州京剧院排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名扬悟道》。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武汉市京剧院老旦演员陈幼玲，希望我们大家关注京剧，关注老旦这个行当，希望我们京剧戏迷们，特别是唱老旦的戏迷们，来弘扬李派艺术，

0: 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得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由贵州京剧院排演的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如果说呢，王阳明的求道之路啊是阳明悟道的筋骨，那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则是血和肉哈。第一场呢，这个剧以热烈开场的方式交代以刘瑾为首的锦衣卫残害忠良的社会背景。王阳明呢是直抒己见，为忠良辩护，痛斥阉党。王阳明敢于抗争的这种正直的形象啊跃然眼前。那么在这部剧的第四场当中呢，穷困潦倒患病的王阳明把自己补身体的鸡汤送

给了一个立木，就是很小的一个官，并且呢在立木一家病死无公坡之后，不顾仆人的反对去埋葬他们。一个具有人间常情、正直善良的王阳明的形象就呈现出来了。除了王阳明之外，剧中其他的人物也有其独特的形象，善良的丽娘、机智的龙珠、阴险的刘瑾，丰富的群像塑造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啊，也让整个剧更丰满、更耐看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其中的精彩唱段。

0: 生死一大，见阳何处？
1: 先生，您这是何苦呢？咱们跟那李牧非亲非故的，您犯得着吗？
0: 王霞，你此言。

0: 相他三人，咫尺敌近，越岭登山，渡河到江，历尽千山万水，受尽百般磨难，来到此处，千忧百愁，憔悴不堪，一病缠身，如今客死荒野。无人收尸，无人下葬，无人烧纸，无人你我三人皆是从金石而来，被放至此地，归期难卜，生死难料。他三人今日的下场，难道不是你我明日之地？
1: 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当中的精彩唱段哈，主要是讲述了王阳明呢埋葬立木一家的故事。那这部剧的成功呢，是离不开主演冯冠博的精彩演绎。他呢是贵州京剧院文武兼备的老生，他的嗓音高亢洪亮，功力扎实。在王阳明的塑造当中呢，他用情理技相融合的表现方式啊，以声情并茂的表演和韵味十足的唱腔呢，把一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和他的心理啊，呈现给了观众。那么在第一场当中呢，王阳明因为直斥刘瑾的罪行被廷杖40大板，舞台上他用跌扑打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武戏动作的一系列的表现呢，来表现被廷杖的过程，用抢背、掉毛等毯子功来表现被廷杖时的闪躲和痛苦，精彩的甩发功呢，则是表现了他被廷杖之后的激愤。在剧中呢，他还巧妙地运用了唱腔和手眼身法步的配合，表现不同情境当中的人物心境。在第四场当中呢，王阳明在埋葬完立木一家之后，由立木一家人惨死的结局联想到自己的这种暗淡的人生，从而发出了"今日我来葬立木，他日

是何人葬阳明的悲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通过灵活转动的眼珠和不断变化的走位呀，把王阳明对自己生前命运仕途和未来的这种悲叹外化出来了。悲叹抒情之余呢，一个技术性极强的僵尸倒，就是直挺挺的往舞台的地板上倒下去的这个动作啊，把他心如死灰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么在第五场呢，王阳明用唱念结合的方式来回望自己的求道之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利用手眼身法步的配合，把王阳明回望过往之悲和悟道成功之后的喜呀，都给外化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部剧当中的第五场戏当中的精彩唱段。

本一场。

0: 是熟人吗？
1: 是我。
0: 你在做些什么？
1: 我在阁主啊。
0: 阁主。
1: 朱夫子曰：“一草一木，皆有之理。”
0: 忠心朱夫子，有格物穷理之说，你终究格到些什么？

往日情谊与身外万物之间，却少了一个心字。此所谓外心已求离，至于心之所以二也。

0: 之意。行事之地功夫，知是行之时，行事知之臣。知是行地之意，行事之地功夫，知是行之时，行事知之臣。
1: 袁绍。夫人们给您

0: 师既所以为心，不心不足为知之，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知行合一。
1: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扬名悟道》当中的精彩唱段。这部戏呢，在配乐上除了传统的文武场伴奏之外呀，还加入了大提琴等西洋乐器。这次的这个《扬名悟道》的配乐呢，邀请了贵州省歌舞剧院加盟。院团之间的合作呢，不仅能够拓宽各自的创作渠道，还能够丰富彼此的艺术创作。由于时间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回听本期节目呢，请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地区受到前期降雨累计影响，叠加当前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可能性，提醒大家务必加强雨情水情巡查排查工作。大家呢要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主动应对。
2: 中东部地区正经历着持续的高温天气，高温健康风险被推升到了极高水平，提醒大家出行避开正午高温时段。

0: 减少户外长时间作业，做好补水防晒，谨防中暑。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症状，及时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立即就医。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铂金价格大起大落，加工企业订单式生产应对价格波动。
0: 国内创投市场回暖，创投资金加速涌向 AI 和硬科技，抢额度成为一级市场关键词。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近期再次下调，旅客出行成本降低，暑期出行迎来高峰。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近日市场。今天 A 股主要指数低开高走，沪指涨 1.47%， 深成指涨 1.88%，创业板指涨 1.32%， 科创50指数涨 4.78%， 算力硬件板块强劲反弹，贵金属板块表现活跃。
1: 盘面上，贵金属、MLCC 概念、存储芯片、小金属、半导体板块等方向呢是涨幅居前，银行、医药商业、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跌幅居前。
0: 那今天消费电子板块走强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催化？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评论员张翠霞的分析。
3: 对于消费电子走强来讲，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多重因素就是在于消费电子这块，应该说长久多季这块是比较明显的突破加速的。像重要的一些这个 AI 眼镜啊，包括对应的一个AI 手机 PC 啊，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催化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从顶层设计扩大消费内需的一种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消费电子产业链方向做一个什么重要的核心抓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核心抓手的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一些果链啊、华为链啊，或者说所谓的光学关键子产业链基本上都会有很好的预期和空间。那么相关的一些赛道股票，比如说歌尔股份，比如说水晶光电，比如说立讯精密等等为代表的一些头部公司，实际上来讲有一些涨得高的，像立讯精密就是说大五浪涨完之后调整到节点。那么对于水晶光电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是362的 ABC 调整到的末端位置，还有像这个歌尔股份来讲，它是什么重要的一个大周期底部位置，二三级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类的赛道股票来讲的话，我觉得二三十块钱的底部位置的价值中枢的一些代表品种，我还是那句话，中长期的趋势逻辑预期还是比较强的，大家可以中长期重点关注和博弈。这个赛道板块也应该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博弈思路和这个预期。从大的一个空间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像类似于水晶光电为代表的公司，大家看它突破历史新高应该是时间问题。对于水晶对于那个这个歌尔股份来讲的话，它把上一次的次高点就是阻力突破，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1: 好的，感谢张翠霞。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今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首先关注的是铂族金属，就是金箔的铂。铂族金属广泛应用于汽车、化工、制药、电子等工业领域，因此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
1: 从去年到今年，铂族金属价格呢是大幅的波动。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8月4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收盘价呢为409.77元每克，较年内最高点1月26号的739元每克大幅回落。铂族金属价格波动呢，对工业端的影响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走访。
4: 在云南昆明这家贵金属精加工公司的检测室内，工作人员正在用放大镜挨个检测下线的产品。
5: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叫铂一十环，它的内径呢只有0.1毫米，跟咱们的头发丝儿粗细差不多。别看它小，甚至肉眼看不清楚，但是因为在 X 光下的成像清晰，可以帮助这个医生在手术当中精准的定位，所以广泛应用在医疗领域。
4: 铂一十环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一合金原料占比中达90%。
6: 采购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因为遇到这个急剧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其实是要面临很大一个压力的。我们是通过这个订单式生产，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在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把这个原料给锁定了， 所以相对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4: 在陕西宝鸡的这家催化剂加工企业，除少量经营以外，铂族金属中的铂、钯、铑、铑、铱是他们的主要原材料，其中铂、钯使用量最大。
7: 四氯铂酸钾的话呢，就是卡铂的原料，卡铂的话呢，最终是用来做抗癌类药物的，基本上含量是在47%左右，也就是说一公斤的话大概是470克的白金作为原料，生产成本上光贵金属就会占比要占到几乎是98%以上。
4: 从去年5月以来，铂、钯、铑走出了相同趋势的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年初高点后又大幅回撤，目前仍处于近几年较高水平。为应对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这家催化剂企业也在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突破，比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
7: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然后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0: 和铂、钯、铑价格大幅回调不同，铂族金属当中的铱今年以来价格呈现上涨趋势，那原因是什么？我们继续来了解。
8: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像碗一样的容器，它不是金碗，也不是银碗，它的准确名字叫铱干锅，是用铂族金属铱制作而成的一个小干锅，主要用在这个光通性领域，是制作晶体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您可别小看这样一个小小的铱干锅，根据最近一个月这个铱的价格，这么一公斤重的一个小干锅，目前的价值呢能够达到200万元左右。
4: 在陕西咸阳这家铱干锅加工企业，各个规格的铱干锅正在加紧生产中。贵金属铱拥有超过2400摄氏度的超高熔点，且抗腐蚀性能优异，是极少数能在2000摄氏度以上保持稳定的贵金属。所以，即便价格昂贵，铱干锅依然是众多超高温特种晶体难以替代的孵化器。
9: 目前铱的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2000块钱一克，这个比黄金要超过我们的订单量，今年基本上还是增加了很多。我们目前上半年加工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加工量，这个干锅加工量能够占到我们总加工量的将近1/4左右。
10: 我们目前的干锅的应用领域是在激光、半导体、医疗、通讯方面。医疗包括光通信行业，我们出现一个小规模的一个爆发。光通信领域的客户会增多，因为目前这个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
4: 业内人士表示，AI、新能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为铱带来新的需求增长。受此影响，今年以来铱的价格快速上涨。根据国际贵金属市场重要参考平台庄信万丰数据，铱价在去年12月31日的价格为4508.33美元每金衡盎司，到今年8月4日为7850美元每金衡盎司，涨幅超过70%。而铱价暴涨的背后，核心是供需失衡所致。据介绍，从供给端来看，全球几乎无独立铱、铑原生矿山，铱、铑一般只能作为铂、钯矿的副产品开采，自身涨价很难迅速刺激独立扩产，且和其他铂族金属一样，供应高度集中在南非、俄罗斯等国家。
11: 全球产量差不多也就7吨，南非的供给的占比差不多在80%左右。需求端来看的话，传统的需求比较稳定，但是像滤清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AI 的算力基建快速扩张，也是持续拉动了铱的增量的需求，带动了整体的持续性的供需缺口的出现，所以是铱价持续走强的底层逻辑。
1: 在采访当中呢，记者了解到，目前呢，铂族金属普遍存在一定的供应缺口，当中呢，这个金属铱市场体量更小，叠加新兴需求旺盛，价格明显走高，下游企业呢面临着成本压力。
4: 据了解，产地集中，供应增量有限，工业刚需之下，供需矛盾普遍突出，是铂族金属的共性。据行业预测，2026年几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缺口，其中铂金的缺口约为9吨，且预计将连续4年出现短缺。钯金的缺口为12吨， 老金的缺口为3吨，了的缺口为7吨，一的缺口为1吨。
12: 那他们和铂、钯、铑，他们其实是共享同一套整个上游体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整个市场规模更小，库存更薄，整个供给确实也比较紧缺，然后需求端有 AI 这一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爆发，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回调。铂、钯、铑这几个品种跟着黄金的这种变化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就他们的整个回撤幅度基本上在30%到40%左右。
13: 对下游企业而言，一价大涨意味成本大大提高，对一些企业的扩产造成阻碍。
14: 我们当然也想去寻找一些其他金属材料去代替，但是目前来看比较难突破，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发方向呢，就是保证质量的同时尽量减少它的使用量，同时做一些配方的一些调整，和客户去共同探讨我们的电极怎么样去把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1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创投市场。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很多科技领军企业的崛起都少不了创业投资的支持。今年上半年，高科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这一数据背后是创业投资的活跃度在持续回升。创投圈的投资人都在忙些什么？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16: 你现在如果要新建数据中心的话，其实这个电是大的问题。
17: 地和电，
16: 我等下午给我答复吧。
17: 我觉得他两个公司合在一起也行啊。
16: 10个亿。
17: 10个亿。你说谁领头，我们跟头呗。
18: 关键他那个团队现在缺团队，我觉得这个得重新弄。
19: 下午6点，在北京中关村梦想实验室7层，英诺基金的投资经理们围坐在一起梳理手头的项目。3个多小时的会议里，他们讨论了30多个项目的投资价值。会议结束后，投资经理们继续回到看项目做尽调的状态。公司管理合伙人周全的日程更是满满当当。
17: 现在一天平均来说吧，一天8个项目啊，我经常被堵在门口。我们的投资经理说，这还有一个项目必须见一下。就是我说我实在是我要去另外一个项目去现场。我们的预投决啊，包括一些投决会，只能安排在晚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们晚上开到12点。
19: 周全告诉记者，今年3月到7月，公司已经开了10次投决会，这一数字和去年全年持平。这期间投资项目的数量和金额更是超过了去年全年。
17: 从3月份到现在，投的项目已经超过了40个，啊，金额已经超过了7个亿。我们了解到其他的一些VC 投资机构啊，大家都是远远超过去年。
19: 忙碌和赶时间成了投资人们的常态。中午12点，陈洪武刚刚结束公司的会议，还没吃午饭，就立马前往北京海淀的一家企业调研，连接受记者的采访也只能在转场的路上完成。
20: 从7年开始，市场应该开始感觉到有点那个，热闹起来了。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啊，超过我们历史上同期的投资的数量，应该可能投了有10几亿了，项目数量应该可能有不到20个吧。
19: 在创投市场的投融资生态里 ，FA 也就是财务顾问，作为连接创业者和投资机构的桥梁，他们对当下市场的温度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
21: 就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吧，创投的这个市场还是回暖非常明显。比如说财务顾问业务的话，前端的这个拜访项目数的话，其实我们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可能增长了1倍有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项目的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和前些年相比的话，是大大缩短了。前些年可能一个项目的执行周期大概在12个月甚至往上，然后那现在的话其实可能是缩短到了这个6个月甚至这个更短一些这个时间。
19: 与此同时，被投企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金怡荣是一家量子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他告诉记者，前2年想要融资，很多投资人还保持观望态度，而今年来企业调研的投资人变多了，也更主动了。
22: 大家这个热情还是比较这个高的，他看完之后他们这个决策的这个流程比以前要那个短了很多了。今年的话呢，我们融到了将近3个亿的样子了。
19: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共完成5944起投资案例，同比上升14.7%，投资金额约为5654亿元，同比上升31.9%。
1: 可以看到呢，从投资机构到被投企业，从立项会到实验室，创业投资的每一个环节呢都在加速运转。投资人忙碌的背后，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这就是这些热钱流向了哪里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这家由中国科学院孵化出来的大模型企业，陈洪武正在和企业负责人讨论企业自研的多模态人工智能底座模型的商业化应用情况。今年四月，这家企业开始了第二轮融资。陈洪武的这次拜访也是投资前的一次尽调。
3: 我们第二轮估计是融7到8亿，这一轮马上就结束了。
5: 这一轮就是过来就是找您的投资机构多吗？
3: 非常多，曾经有2周密集见了一批投资人，大概有40-50家。就是目前我们已经交割的是2亿，最快的基本上2周。
2: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轮创投市场回暖的核心驱动力，资金正加快涌向 AI、量子科技、算力等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创业公司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
20: 我有一个那个好朋友，也是个校友，他们投了一个项目，天使轮，估值很便宜，可能几千万。过了不到一个月，估值要涨10倍，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又涨了3倍。
5: 哪个行业的
20: ？AI 相关的，机身智能相关的。那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项目也都是这样的。
2: 而资金的集中涌入，带来了估值的快速攀升。抢额度成了一级市场的关键词。
17: 海能项目一出来就1亿美金，甚至2亿美金，然后甚至海能项目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第三轮啊，同时要进行融资，跟进不及时，项目投不进去。海能项目需要我们合伙人、创始合伙人亲自去抢额度，不然我投不进去。
2: 当抢额度成为常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随之而来：如何看待估值快速攀升带来的风险呢？
21: 确实，投资人心情现在是比较复杂而矛盾的。很多投资人其实现在又开始有所谓的 FOMO 的这个情绪，大家觉得这波浪潮是一个这个非常巨大的浪潮，比之前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要大，所以一定要上车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是有非常充分的共识的。
5: 现在市场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认为，现在AI 引领的这一波增长是由真实的盈利和产业需求来支撑的。
0: 投资人在忙，资金也流动了起来，但完整的投融资生态还离不开两个关键环节。第一就是钱从哪里来，第二就是投出去之后又如何退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为3981只，同比上升95.8%。上半年募资规模达10495亿元，同比上升49.6%。募资端的表现直接的反映了市场信心的恢复。
17: 对于我们英诺也是前段时间也募集了一个18亿的一个科创3期，募资非常顺利，还是以国资为主要，国家级的母基金啊，包括地方的母基金啊，包括当然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产业方啊，还有一些高净值的人。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资金不仅变得更多了，也变得更有耐心了。
5: 这两年耐心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在提高，特别是去年以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落地，全国社保基金与多个地方政府合作设立区域的科创基金，同时险资 AIC 和地方政府投资基金也积极发挥长期资本的优势，可以说各类资金形成了合力，对这一轮市场的回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助推作用。
2: 退出端的回报也在积累。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共发生2503笔退出案例，同比增加8.3%。其中，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为1732笔，并购退出案例数为368笔，同比分别增加198.6%和94.7%。
20: 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已经挂牌了2个吧，有小10个项目在 IPO 的审核过程当中。
23: 其实目前我们基金管理规模已经超过500亿，那么投资的项目已经超过70家，而上市的项目已经达到24家，那从我们被投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5万亿。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这个机身智能也好，因为其实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来讲，就长期资金来讲，其实我们是愿意去提早去布局的。
15: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六月、七月、八月连续三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来听报道。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7: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6: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企业负面信息被关闭。
1: 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6: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今天湖北省内天气呈现显著分化，武汉、荆门、黄冈等地相继发布高温预警，宜昌、襄阳等地相继发布强对流预警。
1: 近日正值酷暑，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发帖称，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蝉鸣声特别响，多人因蝉鸣听力受损。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中山路北向南；第三位是青年路辅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五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萧品茂、永旺穆乐城金桥店以及群星城，它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

0: 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高温天气。今天湖北省内天气呈现出显著的分化，武汉、荆门、黄冈等地相继发布了高温预警，宜昌、襄阳等地相继发布了强对流预警。
0: 一部分遭遇高温炙烤，一部分呢面临强降雨侵袭。湖北今天高温和暴雨风险并存，各地呢需针对性的做好防范应对。
2: 武汉市气象台今天清晨的7:03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长江新区大部分的街道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度以上，局地可达39度以上。气象部门提示，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户外作业人员落实防暑防护措施，谨防中暑。
0: 那不只是武汉，那这两天呢，我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的区域呢，主要是分布在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呢，是受到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那东部地区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体感温热。河北等地呢，也遭遇了高温，并且呢，创今年来的这个气温新高。那未来几天呢，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的暑热贯穿全天。
3: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4到7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
2: 今日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的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
4: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纪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纪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应该如何科学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专家表示，3类人群需要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该立即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是加重病情。我们一起来了解。
5: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

0: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啊，体力劳动者啊，包括像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啊。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啊慢病患者。
1: 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
2: 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捂汗，二是自己在家自行推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3: 其实说到天气热啊，不光是人感觉天气热啊，这个动物昆虫也会觉得很热。最近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发帖说，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蝉鸣声特别的响。
4: 那对此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专家称，蝉鸣的响声变大呢，高温天气是关键的因素之一。那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就像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温度越高，它们呢为了求偶，鸣叫的呢就越频繁越响亮。
3: 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在峰值的时候能够达到80分贝以上，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是怎么说的。
4: 有网友说，我一直觉得知了叫没啥哈，直到月初的时候呢，路过一片树林，那个叫声啊都连上了，声音又大，我就路过那一下就感觉吵死了，这个震耳欲聋啊。
3: 还有网友说，我上次经过了一棵树，大概有6层楼那么高，全都是蝉，突然全部叫起来了，那一瞬间我的耳朵就像被人打了一巴掌。
4: 是的，那还有网友说呢，闷热的天气啊，到公园有一些树下试试哈，真的是能够把人吵聋，在家里边听外面叫那都差远了。
3: 还有网友说啊，这个蝉近距离的鸣叫音量非常惊人，他上学的时候有那种多媒体设备，把声音调到最大都可以被蝉鸣声轻易的掩盖过去，真正意义上的震耳欲聋啊。
4: 那据报道呢，最近孙先生起床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现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不太有反应了。那接下来的几天呢，孙先生的耳朵状况啊没有改善，他赶紧的就医做了听力检查。
3: 之后孙先生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大概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声引起的突发性耳聋。
4: 医生表示，突发性耳聋呢很常见，但是呢像孙先生这样因为蝉鸣影响直接导致耳聋的案例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据了解呢，孙先生的小区绿化比较茂密，那每天晚上呢蝉鸣此起彼伏，晚上呢听着蝉鸣声的孙先生啊，这个睡眠质量变差，多方因素叠加导致出现耳聋的症状。
3: 医生介绍，每年的夏季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的患者。
4: 而就在前几天呢，一则学生露营4小时听蝉鸣致听力受损的消息呢，也引发了关注。
3: 据媒体报道，18岁的杨同学在暑期进山露营，正午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杨同学当晚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显示其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现在基本恢复了。
4: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李吉副主任医生就对此提醒大家，这个蝉鸣的本质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非常容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至了不可逆的阶段的话，是终身无法复原。
3: 医生解释，短时高分贝的蝉鸣只会造成毛细胞水肿，及时干预就可以恢复，常年刺激导致毛细胞坏死，只能靠助听器来改善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
5: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噪声性聋的这个定义哈，它是指这个长期处于超过85分贝的这种噪音环境下导致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损失。那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蝉鸣呢，它可能必须得达到85分贝以上，才能够被称为可以引起听力损失的 一种噪声。单指蝉它的这个近距离蝉鸣大概是70分贝，所以单指蝉它可能是达不到这个可能造成听损的这个噪声的这种声量级的。但是在夏天，尤其是盛夏的正午整片蝉鸣的时候，它的这个分贝可以达到80到85，那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90到95。而咱们这种手持的电钻的分贝声一般是80到88左右，拿蝉鸣等同于这个电钻的声量级，不是很夸张，还是比较这个符合这种实际情况的。品类蝉鸣它属于这种高频窄带的噪声，基本是集中于3000到8000赫兹，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高频的噪声对于听力的损伤，它的特点呢，首先就是它具有这种精准打击的特点。基底膜上对应4000赫兹的这个区域，它属于我们耳蜗里面最薄弱的这个区域，而噪声呢，它就可以精准的打击到这一块的毛细胞，引起它强烈的震动，然后导致毛细胞的这种能量的耗竭呀，最终导致它的凋亡坏死，最终出现一个急性的高频听力下降。就是正常的现在的玻璃它也是具有降噪和防护的功能的，而且我们很少说长时间在大片的这种密集的蝉鸣声里面受这种蝉鸣的影响，所以只要不是长时间在这种密云里接触这种大量的蝉，我觉得就不需要特别的防护。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盛夏时节总是离不了冰块，在湖北省武汉市冰之源制冰厂，新一批的冰块刚刚脱模，老板李先生和家人呢正将他们推进仓库，凌晨起床送货制冰再送货，周而复始，这是李师傅13年来的夏天常态。
2: 近日，武汉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地38度以上，炎炎夏日，在这里却是-15度的冰霜世界。8月1号，记者走进这家制冰厂，听这名从业13年的老师傅讲述高温下火热的制冰生意。
3: 毛钱啊，30万吧，去掉成本10几万块钱嘛，我们觉得也很快。干其他的还不离干这个，我们凌晨3点钟送的就是生鲜，回来有降温的我们开始送降温，都用到工地降温，这个厂房降温，这全部都是小单，这个马上也要送了，4条8条的。
4: 制冰它要多久啊？
3: 3个小时，24小时2超子，这大冰是208，零售价25，超过20条以上就是20块钱一条。
5: 你忘了我吗，老哥？我去年住在这里的，
3: 我知道。
6: 现在你买多少鱼？
5: 他不认得我，他不认识我。忘
7: 了。他用过我的，就成我的同行。我们自己会给他，谁来给你讲不好？
4: 能比别人多花
7: 1个小时。
3: 我们这成本也高啊，光这一个冰库的电费，一个月。

0: 在一万一，水费3000至4000块钱左右，一个月电费都5万多。我上个月做一个活动，2000-3000条，那一单挣了30万块钱嘛。有搞活动的，我们随时开机，随时给他拉送。我们7个月就不做了，剩下时间啥都不做了。
1: 李先生呢，一边清点冰块，一边呢向记者描述他的工作节奏。7、8、9月是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机器24小时不停，人也跟着连轴转。
2: 由于白天气温较高，生鲜市场的保鲜冰和工地的降温冰需求集中爆发。他和家人必须赶在太阳升起之前完成第一波配送。他说肯定是有点辛苦的，干习惯了也一样，闹钟一响就起来了，装上车就走。
1: 除了菜市场，冰块的用途呢是远比想象当中广泛。工厂车间、建筑工地、火锅店，还有室外吊场都是冰块的主战场。除了给人降温，那这些冰块呢在夏天还能用于给机器降温。
2: 据李先生介绍，旺季的时候他们一个月的营收有20-30万，去掉成本能赚10几万，而他们一年工作7个月，剩下的时间都用来休息。
1: 看完李先生的相关报道以后呢，不少的网友啊纷纷留言表示呢解锁了一个新行业，也有网友呢称我也想去干。
2: 那除了用冰块降温，武汉还能用江水降温。在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楼宇的外立面整洁美观，看不见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24度的舒适温度。这里没有使用传统的空调模式，而是利用长江水进行制冷，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这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的地下，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4: 这个能源站主要的运行原理是通过热泵技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在空调侧低温空调水进入了用户末端，吸收了用户末端的热量之后，温度升高回到我们的热泵机组，然后再降低温度之后进行一个循环。
3: 整个循环过程改变的只是温度，不消耗水，不改变水质。夏天的武汉底部的长江水和室外的温度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天然的温差让利用长江水制冷得以实现，而且比常规空调更加节能高效，也让用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
5: 像我们这一个差不多有1200平方传统空调，每个月的电费应该要在13000-15000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这两年用完这个江水源的空调来核算来看的话，大概就是每个月就是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能耗费。
3: 除此之外，和传统空调相比，利用长江水制冷的方法无需冷却塔，因此没有噪声、飘雾和热排放，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此外，它也无需安装空调外机，可以让城市建筑更加整洁美观。
6: 它建成后呢，可以满足整个滨江商务区210.85万方的供能需求。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招。明天也就是6号上午的8点，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将正式开启。那今年呢，湖北新增三所这个职业本科，新增专业近300个。那这些新专业如何选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今年襄阳职业技术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大学、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职业本科，加上2023年获批的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湖北已有4所职业本科。与院校同步上新的是新专业，今年全省新增32个职业本科专业，紧跟新产业成为共同点。例如，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新增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职业本科专业；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开设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工业互联网工程等5个专业。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赵劲松：
8: 突出产业定专业，岗位定课程，学生入学即对接真实企业项目和生产工单，毕业后即可胜任高端技术岗位。
7: 职业本科扩容同时，专科专业也对接产业需求进行优化调整。今年全省共新增234个高职专科专业，对接各地主导产业。位于黄石的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新增智能光电技术应用等3大热门专业，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开设矿山智能开采技术等新专业。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金少斌：
9: 我们新增的专业的毕业生主要面向矿山智能开采 以及运维方面的岗位。
7: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学院智能光电技术应用专业负责人周鑫，
10: 学生毕业后呢，可以从事光电产品设计制造、检测维护等方面的工作，培养经技术可跨界的光电的信息行业高技能人才。
7: 武汉职业教育研究院秘书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席波，
4: 光电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还有数字经济等等相关专业的话，就会急剧的扩张，传统的一些行业的人的需求在萎缩。从2022年到2025年，湖北的高职院校累计调整专业722个，幅度呢超过了40%。
2: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8月13号至18号，第四届湖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将在实验室云阳区举行。届时，省内18支市州代表队、1支高校代表队、3峡大学队以及5支省外特邀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将齐聚汉江之畔，上演巅峰对决。总决赛期间，除精彩的篮球竞技外，还将开展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化展演、乡村旅游推介等活动。
11: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昨日，宜昌部分区域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雨势级强度大。面对突发雨情，各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截至当日17时20分，夷陵区最大累计雨量235.6毫米，全区紧急转移群众498户1057人，点军区提前转移山洪地灾危险户38户82人，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目前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全部停工，三峡人家、蓝金关大峡谷、三峡奇潭、三峡神门景区闭园，疏散游客500人。
12: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暑运过半，7月湘东站累计发送旅客69.45万人次，同比增长29.57%，创下同期历史新高。西石高铁开通后，湘形成了三大国家干线高铁交汇的格局，至西安最快仅需1小时41分，西北方向客流大幅激增，列车上座率超80%。高铁流量带动本地景区住宿业客源显著增长。
1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4号，位于红安县七里坪镇的大别山红色文化展示中心正在加紧施工，力争9月底免费开放。该项目总投资1.82亿元，是集党史研学、人大代表培训、党新教育、青少年思政科普、数字红色展陈于一体的综合文化阵地。
1: 接下来呢，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呢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那很多人呢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呢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呢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那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
2: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那今天呢，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呢只要49块钱，直接呢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那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的辅酶 Q10。那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网络帖子显示，大连湾海底隧道上方可以看到湛蓝海水与海底生物遨游，家长带孩子打卡发现被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长青路辅路，从后香河南路到江发路南向北；第四位是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南向北；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商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

0: 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他们呈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日常刷短视频、刷社交平台，我想大家肯定刷到过各种绝美的网红打卡地，隔着屏幕都觉得心动啊，忍不住想去实地打卡一番。那最近大连湾海底隧道的美景是全网刷屏了，直接火上了热搜。
0: 嗯，没错哈，我就刷到过。这个顶部呢是通透的透明玻璃顶棚，澄澈的海水呢在头顶流淌，成群的小鱼儿，还有慢悠悠的海龟，甚至是还有鲨鱼穿梭遨游，这个海底的氛围感啊直接拉满，绝美的画面呢让无数的网友直呼想去打卡。
2: 看这画面确实让人十分向往啊，很多网友被这梦幻场景种草了，不少家长更是特意计划行程，带着孩子专程奔赴大连，就想亲身感受一把穿行海底与海洋生物同行的独特体验。没想到这趟满怀期待的打卡之旅最后却变成了大型的翻车现场。
0: 7月31号，有一位网友呢带着孩子专程打车前往大连湾海底隧道实地探访，结果啊，现实和网图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网传的通透玻璃顶棚、湛蓝海水、灵动鱼群全都不见，整条隧道呢是漆黑一片啊，只是普通的行车隧道，半点海底景观都没有。
2: 哎，这当中最委屈的还是孩子啊，满心欢喜期待着看海底世界，结果落差巨大。小朋友当场就在网约车上大哭了，这位家长又无奈又气愤，在社交平台发文质问，发布这种虚假帖子误导大家真的不荒唐吗？
0: 但是呢，好在同行的网约车司机呢特别的温柔，全程的耐心的安慰哭闹的孩子，轻声安抚说，宝贝儿，不是网上那样的隧道，没有海底景观，它就是一条黑黑的行车道哦。温柔的话语呢也让不少的网友直呼暖心。
2: 那随着这件事持续发酵，话题热度一路飙升，8月3号，京市直播记者专门联系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进行官方核实，权威辟谣来了，直接击碎了全网爆红的海底隧道美景传言。
3: 海底隧道的沉管是水泥的，没有玻璃的，就是圣亚海洋世界那底下吧，是那种

0: 玻璃的，感觉海底隧道它是跑汽车的。
1: 观沉浸式的观赏海洋生物，不用跑空打卡隧道，可以呢前往大连本地正规海洋馆，既能够满足游玩需求，也不会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2: 虚假打卡事件曝光，官方辟谣之后，相关话题迅速冲上各大平台的热搜，引发大量网友热议，评论区瞬间就变成了大型的吐槽现场，共鸣感满满。
1: 很多的网友呢纷纷的留言吐槽被误导的心情，有网友直言啊，差点就专程买票去打卡，还好呢是刷到了辟谣。还有家长的是精准共情，说谁懂带孩子满怀期待去打卡，结果大失所望，回酒店连夜举报虚假帖子的心情呢。
2: 还有懂行的网友从专业角度进行科普辟谣，有网友留言说深海隧道水压极大，普通玻璃根本无法承受，从物理常识来说，玻璃顶的这个海底隧道本身就不具备可行性，完全是无稽之谈。
1: 也有网友呢分享了同类网红景点翻车案例，网友呢花生醒模型他提到了说，这个深中通道啊也曾经传出过类似的网红传闻，不过呢深中通道呢是加装 LED 显示屏模拟海底景观，并非真实的海景，那即便如此呢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扎堆打卡哈，造成了这个隧道拥堵，最后呢相关设备只能够关停。
2: 不只是大连深圳，多地网友都爆料遭遇过类似的网红景点诈骗，有网友吐槽厦门也曾经流传海底隧道绝美景观的不实图片，谎称晴天会开启观景效果，误导了不少外地游客。还有网友晒出青岛网红柠檬主题海景咖啡店，这个网图氛围感非常的好啊，实地打卡才发现就只是一张装饰画，落差十足。
1: 其实更加离谱的是啊，江苏的一位网友爆料，当地的湖底隧道呢竟被网传能够看到锤头双髻鲨，完全违背常识，离谱程度的是让人哭笑不得。不少的网友啊无奈调侃说，现在的网红打卡帖呀，滤镜加 P 图的力度早就远超实景本身了。
2: 不过也有网友理性分析说，网红景点的图文和实景差距大，也不全是 P 图造假，也有一部分是天气因素导致的，因为晴天光线充足，视野通透，景点的景色和网红图差距比较小，一旦遇到阴天雨天或者是大雾天气，景色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很多打卡翻车的重要原因。
1: 其实呢近年来啊，这个网红景点虚假宣传过度滤镜包装的乱象呢是屡见不鲜，简单 P 图，刻意营造，夸大宣传，靠着高颜值的网图来吸引游客打卡，不仅消耗大家的出行热情，浪费时间和精力，部分的扎堆打卡的行为呢还会影响公共交通秩序。
2: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网上的网红美景图文是仅供参考，切勿盲目跟风打卡，面对各类新奇的网红景点，多一份理性的判断，多甄别信息的真伪，不要被过度的滤镜和虚假营销所误导。
1: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网络平台呢能够加强内容审核，杜绝不实图文传播，杜绝虚假景点诈骗。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两天银行终于要午休了，这个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热度居高不下，网上的讨论可以说是两极分化，吵得热火朝天。
2: 那事情的起因呢，是建行恩施分行呢正式官宣，从8月3号开始呢，辖区内的所有的网点试点午休制度，工作日中午暂停人工柜面服务。那消息一出呢，一线柜员呢是纷纷欢呼雀跃，但是呢大量的普通客户呢却直呼不方便不理解，争议直接拉满。
1: 这次试点只针对工作日，调整之后营业时间从上午的9点到12点半为正常办公，12点半到下午2点暂停所有人工柜面业务，下午2点到5点恢复营业，节假日的营业时间另行通知。
2: 调整

0: 时7x24小时服务，而且呢，现场有大堂经理在岗，能够为大家答疑解惑，指导智能设备操作。只是呢，不办理人工柜台业务。
1: 其实目前银行业并没有统一的午休规定，各地各银行的做法也参差不齐，主流都是柜员轮班倒休，错峰吃饭，中午窗口不停业，只是办理业务的等待时间会变得长一点。也有部分地区实行网点的整体倒休。
0: 而这次的建行恩施分行呢，统一全员午休，关停全部的人工窗口的模式呢，算是业内比较少见的明确试点，也让银行午休制度的落地范围呢，有了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1: 也正是因为模式特殊，网上的争议直接分成了两大阵营，赞同和反对的声音激烈交锋。那么大家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2: 好的，主持人，先说说反对的网友。很多上班族吐槽，平时上班和银行营业时间完全重合，全天只有中午午休有空办业务。这下中午柜台关停，想办业务只能专门请假，时间成本太高。还有不少市民反映基层网点的现状，县城网点本来窗口就少，还经常有 VIP 插队，普通百姓办业务本来就要排很久的队，再加上午休停办，办事效率更低。尤其是老年群体，大多不熟悉线上自助设备，高度依赖人工柜台，很容易白跑一趟。不少网友直言，服务业不该一刀切午休，完全可以实行分时段轮班，兼顾服务和员工休息。主持人，
0: 那么支持的网友又怎么看待的呢？
2: 支持的网友也有理有据，直言这是银行业的反内卷暖心举措。有网友表示，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公职人员，午休都是正常权益，凭什么银行柜员就要连轴转无间断在岗？长期吃饭匆忙，休息不足，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工作状态，这次调整终于善待了基层从业者。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黄文的梳理。其实针对这场争议，业内的专家也给出了相对专业的解读啊。比如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就表示，很多人误会了银行的属性，银行其实是一个商业企业，并不是纯公共服务的机关，不能用公共服务的标准要求员工无休内卷服务。
0: 专家呢进一步解释，如今呢数字金融已经是高度普及，转账缴费，还有账户查询、理财购买、信用卡还款等等90%以上的日常高频业务都能够通过线上渠道全天候办理。那现金存取、存折补登等等一些基础业务呢，自助设备也能够完全覆盖，只有对公票据、跨境汇款等等少数复杂业务必须临柜。那大家呢完全可以提前来查询网点营业时间，预约办理，避开午休时段。
1: 这也是很多业内人士的核心观点，银行午休并不是服务减配，而是长远的服务提质。柜面工作高强度高精准，需要高度的关注专注度。以往柜员匆忙就餐，全程在岗，下午就很容易精力不足，反而容易出现操作失误、服务耐心下降等问题。
0: 那固定午休呢，能够让员工得到完整的放松，有效的减少职业倦怠，那下午的服务专业度和体验感呢都会更好，同时呢也能够稳定柜面团队，降低人员频繁流动带来的培训成本和服务断层，长期来看呢是银行和客户的双向的双赢。
1: 其实目前全国银行业的营业时间也是十分的灵活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说像北京，多数的银行网点中午柜员轮班，窗口是正常开放的，只是等候的时间会比较长。部分华东地区的网点对公业务、贷款业务本身就有午休的机制，个人业务的营业时间也各不相同啊。各家银行都是根据自身的客流或者是区域情况自主调整。
0: 从法规的层面来说呢，商业银行法也明确的规定了，银行呢只需要公示营业时间，依规营业，不得擅自缩短公示时段。这次呢建行试点呢也是提前公示，合规调整。那业内预判，随着数字化服务持续完善，银行网点的午休制度未来大概率呢会在全国更大范围推广。
1: 其实核心矛盾从来不是银行中午该不该休息，而是如何找到平衡点，既要善待一线辛苦的柜员，告别无意义的内卷，也要有效解决老人和上班族的办事痛点。
0: 数字化时代的银行服务早已不是熬时长拼在岗，而是拼精准、拼体验、拼效率。那这次的恩施试点也是银行业探索人性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次重要的尝试。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
1: 指南要求一到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四至九年级要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即时性的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
0: 昨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
0: 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今天8点，鲸鱼的中心位于距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处，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鲸鱼将缓慢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5号夜间至6号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且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 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46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孝感、天门、仙桃、潜江、随州、襄阳东部、荆门、宜昌东部、荆州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孝感、随州、襄阳东部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0: 接下来看具体情况，首先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十堰、恩施、宜昌、襄阳、荆州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随州、孝感北部、黄冈北部、恩施南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28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好了，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

0: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

0: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

0: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 在山东青岛蓝谷，

0: 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8: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6: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9: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6: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8: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8: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7: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

0: 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

0: 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0: 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

0: 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
0: 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3: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6: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5: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6: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5: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 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起

0: 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1: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0: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2: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0: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3: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00

0: 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5: Japan's World War II history。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6: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0: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

0: 温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

0: 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湖北多地的梨子、黄桃等水果进入了采摘旺季，如何将采摘体验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宜昌、咸宁、恩施、鹤峰等地，解锁乡村甜蜜经济的新玩法。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宜城抢抓防控窗口期，55万亩水稻重口夺粮保丰收。荆州公安县开展植保无人机赶花授粉作业，为水稻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恩施巴东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为当地果农送去精准及时实用的农技良方。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黄冈罗田金国庭院激活乡村经济，宝妈带娃挣钱两不误。汉川火龙果迎来丰收季，甜蜜产业助力百姓致富增收。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年湖北各地不再满足于卖果子，而是以果为媒，将采摘体验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现在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郑宪到各地的果园去看看。
2: 在宜昌长阳莫市镇旧施口村，160亩清江雪梨迎来丰收。送祈福词，献祈福礼，一场土家族特色开园仪式，让游客的采摘之旅从动手变成入戏。游客文清：
3: 听说这里是清江雪梨的原产地，所以就非常感兴趣。我之前从来没有过摘梨子的体验，梨子特别的甜。
2: 鲜榨梨汁直播带货，让现摘雪梨走出大山。村里还玩起了新花样，以三国文化为背景，融合古风布景、历史人物 NPC 和剧情游览动线，让游客边摘梨边穿越。夜幕降临，村文化广场上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一场爱心竞拍将活动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4: 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莫市镇商会会长刘军华：
5: 我们这一次竞拍募得的善款全部注入英子姐姐教育基金，用于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4: 省委统战部驻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莫市镇旧施口村第一书记李峰：
6: 围绕特色农业富民，做深隐藏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和乡村旅游引流路径，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增值的收益。
2: 在咸宁沃家合作社黄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桃树郁郁葱葱，一个个黄桃压弯了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
4: 咸宁游客：
7: 它这个桃子确实很甜，我过来就看到很好嘛，准备跟外地的亲戚朋友跟他们一人寄一箱过去。
2: 今年基地的锦绣黄桃种植面积约30亩，虽然受前期雨水偏多影响，产量较去年有所减少，但果树营养供给更加充足，单果品质明显提高。合作社直接将直播间搬进了桃园。
4: 咸宁某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总监翁婷：
8: 我们才刚刚开园几天，每天大概2-3千斤，高峰期的时候3-5千斤。
2: 今年上半年，全省水果总产量达353.23万吨，同比增长3.9%。枣阳以刘秀刺桃汉文化 IP 赋能黄桃产业，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62万人次，带动农文旅综合收入1.38亿元。孝昌县通过品种改良，将仙桃采摘期从5月延长至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8亿元。咸宁通山4.2万亩枇杷开发出32类深加工产品，产值突破4.38亿元。
0: 好，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到恩施鹤峰去看看。小庭院盘活大产业，小水果撑起增收路。入夏以来，鹤峰县下坪乡各地的庭院林果陆续成熟上市了。当地村民依托房前屋后闲置地块，因地制宜发展桃李、葡萄等特色

0: 庭院采摘产业，让方寸庭院变身富民聚宝盆，有效激活了乡村庭院经济和休闲采摘文旅产业。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的报道。
1: 走进下坪乡下坪村，一座座土家民居错落分布，村民王中海家房屋四周院墙角落全部栽满桃李，李树茂密，枝叶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黄桃翠李颗颗饱满，长势喜人，再过一段时间就能集中采摘上市。曾经堆放柴草杂物的闲置边角地，如今变身小型家庭果园，一年四季花果相伴，村容环境焕然一新。鹤峰县下坪乡下坪村小亮坪水果园负责人王中海：
2: 采摘园的面积大概有十几亩，全部都在我这个屋前屋后种植的，主要种的李子有三四个品种，还有黄桃、冬桃、蟠桃，有黄金梨，有枇杷，日照光线都在十几个小时。我们这个的头子属于大头核头，种出来的果子是相当的甜。
1: 依托庭院经济的发展思路，下坪乡不少农户以点带面扩面提质，将小微庭院种植升级为规模化采摘产业。在燕坪村白泉葡萄家庭农场，负责人杨敏通过土地流转打造出标准化葡萄园，园区紧邻村民聚居区，依托村居周边闲置田地发展产业，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带动周边群众增收，每到暑期开园，吸引大量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打卡游玩，成为乡村休闲微旅游的特色点位。鹤峰县下坪乡白泉葡萄家庭农场负责人杨敏：
3: 我们白泉葡萄家庭农场总面积有30亩，目前葡萄已经成熟并且上市，主要成熟的品种有蓝莓葡萄和瑞德红玉，之后还有成熟的有虾黑、醉金香、金手指、阳光玫瑰，分为早熟、中熟、晚熟，一共有10多个品种，今年葡萄的长势还可以，每亩产量3000斤。
1: 优质的生态果品，惬意的田园采摘体验，让下坪乡庭院采摘经济口碑持续出圈，吸引了大批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沉浸式的农事体验，天然生态的新鲜果品，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乡村庭院产业的独特魅力，也让乡村休闲文旅业态越发红火。
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入伏以来，高温高湿天气交替，水稻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襄阳宜城市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为秋粮丰产打下坚实基础。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5: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民政村百亩水稻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正指导种田大户开展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一台植保无人机沿着稻田匀速飞行，雾化的药剂均匀撒向稻株，为水稻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植保无人机操作员李宇宙：
6: 今儿的这300亩水稻进行飞防护，已经2个小时完成，是相比较人工提高了作业效率，保障下的作业质量。今年已经作业了5000多亩了。
5: 今年受持续高温高湿影响，襄阳宜城市稻田病虫发生基数偏高，且蔓延速度加快。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建多支农技专班，开展拉网式田间巡查，为全市55万亩水稻定制差异化防控方案，重点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和绿色防控技术，抓住低龄幼虫最佳防控时段精准施药。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于红英：
7: 我们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压前控后的防控思路，聚焦低龄幼虫最佳防控时段，统筹推进统防统治与群防群治。
5: 精准的服务让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种粮大户唐明涛今年承包了1000亩水稻，一度曾因病虫害防治而发愁。农技专班及时上门，从药剂选择到施药时机，全程跟踪指导。种植户唐明涛：
8: 这段时间呢，我还在担心这个病虫害怎么防怎么治，农业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这个治虫治病，我们对这个丰收呢又有信心了。
5: 截至目前，襄阳宜城市已完成秋粮病虫防治面积30多万亩，预计8月初可全面完成防治任务。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于红英：
7: 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紧盯生产关键节点，常态化抓好田间管护与病虫防控，全力稳产量、减损失、保丰收，坚决守住全年秋收秋粮丰产底线。
0: 眼下正值水稻治种赶花的关键时期，在荆州市公安县张田四乡杂交水稻治种基地，植保无人机低空穿梭开展赶花授粉作业，为水稻治种产业的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9: 在公安县张田四乡达人村的秋硕杂交水稻治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上空来回穿梭，随着旋翼高速旋转产生的下沉气流，副本水稻的花粉被均匀扬起，精准附着于母本花柱上，完成授粉作业。水稻治种赶花是杂交水稻治种的核心工序，直接关系到种子的产量与纯度。秋硕公安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程金国：
10: 作业时间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1点，此时正值副本生花母本适宜授粉的最佳窗口期。作业中，无人机依据预设的航线飞行，并可根据作业高度自动调节飞行高度，单机每半小时可完成50亩作业。
9: 无人机通过智能规划航线，实现大面积连片作业，风力均匀稳定，有效规避人力疲劳带来的授粉遗漏问题，成为规模化种业基地提质降本的首选。公安县张田四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田平平：
11: 传统人工赶花窗口期短，高温招工难，无人机授粉效率翻10倍，每亩成本更低，单日作业百亩，花粉散布均匀。今年稻株长14倍，授粉效果更好。授粉完成后啊，需及时清理杂株，割除副本，科学灌水，做好病虫防治，守住种子质量。
9: 目前，公安县张田四乡正抢抓农时，对全乡1.5万亩治种水稻进行无人机授粉。作为国家级杂交水稻治种基地，当地已建成从工厂化育秧到机械化收割的完整种业机械化链条，构建起预测繁推一体化的种业生产体系，不断夯实科技支撑，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0: 夏日炎炎，果树葱茏，正值高山苹果夏季管护关键期。为了破解果农种植技术的瓶颈，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近日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借力全县干部回乡实践活动，主动对接县科学技术协会，邀请农业技术专家下沉田间地头，开展高山苹果标准化种植管护专题培训，为当地果农送来精准及时实用的农技良方。来听巴东台记者穆丹、李秋月的报道。
12: 培训现场设在连片苹果种植基地里，绿树成荫，果汁摇曳。县里的农业专家结合朱砂土村气候特点、果树长势和夏季管护重点，采取现场讲解加互动答疑的方式，围绕夏季科学施肥、绿色防虫、品质提升等核心内容，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语言逐条讲解技术要点。恩施巴东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谭云：
13: 它相对北方的苹果成熟早，果脆，甜度相对北方来说呢差一点，但是味山非常适合这个现代啊年轻人的口味。
12: 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6组村民田俊：
14: 我种的5亩半田的苹果，但是呢就是凭我们自老经验或者一直在管，就感觉产量也不是蛮好。但是今年呢，干部回乡，本乡本土的干部回来呢，就给我们请了一些苹果种植专家，给我们手把手的教，给我们带来很多技术，让我们今年下半年那个苹果稳产稳收啊，还是看到蛮多希望。
12: 朱砂土村昼夜温差大，适宜种植高山苹果，苹果产业也是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从今年6月巴东县干部回乡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朱砂土村回乡干部立足村情产业实际，精准收集果农在夏季管护、稳产提质方面的极难问题，并主动牵线搭桥。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回乡干部王芳：
15: 我们在干部返乡入户走访中了解到，村民普遍对苹果产业种植积极性很高，但普遍缺乏科学管护技术。我们立足返乡干部岗位职责，积极对接县科协，寻求技术支持，通过常态化田间管护、一对一的技术指导， 不断提升村民的科学种植技术。
12: 一场接地气的田间。

0: 帮返乡干部多组织开展产业培训，帮助我们的果农往外销售苹果，让朱砂土村的高山苹果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湖北深耕巾帼庭院经济，通过微车间入户、柔性岗位赋能，帮助乡村妇女就地就近就业。黄冈市罗田县创新居家务工模式，让留守妇女增收顾家两不误，以小庭院撬动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月、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3: 罗田恒美服饰有限公司的女工大多是宝妈，工厂将分厂下沉到六个乡镇，再把微车间直接搬进农家院落，送设备上门，送布料入户，按件计酬，让妇女足不出户就能接单做工。恒美服饰有限公司女工胡金桃
4: 把活送到院子里来，孩子放学就在眼皮底下干活。
3: 恒美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恒
5: 让女工们把缝纫机搬回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工，既解决了企业用工荒的问题，又让100多名姐妹每月稳定增收2到3千元。
3: 今年以来，湖北通过持续项目扶持形成的巾帼车间庭院、农业庭院、美丽庭院、直播庭院四类示范庭院模式，已经培育经济型庭院1.5万个，带动就业8.2万人，村播妇联直播带货创收4亿元。黄冈市罗田县大别山杨秀娘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法人杨能香
6: 把周边的留守妇女培训把技能学得差不多，我做半成品发到他们，让他们在家暑假就业，半成品做好了我又收回来，按计件从培训到就业800多人。
3: 黄冈市罗田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廖爱娣
7: 创新设立田农妈妈岗，建立宝妈劳动力资源库，让小庭院对接大市场，孵化乡愁庭院，统一标识电商销售，推动庭院经济向品牌化、集群化、数字化升级。
2: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汉川市庙头镇李家口村四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连片大棚里红彤彤的火龙果挂满枝头，不仅描绘出夏日乡村的丰收画卷，更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李刊的报道。
8: 走进四梅合作社的连片大棚，火龙果树整齐攀爬，饱满的茎叶间垂挂着拳头大小红绿相间的果实。负责人王红霞正带着工人剪枝蔬果，他告诉我们，这批果正值最佳采摘期，甜度好，口感正。目前合作社火龙果种植面积达14个大棚，亩产1500到2000斤，效益远超传统作物。汉川市四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红霞：
9: 主要的销量有采摘，在我们城区有2个直营店销售，也有发快递，全国各地。我们现在主要是红心火龙果，种植全程都是用有机肥，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全程都是自然天然的种植方式。
8: 当被问到为何选择种植热带水果时，王红霞说，火龙果属多年生作物，栽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5年，每年7月到12月分批开花结果，能有效规避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风险。汉川市四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员工张海洲：
10: 像现在我拿的一批，这一批是最多一个1000多个，非常有产量的。
8: 合作社探索出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的连农带农模式，优先吸纳脱贫户和留守妇女就业。63岁的张海洲是合作社的老员工，他告诉我们，火龙果剪枝颇有讲究，清明节后萌发的新枝予以保留，实现留新去老的枝条更新。当前冒出的嫩苗无法长大，徒耗养分，需要及时摘除。花穗授粉枯萎后也要随即剪去，以防霉变滋生。这些经验都是他在合作社多年积累下来的。张海洲：
10: 我来这边7年时间，整体常住的就是8-9个人，忙了的就是清理日工最多20-30人，一个月4500。
8: 目前和

0: 作社正着手拓展采摘体验和农家乐项目，延伸产业链条，从返乡创业到建成国家级示范社。王红霞用10余年时间带领农户将一颗火龙果做成了连农带农的富民产业，这颗红彤彤的果实正成为村民家门口的甜蜜经济。好，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黔江去看看。 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解锁休闲遛娃新场景。黔江市熊口镇以自然互动、科普研学、休闲体验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亲子游玩新地标，进一步延展乡村文旅产业链条，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来听黔江台记者于静的报道。
1: 近日，记者走进黔江市熊口镇萌宠乐园建设现场，看到崭新的游乐场景。
2: 洁净的互动区域已经全部布置完毕。作为全镇新建的公益性乡村文旅打卡点，这里主打人与自然沉浸式互动体验，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为周边群众周末休闲、亲子出游、自然研学提供了好去处。黔江市熊口镇新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志国：
3: 萌宠乐园占地1000平方米，园内喂养有梅花鹿、兔子。
1: 观赏鱼等多种动物供小朋友喂养，同时可以容纳150个人左右参观游玩。据了解，萌宠乐园是黔江市熊口镇完善红色文旅环线、丰富乡村休闲业态的重要配套项目。乐园以人宠相伴、自然共生为核心理念，主打治愈系互动体验、轻量化休闲打卡，适配亲子游玩、闺蜜出游、团队研学等多元场景。
3: 杨志国：不同于传统的动物园的简单观赏，我们萌宠乐园呢，明确了知识的定位为萌宠观赏、宠物繁育、研学教育为一体的综合乐园。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习性啦，在喂食啊、清理动物居住环境等实践活动中，培养爱心与责任感。园区全程倡导温柔对待小动物，帮助青少年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在自然中领悟和谐共生的真谛。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劲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啊，跟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进行健康的交流和分享。因为我们节目呢每天都是直播的啊，所以我们每天会跟大家带来不同的健康知识的一些传播。当然这也是结合我们场外老师接电话朋友们问到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是结合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尤其是结合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的真功实效跟大家做一个分析讲解。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在这个夏季啊，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保养我们的血管，防止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头等大事。很多人说啊，冬天天气冷，脑血管意外的病啊，或者心脏缺血心梗的患者呢比较多见，那么夏天呢同样也多见。这里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涉及到心脑血管意外实际上就是关联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压，就是血压是否稳定啊，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是突然降低都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你像夏天很多人呢、血压会变得很低，尤其是很多老人家他容易出现低血压反应，就容易出现脑梗，或者是突然的血管的收缩出现心梗，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功能是否稳定。人到老年都会面临动脉硬化，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功能不是那么很顺畅，间接的就会导致我们血压的波动。即便是有的人血压稳定，但是血管硬化了就容易导致斑块的形成了，进一步的加重了我们血管的堵塞，所以呢容易导致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第三

0: 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血液，血管里面流动的血液了。人到老年，本身骨髓的造血功能就下降了，再加上夏天血液容易浓缩了，大量的出汗，水分丢失过多，血液浓缩以后血流更慢，造成缺血缺氧，从而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血压要保持稳定，血管要保持畅通，弹性要恢复，血液要充足，骨髓的造血功能一定要强大。所以您看咱们的元黄金，甚至包括我们的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就有这些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元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这个通血通的是血管，润体是溶酸降脂，疏通血管。所以希望大家从防止心脑血管意外的角度来讲，脑中风啊，脑溢血啦，脑梗啊，脑血栓啊，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冠心病啊，咱们要好好的服用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所以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啊，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的超大型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1: 哈，黄总好。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江夏的。
0: 好，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1: 你那个滋养宝好啊？
0: 活力滋养宝是吧？
1: 啊。
0: 是您用还是谁用啊？
1: 我两个人用啊。
0: 您自己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1: 我先血高啊，血高中风了了，就买这个喝了7、8年了。
0: 哦，您等于说原来有高血压，还中过风。
1: 对，老出血的。
0: 哦，老出血。哦，那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血高啊。
0: 嗯。
1: 有啊，那个血脂都高，现在喝的都降下来了。哎。
0: 您那个老出血当时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1: 没有后遗症，我的大都准那抢救的快。
0: 哦，抢救的及时。
1: 现在吧，恢复的蛮好，我现在7、8年里都蛮好。
0: 等于说中风到现在有7、8年的时间了。
1: 我两路在喝的。
0: 这几年就是也没有再发过了啊。
1: 没有没有，前天买的我的私人吧，发的眼贴。
0: 对，这次活动呢，等于说又买了一个疗程。
1: 对，那个眼睛也有青光眼。青光眼我也是那个眼贴也是贴。
0: 就我们那个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
1: 贴了15年了。
0: 您青光眼是怎么不舒服了？
1: 现在里面痛。
0: 哦，
1: 正痛了那了就做手术。
0: 哦，还做过手术是吧？
1: 啊，
0: 做了手术以后怎么样呢？
1: 现在强一点，又是点了眼药水啊，把那个讲那个眼贴。
0: 对对，升级版的千里眼。现在在家里自己在贴是吗？
1: 嗯，贴了那十分钱，那可以。
0: 那个疼啊、胀啊，这种感觉还有没有？
1: 强些。
0: 强些。
1: 我觉得痛起来是贴一下，不痛是没有贴。
0: 那您呢，还是争取了连续的贴一段时间是最好，贴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再出现疼啊胀啊，就没有了嘛。尤其本身我们还有28种名贵的植物精油，穴位香薰疗法，还有纳米渗透技术结合起来，对眼睛就更好了。您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好。
0: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都没问题啊？
1: 都没问题，都正常。
0: 都正常。可以，身体好生活就好。行，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1: 姓傅。
0: 姓傅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67的。
0: 哦，67岁啊。好的好的，保重好身体吧。好，那我祝您更健康啊。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你好你好，唐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2: 好。喂，我用了产品蛮好啊。
0: 哦，用了多长时间呢？
2: 我这有4个多月了。
0: 四个多月就是一个浮沉多一点。
2: 那个多多点，还有这个疗程没听完。
0: 那是什么原因用呢？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2: 我这是腰疼、便秘。
0: 哦。
2: 咽炎，这是慢性咽炎，老喉咙难受。
0: 哦，就喉咙老不舒服。
2: 我喉咙不舒服啊，都是要卡也卡不出来。
0: 卡也卡不出来。
2: 我的肚子里啊，它也有时候啊，它也揪筋，揪一个坨子的，它揪还有酸的。
0: 你就筋的时候就是抽到一坨了？
2: 不是，就是抽筋抽一个坨了，是抽一坨的，还过一会儿还散了。
0: 是小肚子还是上腹部啊？
2: 就是那个肚脐上面。
0: 肚脐上面。
2: 嗯，不怎么很，就是他说抽一下一个坨子，你还是过一会儿还是散了。
0: 平时原来吃饭怎么样呢？
2: 就是我这胃的事不蛮好，一搞就不舒服啊，什么放气啊，就放胃啊，拿呀，现在搞。
0: 哦，那就是本身胃里面有点像烧心呐、啊嗯，或者有点胀气呀、啊。
2: 对。
0: 哦、嗯，那现在等于说是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2: 四个多月，因为情况蛮好，我的底子好的时候就便秘好了。
0: 哦，大便通了。
2: 便秘好了呀，我还有个毛病，有这，这远远好的呀，这脑壳干哈？脑壳干的有时候这太阳往两边的流疼，这脑么顶里的疼，它疼一下它就好的。我原来就是老是把那脑痛来吃。
0: 哦，那就是太阳穴两边这个疼现在也好了。
2: 哎，
0: 您那个便秘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2: 哎呀，我那个便秘，我说的难听点，不该说的，我那个手够。
0: 哎呦，这个很常见啊，在我们节目当中。
2: 现在弯着脖子啊，那斜脖子。
0: 是的，这说个玩笑话，卡在那个肛门那里出不来，难受啊，是不是？
2: 都是的，我小病呐、啊，我都一定要拿个药吃啊，一直吃着吃多呀，什么板蓝根的，你叫啥？开山都脑用开山都。
0: 老用开塞露。
2: 是啊，我去，我那外甥去，中学找个外甥。一没活跟是。
0: 那个东西用长了就不行，当然用长了不是说不能通便啊，是用长了以后它导致人体自我的排便能力更差了。
2: 就是我那时候我不去，我不用这个药的，我这人呢就大便不通的，就不想去啊，导致走就左饱了。
0: 是的，
2: 它不出来就左饱了。
0: 对，整个胃肠道都不通畅嘛。
2: 现在蛮好了。
0: 现在蛮好了，大便通了，人也轻松了。
2: 对，
0: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啊？
2: 我吃东西还蛮好
0: 啊，蛮好啊，
2: 吃东西饿。
0: 哦，那就好。
2: 我这腿在脚趾干走啊，哈抽筋。
0: 哦，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抽筋呢？
2: 哎呀，这个抽筋呢，就是年龄不大的，晚上啊睡觉的时候抽的。
0: 晚上抽。您多大年纪了？
2: 我75啊。
0: 哦，刚才说那个腰疼呢、啊，现在怎么样呢？
2: 我这个腰疼的时候啊，2023的是在中医院里做个手术的。这个手术的时候，现在的都吃亏的都疼了，不吃亏的都蛮好。
0: 哦，
2: 这腰肯定都不得了那啥。
0: 那是，毕竟你也75岁了。那就是自己平时要是不做太重的事，应该也没问题了。
2: 我不做那吃亏的，这没问题。
0: 那就行，自己也注意保护好。这个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也强调过多次啊，尤其咱们老年人腰啊、腿呀、颈椎呀、这都还是要注意保护。
2: 是的，
0: 您只用了活力滋养宝是吧？
2: 我都用了活力滋养宝。
0: 那个青松固力健有没有吃过呢？
2: 没有。
0: 您这样啊，我跟您建议一下，有条件呢，把青松固力健呢也用上。
2: 对，可以行呐。
0: 就是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刚才您说的抽筋啊这些情况啊，按照您的年龄。包括您以往的病情的病史来分析的话呢，应该还是和骨质疏松是有一定关系的。
2: 骨质疏松啊，
0: 女同志您记住一点，人体的钙如果丢失了以后啊，它容易导致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出现异常。所以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另外呢，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啊，这收获还是不少的。
2: 是的，蛮好吗？我这姐妹多好了。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们是杨柳这边的。
0: 仙桃的啊。
2: 对。
0: 好，那我祝贺您了。
2: 好，行，那我谢谢您的感情啦。
0: 您贵姓呢？
2: 我姓李。
0: 十八子啊，一定好好用。您这身体来讲，原来呀，说简单点，还是属于典型的有点血虚症。包括您刚刚说的太阳穴的疼呐、这都属于血虚。血虚以后人的阴液不足，所以您咽喉啊，慢性咽炎总好不了。现在咱们滋养骨髓，让您的血液充沛了。滋养滋润的作用好了，所以咽炎好了，血管通了以后，脑供血恢复了，太阳穴也不疼了，所以好好的巩固。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2: 好，谢谢。
3: 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4: 喂，好，堂主，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4: 哎，
0: 您是我们老用户吧？
4: 哎，是老用户，我也是2年多了。对，我是买的原黄金。
0: 哦，原黄金一直在坚持用。
4: 哎，我就是抽魂呢，我说一直都是抽魂呢，就是效果，就是说买的那个吃了还效果还可以，还活了有好转。
0: 哦，一直都是头昏。
4: 哎，就是一个头昏呢，抽晕。
0: 哦，那您多大年纪了？
4: 我现在74了。
0: 74，这个头昏呐、头晕呐、有几年呐？
4: 晕了有几年了吧？有个四五年呐。
0: 四五年呐。
4: 我开始头昏了，我在金门住了2次院，每年都发。

0: 他这个口红呢就发了不能做事。
1: 哦，就发狠了，就那叫人都站都站不稳了。
0: 哎，我在金门，我说弄那点药吃，做的原先也不什么太好，我老早就在那个收音机听到两门的讲课吧。
1: 对，
0: 然后才买两个药，买了药吃了还有好转。
1: 那您当时住院呢、或者是原来发病的时候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头晕呢？
0: 检查就是我也什么脑萎缩吧，就是关于颈椎引起的下部神经。
1: 哦，
0: 因为脑梗。
1: 有脑梗、脑萎缩，
0: 血压都不算高，就是脑梗呢。关于颈椎，他说检查就是颈椎下部神经对引起的头昏，
1: 那相当于是颈椎病。
0: 哎，对，
1: 颈椎病引起的脑供血不足。
0: 对对，
1: 然后就出现这个头晕。那您这要是头晕，那就晕得有点厉害了啊。
0: 对，就是啊，头晕晕了，就是说不能做活。
1: 是啊，因为
0: 走路都不走不稳，
1: 走不稳，就像那种喝醉酒一样的感觉，是不是啊？
0: 对。
1: 有没有恶心呕吐的感觉呢？
0: 对、可以，就是说关键就是头昏了，就是说脑袋不清醒，
1: 就是头脑有点糊糊的，
0: 对，有点昏昏的。对，
1: 说实在这个您就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啊，就我们一说到头晕呢，大家都想到肯定是脑供血不足了。但是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原因很多，首先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然后就是年纪大了动脉硬化，再一个就是时间长了他就容易出现您刚才说的脑梗啦、脑萎缩啦，甚至再狠的人发狠啦，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老年痴呆。
0: 对啊，
1: 总体来讲现在发的少了。
0: 现在比如说一直都是那药，好是好，就是现在比如说我的一天两次呀，一天两次，
1: 就是
0: 可以吧，
1: 用的那个养生长寿量。
0: 对，
1: 已经好了。
0: 但是我也需要，你要是我需要还有什么联邦的指导下。
1: 您这个我告诉你啊，您这个如果说好了肯定是可以这样吃的啊，但是呢我还是一个要求，现在正值三伏天，三伏天呢今年三伏天到8月23号，我建议您在这个伏天呢还是按照早上晚三来吃，把这个
0: 早上三颗晚上三颗，好，
1: 把这个三伏天吃过了以后您再减都可以。
0: 好，谢谢。
1: 另外我问一下啊，您那个血脂血糖都高不高啊？
0: 血糖都不高，就血脂有点高。
1: 血脂有点高，晚上这个睡觉怎么样呢？
0: 睡眠可以，
1: 还可以啊，那就行。另外就是我建议您啊，因为您呢刚才说的最开始就是有脑萎缩，还有脑梗。
0: 对，
1: 我建议您呢下一步啊，下一步呢您可以把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呢两个组合起来用，就是早上用活力资源宝，晚上用原黄金。因为第一个活力资源宝呢它有益智慧抗痴呆的功效非常好，对我们脑神经呢、像它里面的伽马氨基丁酸对脑神经的营养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呢再结合原黄金进一步的巩固，就是通血，因为您是颈椎压迫血管引起的脑供血不足，所以疏通血管还是要坚持，所以我建议您下一步啊可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用。
0: 好，行，可以。我等于说我今天是买的今天上市买的那个活力资源宝，我活原黄金活了6盒7盒了。
1: 嗯，
0: 我今天买一盒活力资源宝，我现在是买的还有亲人鼓励节买2-3盒吧。我现在这个活亲人鼓励节呢活那个原黄金。
1: 哦，
0: 现在包括这马上就活原黄金基本上完了。
1: 哦，那可以，那您就看您，反正也可以趁我们现在冬季夏至的活动啊去参加活动。
0: 对，我活力的亲骨力也可以啊，效果
1: 可以，
0: 我原来就是脚疼腿都疼，有点关节吧，
1: 关节
0: 现在基本上还可以了。
1: 是那个是膝盖不好啊还是哪里不好呢？
0: 就是关节吧，脚的关节
1: 啊，脚的关节啊，脚的关节就是那个螺丝骨还是那个脚掌啊？
0: 对对，螺丝骨。对
1: 啊，螺丝骨这怎么是疼呢还是肿呢？
0: 就是走路走多就疼，
1: 就是我们叫踝关节。
0: 对对，就不肿，肿不肿就是疼，
1: 走路走久了就疼。
0: 我那有效果，那么的青松固力健
1: 啊，那就吃了青松固力健，踝关节疼痛现在也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0: 对，恢复了。
1: 好好好，那您就好好用。
0: 现在有做活动，我就说准备那个药房进去买一盒吧。我活力资源宝你说早晚搭配喝的话，我就还买。
1: 就是早上吃活力资源宝，晚上吃原黄金。
0: 好，行，好。
1: 您是金门哪里啊？
0: 我金门真宁村。
1: 您贵姓呢？
0: 大爷，我一直到那个南雪门20号去一趟。
1: 好了好了，您贵姓呢？
0: 我姓何，
1: 姓何，
0: 人
1: 可和。
0: 对。
1: 哦，那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何爹爹。
0: 好，谢谢常主任。
1: 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啊。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好，唐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已经这么去了 1988年。
1: 嗯，
2: 我的主要是搞么子呢？原来新交通。
1: 哦，新交通。
2: 是原来新交通的，但是能在这发昏。
1: 哦，头昏。
2: 头昏。不能站这么稳。
1: 那就蛮严重啊！您那是血压不好啊，还是什么情况啊？
2: 血压一般的，还可以的，150/87。
1: 高压有点高。
2: 哎，到了我的亚医院给检查来看了的，去看了，买个看看嘛，10多种药。
1: 哟，真是。
2: 我越吃越拐，越吃越昏。
1: 怎么越吃越拐呢？
2: 越吃越拐呀，吃不好。到末后头听广播听正常的时候，他就在心脏病好啊，我就买点吃两块的是不会呢。
1: 你买的我们哪一个啦？
2: 买的原黄金啊。
1: 哦，听我们讲原黄金对心脏好，所以您就买了原黄金吃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吃了几个月了？刚才说几个月就好了。
2: 吃了两个月。
1: 两个月
2: 都不昏了。
1: 哦，那就轻松了。您头昏，站都站不稳，那就蛮严重蛮危险的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当时到医院去检查过没有啊？什么原因导致头昏这么厉害呢？
2: 我检查的，他检查猫的嘛，那个毛里面
1: 就这
2: 也开一些药或者去到亚医院可以买一些几百块钱，下月还血昏。
1: 哦，叫做也没有具体检查个什么问题出来。
2: 哎，
1: 那您血脂啊，应该都查过吧？血脂高不高啊？
2: 血脂不高。
1: 哦，血脂也不高，血压也有点偏高，然后头晕的蛮厉害。
2: 哎，对对对。
1: 您刚说第一个心绞痛，这个是发了多长时间呢？这个病？
2: 我那不是经常发，准备1晚12个人中。他发两回，发两回去看。
1: 哦，就说您意思就是说，原来的话，只要白天呢，如果要是累了、累狠了，晚上半夜就会发病。
2: 是一般的，没有发过蛮多次，发过4吧，我都去看你的。
1: 哦，那您还算是比较注意的啊。现在用了原黄金，现在头不昏了，现在心脏应该也稳定了。
2: 现在没有出现那个问题噻。
1: 原来发的时候是怎么不舒服呢？
2: 发的时候就是医院不舒服，我就爬起来坐了，爬起来坐喝点血压就好了。
1: 那就说还是有点憋气了。
2: 哎，
1: 就是我们讲呼吸啊有点困难，气出不来。
2: 是是是。
1: 哦，您这还真是心脑血管疾病啊，不能马虎，这个千万不能马虎。当然呢，我们也说了，该到医院去也就到医院去，万一有个意外也不好说啊。但是呢，搞清楚了，咱们抓紧时间早点用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2: 哎，我跟你说了，
1: 嗯，
2: 我们跟农村的没得钱去，我每天晚上只吃3颗。
1: 如果都正常了啊，也不发了，可以这样吃。但是呢，我建议您最起码现在这个三伏天呢，还是尽量的早上晚上把三伏天吃完了以后，您再减量。
2: 哦，好。
1: 老年人呢，像您刚刚说的，血压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头晕那么厉害呢？实际上还是和您的血管的老化是有关系，还是典型的脑供血不足。从您发这个心绞痛的本身来说，还是说您心脏啊、血管啊，甚至血粘度啊，都还是不是很理想，您才会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收获了。
2: 啊，好。
1: 哎，您贵姓了，爹爹？
2: 不敢姓李。
1: 这18子啊。
2: 哎。
1: 除了现在心绞痛不发了，头不晕了，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2: 对啊，一般的高的都是140左右，没高的100多血压，170还没得那个。
1: 那不错啊，您自己控制好
2: 啊。
1: 李爹爹，您是哪里啊？
2: 是太平区玉贤街。
1: 啊，玉贤的。
2: 哎，我们太平街。
1: 啊，我知道，知道。您这样啊，这个
2: 玉贤街，
1: 您自己呢一个好好用。另外呢，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刚好7号，我们有专家到菜店专营店。到时候呢，您要方便的话，可以到现场去把您的血压、血糖都给您免费的检查一下。
2: 哪七号？
1: 哎，就是后天8月7号。
2: 啊，
1: 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好
1: 好，再见啊。
3: 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心动一定要行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老人家。
4: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听众，我早就听了。
1: 嗯，
4: 对，因为我是农村的，我工作很忙啊，确实这个采集确实很好。
1: 嗯，
4: 这个是高科技啊，大品牌啊，
1: 对
4: 不对？很好，很好。因为我呢，就是那个腰劳动过度啊，腰什么的，
1: 长期干农活、长期劳累，腰椎不好。
4: 对对对对对，这个腰椎有毛病，现在复制好了，我就淡淡瘦瘦的服，现在还可以的，吃了你们。

0: 那这个皮肤啊，它
1: 嗯，
0: 都光滑些，
1: 皮肤也年轻呢，
0: 啊，他矮的呀，
1: 嗯，
0: 他那个皮要提神经，我
1: 嗯，
0: 活软点筋，
1: 是，您看，您是深切感受到滋养骨髓的好处，
0: 跟着这个年龄的大小，
1: 嗯，
0: 拼筋的轻重才能
1: 嗯，
0: 改正。你年龄大了，你拼多了，你想一次性的改正那是不可能
1: 嗯，
0: 的，还
1: 那
0: 慢
1: 就需要一个过程，只要浮沉到位，问题也能够解
0: 对。
1: 决
0: 要
1: 啊，
0: 扶正到位，要过程
1: 嗯，
0: 到位，你
1: 是的。
0: 业绩好啊，那是不可
1: 嗯，
0: 能的。这个年龄的大小啊，拼多少啊，那才能
1: 嗯，
0: 改变，对不对？
1: 确实听到您的交流啊，能够深切体会到咱们选择一个好的方法很重要。另外呢，抓住源头，这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特点。滋养骨髓的功能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全面的健康收获。咱们农村的朋友腰啊、膝关节啦、关节很重要，哪个关节有问题，他走不了路、干不了活，那就很麻烦了。
0: 啊，对，
1: 等于说现在平时干活怎么样呢？
0: 现在干活可以了，我
1: 可以
0: 现在
1: 了
0: 我
1: 啊。
0: 对不对？你们这个我
1: 嗯，
0: 搞好多年是我对现在你的讲座，我现在按照这里讲，我现在就搞我的讲座嘛。因为我农村的这个学生，你看经济有点困难，这么大年纪了，我也没有消费，就是我在外面有时候想挣攒点工啊，攒点钱呢，我就不买。
1: 越是咱们这种条件不好的朋友，越应该选择高科技大品牌的方法。一再强调咱们这高科技大品牌品质的有保障，所以我相信大家能够充分的去体会啊，得到最快的收获。那在这里，我祝贺您，您贵姓的老人家？
0: 我姓艾，
1: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洪湖的。
1: 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另外呢，也希望您呢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感受咱们高科技滋养骨髓的方法。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五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您的青春活力。活动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紧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 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4: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关注孤独症的康复。长久以来，很多人对孤独症存在诸多的认知误区，比如说很多的家长以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孩子的康复只需要解决社交、语言、刻板行为的核心问题就足够了。但是在临床当中啊，绝大多数的 ASD 孩子都会伴随不同程度的共患病，比如情绪问题、睡眠障碍、多动抽动、学习障碍等等。这些共患病呢，往往会拖垮整体的康复效果，甚至是让前期的干预努力事倍功半。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跟随知名儿童精神科专家柯小燕，共同关注孤独症的谱系障碍共患病的识别、鉴别与科学干预，带家长读懂容易被忽略的伴随问题，补齐康复短板。
1: 经常当我们说用一个 ABA 类似这样的一个干预方案进行实施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啊，为什么我的孩子总是学不会呀？哦，别人进步很快，但是我的孩子进步就很慢呢？这其实有可能跟他的智能水平

相关，对吗？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不仅仅是针对它核心问题的，更有它的共患问题给它带来的一些困难。所以绝大多数 ASD 孩子都是有共患问题的，有的时候这个共患问题还会显得比较突出啊。比如说，有的孩子，高功能的孩子，他如果他进入普通小学的时候，他学习任务没有困难，认字、语言、计算都没有困难啊，但是他的困难是坐不住。他在课堂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安坐，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伴发的多动的症状可能就更为突出啊，造成他功能损害的主要原因就变成他的多动，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共患问题就变得更非常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他进行一个完整的诊断和评估，发现这个孩子除了 ASD 之外，哦，他的多动问题，他还有一个伴发一个注意缺陷多动的问题，而且注意。说缺陷和多动是它造成它功能损害的重要原因，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正确的识别诊断，当然正确识别诊断是为了干预，所以治疗共患病是有助于改善这个患者的功能的，对我们的病理机制的了解也有促进帮助作用。在《中华儿科杂志》当中啊，《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发育行为学组等等，一些专家组进行了临床专家共识的一份介绍。这个介绍当中，关于常见共患病的识别和处理，就有一份专门的介绍。在整体的这个专家共识当中，强调的还是一个识别。所以，首先我们要注意到 ASD 的共患问题，我们要让我们的基层医生、让我们的家长都具备说 ASD 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诊断，它同时有非常多的共患的可能性，要把它识别出来。只有识别出来，我们才有可能对它实施干预。具体的，在这份临床专家共识当中，我们会把 ASD 常见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它的发育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 ASD 儿童他诊断为 ASD 的时候，他极有可能还伴发了其他的神经发育障碍，伴发了智能的问题，伴发了语言的问题，伴发了注意力的问题，抽动呢、运动协调性的问题啊，这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在诊断初期就需要考虑到的。诊断初期，除了考虑到他整个的神经发育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他躯体问题，比如这个孩子的饮食行为、胃肠道问题、营养问题、睡眠问题、癫痫问题，这些都是在诊断初期就要充分考虑到，纳入到个体化干预方案的实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发现他的其他的问题又新增了一类一些问题。新增的问题通常是情绪和行为上面的障碍，比如说拒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啊，特别恐惧，或者是说啊反复重复的担忧，那么等等等等，或者是攻击、自伤啊等等这一类的行为，都是可能会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增加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在不同的年龄段去识别他共患的发育问题、躯体问题以及情绪和行为问题。在强调识别和处理 ASD 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想强调、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指父母在其中的影响。我们用这篇文献呢，来作为一个理论依据，来证明说处理 ASD 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这篇文献呢，是使用的2011年美国诊断和服务调查整个的大的数据库，运用了逻辑回归模型，检验了一下父母对 ASD 认知和他们的儿童最终发生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研究结果，如果说这个孩子未来出现了显著的情绪和行为障碍，那么他的父母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是会将 ASD 归因于环境因素，强调环境因素当中，比如说，都是谁谁谁带的不好呀，等等等等呢，归因于某个人，归因于早期养育的过程，经历过情绪痛苦或者对 ASD 的认知混乱，认为这是一个永久性的，或者是整个家庭的负担过重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更容易会发现他将来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是显著增加的。因此，在我们去处理 ASD 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时候，考虑到父母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是他环境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在 ASD 的群体当中，我们去制定个体化干预方案的时候，不仅仅是基于这个孩子，通常是以家庭为基地的。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是学龄儿童，那么还是要考虑在学校现场。所以这个

0: 时候，他周围的环境对他问题行为的处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看到这个环境因素对这个问题行为之间有没有关联。我们最常举一个例子，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是会区分，比如说一个家庭，他来，他的主诉，主要寻求帮助的是我这个孩子特别特别坐不住，特别好动啊等等。那你要询问的第一个区分点就会说，这个孩子的他多动，他坐不住，是在家里呢明显呢，还是在学校明显啊？对吗？在老师面前和在家长面前一样吗？在爸爸面前和在妈妈面前一样吗？等等等等，这个就是要帮助我们去从环境因素当中去找到影响孩子行为的要素，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因此，环境因素对 ASD 的问题行为的处理当中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个方面，环境因素还代表着我们整个社会对 ASD 儿童的支持、包容和接纳。啊，当我们的他的同伴、他的老师啊、他的邻居等等越来越多的了解到 ASD 的基本知识，了解到这些儿童他不是故意的，他是神经发育的问题，了解到我们这些家长的困难，那么更有可能给他一些支持性啊，给他一些接纳性，那么他的问题行为的减少是有帮助的。
1: 刚才的录音当中，柯小燕主任呢也介绍了，在为孤独症孩子设定个性化康复方案的时候呢，还要充分的考虑环境因素和孩子问题行为之间的紧密的关联。很多孩子的情绪爆发、刻板躁动、抗拒配合等等问题，都和不良成长环境、感官环境刺激息息相关。把环境适配纳入到干预规划，才能够让康复方案更贴合孩子，更落地有效。同时呢，我们也要尊重孩子的个体发展性规律。孤独症孩子的能力特质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且不同的发育阶段的神经发展水平、成长需求各不相同，不能够一套方案从头用到尾，必须根据孩子当下的发育阶段、能力水平动态调整，量身定制阶段性差异化的干预计划。
0: 在谈到 ASD 儿童青少年在整个的干预方案当中，我们要考虑到个体的他的抑制性，同时要考虑到个体的发展性，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去看他不同的制定不同的干预方案，尤其对于青少年以及成年期的 ASD 的儿童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更要去注重从优势这个角度去看啊，这是NICE 指南当中会谈到的 ASD 的优势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ASD 儿童他有一些活动性的优势，又有一些性格优势。他的活动性的优势可能是一些特别关注细节，或者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有专长。我们太多的信息听到了，有些孩子喜欢地理，有些孩子喜欢历史，对吗？有些孩子喜欢画画啊，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创造性的天赋，他们可能有一些艺术技巧，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他们可能在一些艺术相关的方面、科技上面、计算。

是我们已知的 ASD 儿童的性格优势。因此在 ASD 综合干预方案当中，我们不仅要侧重于他的问题行为的解决，侧重于促进他能力的发展，更要去保护好他的优势，啊，利用他的优势，充分发挥他的优势，成为他的职业技能，啊，成为他的自我娱乐，他的自己享受人生的一些基本技能。好，下面呢，我们介绍一下 ASD 现有干预方案的循证医学证据。总体来说，在 ASD 的干预，我们说需要对我们临床医生是有挑战的。你需要了解众多的教育和行为干预的方案，啊，各种各样的治疗，这个信息又在不断的更新当中，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临床医生是有挑战的，同时对于我们的家长也是困惑的，啊，也是混乱的，因为信息太多了，所以这里面需要我们有一个梳理。那在梳理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的临床共识、专家共识、我们的临床指南啊等等等等，这个是大家重点要去学习的，要去掌握的。所以呢，在 ASD 干预方案当中，我们强调了早期干预的重要性。那在刚才谈到的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当中，会有临床专家共识，是有一份是专门针对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的。因此在这里我把它介绍给大家。在2018年 ASD 早期干预的专家共识当中，会谈到早的一些基本原则，强调早开始、科学性、系统性、个体性、家庭化、社区化和长程高强度。那在实施的策略当中呢，强调第一，要以社会交往作为训练的核心内容，也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去解决他的核心症状、社会交往的问题啊。当然，如果当这个孩子他的功能基本已经定型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他整个功能提高。第二，以行为疗法为基本手段，所以绝大多数的 ASD 教育和干预方案都是基于行为理论的，所以行为治疗是我们每一个要进行，无论你采取哪个流派，你都需要掌握的一些基本技术。在 ASD 干预方案当中，它的结构化是适合于这些孩子的学习特征的，啊，那它的随机化，也就是在自然情景当中去复习、去应用，也是必须的。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符合 ASD 特征的干预。

0: 具体到每一个孩子身上，其实是综合的，或者是说在某一个阶段你以哪一个为主，或者是说哪一个问题以哪一个干预方案为主，这是我们需要我们专业技术人员灵活的去掌握，去恰当的去应用的。
1: 柯主任介绍，为 ASD 儿童制定的康复方案必须依托循证医学证据，摒弃偏方、小众疗法和未经临床验证的干预方式，优先选择经过临床实践证实有效的规范干预手段，让孩子的每一次康复训练都有科学依据、专业支撑，不走弯路，不浪费黄金干预期。家长是孩子全程陪伴者，也是居家干预的核心执行者。如果家长认知不到位，方法不规范，心态不稳定，再科学的循证干预方案也很难在孩子身上落地见效。做好家长教育，提升家长康复素养，是整套综合干预体系能够成功落地的重要保障。
0: 在我们2010年，我们国家的卫生部的关于儿童孤独症的诊疗康复指南当中，关于 ASD 的干预方案，它大致的分类是什么，或者它的主要的观点是什么？第一 ，ASD 的治疗是以教育干预为主，药物治疗为辅，同时呢，强调了因为 ASD 儿童存在多方面的发育障碍以及情绪和行为异常，应该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实施教育干预、行为矫正、药物治疗等等。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始终可以看到，在 ASD 干预方案当中，教育基于教育的行为的交流的这一类的干预是首选的。然后呢，药物治疗呢是根据它出现的一些相应的问题的时候啊，要去靶向的去解决的。我们刚才说，针对 ASD 儿童的治疗，除了教育和行为干预以外，第二个就是药物治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在整个这个群体当中，其实它共患有各类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 ASD 儿童，将近50%的都可能会出现各类的情感的爆发、易激惹、攻击、自伤行为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时候，除了教育和行为干预之外，当教育和行为干预无效，我们就要考虑药物治疗了。那么教育和行为干预无效是指的，我们在做这个问题行为评估的时候，首先判断它和环境因素有没有关联。它如果和环境因素有重大关联，那我们需要调整的是教育的环境的相方面的因素。那如果和教育环境无关，那么现有的行为干预方案已经实施了而且还是无效的，这个时候就要启动药物治疗。这是我们说针对攻击、自伤、易激惹和情绪爆发的这样的一类伴发症状。同时我们在 ASD 群体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是伴有焦虑、抑郁、强迫、刻板等等症状的啊，这一些问题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的凸显出来。其实我们在 ASD 群体当中，他们的共患的焦虑问题啊、强迫问题经常是被忽视的啊，经常是被忽视的，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的。有文献会报道，大概有高达40%的高功能的 ASD 儿童都可能会出现共患焦虑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啊、当我们的首选行为治疗，尤其是基于 ASD 特征改良的一些认知行为治疗等等等等，但是当这些行为治疗无效，或者是说心理行为干预的资源特别匮乏的时候，还是要考虑药物治疗。第三，是注意缺陷、多动和冲动症候群。我们会知道，在 ASD 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是伴有注意缺陷和多动的。文献的报告是，比例不等，有48%-72%，当然目前更多的大概有50%左右是伴有注意缺陷和多动的。因此，伴有注意缺陷、多动的时候，在小年龄阶段，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会以教育和行为干预啊、行为治疗啊等等、运动等等这些策略去解决。但是当他入学之后，尤其是入到小学之后，如果由于他的多动的问题、注意缺陷的问题妨碍了他的学校适应，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考虑药物治疗了。在 ASD 干预当中，我们说建立综合性干预是一个基本框架。这个综合性干预具体的是指针对每一例

0: ASD 儿童，他的核心症状、发展水平、感知觉异常、问题行为、胃肠道症状、癫痫、共患疾病、家庭环境等等这些综合性因素考虑下来以后，他可能来制定的一个个体化的干预方案。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到，比如说在一个小年龄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可能主要是一个 ASD 的问题，同时呢他伴有严重的睡眠问题，然后使得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无法坚持下去啊，每天家父母在照管这个孩子的夜间都特别的困难，那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孩子我们可能他要重要解决当下主要要解决的只是就这两个问题，对吗？他的整个的康复教育训练啊，如何去构建，他是现在基于他的严重程度啊，是做 ABA 为主还是以哪一个为主，同时呢我们要考虑他的睡眠对他的日常生活对他的训练已经产生了干扰，如果进行家长的睡眠指导，一些睡眠的行为干预方案之后还是不行，我们就要考虑及时的把睡眠的药物啊用上去，然后来观察整个的改善情况，然后再随访，再及时的再去调整。所以在整个的 ASD， 可能另外一个儿童他可能突出的问题是已经上小学了，但是很多动，对吗？有一些，所以每一个孩子他的干预方案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他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共患问题不一样，出现的在这个他的环境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但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干预方案如果我们大致的来分，我们一般会分为两大类，我们分为非医学干预为主啊，就是教育和行为干预呢等等等等呢这些为主，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类呢就是医学干预的部分。总体来说，目前公认的 ASD 的治疗的早期干预是一个明确的，早期干预是我们本领域当中最为公认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在 ASD 整个的干预方案当中，我们除了早期干预，在后期随着他年龄的发展、年龄的成长，我们说他的个体化的治疗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啊，考虑的在无论在任何年龄段，无论在任何的发展水平，无论他是否有效的沟通的语言，这个孩子仍然是可以干预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这个时候我们提供的一个怎么样促进功能的、社会适应能力的、独立生活能力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最终为实现 ASD 儿童的终身的照管。
1: 很多家长在康复路上容易陷入只练技能、只管当下的误区，一味地追赶社交、语言、行为的能力进度，却忽视了情绪、睡眠、注意力、抽动这些隐藏的共病障碍。事实上，核心的症状提升是孩子成长的硬实力，共患病干预、身心状态调整是孩子康复的软实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真正科学的 ASD 康复从来不是单一的技能训练，而是依托循证医学依据，尊重孩子个体发展规律，适配家庭环境，持续动态调整的全过程陪伴与干预。早识别，早共治，科学干预，耐心坚持，才能够一步步打通孩子的康复瓶颈，让每一次训练都有效，每一点进步都稳固。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跳出片面的康复思维，树立核心症状加共病共治的全面康复理念，用更科学、更从容、更精细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也期待社会继续包容、理解、守护每一位星星的孩子，让他们在专业护航与温暖关爱中稳步前行，向阳而生。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46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孝感、天门、仙桃、潜江、随州、襄阳东部、荆门、宜昌东部、荆州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孝感、随州、襄阳东部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十堰、恩施、宜昌、襄阳、荆州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中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冯宝要把胡子高介绍到两淮盐运使的位置上。这件事儿，张居正首先通过了杨伯，杨伯支持他。但是还有一个官员，那就是王国光。王国光是户部的堂官，这两淮盐运使他归户部直接管辖。户部这关要过不去，胡子高盼望的这个肥缺就坐不上。这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请过来了。王国光，王大人，姓王，名国光，自称汝官。所以没人的时候，首辅张居正一直称他汝官兄，这就可以显出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汝官兄，两淮盐运使任期已经要到了，不知道老兄你考没考虑接任的人选呢？这位王国光，王大人是个精明人，他知道首辅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说大，你我之间就不用兜圈子，你说准备让谁接替？汝官，我有一个人选，请讲。胡子高。什么？你举荐他？这句话一出口，王国光惊得把嘴巴都张开了。王国光当时只想着新任首辅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万万没想到他会安排胡子高。首辅，胡子高的所作所为你一点不了解？
3: 知道，汝官，
2: 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那你为什么还要举荐他？
3: 新皇上登基，工科给事中蒋家宽上了个手本，弹劾这个胡子高，说他花5万2银子买了假菩提达摩佛珠给冯宝。
2: 汝官，你想想，他一个6品官员，从哪儿来的5万2银子？他能拿出5万2银子给冯宝买菩提达摩佛珠，他手里边还得有多少银子？这个账我不说，你比我明白。但是汝

0: 官，我今天问你，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这个贪官，你说咱们用还是不用？叔大，别兜圈子，难道胡子高这个人大有来头？嗨，你是明白人，何必刨根问底儿？为了国家大计，为了搞好警察，必要的时候也得搞点暗箱操作，进行交易。首辅张居正今天是点到为止，但是户部的这位王大人他听明白了。首辅，我可提醒你，现在正是惊察之际，还没等查别人，你这位首辅本来口口声声说刷新吏治，可是在暗地里偷偷摸摸的还要提拔一位贪官，这简直太滑稽了。张居正听完把脸刮大一下子撂下了。入官呐，我让胡子高升任此职，可不是让他继续贪污，你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狠狠地盯住，一旦要发现他的贪污惹际行为，你要严惩不贷，绝不留情。两位大人正在谈着话，这功夫传旨的太监来了。这个传旨太监他是口传圣旨，请张先生接旨，说与张先生知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操心国事，今特赐文银50两，大红缎2匹，光素玉带1围，钦此。这个传旨太监传完了圣旨，把这几样皇上的赠品恭恭敬敬地摆在首辅张居正面前。首辅张居正接到这些赏赐，心里边既激动又惊讶。我如今刚刚提出京察，还没干出实实在在的事，现在两京的官员俸禄都没钱发放，皇上这么重的赏赐给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说道？要说这个人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想的要比别人多一点。再说这个传旨太监他没走，恭恭敬敬的在那儿又掏出一份旨意。张先生，万岁还有旨意。万岁说张大郎一案已经交三法司定罪，皇上让内阁拟票，把张大郎削职为民，发配3000里塞外充军。这条旨意，王国光听明白了，心中暗想：可怜王松一条冤魂。等这个传旨太监走了，回去小旨去了，首辅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一起论起这件事儿。如官呐，你现在应该看明白了，现在这个邱德用在太后面前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要想彻底的搞改革，他也是一个关键的棋子儿，他在李贵妃面前一句话可以说值千金。在首府没跟王国光王大人提这件事的时候，王国光真就没把这个邱德用放在眼里，现在才明白这个邱德用的力量绝不亚于冯保。这功夫王国光又想起一件事儿，主大，有一件事儿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一问，请讲。高拱多拨给殷正邦20万两的军费，能不能追回来，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这件事，我也想跟您沟通。打他接任两广总督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庆远剿匪是节节胜利。昨天皇上还有旨要给他奖励。关于那20万两银子，他曾经给兵部来过一份咨文， 说他添职了军备。再说这个人你了解，钱到了他手上，那简直就是枣仁到猴子嘴中，抠都不好抠。况且当初高拱就讲过，只要殷正茂能剿灭匪患，就是让他吞了20万两银子也值。那这么讲，20万两银子咱们要不回来了。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假若殷正茂今年冬天之前能扑灭匪患，生擒匪首，这样的功绩，就是多花几百万两银子，也值个。他把这句话说完，王国光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首富，下个月饷银怎么办？这一晃又快到20天了，难道还继续用胡椒苏木折风？是啊，入关，当初我已经跟你交代好了，一共要实行2个月的折封，皇上已经准旨，那就得按旨行事。哎呀，首府，这可太难了。你想一想，才1个月就怨声载道，如果再实行1个月，恐怕就有人要把我王国光给我嚼了。他说到这儿，首辅张居正笑了，哈哈。我说，如官，事情不会遭到这个地步，不会，你等着瞧吧。最近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据说在背后已经开始煽风点火，为了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已经对你下刀了。王国光王大人说的这些情况和刚才杨伯老谈的基本上一样，张居正心中已经有了准备。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下一步确实很难，那路究竟怎么走？他的改革决心已经定了。好吧，如官，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两个人说完了，首辅张居正把王大人送走，刚回到内阁的职房，他的管家尤七来了。尤七，你怎么来了？
1: 老爷，
0: 有件事儿，我跟您要打个招呼。
1: 什么事儿？
0: 尤七一进来，把门带上了，好像是怕别人听。老爷，咱们家的用度吃紧。
1: 哦，首府听明白了，家里钱又不够花了。
0: 那咱们折凤的胡椒苏木呢？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老爷，我现在不敢拿出去卖。为什么？我怕大伙儿笑话咱们，堂堂一个首府人家拿着胡椒苏木上街上摆摊儿，那不让天下的人笑话。哎呀，你想到哪儿去了？尤其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虽然身为首府，但是我在皇上眼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咱们应该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千万不能搞特殊，赶快拿出去卖。尤其转身刚要走，
1: 尤其，
0: 哎，老爷，
1: 这有50两银子是皇上赏赐的，拿回去，还有这些东西也拿回去，但是这些东西可不能卖，这可是皇上御赐的。
0: 尤其把50两银子包好之后，把这几样东西也都包好了，转身走了。
1: 尤其回到家里边，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呢？
0: 尤其派着手下的人四处先打听打听行情，也就是半天的功夫，这些行情反馈回来了。尤其听完心里头暗暗的吃惊，胡椒苏木这东西本来在市场上见不到，是紧俏货，可是京城官员这回一折凤，把这行情就搞乱了。怎么说搞乱了呢？忽高忽低。怎么忽高忽低呢？嗨，这里边有学问。有权有势的那些官员， 在家里放着，就有人主动去买，价钱要高出原来的几十倍。那些没权没势的芝麻粒小官可苦喽，摆在地摊上多少钱也没人要，这价格一下子就跌下来了。这样一来啊，市场上就出现了胡椒苏木是行情乱套的现象。
1: 尤其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还得卖个好价钱，我还不掉链子。哎，他猛然之间想起一个人，
0: 这个人就是徐觉，冯宝的大管家。
1: 因为首府张居正背地里暗示过他，让他经常跟徐觉保持联系，互相多沟通一些情况。徐觉在京城地面上混得熟，认识的人也多，通过他保证能卖出好价钱。想到这儿，
0: 这一天尤其吃完了早饭，坐着小轿就来到了冯宝的私宅。他一看冯宝这私宅啊，挺阔气，左右的懒凳子，上马石下马石，高高的大门，呵，这墙修的特别的漂亮。好啊，上前砰砰砰一叩门，谁呀？我是首府家的管家。哦，这看门的马上就把这大门开开了。哎呀，有管家，您找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在内宫里边啊。我不找你们家老爷，我找你们家的管家。哦，找我们徐的管家。好，我给您通禀一声。这时候你看徐觉胖头胖脑袋就出来了，亲自把尤其领到自己的客厅。尤其啊，今儿个早晨怎么这么闲着？是啊，我找您要商量点事儿。哎呀，首府的管家找我商量事儿，那就是想求我办点事儿呗。
1: 是啊，我真就想求您办点事儿。这点事儿对我来说是大事儿，但是对您徐大管家来说呀，是小事儿一桩。哎，你说吧。
2: 啊，是这么回事儿。京城的官员这个月没领俸银，我们家的老爷也一样，领的是胡椒苏木。你看看这两大口袋，我得把它处理掉啊。
0: 可是有的事儿啊，我还不能跟老爷说，我一跟老爷，老爷心情不好，吃的我两句啊，我还得听着。
2: 哎呀，干咱们这行的也真不容易，今儿个我就来找你来了，帮我想个办法把这东西卖了呀。我要上大街上，在地摊上一站，宰相的管家卖胡椒苏木，这成何体统啊。
0: 可是老爷非得让我上市场上卖去，我呀还舍不掉这个脸儿。
2: 这不今儿个一早我就找您来了吗？
0: 哈哈，尤其呀，这么点小事儿你就犯难了，来，包在我身上，我今天晚上就找个人帮你把这胡椒苏木处理掉。这天晚上两个人约好了，来到了北京城最有名的大赌场。这个赌场说是赌场，实际就是个餐饮娱乐一条龙的大娱乐城。这个娱乐城的名字叫秋葵府。一提起秋葵府，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特别热闹，是人来人往。来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大官显赫的人物，一般的人也来不起。这个秋葵府在明朝它是合法的一个赌场，那年头法律保护赌博。这赌博五花八门，像什么推天酒、押宝、掷骰子。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
1: 这男人的天性

这全国来了一些赌博的高手云集在此，是一比高低。就说推牌九，那年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学会推牌九，房子地、老婆孩子都跟着走。那意思是，这把牌一翻，你的点要是没人家的点大，你压多少输多少。 就是把老婆孩子押上去，那也是人家的了，因为那年头，老婆孩子都属于个人的财产，既然是财产，你要是押上去，一旦输了，这财产都归人家了。要说赌博这东西啊，有的时候在赌场上它也很讲道理，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这个点输了，那甭说了。 什么都是人家的，你押多少输多少，非常讲道理。所以在赌场上，就不论地位高低，你就是皇帝老子，输了也得给人钱。这就是赌场上多少年来留下的不成文的规矩。但是赌博这里头也有很多学问和窍门，有的人。 就能投机取巧，在赌博当中用些花花手法取得胜利，在江湖上这种人称为蓝马人。这种人是以赌为业，一般的老百姓就管他叫赌徒。在赌徒当中，还有玩另外的一种赌法，就是斗鸡和斗蟋蟀。 他就不是人和人在赌博场上赌输赢，而是赌他们培养训练的一些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一旦赌起来，那非常刺激和新鲜，往往输赢的砝码也很大。有的时候一旦赌输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要是赌胜了，那可了不得喽，就像中了六合彩，一下子就可以发个大财。 一夜暴富。这个秋晖府要是在平时从全国各地请来一些练武功的、耍杂耍的、卖艺的、唱戏的、打把式的，还有啊演小品、唱二转的，嗨，究竟那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反正啊都是一些搞笑的演小丑的这些人来到这儿助兴。 这一天，徐觉就把油漆请到了秋葵府的一个雅间儿。这雅间儿在二楼，油漆一到这雅间儿，就发现徐觉还领来这么一位。只见这位年龄也就是30开外，头戴一顶逍遥的员外巾，身穿一件。 昆凌大袖西洋布料的员外花袍，白纱绸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足下蹬着一双青缎子面镶牛皮底的斧子靴，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上边还有名人字画。再看这个人长得。 可以说是面白如玉，那可真称得上三山得配五官标致。这人一看就是很有钱的人。只见这位呢，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油漆，就看这位油漆年龄也在30多岁，所以说都是同龄人。他一看油漆进来了。 马上站起身，哦，这位就是尤大管家。在下正是。徐觉这功夫也跟过来了。尤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侠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 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他这一出现，
给这个首府和这个朝廷带来了好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陈主任，其实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因为在西药没有出来之前，老祖宗就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的。
3: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

0: 百药之王，
1: 嗯，
0: 仙草仙药。
1: 对，
0: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
1: 嗯，
0: 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0: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
1: 嗯，
0: 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0: 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1: 嗯，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0: 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防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1: 喂，你好。
2: 陈主任你好。
0: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交流了，陈主任。谢谢你到我这
0: 里。不谢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汉口的。
0: 好，什么情况？
2: 我做活动啊。
0: 嗯。
2: 买两个鸟车。
0: 嗯。
2: 后来最底的我又买了。
0: 嗯。
2: 这三个多月呢，我还有十来盒。
0: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婆婆？
2: 我现在就是睡眠好转。
0: 哦。
2: 每天原来大便干燥，现在每天都有一次。
0: 哦，以前还有便秘，还有失眠的问题。
2: 对，有时候想心思呢就睡不着了。
0: 嗯。
2: 现在不想都睡着了，想
0: 现在说睡马上就能睡。
2: 瞌睡来了就要睡，看电视的看到都不知道。现在不错啊，你陈主任。
0: 我跟你讲着。
2: 哎，
0: 这个睡眠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太重要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一睡好了，比吃什么补药都好。
2: 是的，谢谢你，我都每天听你的课呀。
0: 我的节目听不听懂啊，婆婆？
2: 听得懂啊，听得懂，讲得很好，很好，听得很感动啊，你陈主任。
0: 我们的节目啊，听得都很真诚、真实。
2: 真诚，还很真实啊，素质很高。
0: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2: 对，
0: 也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0: 也是听到中老年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真实感受，是不是？
2: 对，
0: 真实的听了都过瘾。
2: 不错不错，反馈都不错呀，身体都现在都好了呀。
0: 对对对，这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是不是？
2: 陈主任，我现在就是一个睡眠好了，一个排畅好了，心脏现在呢好了。虽然低，不像以前呢、没吃银地胶囊以前呢、我的胸老是闷的走，还有那个就喘不过气来，就躺不下去啊，有时要坐起来，我吓得要死。
0: 你那个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呢？
2: 有冠心病呢、我是有冠心病。
0: 哦，就是因为你的冠心病引起的胸慌胸闷，是不是啊？
2: 胸闷，胸喘不过气来，我就说害怕心梗呐。
0: 那是的，你要是心梗呐，突发心梗呐，说走人都走人的。
2: 是的，是的，我就很担心呐。后来吃了您这胶囊，就这个现象，现在挺舒服的，心脏怎么睡也可以。现在好了，我吃了你这个益寿灵芝胶囊，我现在很放心的。
0: 好好好，
2: 走路也不累了。原来我走不远呐，走到那腿疼、风湿疼、关节疼，现在不疼了，我走好远也不疼。
0: 你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2: 有两个关节疼啊，现在好啊，不疼了。
0: 现在不疼了？
2: 不疼了，吃点药啊。

0: 好的很多病呐、啊，精神蛮好，我讲话也蛮精神蛮好啊。
1: 对对对，我听了你这个底气很柔。
0: 对对对对，谢谢、啊，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德哟、
1: 哦。哎呀，你
0: 恩德哟、
1: 哦，客气了。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会70来岁的。
1: 啊，七十来岁听不出来，听了你
0: 听出来
1: 了，底气很柔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哎、你贵姓呢，婆婆？
0: 我姓肖，我叫肖兰英。
1: 肖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0: 好，13677226942。
1: 好，肖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吗？
0: 好好，谢谢啊。
1: 不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也祝你健康，再见。
0: 啊，好好好，谢谢你，陈主任。
2: 好，汉口的肖兰英肖阿姨啊，特别打来电话向我们报喜。哎，阿姨呢，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睡眠啊、便秘啊、冠心病、心梗，还有这个关节疼，都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祝贺这位肖阿姨。好，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好，陈主任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我今年68岁，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在金山买回来，切了34天了。
1: 哎，
3: 切了反正有很大的好转。这个我是糖尿病，糖尿病我有19年了。
1: 哎呦，你这个病是不打了，老人家。
3: 是的，我眼这个眼睛呢，已经出现眼底出血了，这个模糊不清。
1: 那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眼底视网膜出血了。
3: 是的，通过这个治疗的这个眼的这个光感呢，有时好转，可以这个看大方向的路可以走一下
1: 了。哦，就是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视力提高了。
3: 对对对对对。准备坚持七下四，已经孙老师打电话，他跟我会5个疗程。
1: 好好，这几天呢、啊，灵芝益寿胶囊有优惠活动。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个糖尿病呢、啊，19年，这个时间不短了，病史啊。
3: 就是时间长了，找不到吃了几多药了，可以用了几多钱，上了几多当。
1: 我跟你讲，
3: 上的屋里不敢买，不敢买，搞得没得法了，叫我的儿子可以买了。
1: 嗯。
3: 我说回来吃了试试看。
1: 嗯。
3: 确实有好转，确实有好转。我说的好，坚持吃。再一个，我的脑。

0: 你现在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1: 这个血糖早晨空腹血糖我临时测了两天了，都是在4.9啊5.7。
0: 现在餐前的血糖是4.9的5.7。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现在服林芝益素胶囊啊，现在血糖是正常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林芝益素胶囊呢，咱们那个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咱们那个灵芝呀，双向的调节血糖，双向调节血压，这个效果好得很啊，老人家。
1: 对对对对对。
0: 姐姐，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金山县。
0: 嗯。
1: 罗定镇。
0: 嗯。
1: 高里坡村。
0: 嗯。
1: 楼主。
0: 你叫什么呀，姐姐？
1: 我叫陈本进。
0: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5楼。
0: 嗯。
1: 7185。
0: 嗯。
1: 8090。
0: 好好好，陈爹爹，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谢谢啊。
0: 好，不谢，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金山罗店镇的陈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糖尿病啊恢复的比较好，血糖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餐前血糖5.7以下。祝贺这位陈爹爹。好，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呐。
3: 哦哦，陈俊生。
0: 哎，你好。
3: 你好了。我请问一下呢，我要这犯规一下子。
0: 嗯。
3: 我听你节目的话，我以前我几年我都听到你的声音了的。
0: 哦。
3: 我个腿子啊，非常疼，那个可以投着的，靠右侧的过的那个筋啊，扯到大腿的都蛮疼的。听了蛮长时间都开始你听了，我一听了是林芝益寿哦，心诚神准，我听了我就听了几天，
0: 嗯，
3: 就买了3个疗程，
0: 嗯，
3: 我去了一个月打一盒子，
0: 嗯，
3: 之后的话呢，那个腿子的话呢就好了，就不疼了，睡着也不疼了，歇钱了，那睡的话动也不能动一下子，你像腿子屁股身别睡好啊，像移动一下子的话都不能移，也都蛮疼的。
0: 哦，
3: 好之后呢，起来之后呢，就早上起来也蛮好的，不疼了。
0: 嗯，
3: 我再来其他东西呢，起来呀，也觉得蛮舒服的哈，像找不到痛了。
0: 那是好现象啊。
3: 是的，我这之后呢，过了两天呢，我就。我这几天3天都没有，几天都没有痛了，我说的好的哈，
0: 哎，
3: 好了的，这个睡眠呢也蛮好的，睡得蛮好的现在。
0: 哦。
3: 之前睡眠的话呢，总是睡得2个小时3个小时睡不住，有时更夜就不能睡。
0: 哎呦。
3: 现在的话呢，睡眠呢还是蛮好的。
0: 哦。
3: 蛮好的，到现在的话呢，都基本上有2个疗程了。
0: 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77了。
0: 你是哪里的呀？
3: 我是黄石，我黄石就是在钟楼这里，就是人民广场这里。
0: 你是黄石市的是吧？
3: 哎，
0: 好，你这个腿现在不疼了，现在睡眠也好了。
3: 是的，蛮好的现在。
0: 哎，你就安心治疗，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0: 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个营养货跟桑寄生，它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腿关节疼痛啊，反应效果比较好啊。
3: 是的，不疼的。
0: 婆婆，你贵姓呢？
3: 我姓秦的，叫秦家峰。
0: 好好好，那你辅导好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风湿骨病的、失眠的，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好，祝贺这位黄石的秦婆婆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这个失眠啊、腿疼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他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新场镇万家楼村石祖70岁的范开荣爹爹的家中。爹爹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儿女又不在身边，他有高血压、脑萎缩、腿抽筋，还有前列腺炎、夜尿多、失眠、睡不好觉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爹爹还在忙什么呀？
5: 我现有都是
4: 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5: 啊？你都过去哪？
4: 多个人
5: 都去打工去了。
4: 都在哪里打工啊？
5: 在南京那边
4: 啊。
5: 老板今年石楼里走的。
4: 你多大年纪啊，爹爹？
5: 我70岁。
4: 您贵姓啊？
5: 我姓范，叫范开荣。
4: 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0: 五大联系个五大哪里还经济条约呢？
1: 嗯。
0: 没得条条，没得经济条约，就是7点那个养老金，就是一个月只有800块钱的。
1: 一个月百把块钱呐，
0: 嗯
1: 哦，相当于60岁以上的老人是吧？哦哦，
0: 儿子不管闲事，就是丫头给三明治，有时候一年给他们打几百块钱。
1: 哦，您的身体怎么不好？是服的灵芝益寿胶囊
0: 哎
1: 啊？
0: 呦，就是那个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原来那个脑过，你脑萎缩。
1: 哟，还有脑萎缩啊？
0: 我现在等于说我欠2年的，
1: 哦，你这个脑萎缩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0: 脑壳发热啊，再也是
1: 啊，
0: 有时候疼呐、啊，这个
1: 疼，
0: 筋，这个后面的筋。
1: 哦，
0: 我原来这个血压都已经现在都平稳了，
1: 嗯，
0: 再是吃的药，都是退治筋不抽的，
1: 哦，原来还有抽筋的情况是
0: 退治
1: 吧？
0: 抽筋呐、啊，
1: 啊，
0: 再是高血压啦，高血压一般都是167原来，
1: 原来167啊，现在呢？
0: 现在正在吃这个了，还是123了，120，
1: 123，低压呢？
0: 低压70、80，85的那样子，
1: 哦，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嗯，
0: 我就是说我现在。我样样都好的，就是说今年不抽的，就是说意思就是呢，
1: 嗯，
0: 我就现在吃这个保险的，怕你中风。你说我一中风的，哪个来照顾
1: 对，
0: 照
1: 没人
0: 顾我？
1: 照顾你啊，
0: 哎，对的，我就现在就是吃个保险的，
1: 哦，就特别怕中风
0: 怕中
1: 哈，
0: 风了。一中
1: 嗯，
0: 风，要是到医院里，医用大几千万几万，说的意思是不是？
1: 对，一
0: 哎，
1: 来用钱，二来需要家人来照顾，是吧？
0: 当
1: 招
0: 然
1: 呼
0: 了，
1: 你，你这。
0: 孩子们他哪来管你好多闲事呢？是
1: 是的，是
0: 都是
1: 的，
0: 忙自己的菜呀，忙那个是不是？
1: 嗯，
0: 我就是防备得好，就说的意思，我就是好好的这
1: 对，
0: 2年。
1: 你现在幸好这个血压现在给你平稳的比较好啊，中风就不担心了啊，
0: 我就是怕你中风，就是吃的药，我就是
1: 嗯，
0: 的，我的一脑没担，对，就是
1: 一直都没有断是
0: 没
1: 吧？
0: 吃保
1: 啊，
0: 险的呢，
1: 嗯，
0: 吃保险的。原来真的还医疗多，现在
1: 啊，
0: 医疗等于说都少了。
1: 哦，原来夜尿还多，前列腺的问题
0: 哎，
1: 是
0: 有
1: 吧？
0: 时候真的能一个小时的嘛要起来一遍。
1: 我一个小时起来一遍，
0: 一个小
1: 那
0: 时，
1: 一晚上要起来多少遍呢？
0: 啊，我起码得是7、8遍原
1: 七
0: 来，
1: 八遍，现在呢？
0: 现在呢最多2遍，
1: 最多2遍，
0: 等于说前列腺就好多的，
1: 好多了啊。
0: 比原来好多的，
1: 嗯，
0: 我到现在就是说我怕一个人在屋里怕中风的，怕
1: 对，
0: 来走火的，现
1: 嗯，
0: 在我就是这个药我不想等，我
1: 啊，
0: 现在说的，好就等于说健身，
1: 嗯，
0: 等于说的7年保险量，
1: 啊。
0: 哎。
1: 脑萎缩呀，这个症状原来就是疼，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不疼的，
1: 不疼了，
0: 现在不疼的。
1: 还有原来腿抽筋的是吧？
0: 哎，那晚上啊，那人是出来，为什么没办法了？看他肚子疼啊，那后头那个肋干，我又怕，
1: 哦，
0: 又怕把那个筋又蜷起了，试试啊。
1: 啊，现在没这个抽筋的情况没有了。
0: 没得，现在没得，就是不抽筋了。
1: 啊，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0: 我睡眠原来一夜只睡得嘛过不2小时，现
1: 哦，
0: 在可以睡得6、7个小时。
1: 现在可以睡6、7个小时。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几个方面的改善啊，一个是高血压现在给你降下来，并且很平稳，是吧？脑萎缩原来头疼的啊，
0: 不
1: 现
0: 疼
1: 在不
0: 了，
1: 疼了，是
0: 我是
1: 吧？
0: 防止。
1: 还有一个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啊，睡1、2个小时的，
0: 现在可以睡得6、7个小时。
1: 现在可以睡6、7个小时。前列腺的问题，这个晚上1个小时差不多就要起夜一次，现在一晚上起来个1、2次，是吧？啊，还有个腿抽筋的，现在也不抽筋了，是吧？
0: 不出去了，还不
1: 哎，
0: 出去。我自己照顾自己了，是的。他们有的，我天天听你广告的，有的说，哎呀，我的病好的，我还去几个疗程呢。还像你陈主任说，要去2个疗程，买个送个疗程。我说你那个药还是要长期吃。我在旁边在说，我说你的，是的，你的他们那个病得了是了，你一直人之老的，你是
1: 嗯，
0: 的，
1: 对对对。
0: 你吃点保险量，是不是的？不是说我这个药不是说不好，是好。
1: 人一天一天的老，你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是
0: 是的
1: 吧？
0: 啊，
1: 嗯，
0: 你不说我这语不好了，说的意思是
1: 对
0: 的，
1: 对
0: 你
1: 对，
0: 这人的1年1年，他只有老化，
1: 对对，
0: 是不是的？
1: 嗯，
0: 吃保健量还是叫做可以的，
1: 对
0: 他
1: 对
0: 说的
1: 对，
0: 意思是不是？
1: 对，你这个观点是对的
0: 我的观
1: 啊，
0: 点是肯定是对，
1: 嗯，
0: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反正会那个收音机里面说的，你要钱干嘛去？你有个意思的，房子不是你的，车子不是你的，是不是的？
1: 嗯。
0: 没得命了以后还有么子呢？
1: 对
0: 你
1: 对
0: 钱
1: 对，
0: 你还多些也不是你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现在我想听听，我一半天我的穷，对别人他们跟我俩都是岁数一样的人，都我比他年龄光滑些。
1: 对，看到您的气色不错啊，70岁，哎，看到您的气色不错
0: 那有
1: 啊，
0: 的就是皮条条啊，年龄还有那
1: 都
0: 是
1: 没
0: 穷
1: 有
0: 了皱纹
1: 都没有
0: 了，
1: 光泽呀，是吧？哎哎， 你这脸上也是红润了的。
0: 减点身呢。
1: 所以你还是这种保健意识还是蛮强的啊。灵芝一手胶囊，你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是实话实说，实地的走访的是吧？
0: 那没人跟我说假话的，那我也不能说假话了。我的病好，我没得病的，我说还有病呢。你就试试的。
1: 对对。这个范爹爹，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啊，也就是了解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您的这个地址是什么呀？
0: 石首了，我不知道。
1: 石首。
0: 湖北石首了。这个新场镇呢？
1: 新场镇。
0: 万家楼村。
1: 万家楼村啊。
0: 八九十的十组。
1: 八九十的十组啊。你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是132。7731。442。
1: 好，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那实事求是，我都细说的，说到这不合话说不出来的。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话说不出来的。是实的，我现在我不该当你说。我现在儿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等于说的吃点保健粮，就说要钱搞么子的，我就等于说我就少吃点么子别的那饮食，我就去就到你们那里买点药啊。
1: 好，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70岁的范开荣爹爹啊，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哈。
3: 对，
2: 你看他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血压呀，这个腿抽筋呐、啊，包括夜尿的情况都恢复的比较好。
3: 对，
2: 但是呢，他还是坚持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因为他说呀，怕中风。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农村很普遍哈。
3: 对对对，特别是空巢老人呐、一体多病的老人，所以范开荣爹爹啊，他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以前高血压呀、167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血压正常了，120多的，低压80多，是不是？
2: 对对，
3: 这个很好的。另外啊，像你刚才说的，前列腺呐、腿抽筋啊、失眠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
3: 他说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长期的一个保健治疗，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样很好。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做个日常的保健，早两粒晚两粒，是吧？
2: 对。
3: 你像范爹爹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的各项指标啊现在正常了，对不对？
2: 对。
3: 后期呢，灵芝益寿胶囊做过日常的保健，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2: 对对。
3: 让咱的血液血管都取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状态。
2: 对。
3: 补充身体的元气，咱们呢、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李岩
2: 啊，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你元气走了呀，慢性疾病呢、它都远离你而去。
2: 对，
3: 李岩呐，你看到范爹爹啊，他脸色呀风光满面。
2: 对，
3: 就是气色好，是不是？另外呢，体质也比较好。
2: 对，
3: 他跟同龄人比起来呀，那就年轻多了。
2: 对对对，
3: 所以范爹爹啊非常有智慧。空巢老人跟身体啊调理的健健康康的，没灾没病的。所以这个钱呢、都是散得过来的。
2: 对对对，
3: 他说人不在了，这个钱再多的金银财富啊都归于零了。
2: 对，
3: 所以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3: 范爹爹现在身体好，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本身是高血压。脚手发麻。
3: 高血压脚手发麻。
4: 但是还有前列腺炎尿急。但是还有这个原来以前的胸部啊，他的胸部其他人都会丧失。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啊，我在广播头里听到别个些这个病友啊给你汇报情况啊，我自己得到我的症状。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双脚双手发麻，从风里的这个前兆来的。
3: 对对对对，
4: 我就直接去买了2个疗程，他送了1个疗程，我去了以后我又买了2个疗程去了。我现在的病情呢，左手发麻没得了，前列腺没得
3: 了。现在左手不麻木了，另外呢，他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尿急的问题也没有了。
4: 你先尿急没得了。
3: 好好好，
4: 原来医生小便来的时候，你老治他的话，他解裤子的。
3: 哎呦，
4: 好几个人呢，活起的人呢，得到这种情况，妈心里好难受啊。
3: 那是的，是的，你说那个，尿到裤子里了，多尴尬呀，是不是啊？咱这里头为什么那个尿急好呢？前列腺好呢？因为咱这里头啊，有一味药叫淫羊藿，它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疾病来。地方的，知道吧？
4: 我听到你讲课，我也听那些的。
3: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4: 我听广播听了很长时候。
3: 好，你听广播呀，你行动了，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啊，恢复健康，是不是啊？
4: 我就想看你给我知道啊，现在的血压还需要怎么血压？
3: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的血压现在，我就自己的感觉啊，现在是很正常。现在我是早晨服三颗，
3: 嗯，
4: 晚上服三颗。
3: 可以可以。
4: 我就自己的感觉啊，现在是很正常。没距离很简单，我觉得我现在血压不很平稳。
3: 好，现在血压很平稳呐、啊，它就不会出现了中风啊、脑梗的问题，知道吧？好好好，你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4: 心脏的情况，胸闷气闷，我现在蛮好。原来走路啊的时间走长了以后啊，他的好像的这个血压都跟不上来。
3: 嗯，
4: 现在基本这种情况都很好了。
3: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我今年73了。
3: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73岁，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73岁的老人呐、啊。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荆州市的。
3: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我叫曹新贵。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啊，谢谢谢谢。
3: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这位荆州的曹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他的这个高血压、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心脏不好、心慌胸闷。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脚手不麻了，前列腺的问题排尿正常了，心慌胸闷都没有了。祝贺这位曹爹爹。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零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冯宝要把胡子高介绍到两淮盐运使的位置上。这件事儿，张居正首先通过了杨伯，杨伯支持他。但是还有一个官员，那就是王国光。王国光是户部的堂官，这两淮盐运使他归户部直接管辖。户部这关要过不去，胡子高盼望的这个肥缺就坐不上。这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请过来了。王国光，王大人，姓王，名国光，自称汝官，所以没人的时候，首辅张居正一直称他汝官兄，这就可以显出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汝官兄，两淮盐运使任期已经要到了，不知道老兄你考没考虑接任的人选呢？这位王国光，王大人是个精明人，他知道首辅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叔大，你我之间就不用兜圈子，你说准备让谁接替？汝官，我有一个人选，请讲。胡子高。什么？你举荐他？这句话一出口，王国光惊的把嘴巴都张开了。王国光当时只想着新任首辅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万万没想到他会安排胡子高。首辅，胡子高的所作所为你一点不了解？
9: 知道，汝官，
8: 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那你为什么还要举荐他？

新皇上登基，恭科给事中蒋家宽上了个手本，弹劾这个胡子高，说他花5万2银子买了假普提达摩佛珠给冯宝。如官，你想想，他一个六品官员，从哪儿来的5万2银子？他能拿出5万2银子给冯宝买普提达摩佛珠？他手里边。 还得有多少银子？这个账我不说，你比我明白。但是汝官，我今天问你，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这个贪官，你说咱们用还是不？

为了国家大计，为了搞好经查，必要的时候也得搞点暗箱操作，进行交易。首辅张居正今天是点到为止，但是户部的这位王大人他听明白了。首辅，我可提醒你，现在正是经查之际，还没等查别人，你这位首辅本来口口声声说刷新吏治，可是在暗地里偷偷摸摸的还要提拔一位贪官，这简直太滑稽了。张居正听完把脸刮大一下子撂下了。入关呐，我让胡子高升任此职，可不是让他继续贪污，你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狠狠地盯住，一旦要发现他的贪污惹际行为，你要严惩不贷，绝不留情。两位大人正在谈着话，这功夫传旨的太监来了。这个传旨太监他是口传圣旨，请张先生接旨，说与张先生之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操心国事，今特赐文银50两，大红缎2匹，光素玉带1围，钦此。这个传旨太监传完了圣旨，把这几样皇上的赠品恭恭敬敬地摆在首辅张居正面前。首辅张居正接到这些赏赐，心里边既激动又惊讶。我如今刚刚提出经查，还没干出实实在在的事，现在两京的官员俸禄都没钱发放，皇上这么重的赏赐给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说道？要说这个人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想的要比别人多一点。再说这个传旨太监他没走，恭恭敬敬的在那儿又掏出一份旨意。张先生，万岁还有旨意，万岁说张大郎一案已经交三法司定罪，皇上让内阁拟票，把张大郎削职为民，发配3000里塞外充军。这条旨意王国光听明白了，心中暗想，可怜王松一条冤魂。等这个传旨太监走了，回去小旨去了，首辅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一起论起这件事儿。如官呐，你现在应该看明白了，现在这个邱德用在太后面前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要想彻底的搞改革，他也是一个关键的棋子儿。他在李贵妃面前一句话可以说值千金。在首府没跟王国光王大人提这件事的时候，王国光真就没把这个邱德用放在眼里，现在才明白这个邱德用的力量绝不亚于冯保。这功夫王国光又想起一件事儿，主大，有一件事儿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一问，请讲。高拱多伯给殷正茂20万两的军费能不能追回来，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这件事我也想跟您沟通，打他接任两广总督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庆远剿匪是节节胜利，昨天皇上还有旨要给他奖励。关于那20万两银子，他曾经给兵部来过一份咨文，说他添职了军备。再说这个人你了解，钱到了他手上那简直就是枣仁到猴子嘴中，抠都不好抠。况且当初高拱就讲过，只要殷正茂能剿灭匪患，就是让他吞了20万两银子也值。那这么讲，20万两银子咱们要不回来了。

0: 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假若殷正茂今年冬天之前能扑灭匪患，生擒匪首，这样的功绩，就是多花几百万两银子，也值个。他把这句话说完，王国光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首富，下个月饷银怎么办？这一晃又快到20天了，难道还继续用胡椒苏木折风？是啊，入关，当初我已经跟你交代好了，一共要实行2个月的折封，皇上已经准旨，那就得按旨行事。哎呀，首府，这可太难了。你想想，才1个月就怨声载道，如果再实行1个月，恐怕就有人要把我王国光给我嚼了。他说到这儿，首府张居正笑了，哈哈。我说，如官，事情不会遭到这个地步，不会，你等着瞧吧。最近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据说在背后已经开始煽风点火，为了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已经对你下刀了。王国光王大人说的这些情况和刚才杨伯老谈的基本上一样，张居正心中已经有了准备。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下一步确实很难，那路究竟怎么走？他的改革决心已经定了。好吧，如官，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两个人说完了，首辅张居正把王大人送走，刚回到内阁的直房，他的管家尤七来了。尤七，你怎么来了？
1: 老爷，
0: 有件事儿，我跟您要打个招呼。
1: 什么事儿？
0: 尤七一进来，把门带上了，好像是怕别人听。老爷，咱们家的用度吃紧。
1: 哦，首府听明白了，家里钱又不够花了。
0: 那咱们折凤的胡椒苏木呢？
2: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老爷，我现在不敢拿出去卖。
0: 为什么？我怕大伙儿笑话咱们，堂堂一个首府人家拿着胡椒苏木上街上摆摊儿，那不让天下的人笑话。
1: 哎呀，你想到哪儿去了？尤其怎么能这么想呢？
0: 我虽然身为首府，但是我在皇上眼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咱们应该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千万不能搞特殊，赶快拿出去卖。
1: 尤其转身刚要走，
0: 尤其，
2: 哎，老爷，
0: 这有50两银子是皇上赏赐的，拿回去，还有这些东西也拿回去，但是这些东西可不能卖，这可是皇上御赐的。尤其把50两银子包好之后，把这几样东西也都包好了，转身走了。
1: 尤其回到家里边，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呢？
0: 尤其派着手下的人四处先打听打听行情，也就是半天的功夫，这些行情反馈回来了。尤其听完心里头暗暗的吃惊，胡椒苏木这东西本来在市场上见不到，是紧俏货，可是京城官员这回一折凤，把这行情就搞乱了。怎么说搞乱了呢？忽高忽低。怎么忽高忽低呢？
1: 嗨，这里边有学问。
0: 有权有势的那些官员在家里放着，就有人主动去买，价钱要高出原来的10倍。那些没权没势的芝麻粒小官可苦喽，摆在地摊上多少钱也没人要，这价格一下子就跌下来了。这样一来呀，市场上就出现了胡椒苏木是行情乱套的现象。 尤其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还得卖个好价钱，我还不掉链子。哎，他猛然之间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徐觉，冯宝的大管家。因为首府张居正背地里暗示过他，让他经常跟徐觉保持联系，互相多沟通一些情况。徐觉在京城地面上混得熟，认识的人也多，通过他保证能卖出好价钱。想到这儿，这一天尤其吃完了早饭，坐着小轿就来到了冯宝的私宅。他一看冯宝这私宅啊，挺阔气，左右的懒凳子，上马石下马石，高高的大门，呵，这墙修的特别的漂亮。好啊，上前砰砰砰一叩门，谁呀？我是首府家的管家。哦，这看门的马上就把这大门开开了。哎呀，有管家，您找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在内宫里边啊。哎，我不找你们家老爷，我找你们家的管家。哦，找我们徐的管家。好，我给您通禀一声。这时候你看徐觉胖头胖脑袋就出来了，亲自把油漆领到自己的客厅。油漆啊，今儿个早晨怎么这么闲着？是啊，我找您要商量点事儿。哎呀，首府的管家找我商量事儿，那就是想求我办点事儿呗。是啊，我真就想求您办点事儿，这点事儿对我来说是大事儿，但是对您徐大管家来说呀，是小事儿一桩。哎，你说吧。啊，是这么回事儿。京城的官员这个月没领俸银，我们家的老爷也一样，领的是胡椒苏木，你看看这两大口袋，我得把它处理掉啊。可是有的事儿啊，我还不能跟老爷说，我一跟老爷，老爷心情不好，吃的我两句啊，我还得听着。哎呀，干咱们这行的，也真不容易。今儿个我就来找你来了，帮我想个办法把这东西卖了呀。我要上大街上，在地摊上一站，宰相的管家卖胡椒苏木，这成何体统啊？可是老爷非得让我上市场再卖去，我呀还舍不掉这个脸儿。这不今儿个一早我就找您来了吗？哈哈，尤其呀，这么点小事儿你就犯难了，来，包在我身上，我今天晚上就找个人帮你把这胡椒苏木处理掉。这天晚上两个人约好了，来到了北京城最有名的大赌场。这个赌场说是赌场，实际就是个餐饮娱乐一条龙的大娱乐城。这个娱乐城的名字叫秋葵府。一提起秋葵府，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特别热闹，是人来人往，来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大官显赫的人物，一般的人也来不起。这个秋葵府在明朝它是合法的一个赌场，那年头法律保护赌博，这赌博五花八门，像什么推天酒、押宝、掷骰子。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这男人的天性就是好赌，这全国来了一些赌博的高手，云集在此，是一比高低。就说推牌九，那年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学会推牌九，房子地老婆孩子都跟着走。那意思是这把牌一翻， 你的点要是没人家的点大，你压多少输多少，就是把老婆孩子压上去，那也是人家的了。因为那年头，老婆孩子都属于个人的财产，既然是财产，你要是压上去，一旦输了，这财产都归人家了。要说赌博这东西啊，有的时候在赌场上它也很讲道理，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这个点输了，那甭说了，什么都是人家的，你压多少输多少，非常讲道理。所以在赌场上，就不论地位高低，你就是皇帝老子，输了也得给人钱，这就是赌场上多少年来留下的不成文的规矩。但是赌博这里头也有很多学问和窍门，有的人就能投机取巧，在赌博当中用些花花手法取得胜利，在江湖上这种人称为蓝马人。这种人是以赌为业，一般的老百姓就管他叫赌徒。在赌徒当中还有玩另外的一种赌法，就是斗鸡和斗蟋蟀，他就不是人和人在赌博场上赌输赢，而是赌他们培养训练的一些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一旦赌起来，那非常刺激和新鲜，往往输赢的砝码也很大，有的时候一旦赌输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要是赌胜了，那可了不得喽，就像中了六合彩，一下子就可以发个大财，一夜暴富。这个秋回府要是在平时从全国各地请来一些练武功的、耍杂耍的、卖艺的、唱戏的、打把式的，还有啊演小品唱人传的，嗨，究竟那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反正啊都是一些搞笑的、演小丑的这些人来到这儿助兴。这一天，徐觉就把油漆请到了秋葵府的一个雅间儿。这雅间儿在二楼，油漆一到这雅间儿，就发现徐觉还领来这么一位。只见这位年龄也就是30开外，头戴一顶逍遥的员外巾，身穿一件宽领大袖西洋布料的员外花袍，白纱绸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足下蹬着一双青缎子面香牛皮底的斧子靴，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上边还有名人字画。再看这个人长得可以说是面白如玉，那可真称得上三山得配，五官标致。这人一看就是很有钱的人。只见这位呢，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油漆，就看这位油漆年龄也在30多岁，所以说都是同龄人。他一看尤其进来了，马上站起身。哦，这位就是尤大管家，在下正是。徐觉这功夫也跟过来了。尤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他这一出现，给这个首府和这个朝廷带来了好运。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25集。
4: 大家顺着迪尔加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在大约400-500米处，在接近山坡顶的地方，一个身穿着黑衣的男子正矗立在风雨中，刚才那嚎叫声应该就是从他的口中发出来的吧。罗非的心中一凛，记忆中某个模糊的片段被唤醒，虽然相距甚远，雨势又大，那人的具体相貌看不清楚，但他还是强烈地感觉到，这正是曾经出现在自己恐怖幻境中的那个神秘的黑影。
5: 是他，他在看着我们，他想干什么？
4: 他在欣赏他的猎物，我们全部都是他的猎物，就像现在的形势，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黑影所站的位置正是高处一块向外凸起的土阶，所以他可以俯瞰整个山谷，形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迫人气势，而在牧场的众人中也全都因此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
6: 大祭司，请赶快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
4: 索图兰也正有此意，他对迪尔加说了句什么，迪尔加咬了咬牙，挥舞着手中的弯刀率先冲了过去。众人紧紧跟随，很快便出了牧场，又进入到丛林之中。此时由于树木的遮蔽，已经无法看清山坡上方的情形。大家由熟悉地形的迪尔加带领，向着那土阶处快步赶去。这一段路虽然不算很长，地势也不陡峭，但是在密林中穿行还是需要费些力气。约莫10分钟后，众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那块突出的土阶上。可是此时这里早已是空荡荡的，刚才的黑影又不知遁向何处去了。
7: 啊，那边有个山洞，我们过去看看。
4: 果然走出了10多步，一个3米来宽的山洞出现在众人眼前。那洞口被茂密的树枝灌木遮掩了大半，不走近还真是难以发现。
7: 这山洞是当年李定国开凿的，与清兵交战时，这里就是他的指挥部。
4: 而罗非此时则更关心另外一些事情，他拉住正想往洞内闯的迪尔加，然后伸手指了指洞口处于地面附近的一些藤蔓，那些藤蔓枝叶凌乱，有被践踏过的痕迹，显然是有人刚刚从洞口进出过。迪尔加提高了警惕，放缓了脚步， 罗非紧随在他身后，相互间形成护卫的态势。就在最后两个哈摩勇士也想跟着大家进入山洞时，索图兰却对他们吩咐，
7: 你们在外面守候，不要进来了。
4: 那两个人应了一声，各自持刀分立在洞口两旁。由于这并非是天然形成的岩石洞穴，

0: 洞内的地面仍然是土壤结构，踩在上面时颇有松软潮湿的感觉。刚走近两三步，原本就微弱的灵光便已完全消失了。洞内是黑乎乎的一片。好在罗非等人随身都带有便携式的手电，此时刚好派上用场。随着电筒亮起来， 众人终于可以一窥洞中的情形了。那洞并不是很大，纵深有5-6米的样子，一眼便可看个干干净净。这里现在并没有其他人存在。
1: 哎，大家先不要走动。
0: 罗非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然后他把手电压低，照向深浅的地面。 一些脚印便呈现了出来。脚印虽然很杂乱，但是可以看得出是由一个人所留下来的。罗非蹲下身，张开手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脚印的大小。
1: 这是个健壮的男子，他的身高应该在1.8米以上。洞内空荡荡的，
0: 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 周立伟和岳东北此时也把手电筒的光柱扫向了地面。很快，一些异常的情况便出现在了光圈中。在离众人两三米远的地方，地面出现了一个大坑，坑四周的泥土蓬松凌乱，显然是刚刚被挖开的。迪尔加一声惊呼，似乎受到了不小的惊吓。罗非警觉地抬起了头。
2: 目光刚刚离开那片脚印，便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土坑。
3: 这是怎么回事？
0: 索图兰面沉似水，神色极为凝重。罗非还从来没见过他有如此的表现，可见那土坑的出现一定是意味着发生了某种极不寻常的事情。这个地方
3: 原本应该是一座坟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没想到今天竟让我有了这么重大的发现。那李定国的尸骨怎么会不见了呢？
0: 的确，这个坟墓现在被挖开了，只是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土坑。
2: 他带走了洞里的死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0: 罗非紧锁着眉头，像是在自言自语。索图兰深深地叹了口气，向着洞外走去。迪尔加紧跟在他身后。过了不久，周立伟和岳东北也厌烦了洞内幽暗阴森的环境，先后出去了。只有罗非仍然在洞中一点点地仔细地搜索，希望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他甚至徒手把坑边新堆积的土壤都翻动了一遍，可是除了脚印，他在这个山洞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收获。当罗非带着一身泥土走出洞外的时候，索图兰正盘腿端坐在一株大树下，他的双眼紧盯着前方不远处，仿佛入定了一般。
2: 大祭司，你在想什么？
0: 索图兰的眼睛微微闪动了一下，似乎是中断了沉思的状态，然后他探过身，从枯枝上密密麻麻生长着的菌菇中采下一只来，递到罗非的手中。
3: 罗，死亡绝不意味着结束，相反，它是另一段轮回的开始。
0: 众人在午后 回到了哈摩人的村寨中，稍稍吃了东西后，罗非四人与索图兰等人分别，然后到暂住的屋子里休息。
4: 你们现在肯定认为是那个黑影挖开了坟墓，取走了李定国的尸骨，我却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只是你们肯定很难接受。
5: 行了，别卖关子了，你那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想法还少吗？也不多这一个，说吧。
4: 这神秘的黑影的出现，李定国尸骨的消失，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6: 这个太荒谬了，比你以前所有的奇怪学术都更加荒谬。

0: 重要的是，除了李定国本人，我实在想不出来有谁能了解这么多隐藏的秘密。雨神庙中的机关，诡异出现的手札，剥皮炫草、割喉之刑，石壁上蜈蚣构成的井沿，包括今天上午把我们引到牧场，然后自己又出现在山洞外，你们没有感觉到吗？他几乎就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而这一切又都发生在血瓶的诅咒被打破之后。作为一名玄学家，我不可能不产生如下的联想，这个黑影正是浴血重生后燃烧着复仇火焰的恶魔李定国。
1: 那你的意思是，这李定国是自己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0: 这并不是什么笑话，在中西方的历史文化中都有很多关于复活的传说，你以为这些传说全都是空穴来风？至少在这个领域，我所做过的研究比你要多得多。
2: 好了好了，行了，你们没有看到那些脚印吗？
0: 脚印？
2: 嗯，
0: 你是说山洞中的那些？
2: 对，那是42码的登山鞋，鞋底的纹路圆润清晰，在一些泥土松软的地方，甚至连鞋底中心部位的商标都留了下来，尼可，而且90%是真货。难道你认为这会是李定国穿的鞋吗？有的时候啊，细致的观察比丰富的想象力要重要的多。
0: 尼可，真是这样的？那这个人会是谁呀？不可能凭空冒出来吧？他又为什么要拿走李定国的尸骨？
1: 这个人虽然神秘，不过总算已经在大家面前现了身形，而且也留下了一些踪迹。只可惜今天是如此的接近，最后却还是没有捉到他，不知道他现在会躲在哪里啊。
3: 哼，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了，即使我们找不到他，他也会再次找到我们的。
4: 一种莫名的寒意随着白剑恶的这句话在小屋中蔓延开来。罗非起身踱到了窗边，举目向远方眺望，在凉风冷雨中，群山连绵，郁葱葱，宁静中孕育着旺盛的生机。然而在此时的心境下，这如水墨画一般美丽的景色带给人的却是窒息与压抑的感觉。临近傍晚时分，雨势渐渐小了，罗非想去寨子中转一转，考虑到语言方面的问题，他叫上了白剑恶跟自己同行，以便有个翻译。两人出了屋子，在村寨中随意而行。此时有不少寨民也纷纷外出活动，他们似乎都与白剑恶熟识，往往主动上前问候行礼，言语间也非常恭敬。
2: 白寨主
3: 啊，
2: 看来你在哈摩人的村寨中也有着很高的威信呢。
3: 我们两个寨子世代交好，而且哈摩人都知道我们白家就是当年白文选的后人。
2: 嗯，对啊，这哈摩人对白家应该是一直怀有感恩之心的。哦，白寨主，既然你是白文选的后人，那有一个问题你应该会知道答案的。
3: 什么？
2: 当年李定国为什么没有杀白文选？
3: 在哈摩人眼中，李定国无疑是个恶魔，但是在霓虹寨，李定国却仍然世代被奉为英雄，甚至是神灵。人的一生，所谓是非功过，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分得清楚。
4: 随着白剑恶的思绪回转，让我们也来看一看，在李定国临死之前，他和背叛自己的心腹大将白文选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0: 位处于兵营心脏地带的中军帐外，此时却冷冷清清，只剩下了对峙中的李定国和白文选二人。李定国手持长剑，一步步向白文选逼近，鲜血早已染红了战袍，他怒睁着双眼，虽然受伤极重，但是浑身上下仍然弥漫着一种骇人的威势气魄。白文选脸色惨白，不住地往后退着。
1: 白文选，你有胆量出卖我，为何却不敢和我一战？
0: 白文选看了看那一路上洒下的血迹，咬了咬牙，终于挥剑迎了上去。李定国暴喝一声，手中的长剑以雷霆万钧之势荡出，两剑相击，发出了当的一声沉响。白文选只觉得一股令人无法抵挡的浑厚力道从掌心处传来，虎口剧痛，五指一松，兵刃脱手而出，直飞到一丈开外，剑身竟然已弯曲变形。李定国的长剑顺势而下，直奔对手的脖颈处而去。白文选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剑锋已经触及咽喉，带来一阵彻骨的凉意，然而剑势却就此停住了。
1: 你为何如此？
2: 将军，
1: 你为何如此？
2: 将军，我军久困山林，已毫无生机，末将不忍军士再受恶魔毒戮，也不愿看到善良的哈默人卷入这场已毫无意义的战争。
1: 我今日便要炸开玄壶，此计若成，便可扭转颓势。没想到你竟在此时坏了我的大事。
2: 即便此计已成，又能如何啊？衡阳大捷之时，围攻赵庆之日，我军是何等的雄壮啊！可到头来，仍不免流落山林。如今兵不过万，连永历皇帝也被吴三桂绞杀了。将军，天下大势已去，岂是你一人之力可以逆转的呀？将军，
0: 这番话句句说到李定国的痛处，他身体一颤，双目怒睁，眼角崩裂，竟然流出了两行血泪。
1: 衡阳大捷，孙可望狼子野心，相废永历帝自立，与我兄弟相残，外敌得利，围攻赵庆，郑成功平安一隅，半年未发盟军，痛失收复两广之机，转战云南，永历帝畏缩懦弱，竟弃舍命苦战的将士不顾，独自逃往缅甸。我李定国浴血一生，为天下人而战，而天下却无一人助我。如今，就连你白文选，也要背我而去吗？
2: 将军，你杀了我吧！
1: 杀了。世人都以为我李定国是个好杀的魔头，出于乱世之处，该杀之人不杀，何以令我君威？如今事已至此，杀了你又有何用啊？你去召唤手下的弟兄，投降清兵去。

0: 万层玄机，可做小将之地。将军，你真的铁了心要做大明朝的千古罪人吗？既然如此，末将还想请将军赐我一物。
1: 什么？
0: 请将军传我恶魔之力，以助大事。
1: 这是邪恶的源泉。 我被困山林，迫不得已才用此下策，以致兵士生灵涂炭。这力量绝不可以流传到世间。我一时安排亲随，看护着那几个苗人，只要兵败，就会立刻将他们杀死。这个秘密，只能永远被埋葬在地狱中。
0: 什么？
1: 白文轩，你犯了悖逆的大罪，你可知？ 我为何不杀你？末将明白，明白就好。御神庙中的玄机，可保你白家在霓虹寨的世代权利。你不要忘了，这权力是谁赐给你的？如果你再有二心，我随时可以将你的权力基础摧毁。
0: 末将不敢。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各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我是主持人吴阳。提起小学的主科，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还停留在语数外？可最近几年，这个铁三角正在被打破，长期不受到重视的小学科学课正逐渐和传统主科并列，变成了语数外科四大主科。2017年，科学课的起始年级从三年级提至一年级，2022年的新课标更是把它的课时占比提高到8%到10%，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英语。科学课占到了 C 位，但是伴随而来的不是想象当中的一片欢呼，而是好多家长和老师心里说不出的头疼与尴尬。有人发现，原本以为能够快乐动手做实验的课，竟然也要刷题背概念。有人突然从语文数学老师被拉去教科学，对着残缺的实验器材一筹莫展。这种猝不及防的变化让好多人心里都打起了鼓，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这堂新的主课？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堂被推上前台的科学课。
6: 你小时候的课程表上是不是也有一门叫自然的课？它总窝在课表最不起眼的那一格，老师轻描淡写一句，今天自然课改上数学，那个原本要用来观察小蝌蚪的罐子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教室里。如今一位80后妈妈翻开儿子的课表，发现才上二年级就要考科学，她拼命回想自己小学时的自然课，脑海里几乎一片空白。她一下子慌了，立刻下单了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全套电路实验箱。可儿子看着堆成小山的器材，却闷闷不乐地问妈妈，为什么科学也要背那么多遍？一位教了20多年数学的男老师突然被安排转岗教科学，面对新课标里的物质科学、工程与技术，他好几个晚上都愁得睡不着。他多想带孩子们到操场边蹲下来好好看一片真实的叶子，可期末考试的倒计时就悬在那里，他只能把叶的光合作用变成孩子们必须一遍遍抄写的重点。从几十年的被忽视，到忽然成为万众瞩目的主科，科学课的角色巨变，撞开的是一代人教育观念的冲击带。

0: 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好，焦虑已经比热爱先到了一步。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
1: 刚才片话里那位八零后妈妈的心事绝对不是个例，科学课成为主课的过程其实正好踩在很多人的心理转折点上。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呢，自然课在课表里被称为副科当中的副科，可有可无，而如今风向完全发生了转变，这背后的观念变化，用一位南京的科学课老师吴凡的话来说，就是从被冷落太久的角落一下子被推到了聚光灯的正中央。这种冷暖交替让许多身处其中的人经历了一次不小的心理震荡。吴凡老师在南京一所小学教了15年的科学，他亲历了科学课从三年级的起点到一年级起步的全部蜕变。他说2017年教育部把科学课的起始年级正式调整到一年级的时候，他和同事们都激动得不行，觉得科学的春天来了。果然2022年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再次加码，科学课的九年总课时占比达到了8%到10%，而外语是6%到8%。也就是说啊，至少在课时比重的设计上，科学就已经超过了英语，成了名副其实的第四主课。而紧随其后的加强科学课的教育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有些地区还明确要求每所小学要配备一名理工科硕士学位的科学课教师，科学课副校长也开始出现在了校园里。而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原本平静的水面被搅动了，观念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家长。吴老师发现啊，以前开家长会的时候没有人问科学课的事儿，现在有家长追着他问，老师，我家孩子的科学只考了92分，会不会影响以后初中理科的学习？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个科学思维辅导班？吴老师有点哭笑不得，科学课居然也开始卷了起来。我们普通观众啊，普通听众来品品这种心理上的变化。过去呢，家长潜意识当中把科学等同于副科，投入的心理资源是极低的。如今科学忽然和升学未来竞争力挂上了钩，于是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被激活了。很多像那位八零后家长那样的普通人啊，因为自己的童年时期科学启蒙的缺席，生怕孩子重蹈覆辙，于是不加分辨的砸钱砸时间，用物质来堆砌内心的不安。但是这种补偿有时候会变味儿啊，它太急切了，急切到来不及去看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把成年人对落后的恐惧整个罩在了孩子的身上。而不仅是家长，老师们也正在经历一场身份的动荡。有一批像吴凡这样的资深的科学课老师感觉到扬眉吐气了，但也有一大批转岗教师陷入到了深深的焦虑当中。中西部一所县城小学的李老师原本是出色的数学老师，因为学校缺编被任命为三年级的科学课老师。他翻开了全新的科学教材，看见的不再是自己熟悉的计算和应用题，而是物质的变化、宇宙的奥秘、技术与工程实践。他私下里跟朋友苦笑，他说，我活到了40岁，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一个文盲一样。这种因为知识储备不足而产生的冒充者综合征，在许多兼任科学课的老师身上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害怕被学生问倒，害怕实验失败，更害怕自己的不专业而耽误了孩子。大家看看啊，从不受待见到众星捧月，观念确实进步了，但是新的焦虑也悄然滋长。我们太习惯于把任何一门重要的课都迅速拖入考试和比较的轨道，这种惯性让我们忘记了科学最初的模样，它不是一个需要去征服的科目，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世界追问的本能。那么今天节目的这个部分，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觉察这份焦虑。当我们的内心因变化而动荡的时候，不要急着否定自己，那恰好说明你非常在意孩子的成长。而在心理加油站，我们先接纳这个操心的有点慌张的自己，因为只有接纳才有空去思考，在狂热的观念升级当中，我们到底想守护孩子的哪一种目光呢？
0: 阳光格外好，一位科学老师带着孩子们蹲在校园的梧桐树下捡落叶，一个孩子举着一片被虫子咬出心形的叶子，兴奋地问，叶脉是不是像我们的血管？ 老师看着那些亮晶晶的眼睛，心几乎要融化了。他正准备让大家把叶子带回实验室做成标本，下课铃响了。他脸上的笑还没来得及收，心里却猛地一沉，下一节就是单元测验。那些关于叶片结构、光合作用的概念，很快就要变成试卷上必须填出的标准答案。不久之后，一位家长的电话打来了，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老师，孩子回家总说喜欢你的科学课，种了蚕豆，还画了自然笔记。可这次期末，他的科学考了倒数。您看，能不能多给孩子们划划重点？小升初要看素质报告，科学不能拉分啊。老师握着话筒，半晌说不出话。一堂理想中的科学课到底该怎么上？是允许孩子在泥巴里尽情打滚，还是让他们把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家长期待的、学校安排的、教师能做的，好像全都挤在了一条狭窄的磨合带上。有人牢牢守着好奇心，却输给了分数；有人赢得了分数，却悄悄磨灭了热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拉扯，把老师、家长和孩子的心一次次揉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
1: 欢迎回来。刚刚片花里那个老师那份心化了一半又悬起来的感觉，我想呢，很多父母和老师都能够体会的。一堂理想当中的科学课是什么模样？我们心里大概有一幅很美的画面，孩子们围绕着实验桌，手里拿着烧杯放大镜，为了一个现象争得面红耳赤，老师则在一旁含笑不语，只是适时地抛下下一个问题。真实的科学课很多时候也是有这样动人的瞬间的。在南京吴凡老师的课上，孩子们曾经为了研究船为什么能够浮在水面上，花了好几节课的时间，用橡皮泥木片甚至是回收的矿泉水瓶去造了一艘小船。有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男孩，为了让自己的货船能多载几颗玻璃珠，反复修改了六次设计。下水试验成功的那一刻，男孩激动地跳了起来，脱口而出说，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叫做排水量。吴凡老师说，那个瞬间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老师。然而就是这样闪闪发光的课堂，也笼罩着一张无形之网。吴老师坦言，每次带着孩子们做完一个畅快淋漓的项目，他心里就会开始打鼓，因为期末区的统考不等人。试卷上会考小船浮在水面上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力，请写出阿基米德原理的实验步骤。只经历过动手探究，习惯了用自己语言描述的孩子，很容易在这种需要精准表达的试题上丢分。于是呢，每次期中和期末前，即便是最坚定的探究派的老师，也不得不暂停所有实验，把实验室变成了复习教室，把原本鲜活的课程压缩成了一条条需要背下来的公式和定义。吴老师说，看着孩子们从叽叽喳喳变得埋头默写，他心里总是泛起一股强烈的愧疚感，仿佛自己亲手把一团火苗给摁灭了。咱们再来说说家长们的期待，而他们的期待呢，同样在这场磨合里苦苦挣扎。有记者采访过一位深圳的父亲啊，他姓周，我们就叫他周先生。他自己就是一名工程师，非常明白科学素养意味着什么。他给三年级的女儿买了各种啊非常好的玩具啊，有一种科学玩具，周末带孩子爬山认植物，夜观星象。女儿的房间里堆满了手工制作的一些小装置，可上个学期的科学课期末成绩单却给全家当头一棒，只是良好。妻子着急了，认定是玩野了，要求周先生少带女儿去做那些没有分数产出的事儿，多盯、多听、多打听，还有多复习知识点。周先生异常痛苦，他去心理咨询，开口就说，我本来以为自己是在守护孩子的创造力，可现在我成了全家的罪人，难道我错了吗？这种拉扯在心理学上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双臂的冲突，或者是趋臂冲突的混合体。家长和老师既不想让孩子陷入到死记硬背的痛苦，又不敢承认分数落后的风险，既向往探究式的学习自由，又害怕失去对教育进程的控制感。 很多成年人其实是在把自己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投射到了这门科学课上。他们有一个念想，如果科学课能够同时满足快乐探索和漂亮分数，那该多好。可现实偏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在评价方式尚未完全转身的过渡期，这两者经常是难以兼得的。那么在这个谁都不能一下子把整个系统都扭转过来的磨合期，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进而去缓解心里那份快要溢出的焦虑感。我们节目认为啊，第一步是诚实地看见那些不得不。有一位从语文转岗去教科学的陈老师，他面对记者的话筒的时候几乎要落下泪来。他说自己也想带学生们去河边取水样，也想让孩子们养一次蚕，看着蚕宝宝节俭。可他一周只有两节科学课，兼任班主任，还要教道德与法治，实验室里的酒精灯都不够用。最后呢，他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利用课间十分钟，在教室的窗台上用废旧的透明饭盒和孩子们一起种绿豆。每天都有孩子一下课就围过来，用尺子去量这个豆苗的高度，歪歪扭扭的去写观察日记。他说，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考试，没有办法变出实验器材，但至少在那个饭盒边上，他们有了真正想问为什么的这个十秒钟。这个朴素的故事其实特别打动我。理想当中的科学课也许并不总是高大上的设备、完美的流程，而是一双允许孩子去看、去摸、去犯错的眼睛。对家长来说，心理上的调试或许可以从一个微小的动作开始，把今天科学学了点什么知识点变成了今天你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当我们把自己的角色从分数的监督工稍微拉回好奇者的守护者，我们和孩子之间那道紧张的关系就有可能会松弛下来。磨合期必然会充满磕碰，老师会愧疚，家长会纠结，孩子会迷惑，但请你相信，这些情绪都不是没有用的啊。老师的愧疚里藏着对教育最本真的珍视，家长的纠结当中裹着对孩子的无限深情。在我们的节目，我们不急于给出完美答案，而是想陪伴大家一块儿，在这些皱皱巴巴的情绪里慢慢找到一种平衡的智慧，既对现实保持清醒，又不忘为那一点点的理想争取空间。
0: 一个上三年级的男孩终于忍不住问妈妈，科学课不是应该动手做实验的吗？为什么我每天都要背水的三态变化条件，还要默写蚕的生命周期，可我连真的蚕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他的困惑像一粒沉沉的石子，投进许多家庭晚餐桌上的沉默里。而在另一个城市，一位原本教美术的女老师，这学期被顶岗安排去教科学。她每次推开科学教室的门，手心里都是汗。讲电路那次，她不小心把导线接短路，电池盒差点烧起来，学生们哄堂大笑。那天晚上，她独自对着崭新的科学教材掉眼泪。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可每天晚上都得自己先学一遍，太累了。一位教育研究者走完100多所农村小学后，在笔记里写下一串沉重的数字，能够真正开启开足探究实验课的比例不到一半。课标改了，教材变了，一些观念也确实进步了，但许多地方的实验室还停在上个世纪的配备里，专职科学教师的缺口依然巨大。课标改了，教材改了，可更多的普通人还在现实的磕碰里艰难跋涉。教师被深深的无力感浸泡着，学生在背诵科学里一点一点消磨着最初的好奇。当理想穿过千山万水，跌落到参差不齐的地面上，我们究竟能为这些身处困惑里的老师和孩子送去一缕什么样的光？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
1: 今天节目上半段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想把目光投向那些身处困境却仍然在不完美当中努力的普通教育者，以及那些在背诵科学和好奇科学之间摇摆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这盘大戏里最不应该被忽略的角色。 教师群体的困扰最为突出的啊，有数据调查显示，在全国约有30万的小学科学课的教师当中，兼职教师的比例一度超过了70%。哪怕在东部发达省份，不少学校的科学课老师也是由数学

学语文甚至是体育老师兼任的。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像那位美术老师一样的成年人正硬着头皮站在科学课的讲台上。他们很多人啊，对科学课的知识本身就有强烈的准备不足感，这种感受会持续侵蚀他们的职业自我效能，让他们陷入一种慢性焦虑，觉得自己在误人子弟却无力挣脱。河南一所乡镇小学的兼职科学课的教师王老师就倾诉道，他说，有回我讲风的形成，用学校那个破旧的实验箱手忙脚乱点燃了蜡烛，结果通风口被堵住了，风轮一动不动，底下的学生都在笑，我脸烧得通红，那一瞬间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后来我越来越害怕上科学课，能讲理论绝对不会去碰实验。心理学上把这种啊叫做习得性回避，因为一次次挫折失败让人下意识地选择最安全最无趣的路径。许多科学课变成枯燥课程的这个原因啊，背后不全是懒惰，而是一个个老师无处诉说的自卑与惧怕。我们不能只责怪他们不够勇敢，因为他们的无助同样需要被看见被扶一把。而在另外一边，孩子们的世界也发生着一些无声的磨损。山东一所小学的调查发现，三年级的孩子在入学的时候对科学的兴趣高达90%以上，可是到了六年级这个数字会明显滑落。为什么？一个叫小雨的男孩在他的悄悄话本上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喜欢一年级时老师让我们去操场找蜗牛，那时候的科学课像是寻宝，现在的科学课就是不停地背试卷。我跟妈妈说不想上科学课了，她说不行，要考试，可是我越来越觉得科学课不好玩了。大家听听啊，从寻宝到不好玩，我们丢掉的可能不是一门课的吸引力，而是一个孩子对世界追问的本能。当一个孩子发现身边真实的事物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在填写试卷上的空白这个时间段，他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割裂感，原来我的好奇在这个世界这么的不被欢迎。我们的节目不想给大家灌鸡汤，但确实想和你一起去寻找一些啊已经被证明，还有啊被证明是微小的光亮，它是确实有用的。有一位四川的乡村科学课老师老张，他的学校连一个像样的地球仪都是没有的，但是他没有去等，他利用短视频平台跟着上面的科学的博主自制教具，用废旧的篮球涂成地球，用捡来的 PVC 管和橡皮筋做投石机，用两个纸杯和一根棉线给孩子讲土电话。他笑着说，我其实也是一个门外汉，好多原理都是现学现卖的，有一回做彩虹牛奶试验失败了5次，孩子们跟着我一次次重来，最后一次成功的时候整个教室都欢呼起来。那次以后我忽然明白了，也许失败本身也是一堂科学课。张老师的坦然让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当教师承认自己的局限，把探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正确的结果展示给学生们看的时候，反而切中了科学的真精神，师生之间的心理负担也会一起减轻，这是一种共同学习者的身份转换，从权威走向平等的求知，对双方的心理都是一种解放。而对于收听节目的家长，我们节目同样想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你正在为孩子学校的科学课质量而焦虑，如果你发现自己忍不住又在苛责那位兼职的科学课老师，不妨先做一个心理上的停一停。现实条件的不完美或许短时间之内是无法转变的，但我们能够改变看待他的眼神。在家庭里，科学教育的阵地完全可以由你亲手搭起来，不需要昂贵的显微镜，和孩子一起在厨房里观察白醋和小苏打的泡沫冒泡，到小区里记录一棵桂花树的四季变化，都会成为心灵的滋养。更加重要的是，当我们不再把科学窄化为一份需要征服的试卷，孩子们就能在放松的亲子互动当中找到那种哇好神奇的闪亮表情，那种表情比任何高分都能够治愈成年人的焦虑。课标改了，教材改了，一些观念也进步了，但是地域师资设备的不平衡注定了这堂课啊，这堂理想当中的科学课还需要几代人慢慢去靠近。
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师的困扰需要被聆听，学生的失落需要被安抚，而家长无处安放的忧心也值得被温柔对待。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结束之前，想送给你一句话：真正的科学课或许不在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而在每一次大人愿意和孩子一起蹲下来，对着一只蜗牛、一片影子、一滴水，认真地问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个又是什么的时候，那时焦虑便会退后一步，爱和好奇便会走上前来。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热门话题，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被忽视的科学课成为小学主科后。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W0 他说啊，我家孩子及身边朋友的孩子都在读小学，科学课老师其实我观察了一下，都是由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甚至是美术老师来兼职的。 U 他说啊，2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带着我们手动造彩虹。我所处的城市是江西的五线小城市。

0: 去准备时间和那个材料的一些要求，还有科技比赛，看到孩子们爱做实验的眼神，拿到奖项的喜悦，只有这些才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聂源，他说啊，但是能教好小学科学课的老师其实非常少，凤毛麟角，需要同时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地理、阅读、表达、逻辑、教学综合能力都要强，百科书式的六边形教师上哪去找呢？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99年的女生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很严重，怎么调节呢？
2: 女生99年处女座，老师们好。我的状态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占大多数，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很差劲很没用。我性格比较慢热，不太会说话，一跟人沟通就紧张，尤其是工作相关的场合磕磕绊绊，因此还被辞退了。在学习、自我对话和日常生活中也容易恍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最难受的是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自己跟自己吵架，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陷入绝望和痛苦，一天一个想法，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我经常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我总是在反思自己，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不过因为容易恍神，看得比较慢。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但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对自己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知不够清晰，所以总爱给自己贴标签，只要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就会去做。比如看星座，测 MBTI， 做人格测试，一遍又一遍。而且我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这段文字时，我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标点符号。我的自我否定常常出现在工作或生活中出错的时候，比如工作时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觉得无语的事，或是爸爸对我投来白眼加以训斥。这么想来，我好像对别人传递的负面情绪格外敏感，这么说应该对吧？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自责和对自己的失望，有时会因为外界因素，比如朋友同事来到身边转移注意力，但这种糟糕的感受一直存在，有时甚至会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我总说脑子里有两个我，他们永远在争辩，其中一个我总会在我想表露出脆弱，说出最真实的感受时，立刻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让我感到无比羞耻。好的坏的都是我，比如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矫情，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这点小事也要烦吗？有时我也会嘲笑自己，不过这点我好像知道原因，我的一个发小从小就爱嘲笑我，我知道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没有恶意，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却从来没跟他说过，后来就变成我这样对自己了。说实话，我真的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每当我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好时，总有一些东西在搞破坏，往前走两步就一定会往后退一步。希望我没有跑题，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仔细看了你的描述，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就像是脑海当中总有两个声音，一个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另一个又反过来劝慰自己，没关系的，你已经很好了。所以好的坏的都是你，当好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想通了，当坏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绝望，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文字的时候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是标点符号，这是完美主义倾向在作祟。

0: 包括你那些自我否定的时刻，比如工作时候这个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很无语的事情，爸爸对你的白眼和训斥，本质上都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身边人的评价，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一点点没有做好就不喜欢自己了。 于是你事无巨细对自己的要求极高，竭尽全力维持完美形象，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他人的认可。你无法接纳自己的犯错，但凡出一点差错就会自我的批评、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攻击，这让你总是处于紧张、小心翼翼的状态，无形之中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经常的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因为 你始终无法放松自己。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自我接纳了，不接纳自己的人永远对自己不会满意的，永远会拿着放大镜找自己的不足和缺点。而很多人难以做到自我接纳，是因为假性自体占据了太多的真性自己的空间。 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真性自体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是真实的本色的自我。 如果一个人的真性自体得到了释放，他就会表现得自信、坦率、积极，敢于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也能够承担错误、接纳缺点，他就拥有了自主性和创造性。那么下次当那些那个负面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比如他说这点小事儿你也要烦吗？ 那么你可以告诉自己，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我确实感受到了烦恼。不过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我本来就可能会经历失败和错误。这样既正视了自己的情绪，也接纳并允许了自身的不完美。我想啊，这比空洞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更能够更好地安抚自己。 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犯错，会出迷糊。你犯错，或者是某件事情没有做好，并非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生动的普通人。允许自己存在生而为人难以避免的一些缺点，也要允许自己犯错，包容自身的不完美，你才能够更加坦然、更加真实地实现自我接纳。
1: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晚上顿顿喝酒，时不时的脚步会麻痹，是不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请问该怎么办？我平时比较喜欢喝酒，尤其是备考证书期间，更习惯晚上自己喝点，后来越喝越多。有一次怕家里人闻到酒气，我一边喝酒一边开着窗户。 直到后半夜起来才想起关窗，结果第二天左脚就发麻了。本以为这事会慢慢好转，但随着学习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合作的那位大姐总让我觉得很刻薄，工作上哪怕有一点小瑕疵，她都不会包容，只会明显的表现出嫌弃或是直接挑毛病。就算不是工作正事也一样，废旧纸箱放错位置不行，病历手推车摆得不对更不行。没办法。 我只能尽量不理他，拉开距离，连话都少说，这样他才不再事事针对我。可压力一大，我还是会晚上顿顿自己毒瘾。最近精神和学习压力都到了顶峰，我每晚要喝一两到二两酒，还熬了两个晚上，最后一天早上又喝了两杯咖啡，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加上上班时情绪不好，这周时不时就脚麻、头晕。之前喝酒本来就把胃搞坏了，现在好像因为情绪和学习压力这些症状都被放大了。 周末在家两天，情绪稍微缓解了些，但因为学习压力，偶尔还是会脚麻，胃也因为吃完不动，更不舒服了。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是不是躯体化，之前自测过，只是轻度焦虑，但身体确实有反应。我分不清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还是情绪、学习压力引起的，感觉好复杂，好乱。
0: 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分为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位网友喝酒可能不是真的爱喝，而是在给自己造一个结界，那就是晚上毒瘾的那点时间是你唯一能够喘气的时刻，但代价是身体在报警。 比如脚麻、头晕、胃不舒服，这些不是单纯的饮食问题了，而是神经系统在喊停。咖啡加酒精再加上熬夜，等于让心脏跑上了马拉松，它根本就撑不住。虽然是轻度焦虑，但是身体反应这么明显，其实是情绪通过身体在说话。 你白天跟那位大姐较劲儿，她挑刺儿你忍着，晚上回家没有情绪出口，只能够靠着喝酒来发泄。这种循环把压力变成了定期存款，到期就会爆发。周末情绪缓解之后，这个脚麻也减轻了，这已经说明问题不在胃，而在于心。第二呢，面对那位大姐，躲着不理其实是下策。她挑毛病的时候你可以听着，但是心里要把她的声音调成静音，或者当面说上一句，这个我会改，但您的语气能不能轻点，试试也无妨嘛。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维持现状，但她说啊，她要不然就会收敛，要不然就会保持现状，你也不用在晚上独自喝闷酒了。喝酒这件事情得设定一个硬边界，比如今晚只喝半杯，或者换成气泡水加柠檬来骗骗。

0: 重要，但身体垮了考下来也没有用啊。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啊，比如说学到十点就必须要停，哪怕没有看完也得放下，明天再说。效率比时长更加重要。你现在在硬撑，其实是焦虑在骗你，让你觉得必须得看完，但真的看完了也未必能够记住。脚麻和胃疼是信号，不是敌人，他们是在提醒你现在的活法好像行不通了，得改变。先从减少喝酒开始，再试着跟那位大姐正面的沟通一次，然后啊，每天留半个小时不动脑子的时间，发呆听歌都可以，让神经系统知道安全了，不用一直绷着。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28岁八个月的孩子的母亲融不进一个集体，情绪不稳定，求助该怎么办呢？
1: 我17岁就辍学了，没考上高中去读中专时，心里一直不平衡，也和别人玩不到一块。从那时起，我就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出门打工后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我总是形单影只。我特别自卑，觉得自己学历的，个子矮，长相也不出众，不仅交不到朋友，也无法融入任何集体。一开始还能勉强应付，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20岁刚出头时，我感到异常压抑，常常自我否定，遇到喜欢的男孩

0: 我就拼命干。其他女生在一线干了一段时间后都被调到条件更好的组，只有我还和一帮男同事一起干重活。我特别愤怒，反复想为什么不调我过去，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后来开了新仓，组长把我调了过去，来了很多新人，可我还是和别人玩不到一起，最后也干不下去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我却总觉得被遗弃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常常萦绕着我。后来谈了对象，他是个很有安全感的伴侣，有了亲密关系后，一些问题悄悄缓解了，但另一些问题却变得更明显。结婚生子后，以前的困扰依然存在，在群体中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依然没人和我玩，情绪也总是难以控制。现在孩子是我的一切，我绝不能让孩子将来像我一样，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也怕这样的自己会影响孩子。我有点担心自己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定型，难以改变了。我真的很想有朋友，很想在群体中显得正常一点，更想情绪能稳定下来。我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严不严重，但我想主动寻求帮助和治疗。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实说啊，看完了你的文字，感觉到你依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努力上进，还能够想到在孩子这一代打破代际循环，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当你开始思考这些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有自我觉察，这是改变的第一步。而关于自我，从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突兀的优点。第一，你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虽然你总觉得自己很自卑，学历不高，个子矮，长相普通，但你一直在努力生活，能和爱人走进婚姻，说明你有建立深度亲密关系的能力。组长经常夸奖你，也证明你有被人欣赏到的闪光点。你提到的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许啊，和真实的你是有偏差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人常被表扬所以自信，有人常被贬低所以自卑，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会比别人差。就像是花有不同的花期，有的在春天开与百花来争艳，有的像腊梅在寒冬独自绽放，却更显得伶俐坚韧。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有些人外表很光鲜，相处久了却未必舒服。你虽然啊带着自卑，而这份自卑反而让你更加精进、谦虚、踏实，还保持着自省能力，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品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妨更加冷静和客观一点，看到完整的，并非只有缺点的自己。然后，关于接纳这个部分呢，美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有的人偏爱内在美，有人喜欢自然朴素、未经雕琢的美。你在工作当中经常被组长夸奖，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领域像你这样踏实肯干的人并不多。另外，关于之前没有被调到好的组的事情，或许你可以试着主动表达，比如说告诉组长，组长，我不想干重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你觉得他会帮助你吗？这里并非是你的性格有问题，只是你习惯了隐忍。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有权利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就像是任何一个群体，大部分的人即便不说话也会保持微笑，或者是偶尔观察他人，在需要的时候主动联系。同时，被遗弃的感觉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最早的经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也许这部分想法也在阻碍着你，是什么样的声音一直让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许可以找个心理老师来聊一聊，把压抑的情绪给表述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过二元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老师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就一直被比较着，在母亲的心中，姐姐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认可这种评价。母亲的个性二元对立非常明显，她对自己也有不够接纳，同样会苛刻地要求我们。但因为人是动态的，就像是你所说的，结婚之后一些问题在悄悄地变淡，有些问题却更加明显。人本身呢不是问题，是问题阻碍了我们。在社会的结构当中，对于部分女性啊存在一些误解、定义和束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女孩应该如何如何，学历高代表优秀，可能是个好孩子，某某

新位置，看见每个阶段的自己，就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你是拥有这些能力的。那么不妨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主动夸赞孩子的爸爸，请求他帮忙做一些家务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务事儿。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属于每个个体独有的独特性格，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不需要他和别人一样。同时关注孩子喜欢的事情，也许能够挖掘出他的潜能。父母情感关系的稳定，相互欣赏认可，在家中彼此照顾，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会感受到自己被爱，父母之间也有爱，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个人发展。如果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重要的是允许早期压抑的感觉流动起来，或许可以尝试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其实呢，我们的咨询师老师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自己产后啊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差，甚至觉得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咨询师自己也寻求了他的专业督导的帮助。情绪需要我们看见，压抑的情绪会以不同的形式出来向你来捣乱。那么这位提问者自己是一个会反思也愿意向他人求助的人，当你做出改变，家庭和孩子也会跟着你一起向好的方面慢慢的，不断的，缓缓的，向好的改变的，慢慢来，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泪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经常会听身边的人说熬夜会变丑，从很早之前中国就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那么相由心生真的有一定的依据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相貌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0: 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1: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0: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3: 对，在西药去了之前呢，咱们老祖宗啊几千年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病。
2: 嗯，
3: 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
2: 嗯，
3: 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啊、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2: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想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3: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
2: 嗯，
3: 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是
3: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
2: 嗯，
3: 仙草仙药。
2: 仙草仙药。
3: 对对，这个说的呢某些方面是有点就是赞美之词，
2: 有点神话了。
3: 对，赞美之词呢有点过了。
2: 嗯，
3: 不过它确实是药效啊确实非常好。
2: 嗯，
3: 你想灵芝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地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2: 嗯，
3: 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啊、失眠呐、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2: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时候的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3: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2: 嗯，
3: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
2: 嗯，
3: 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
2: 嗯，
3: 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效果也比较不错。
2: 嗯，
3: 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像人参，这个人参呢、啊它的作用啊也比较广泛是吧。
2: 那是。
3: 嗯，像我们慢性病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啊，
2: 嗯，
3: 生津止渴呀，安神益智呀。
2: 嗯，
3: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服用人参效果也是不错的。
2: 嗯，
3: 另外像桑寄生跟淫羊藿，淫羊藿呢补充人体的肾气的，特别是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是不是。
2: 嗯，
3: 服用淫羊藿呀它能补肾阳，强筋骨，去风湿。
2: 嗯，
3: 桑寄生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上品。
2: 哦，
3: 也有祛风湿、强筋骨之功效。
2: 嗯，
3: 你像我们中老年一些风湿骨病的朋友，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中药啊对这些风湿骨病的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啊也有针对性，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五味子服用之后啊效果也不错。
2: 哦，
3: 哎，在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火手乌，它具有啊补肝肾、益精血，另外还有我们失眠呐、啊、脱发呀，对于我们乌发呀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另外呢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一个针对性。
2: 嗯，
3: 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2: 嗯，配方配伍。
3: 配方配伍。一种两种中药在一起

0: 它产生的一个药理药效也不一样。
1: 嗯，
0: 五种中药或者六种中药，如果说它的中药方子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效果呀又不一样。
1: 嗯，
0: 同时呢，对多种慢性疾病呢，反应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1: 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嗯、
0: 对对对，中医中药啊，讲究的是一个配伍。
1: 嗯，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您电话吧。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3: 我没见着那是糖尿病。
2: 糖尿病呐？
3: 啊。
2: 这个产前的血糖是多少？你知道吗？
3: 不知道，没检查，我这边没检查。
2: 你也没有确诊过？
3: 没有。
2: 啊，你有时间去查一下血糖，好吧？抽个。
3: 我等他去个半个月再看。
2: 好好好，其他身体方面哪些有问题啊？
3: 我还有高血压。
2: 哦，高血压确诊了，有高血压。
3: 哦，高血压，我老有高血压。
2: 你高血压就是病史有点长了，是不是啊？
3: 哦。
2: 你血压高了多少的？检查没有？
3: 高的180，高的180，低的150。
2: 低压都到150了。
3: 哦。
2: 你这个血压好危险呐、啊，爹爹。
3: 哦。
2: 一定要注意啊！你这个血压一定要给它搞平稳呐、啊。你这个血压弄不好、你这个一个是中风，第二个脑溢血了，那都没机会治疗啊，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哦，我一次服的4粒，我一天服3次。
2: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了是吧？
3: 买了，那不是打电话打到那武汉总公司来寄的吗？
2: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拿到了是不是啊？
3: 拿5个疗程没。
2: 你什么时间买的呀？
3: 我拿前年买的。过了2天。
2: 哦，你才买到灵芝益寿胶囊。
3: 哦，
2: 只服了2天是不是？
3: 哦，对。
2: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不是？
3: 哦，对。
2: 好好好，你一天服2次，一次服3粒，餐后半个小时服用。你这个服了过8月有效果，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3: 好好
2: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随州番禺。
2: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70岁。
2: 好好好，70岁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年龄段，身体有慢性病呢、早发现早治疗。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个是准字号的药，第二个呢，那个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3: 我就是听收音机听了会治多病啊，我是才白。
2: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准字号的药，第二个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头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哎，我们一体多病的朋友呢，服用之后呢，反应力都比较好，知道吧？
3: 哦，
2: 好好好，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王，不敢。
2: 好好好，王爹爹就安心的服用了一个月左右，给我们来个电话。
3: 哦，好好好，行，还不管你。
2: 好好好，不客气，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1: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因为打了好多电话都打不到陈主任了。
2: 好好好，什么情况？打电话找我。
4: 我到底就说我发布个情况
2: 啊，
4: 就说我的这个糖尿病的高血压都还蛮稳定的，现在直接换原理蛮好啊，感谢你。
2: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蛮稳定蛮正常了。
4: 对对对，蛮好啊。
2: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4: 我现在血压130.85。
2: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130.85。
4: 哦，对对对，
2: 你这个130的85，现在这个血压是很正常啊，婆婆。
4: 啊，这个蛮好啊，不是，就是我这一直都要感谢你，给你打电话。
2: 哦，一直想打电话给我报个好消息，是不是？
4: 对呀。
2: 好好好，不错不错，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4: 我原来血压还是30一百7，后来呢，这血压107/108。
2: 那你原来血压107/108，这个很危险，搞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没机会治疗了。
4: 对对对。
2: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你的血糖现在是多少啊？
4: 我血糖是6.1。
2: 现在空腹6.1，这个就很好了啊。
4: 对对对。
2: 不错不错，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满意。
2: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4: 我是滨州沙市的。
2: 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张，叫张本英。
2: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张婆婆？
4: 我记得，13997591875。
2: 好，我记下来了，张婆婆。你这个服林芝益寿胶囊的比较好，现在血压血糖正常了，那你就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吧？
4: 我这早上空腹，晚上是下完了以后，这行可不可以啊？
2: 可以，餐前餐后都不重要，好吧？
4: 啊，好。
2: 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张婆婆啊。
4: 啊，好，谢谢，谢谢
2: 什么
4: 啊！
2: 哎，客气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啊，好，谢谢，谢谢什么啊！
1: 好，这位荆州沙市的张婆婆呀，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03/85。另外啊，糖尿病的血糖6.1也很好，还有支气管炎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张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哦，你好，陈春，你好啊，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哎，交流交流，你说交流，大家5个疗程，现在活了3个疗程了。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5: 走路的时候啊，这就是脑壳有点昏，喝了它以后呢，脑壳呢走路就不昏了。第二个呢，便秘啊，已经好了，难道这个3、4天呢，4、5天呢，也是不下来。现在喝了以后呢，每天一次，每天一次还可以。
2: 原来是4、5天一次排便，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好，现在每天都能排便，哎，那个都比较好了，是不是？
5: 一天一次，因为是一早上起来起床以后是一天一次，那好。
2: 哦，每天一次，那就是跟你这个严重的便秘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是不是啊？
5: 哎，解决了，解决了，很好很好。但是原来这个屋里现在跟羊子屎一样，那个跟帮你。
2: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疙瘩，是不是？
5: 是是是是，哎，对对对。
2: 现在的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的运肠通便，另外呢补充身体的元气，哎，咱现在排便呢很轻松很舒服，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对对，还是咱的通风啊，一夜2、3次，这通风一起来以后，那个大指盖这个地方啊，通的不能走漏，就是一通了以后呢就打针，打几天针，现在呢过了2、3个疗程以后啊，那就是不痛了。
2: 哦，原来是尿酸高痛风，那个大拇指疼痛，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这疼的走路都走不得。
2: 原来就是痛风啊，尿酸高，那个大脚趾头那个疼痛，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这个大这个它不能下地。
2: 是的，是的，那个尿酸高痛风聚集在这个小关节这里，知道吧？肿胀疼痛。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在那个尿酸降下来了，现在咱的这个痛风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5: 哎，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不痛了，不痛的意思说是到这2、3个疗程，现在又不打针了。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在临床上啊，咱们很多痛风的老年人，哎，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尿酸降下来了呀，能正常的排出来，哎，咱这个痛风啊、疼痛啊，这个情况现在都没有了，知道吧？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就是说，灵芝益寿胶囊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痛风的问题，第二个是严重的便秘问题，现在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原来这个坐骑的时候啊，这个脑袋这个右个血管啊有点堵塞，堵塞以后呢，他走路的时候啊，总像那个这个晃着晃着晃着晃着，你知道吧？
2: 哦，就是那个中风的前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对对，他走路都有点晃晃晃。
2: 对对对，你这个脑血管硬化了呀，大脑的供血供氧不好啊，他有的人呢、啊、就像喝醉酒往里走路啊，摇摇晃晃的，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都这个脑袋瓜子总是有的昏沉沉的。
2: 对对对，他有的那是小中风，表现的症状啊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现象，知道吧？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6: 现在你这个走路摇晃的情况还有没有啊？
5: 哎，现在很好了，很好了，没有了。
6: 哦，现在没有很好，那就好。因为林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它里边像我们林芝、丹参、山西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哎，咱这个血管恢复弹性呢，血液干净呢，咱这个大脑的这个血流不就通畅了吗？对不对？
5: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6: 哎，这个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你这个脑血管硬化的问题，血流不畅的问题，知道吧？
5: 哎，我就是怕这，我就是怕这。现在我的年纪啊也不是很大，有76岁。
6: 哦，76岁这个年龄呢，是吧？身体好，在农村呢、啊，很多人干农活都没问题，知道吧？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76岁，这个年龄段很关键、哎。你的血压现在怎么样啊，爹爹？
5: 我给你告诉这个血压啊，
6: 嗯，
5: 我原来的是160，
6: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哎、你查了没有？
5: 现在是每天都查，120/82。
6: 哦，120/82，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5: 哎，对对对，我现在每天有事查，每天查。
6: 林芝益寿胶囊是一个中药的，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咱们林芝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你看你现在血压是120/82，原来是高压160，这很危险的，是不是？
5: 哎，对对，我在喝，对对对对对对。
6: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5: 满意，很满意，很满意。不满意，我就买什么东西了？我原来我是不是啊？
6: 嗯，
5: 我还有一个大错误。
6: 嗯，
5: 我原来的。没有买收音机，知道吧？
6: 嗯，
5: 我的婆婆现在过世了，我的老伴儿呢，原来呀很多病，
6: 嗯，
5: 因为我前几年买药就好，买收音机就好了，知道吧？
6: 哦，
5: 我的婆婆有脑梗、脑血栓、痛风、心脏病，
6: 嗯，
5: 还有便秘，
6: 嗯，
5: 我在上当了，前几年就没有买收音机，没有听，知道吧？
6: 对对对对，相见恨晚了，这个，
5: 哎，先去送晚了，送晚了，送晚了。
6: 好，不过呢，现在啊。你一个空巢老人，哎，咱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身体健健康康的，咱就安心的服用，好吧，老人家。
5: 哎，好，谢，感谢陈师啊，
6: 不客气。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湖南的城关镇。
6: 你贵姓啊，爹爹？
5: 我姓张，叫张忠典。
6: 哎，张爹爹，电话记不记得呀？
5: 我电话是518-4-699。
6: 张爹爹，对你有个要求啊。
5: 哎。
6: 咱们服林芝益寿胶囊，血压呀、痛风啊，包括便秘啊，现在恢复的都很好。咱们那个安陆市有些街坊邻居啊，有些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我，哎，陈主任
6: 啊，
5: 我告诉你了，
6: 嗯，
5: 我跟那个街坊也很有几个人，我拿的那个我买油的时候拿的那介绍的那个药方，
6: 嗯，
5: 我的衣服啊，
6: 嗯，
5: 我的老旧啊，都搁上，他都买了。
6: 哦，就是你身边那些三亲六眷那些朋友亲戚啊，也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
5: 哎，对对对对，他们都服，他们都服。
6: 张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5: 哎，好，谢谢陈主任啊。
6: 哎，不客气，再服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哎，好，谢谢，感谢啊。
6: 哎，好，就这样说，再见。
5: 再见。
1: 好，安陆城关镇的张爹爹啊，高兴地打来电话，感谢服林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20/82，严重的便秘啊，现在一天一次正常了，痛风、尿酸高的问题啊也解决了，头不昏了，走路稳了，祝贺张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喂，我是吃了林芝益寿胶囊
6: 啊，
7: 我吃了有10个疗程
6: 啊，
7: 10个疗程吃了以后，有很多地方的身上的疼痛啊都好了。
6: 好，
7: 以前这个高血压、这个脑梗发了以后，
6: 嗯，
7: 这个脑梗呢也不像采棉花了，也好了。
6: 哦，原来的高血压、脑梗走路像采棉花了，现在没有了。
7: 对对对，都好了。
6: 那就好。你
7: 我还准备继续吃，一直吃下去。
6: 好，你多大年龄呢？
7: 我今年71岁。
6: 哦，听你这个声音很有劲儿啊，不像70多岁的老人呐、
7: 啊。是的，很好的。
6: 好，不错。你原来有高血压呀？
7: 是的，高血压、脑梗、糖尿病。
6: 哦，你还有糖尿病？
7: 对。
6: 你原来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7: 原来就是160吧，160、170。
6: 哎呦，那个血压高了。
7: 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130吧，130的这个80。
6: 现在血压130的80，这个很好啊。
7: 对对对对对。
6: 160、170就形成了脑梗啊，中风了。
7: 对对对对对。
6: 好好好，你现在那个中风的后遗症，现在走路啊没有问题吧？
7: 差不多跟正常人一样的。
6: 哦，现在走路跟正常人差不多是一样。
7: 对对对对对。
6: 好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那
7: 我自己在家里能够做事，能够打扫卫生啊，做饭呐、啊。
6: 好好好，现在做一些家务事啊，做卫生呐、啊，做饭呐、啊，干什么事都没有问题。
7: 是的，是的。
6: 好好好，你这个治疗的很及时啊，很明智啊。
7: 好，谢谢孙主任。
6: 好，不客气不客气。现在血糖怎么样啊？
7: 现在血糖是5.8。
6: 哦，5.8，这个血糖很好啊，产前。
7: 对对对对对。
6: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你是哪里的朋友？
7: 我是天门的，这个新城。
6: 哦，天门城区的是吗？
7: 对对对对对。
6: 好好好，你贵姓呢、啊，婆婆？
7: 我叫易文珍。
6: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你婆婆。
7: 13979186554。
6: 好，今天呢、啊，跟你交流，听到你的好消息呢，确实为你感觉到高兴。你一体多病呢、啊，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了、并且呢，那个脑梗呢、中风的情况啊，现在恢复的也是很好啊。你这个后期呢，还要坚持一段时间，好吧？
7: 好的，好的，谢谢。
6: 现在是早三例晚三例吧？
7: 一直都是这样的，早三例晚三例。
6: 好好好，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好的，谢谢。
6: 好，就这么说。
7: 好，谢谢，谢谢孙主任。
1: 好，天门的倪婆婆打来电话报喜，以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130/80。糖尿病的血糖啊是5.8，也很好，并且脑梗中风，现在啊说能够做家务事儿了。祝贺天门的倪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囃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9: 哎，
6: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9: 谢谢楠楠。
6: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9: 他呢要动手术。
6: 嗯。
9: 要动手术没做，就买了个药吃了的，就不没法了。稳定的蛮好。
6: 哦，现在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没有手续蛮好，是什么病呢？要动手续？
9: 阑尾和疝气。
6: 哇，主要是疝气的问题是不是？
9: 要。
6: 哎呦，那个疝气啊，搞不好都要做手续了，是不是？
9: 那说根本上说年纪大的不能动手术。
6: 是的，是的。
9: 我就以后经常在广播就讲，讲这个益寿胶囊的话呢，看到我就说就买了。两盒就去了试验，大小便失禁就给不出来，下这个月下两盒以后呢好些了。
6: 好，
9: 现在就买了5个疗程呢，送了5个疗程呢，现在是蛮好的。这
6: 现在一个是疝气恢复的比较好，没有做手续，是不是？
9: 要。
6: 另外呢就是那个大小便不太好，现在服了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
9: 要，比较好。他爸有没有失禁了？ 再不吃面，也疼，他不得了啊，基本上。

0: 消息了，现在基本不发了。
1: 好，那个现在不发了、当初那个大便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0: 大便改不出来了。
1: 哦，便秘严重的时候直接改不出来了。
0: 大便小便都改不出来。
1: 哎呦，是你本人吗？
0: 是我的屋里老伴子。
1: 哦，是你屋里老伴是吧？
0: 呀，
1: 他那个属于严重的便秘，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咱这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有蕴藏通便的药，有补充元气的药。哎，现在他这个排便呢、就正常了，知道吧？
0: 对，现在基本不乏的。这个云阳黄五味子，他有人参。
1: 哎，对对对，这里头呢，人参防其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0: 是啦。
1: 补充身体的元气，他元气充盈的，气推便携，他这个排便就通畅了，知道吧？
0: 对对。
1: 那个小便原来也是排不出来。
0: 排不出来了。
1: 哎呦，你看你看，他这个病情复杂了。现在那个大小便排的都很通畅，
0: 是啊，现在蛮顺畅的。
1: 好，现在蛮顺畅就好，那就是说
0: 啊，
1: 他这个大小便不通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0: 啊。
1: 好好好好好，不错不错。
0: 现在吃饭也吃了了
1: 啊，现在肠胃比较好，现在这个吃饭也吃得香了。
0: 是啊，
1: 好好好好。
0: 从前年下半年开始啊，这长长好像体重长长20斤。
1: 好好好，那就是说他这个体质比较好，是吧？
0: 啊，体质好得多的。
1: 他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对他五脏六腑啊，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现在各项机能呐、恢复了都比较好，知道吧？
0: 啊，体质好得多的。我懂中医呢。
1: 哦，你也懂中医是吧？
0: 啊。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0: 我满意。去年买五个疗程呢，今年又买5个疗程呢。
1: 哦，你买了几次5个疗程是吧？
0: 啊，去年买，今年又买啊。
1: 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0: 80岁了，
1: 他现在身体好，那就让他安心的服用，好吧？
0: 呀，谢谢你们呐！
1: 你客气了，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呐？
0: 我是南京的蔡蔡人。
1: 你是哪个县哪个市的呀？
0: 泉江县呐。
1: 哦，你是泉江市的。
0: 啊，南京市。
1: 哦，你是泉江市张津镇的人。
0: 啊，蔡蔡城。
1: 你贵姓哪爹爹？
0: 我姓蔡呀，蔡中龙。
1: 好。蔡爹爹，待会向你老伴儿问个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啊哈，感谢你们了啊！
2: 好，钱江张津镇的蔡爹爹啊，他的老伴是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疝气恢复的蛮好，并且两便都通畅了，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就和蔡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黄林大队四组86岁的吴方云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低血糖，还有颈椎病，中风了几次，语言不清，行动不便。那通过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3: 你还在忙什么呀？这
4: 我锯柴，
3: 锯柴火呀。
4: 是。
3: 多大年纪啊？
4: 86。我这个人呐，
3: 啊，
4: 从这小孩起，我就一直老是病，
3: 老是病哦，
4: 长期的病。开始我的母亲死了以后，母亲只要我父亲照顾我
3: 哦，
4: 后来一直从我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有我工作的40年。
3: 嗯，
4: 我是86年退休。
3: 哦，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
4: 我原来是粮所的主任。
3: 粮管所的主任是吧？
4: 对对对，现在这个粮所。
3: 粮所的啊，原来是在那里当主任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后来这个病呢，由于这个年龄的增大，
3: 嗯，
4: 这个病情呢就越来越多。
3: 嗯，
4: 后来我患好多病呢，我脑梗。
3: 还有脑梗。
4: 脑梗。
3: 哦。
4: 那颈椎病。
3: 哦，又是脑梗又是颈椎啊。
4: 啊。这个又是高血压，
3: 高血压，
4: 又是低血糖，
3: 低血糖啊，
4: 是，这有高歪的。
3: 哦，
4: 我是后来中风，
3: 又中了风，嗯，
4: 中风我都吃饭的时候，
3: 嗯，
4: 这筷子拿的时候的，筷子掉的找不到，
3: 哦，都已经没有知觉了哈，
4: 这昨天就于是就垮下去了。
3: 哦，
4: 我的儿子啊媳妇啊，看到我就已经没得知觉了。保证到医院里去住，医院里去住的，住 做十余年，
3: 嗯，
4: 这个有一点好转，这个人呢，这是有知觉的，
3: 嗯嗯，
4: 真是不想说话。
3: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4: 前三年，
3: 就是前三年是吧？
4: 对对对对对。这以外的，这这样的
3: 哦，那完全是说不了话的嘛，是吧？
4: 说不了话，这不行了，走不了啊，说不了话呀、啊，等于还有期待，以前这事没说，
3: 嗯，
4: 不行了，
3: 嗯，
4: 是吧？后来呢，我就想着呢，看着那个、啊，我那个收音机啊，
3: 啊，
4: 天天呢就说有这个一手胶囊，
3: 嗯，
4: 是吧？我这个呢，原来也。买我不怕上当啊，我老上当，老不怕上当
3: 啊。
4: 他说呢，给我试看看。
3: 哦，
4: 一看呢，哎，对，蛮好，蛮对方。
3: 哦、这个，刚开始怎么就见到效果了？对了方了？
4: 对，一等于说我买开始是买两个疗程。
3: 嗯，
4: 提一下给你，这个他这就等于这是这样。他走些的，这是外地就好些的，
3: 哦，
4: 是吧？这个效果蛮好了。
3: 嗯，
4: 我说还是继续去，我一直劝你，大概去打，去三年哟，去三年这个月，您的意思啊，去三年。
3: 哦，
4: 坚持去。
3: 现在看您说话也还是比较好了呀。
4: 现在就是年龄，我昨天删了章，我已经有十种病。
3: 有十种病啊，身上。
4: 十种病。
3: 嗯嗯。
4: 啊我说我有啊，两怕呀、啊，三不怕。
3: 两怕三不怕。
4: 哎、两怕呢，一呢就是怕的啊，瘫痪。
3: 嗯嗯。
4: 睡的屋里不得动的，都没得法的。
3: 那还需要别人来照顾。
4: 日子几乎再好些。
3: 嗯。
4: 他也他的事，他不能老照顾你。
3: 对对对。
4: 所以床上的就不能够讲两个字，这是一怕。
3: 对对对，怕瘫痪啊。
4: 哎，第二怕呢，怕搞得像烧气。我们那头有一个、啊。衣服脱得不想的瘫了，盖水不想的盖，不管男的女的或者是瞎搞，这些都少去，后来摸着外形的冻死了。
3: 哦，
4: 我说我这是怕这两怕。
3: 哦，
4: 三不怕呢？第一我不怕死，因为我会白死，他祖上死的不能像这死的快点死好些。
3: 嗯，
4: 这是说真心话。还有这两不怕，还有两不怕的、
3: 嗯，
4: 一个呢，我不怕呀，在这睡的床上不会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有这个银子一手胶囊给我做后盾，
3: 哦，
4: 我有这个东西其实他就没得事了，我、
3: 嗯、不担心
4: 我原来像不这样的、
3: 哦，嗯，
4: 我的现在都搞的也这样了，我说实的是给他现在搞出来的，
3: 对对对对，
4: 我这个我不怕了，现在有、嗯、有这里把握，是吧？
3: 嗯。嗯
4: 第一个不怕呢，就是我不怕吃烧酒、
3: 哦，
4: 因为太什么呢？我这现在头脑比原来清白多了。
3: 对，您看您都86岁了，一点都不糊涂啊！
4: 因为
3: 说话也蛮有条理啊。
4: 因为现在呢，他有这个油啊，这脑壳啊，他就原来断得快一些。
3: 嗯，蛮清醒了啊。
4: 搞不动啊，原来这就搞这个再去说的这句话，把说的我死啊。
3: 哦。
4: 现在可以。及时说下去，
3: 嗯嗯，
4: 所以我这个你现在这，刚我来讲的话，
3: 嗯，
4: 现在的情况蛮好，可以出去玩了，
3: 嗯嗯，
4: 现在的我有也不拿酒精玩的
3: 啊，
4: 也不出
3: 去，
4: 也不要了，所以这两个我都不要了，
3: 啊、
4: 我就这个这个胶囊了，
3: 啊，
4: 纯粹不可
3: 啊，
4: 所以这我现在蛮好，
3: 灵芝益寿是最大的保镖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嗯，
3: 现在还经常出去走啊，出去玩啊。
4: 我昨天上街去，我这跟着走上街去玩了，上仙桃啊，
3: 啊，
4: 走去玩了。
3: 哦，自己走过去，那有多少里路啊？
4: 我是大概就这些，我们到前那个大社
3: 啊，
4: 大概两一公里，
3: 一公里啊
4: 啊，到那些呢再有一华里
3: 啊，
4: 大概只走三华里
3: 啊。啊，自己都能够走是吧？啊，不错不错，你跟着婆婆老伴俩一起是吧？
4: 有时间就我一个，
3: 一个人是吧？
4: 原来我的婆婆是怕我出去
3: 啊，
4: 怕我打稿
3: 跟着你是吧？
4: 老打稿子，原来一找滑去就找不到戏了。现在这我今天没住院，
3: 今年没有住院是吧？
4: 没住院，我
3: 整个一年都没有住院，
4: 没有
3: 哦，不错，
4: 我那都是一两次啊。住院
3: 哦，原来就是一年要住两次院的是吧？
4: 一两次，这时候也有一次，那是免不了的，
3: 啊、
4: 是的， 现在没
3: 住院，现在不住院了哈，
4: 这蛮好。
3: 您原来中风啊，是因为血压高中的风啊？
4: 我是心脏病。
3: 心脏病，
4: 这个走路啊，这吼啊，
3: 吼气是吧？
4: 吼啊，一个是吼啊，一个是心痛。
3: 哦哦，
4: 这都是好的，这都没得事。
3: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没得问题，
3: 没有问题。
4: 我一般的。一百个的高的是八十啊低的，
3: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血压了啊。
4: 对、
3: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4: 原来高也不算蛮高，也就是160啊，170高的是吧？
3: 160-170，低压呢？
4: 低压都是50多些啊。
3: 哦。
4: 楼是啊，
3: 就压差蛮大的啊。
4: 蛮大。
3: 你看就是因为压差大。
4: 对。
3: 突发了中风的啊。
4: 他有一那时候一搞着中风呢，
3: 哎，
4: 是啊，就这个东西。我的血压应该说没得问题，我自己晓得。有问题，这脑子就昏了。
3: 哦，现在头不昏了。
4: 都不昏了，现在这个蛮好。
3: 嗯，
4: 我们这感谢
3: 啊，
4: 这个林子医生讲了，这给我们做的这好事
3: 啊，
4: 不然我还会多活了呢。
3: 这个现在睡觉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睡觉睡得好。
3: 睡得好，
4: 睡得好，就是说话呢，现在还全不应该清楚
3: 啊，已经很不错了
4: 啊。
3: 您说话都还是听得蛮清楚的啊。
4: 这是除这以外，这还可以。现在心里啊，又不喘气，又不慌的，
3: 也心里也不慌了，是吧？
4: 慌，现在没得事。原来就，就老是就吼的，没得事，
3: 就感觉气上不来一样。
4: 我在那个医院搞这东西，我就不吼的。
3: 哦，现在还能够干一些活都可以是吧？
4: 对。
3: 你要锯这个柴火呀，还是锯什么呀？
4: 锯柴火的，割树的，才那里。86岁
3: 了，还能够干体力活啊？
4: 我就喜欢做事，
3: 喜欢做事儿啊，
4: 但
3: 闲不住的啊，
4: 闲不住，闲不住，我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呢，给我们做这好事。
3: 爹爹贵姓啊？
4: 我姓吴，我叫吴方云。
3: 吴方云啊，86岁了。
4: 86岁。
3: 您原来是粮管所退休的哈？
4: 对。
3: 你有退休工资吧？
4: 有，一个月3000多块钱。
3: 3000多块钱是吧？这是够您自己生活了是吧？
4: 够。
3: 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盖的私房吗？
4: 对。
3: 这个地方是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这叫。仙岛市龙华山办事处。
3: 龙华山办事处。
4: 黄林大队。四组。我叫吴方云。
3: 电话还能记得住吗？
4: 13楼。77-485。
3: 哎呀，你看看这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
4: 说出来。
3: 今天过来呢也是想看看您实际的情况，听您的实话实说啊。
4: 我说假话了，因为我们只搞工作过40年工作过40年工作。
3: 对，咱们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哈。
4: 对，我说的假话有什么用呢？
3: 婆婆，我们今天看到爹爹现在的情况也还是蛮好的啊。
5: 蛮好。
3: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4: 在我同年龄，小一个月。
3: 哦，你也86岁了呀？
4: 咦。
3: 原来爹爹中风的时候，可能你还是招呼的比较多一些吧。
4: 老招呼啊，
5: 不招呼不行呢。
3: 对，爹爹现在这个样子，你满意吗？
5: 满意。
3: 好，行，那你们二老就保重身体啊。
5: 好，
3: 行，好，我们走了啊。
5: 谢谢。
2: 陈主任，
6: 哎。
2: 我们听到了86岁的吴方云爹爹和婆婆二老啊，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因为爹爹啊高血压中风了几次。他说呀，嘴歪了，说话说不清楚，而且行动不便，走路走不了，头昏，经常啊还摔跤。现在老人家呀说话特别的清楚，而且思路也很敏捷。
1: 对，现在行动自如了。你们到他家里去走访的时候啊，老人家正在干家务活。
2: 对，
1: 劈柴火。
2: 劈柴，对。
1: 听到二老那种爽朗的笑声啊，感受到啊老人家现在啊身体好啊，生活呀很幸福。
2: 对，
1: 老人家一个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并且有心脏病，就造成了脑梗中风了。
2: 对，
1: 并且几次中风。老人家也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选择林子益寿胶囊，通经活络，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神经，现在肢体功能恢复了，行动自如。
2: 对，
1: 并且呢他这个语言表达呀都能听得懂。
2: 对，
1: 也算是比较流畅的，是不是？
2: 是的。
1: 但是根据正常人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2: 嗯，
1: 并且老人家嘴巴子歪的情况 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2: 对对，
1: 通过他的上党的象征朴实的语言说去啊

0: 老的心声。
1: 嗯，
0: 在这里啊，应该给86岁的吴爹爹啊鼓鼓掌。
1: 对对，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吴爹爹一样，积极来寻求治疗，积极来寻求帮助，我们呢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幸福的晚年。
1: 对对，
0: 一个积极治病的态度，它绝对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以及我们生命的精彩度。
1: 对对，好，也祝贺吴爹爹二老。国药准资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2: 啊，你好，你好，陈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2: 你那个邻居家了啊？如果他能起到治病，如果他能起到8-5天作用，我跟他们这还在宣传。
0: 哦。
2: 我跟他们说，我领他们打车打到大南关前面，
0: 嗯，
2: 吃饭店啊那个药店，
0: 嗯，
2: 我都跟他们说清楚啊的。
0: 哦。
2: 我们在他家里买了好几年。
0: 嗯。
2: 我说他是正宗的位置。
0: 嗯。
2: 我说不是外头买水货的，那搞不得。我说是吧？少就少那个正宗的药店，你买的药给他负责的。
0: 对，
2: 有个不要好骗人的。
0: 对对对，
2: 我说我们这里年纪大的，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个事情。
0: 哦，就是说你是老朋友，一直。
2: 哎，我是老顾客，我在打车，我在香田家具对面，我打701-60到中关转车才能到你那里去。
0: 哦。
2: 我还转车。
0: 哦，不错不错，就是你们福林这一受胶囊受益了。
2: 对，我们这个小区年纪大人比较多，因为我们是城镇改造的。
0: 哦，
2: 环境嘛。
0: 你是住在哪里呀、啊？
2: 汉口，我说水厂这边。
0: 哦，你是住在汉口的中关水厂的附近是不是啊？
2: 哎，
0: 不错不错不错，就是林这一受胶囊是谁个在服啊？
2: 啊，是我的老婆。
0: 哦、
2: 哎呦，67岁了。
0: 婆婆67岁了，她在服用林这一受胶囊。
2: 哎，
0: 他身体是怎么不好啊，爹爹？
2: 他平时又是糖尿病，又是有时候痛风，又是心里不舒服。
0: 嗯，
2: 说那个心筋梗塞呀，
0: 哦，
2: 他有时候心里跳啊、蹦啊、疼，说了一口气不过来就完了。但是吃你这个药之后呢，效果蛮好。
0: 哦，就是你屋的老伴儿啊，他有糖尿病、哎，有冠心病，还有痛风，是不是啊？
2: 哎呀，他光比那个糖尿病多发症，所以我后来就先进了这个林子胶囊。
0: 嗯，
2: 现在林胶囊一开始吃的，因为它有缓和性，晓得
0: 吧？对，
2: 平和了，它不发了。
0: 对对对，它一吃了林芝益寿胶囊呢，它的近化血、远化血管，
2: 对，
0: 它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它这个心脏啊，它就不那么疼痛，不那么慌
2: 了。心脏它就不会的话都是恶伤，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一些心筋梗塞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主要是因为我经常跟他们有些人讲，他们有人的话还在我那拿，我有时候他们说忙忙，我说好好，你现在我在拿货，去去去啊，是啊，你觉得可以，我说把你，我都告诉你在哪里去买，我说我有时间。
0: 不错不错，你很热心呐、啊，听了你这样说、啊。
2: 不是说热心，因为你这个药店，这说实话，你是说的民生工程。
0: 对对对对对，咱是实实在 在的呀、啊。
2: 对，我是像其他的药店，你去了之后。我推荐拿，推荐折，推荐别人。
0: 对对对，他推荐的都是那种
2: 要推荐
0: 赚钱的药，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一七八条，有没有问题？政府要负责，是不是的？
0: 那是的，是的，
2: 要负责。
0: 你到我们
2: 外面，你那事情搞不得的。
0: 对对对，
2: 我说外面事情搞不得，有正规药店，还有正规发票，
0: 对，
2: 还有正规渠道，
0: 对，
2: 不会害人的。
0: 是的，是的。
2: 是不是
0: 你这个，我觉得你是很有智慧的老人，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们全省各地啊，有几十个药店都在指定你销售，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我那天我说的，我说这个林子胶囊，光往市都不是一家两家。
0: 对，
2: 我说我不然的话，那个15年我总买他的，我一买就是半年。
0: 哦，
2: 半年的话差不多完了，我就到你那去了。
0: 不是，
2: 你想赠送？
0: 对。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都清楚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买几多，赠送几多？
0: 对，
2: 是不是？
0: 那是清清楚楚的，没有半点虚假，是不是？
2: 对的，我说他有虚假，他不可能在全国销售，他不然的话，说为啥不买刀了？这个药呢，主要是对老人有好处。过一天你拿几个钱，拿几个劳保的话，你要。

0: 你过的师傅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的？
1: 对对对，
0: 你活一年你要拿几多钱呐？
1: 拿几万块钱。
0: 哎，活一年你拿几万块钱，你拿几千块钱我舍不得的。
1: 对对对，
0: 我要舍不得，你要今年一人都来个幺个零，把拖那个鱼我讲完，我就不会把那几千块买那个鱼我吃。
1: 对对对，你说那个 ICU 那个急救病房里一天都一万多，是不是啊？
0: 一个就讲完。我买你这个药需要不用到不到哪里去，多舒服的。
1: 对对对，发小钱不发大钱，是不是啊？
0: 是，你要实事求是，相信医院是相信医院，你相信医院你不去，有些药对你的方你不去，你到哪里去了？一花要了三十万，你要买几多年呢？你活几多年呢？
1: 对对对，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就是小病不治啊，你拖成大病，那就要到医院去急救保命，是不是啊？
0: 划不着的，
1: 对对对对，
0: 我赶紧舒服的，
1: 对对对，
0: 我老婆的，我这五年穷了，我在医院去看过，
1: 不错不错不错，
0: 我在医院去，
1: 对对对，就是说你有一些慢性病呐、啊，你用药，哎，对方啊，
0: 你吃那个药调的，
1: 对，
0: 我给你调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不错不错，
0: 我跟他们说完之后，他首先是原话学话，
1: 对，
0: 原话学话你人就不会老一些，
1: 对。
0: 你就不会心情变差。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你很有智慧，不是一般的老人啊。
0: 哎呀，不是啊，因为我经常到外头跑，我晓得。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没情况的，我是八一年，我是公安局解除，一直到现在退了十一年多退休，他不让我回，还在外面管治安。
1: 哦，你在退休之前是公安系统工作的，是不是啊？
0: 哎，我还是公安系统。
1: 哦，不错不错，那难怪了，你这是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嘛。
0: 经常看到一些老人的话倒着地下看药，看我到医院就死了。
1: 那是的，是的，
0: 我多活几年，多拿几年，老婆要拿几年钱呢、啊？
1: 那是的，是的，你说太对了。
0: 我说我思想不好的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总跟他们说，我说能够健健康康的活一天，那就是幸福一天。
1: 对，
0: 今天能够出门，明天早上再能够出门，那就是幸福。你不要把那个小钱当了大钱用，你当了用大钱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们有很多老人呢、啊、小钱不发，到后来大钱都发不出去了、知道吧？
0: 哎，你这个钱再花不出去了，
1: 没机会发了，知道吧？
0: 那有钱有没用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钱在银行，人上天堂，是不是的？
1: 那是的，是的，
0: 你健健康康的跟自己也差不多，
1: 对，
0: 跟自己也差不多，
1: 对，
0: 是不是的？
1: 不错不错，
0: 像我现在都67岁了。我每天接孙子放学，送孙子上学，我骑电动车我蛮好。
1: 哦，不错不错不错。
0: 是啊，个人的话就是活得有质量。
1: 对，有尊严，有质量，
0: 是不是？
1: 是的，有的很多人呐、啊，中风偏瘫呐、啊，有的吃喝拉撒自己都不能解决，是吧？那个生活不敢想象啊。
0: 那个人呀、啊，瘫了，走路不能走，那活得遭逆，那些质量没得，那不是死啊？好些，要有那个钱呀，我真的把自己调养好，我多舒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这说的太对了，我觉得你这个很多老人都要向你们学习啊。
0: 哎，蛮谢谢你们这个有点子，说实话。
1: 不错不错不错，客气了客气了。
0: 我是说真心话，城中村的人，他有些人他不懂，
1: 嗯、
0: 他只晓得每天吃下饭这个大排都不，
1: 嗯，
0: 他不晓得你保护好身体，
1: 保护好身体养生他都不懂。
0: 对，他不懂，他在那么平常的话，就一活楼一起当桌子大排。晚多的话，打桌子高头拿回去，晚上一松药喝，啥西天？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把命丢了，我说对不对？
1: 那你说的太对了。
0: 昨天我们这里有一个70多岁了，我跟他说了，哎，他正在在外头跳舞。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说你把个领子叫上，买的。他说72岁了，他还在外头跳舞。
1: 那是的，是的，他这个生活啊过得有质量，就是说你身边的朋友在你的帮助下也扶林子一受伤了、
0: 啊，
1: 现在健健康康的。
0: 啊、我跟他说你在你们那里去买一下子。
1: 那不错不错。
0: 他跟我说好远呐、啊，他我走不得，我你去一回，你把回来洗好了，你这个花子有劲了，你跑的走得了，你什么都可以了。
1: 这个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这个功德无量啊，知道吧？
0: 做好事做善事能活的，都是。去那些都是邻居街坊，
1: 对对对，
0: 互相关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老伴儿他这个冠心病反应的比较好，他这个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0: 糖尿病呢，原先没吃的这个药的时候，这是我晓得前几年了，在这个小时候就像啤酒，
1: 嗯，
0: 但白色的有噗噗。
1: 啊，就是说你老伴儿以前呢，就是那个泡沫尿比较多，是不是啊？
0: 哎，这小时候没得那个现状了。 那天一晚上起来起码五六到那是睡上午的。
1: 嗯，
0: 这的话是我把它比那以前好多了，起了个两到三道，年纪大人起个两三道五，那是蛮正常，是不是？
1: 那就是正常的夜尿了，是不是啊？
0: 哎，两三道蛮正常，年纪大人是的。
1: 对对对，
0: 吃了那个药之后呢，他就没得这个情况了。
1: 好好好。
0: 他原先说哎呀这几千块我都不吃完拿个钱，我你活一点你要拿这个钱。
1: 对对对，
0: 他听了我的。
1: 那不错不错，听您受益了，证明他那个原先呢、啊、糖尿病那个泡沫尿啊，就是他这个肾功能不好，知道吧？
0: 实际上他没吃这个药，他就是一个调的肾功能，
1: 哎，
0: 效果蛮好。
1: 你刚才不说他这还有痛风的问题吗？
0: 哎，痛风他真的没有了，他原来痛风啊，那个脚不能走了。哇，
1: 原来他这个痛风严重的时候脚都不能走了。
0: 他完全不能走，就不劳都不能走。
1: 哎呦，那很严重啊，他这个情况。
0: 那原因痛风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五年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再给他去了之后，吃了个药，大概吃了将近两个月，逐渐的可以走路啊，可以在屋里坐的事了。
1: 哦，那不错不错。
0: 早晨还没去个要去个买菜呀，搞去了。
1: 那不错不错，就是你屋的爱人呐、啊，服林子一束胶囊啊，受益了，是不是？嗯、
0: 是的，是的。
1: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啊，对对？
0: 我姓彭。叫彭国宝。
1: 好，你方不方便把电话留给我啊，彭爹爹。
0: 电话留的。
1: 啊，
0: 13-7142-2132。
1: 好，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0: 啊，谢谢谢谢啊。
1: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0: 拜拜。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谢谢谢谢。
1: 好，
3: 陈主任呐、啊。
1: 哎，
3: 我是湖北省荆州市的。
1: 哦。
3: 江宁县的落后的农场。
1: 你好，什么情况啊？
3: 我这原来是从这到头啊，都是那个什么那个毛条。
1: 啊。
3: 脚的从脚鞋就是松弛性的关节炎，那个腿子啊，一双脚都不动，拿不动。
1: 嗯，
3: 这是那个腿子的情况。再就是有衰竭。
1: 嗯，
3: 衰竭。再就是有心脑血管炎，有高血压。
1: 嗯，
3: 就是那个大便的大小。
1: 哦，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啊，爹爹？
3: 开始有时会高到200几，100几，170几，就是那程度就会高到200几。应该就不能了。
1: 那你这个好危险呐、啊！高压高到178，有时候高到200几，那个谁知谁地啊？一个是曲线脑梗，第二个脑血管破裂形成脑溢血了，那就没机会治疗了呀。
3: 是的，是的。确实就感谢聊聊跟家的那个大人呐、啊，听他们跟我们讲课啊，我就没有总是去跟人家反馈，没跟人家联系。我现在呢，取了那名字啊。各方面都有好转了，就我原来的高血压、冠心病呐、啊，现在都平稳了。
1: 哦，现在你的高血压跟冠心病现在都平稳了。
3: 啊，对对对。
1: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老人家？
3: 现在一般的，我的高血压就是130到的，低压就是80。
1: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现在的血压是130多的80，是吧？
3: 哎，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非常好啊，老人家。
3: 是的，是的。
1: 哎，现在关节炎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原来是硬是不敢走路，现在还可以做很多啊，走在公共地方多一两年多，这问题不是蛮大。
1: 原来关节炎呢、啊，那个走路都不能走。
3: 对对对。
1: 现在走个几里路都没有问题。
3: 哎，对对，
1: 好，那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因为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通筋活络，现在的这个风湿关节疾病恢复的也是比较好啊。
3: 对对对，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哎呀，确实满意，确实满意，
1: 确实满意，哈哈哈！你这个服的好啊，咱们那个江陵县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对对，我那都跟他们讲的。
1: 你现在那个疝气怎么样啊？疝气？
3: 疝气现在，他以前有帮助，原来就疼了，现在不疼了。
1: 哦，原来那个疝气啊，总是疼痛了，现在那个疼痛啊，也不疼痛了。
3: 不疼了，不疼了。
1: 现在就是爹爹啊，我听出来了，你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啊。
3: 对对对。
1: 你是江宁县哪个农场啊？
3: 我是木后岭农场。
1: 好好好，你贵姓哪爹的？
3: 我姓刘，刘姓朱。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3: 我的电话是150060098794。
1: 好，刘爹爹，你服林子一寿胶囊啊，现在咱们身体恢复的都很好，但是后期治疗巩固也很关键。
3: 好好好好，
1: 咱们老年呢、啊、身体健健康康的。
3: 好好好，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81了。
1: 我听不出来呀，你不像81岁的老人呐。
3: 哎，还可以。
1: 好，咱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咱放100岁来搂地啊，刘爹爹啊。
3: 好，谢谢。好好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8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7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襄阳火车站9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油漆，为这点胡椒素木犯难了。怎么办呢？我上街里去摆地摊，那多难看呢。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这事儿我找徐爵呀，徐爵认识的人多，兴许卖个好价钱。他就悄悄的起早吃完了饭，就找到了徐爵。可是徐爵一听，这是什么难事啊？好，我帮您办。晚上啊，我请您认识一个朋友。这天晚上，他把徐爵和这位朋友请到了秋葵府。人家这位啊，呵，穿的是非常华贵，一看就是个大财主。徐爵这功夫就给介绍一下，
1: 尤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这郝一彪的买卖做得可太大了，可以说价值万贯，富可敌国。在江南有邵方邵大侠，这北京就有郝一彪。当时有一句话，南邵北郝。南邵说的是邵大侠，北郝指的就是今天他认识这位郝一彪。要说邵大侠产业很大，不光产业大，在江南的名望也大，在江湖上是位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但是他的产业跟郝一彪一比，那简直可以说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了，连郝一彪一个零头他都比不了。郝一彪的绸缎庄遍布江南江北，郝一彪的钱庄遍布全国各地，那钱庄就是现在的银行。你看这人多有钱。这功夫尤其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这个郝一彪了。这徐爵可真够厉害的，郝一彪这么有钱的人他也能请得动。尤其又瞪着两只眼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打量了一下这个郝一彪。一看郝一彪这位确实不凡。这郝一彪心里明白，今天徐爵把他找来，就是要给他跟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接上根线。过去高拱执政的时候，郝一彪跟高拱的关系那也是相当不错。郝一彪这个商人他心里边明白，富人的富首先得有个官帽，然后你看那一口人当上个官儿，再有田，那才称得上富。自己虽然家趁万贯，富可敌国，但是官场当中必须有靠山。高拱下台了，他就八心八肝的想跟现在的宰相接个线儿，没想到徐爵真就给他帮了个忙，把尤七给他请来了。他对尤七是非常客气，等茶上来之后，他端起了茶。尤老爷，你我今天初次相见，得感谢这位徐大哥。来，今天我以茶代酒，咱们干他一杯。这杯茶喝完了，他看了看徐爵。徐爵心里明白，今天尤其主要是想把自己手里的胡椒松木卖掉。他把话茬就接过来了。我说郝大掌柜的，今天晚上我把尤其老爷请过来，一是想跟您认识认识，再一个有点事儿要给您添点麻烦。哪里话哪里话， 有事请说。

他掉过头看了看油漆。油漆爷，别装了，有什么事赶紧说，现在可是个最好的时机。油漆一考虑，对呀，现在正是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说好老爷，我今天还真有点事儿要麻烦您。说吧。我家老爷虽然身为朝中的宰相，他也一样跟普通的官员没什么区别。这个月领了一些胡椒松，可是作为朝中宰相的管家，拎了一袋子胡椒松木上街上摆地摊儿，这也不好看。可是老爷让我马上出手，说我们家和所有的官员一样，都是靠俸禄过日子。我合计了大半天，就想起徐觉来了，让徐觉帮我找个买主。郝一彪端起了茶，喝了一口水，啪，把这茶杯往那儿一放，然后拿起个小扇子，笑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两袋子胡椒苏木处理不掉，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这么着，你开个价，多少钱？明天我让管家把钱给您送去。尤其心里就合计，是啊，这多少钱我怎么跟人要价呀？可是人家让我开个价，要是按市场上这点玩意儿太不值钱了，因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那就说所有的事都得随行就市。原来这东西很缺，价钱高，现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10000多名，这东西可该捅的都是，这价码就下来了。要说这东西摆在地摊上，也就值个10两8两银子。再说现在这行情一落，就值不了那么多了。卖个10两8两银子，还得说碰见好的买主。所以今天油漆他不好砍价。他估摸着这东西，今天徐觉把郝一彪领来了，他就把俩指头伸出来了，大概的意思，您给20两银子就行。这郝一彪一看，俩指头，您的意思是，我家老爷这东西，怎么说也值20两银子。郝一彪乐了，那不行。今天徐老爷把您请来，就是看你油漆的面子，也不能就给20两银子。这么着，今天咱俩交个朋友，第一次办事儿，您也别推脱，200两银子，现银交货。油漆一听，那汗都冒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个白主，心里边可乐坏喽。行。就这么地，不过您可别吃亏。哎，没什么，看徐爷的面上，200两银子算个什么？一言为定，这个事儿就打住，咱们今天就不谈了。来人呐！郝一彪喊一声，那跑堂的赶紧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给我摆一道上好的酒菜。哎，好了。跑堂的刚下去，功夫不大，呵，这好酒好菜就上来了。尤其也是见过场面的人，自打跟着张居正来到北京之后，大小的世面也没少见，但是今天这几套菜一摆上来，尤其心里是暗暗的吃惊。头一道菜上的一道大龙虾，这个龙虾可不是北方海域的龙虾，这是海南的龙虾呀。这龙虾，哎呦，这个头直棱八翘的，你看看，摆上来像一个活物，张牙舞爪在盘子当中一放，可挺有气派。然后热气腾腾的又上了一道
说是飞龙，实际是一种飞禽。这种飞禽产自我们国家大兴安岭地区，是一种罕见的食物。这两种东西摆上来，这就是真正的龙凤配。尤其一看，这主可太有钱了，出手这么大方。然后又配了几个小菜儿，几个人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喝起了酒，就开始论年羹，就是看谁年龄大，谁年龄小。几个人喝着喝着，称兄道弟，这关系就更近乎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在二楼甲间把那帘一挑，底下就是一个大厅，这厅就是一个大赌场。还没等开赌呢，郝一彪就把跑堂的喊过来：“来人！”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今天晚上都是什么节目啊？”“哎，老爷，今天晚上是斗鸡。”要提起斗鸡，在我们国家那可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你像在《史记》和《汉书》都有关于斗鸡的记载，但是最早记载斗鸡的还是在《左传》里边。所以说斗鸡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一般的人一提起到斗鸡，人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它可能是一种游戏。其实斗鸡是鸡的一个品种，是专门作为竞赛和娱乐用的一种特殊的大公鸡。

就是军队那个军，就这种鸡是一种有战斗力的鸡。斗鸡一般以青、红、紫、赵这四种颜色为上好的品种，就是因为这四种颜色的斗鸡体型都特别的魁梧，体质又特别的健壮结实，而且这鸡场的结构又非常匀称紧凑，见机又非常的发达，性情又非常的强悍。一旦两只斗鸡要是遇到一起，这两只鸡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一直到这两只鸡战斗到最后，还剩最后一口气儿，它也坚持和对方斗下去。最后有的时候，两只鸡都死在战场。就因为斗鸡比赛的激烈和刺激，经常使很多人因为斗鸡进行一场赌博，有的赌徒就因为斗鸡失败了，输的是倾家荡产。甚至更为严重的，有的人为斗鸡丢了官，还丧了命。唐朝有位诗仙叫李白，历史上是位名人，他就是一位狂热的斗鸡狂。有一次，李白和别人进行一场斗鸡的赌博。当这两只鸡斗到最后，不光这两只鸡斗红了眼，那两个人都斗红了眼。当时李白一怒之下，也像一只斗红眼的公鸡，拔出刀就把对方给杀了。李白这位诗仙就因为斗鸡而杀人，最后只能远走天涯，成了在逃犯。那么在今天晚上，秋葵府要演一场斗鸡的比赛。南京有位斗鸡的高手，叫王一猛，号称江南斗鸡场上的第一猛。这回他特意来到北京，要会一会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姓毕，号称毕愣子。这个毕愣子15岁就在赌场上混，现在已经40来岁了。这一晃在赌场上混了20多年。再说江南这位王一猛子，一出场，在笼子里面就拎出了一只黑色的斗鸡。哎呦，这鸡叫个2尺多高。这只鸡往那一站，显得是气势汹汹。这回轮到北京的毕愣子出场了，这毕愣子也拎出一只鸡，这只鸡是火红的大公鸡。这个斗鸡要是看个头，可比人家矮一鸡头，那要是斗起来，人家可是居高临下，占很大的优势。这两只鸡摆在一起，你看看，那鸡冠子都立起来了。其实不斗时候也立，不过没有今天立得这么齐整。再看毕愣子，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王一猛子拎出这只黑色的大斗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两位赌徒把自己的鸡都交给了牙郎，也就是牙行里边的工作人员。这牙行是干什么的？就是经纪人的一个小团体。这牙行的人不光在赌场上出现，各种交易场所也离不开这些牙郎。你像有些房地产交易，还有金银珠宝、车马交易行，都由牙郎充当中介人。牙郎在呢，就给你起一个公平交易的作用。但是时间长了，有些牙郎跟这些买方卖方在背后使些坏点子，坑害一方，使买卖中间在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就有可能使一方吃了大亏。所以在民间流传了一句话，说是

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那车指的就是赶车的，船就是指行船的，垫呢就是指开垫的，脚呢指的就是一些脚夫，牙呢说的就是牙行的这些牙郎。这些赶车的、行船的、开店的，还有牙行的这些牙郎，表面上看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实一肚子坏心眼子。所以在老百姓眼里边，他们这些人的口碑特别不好。我们今天说邱奎甫这牙郎，就是赌博场上的裁判员，也就等于赌博场上的法官。这谁输谁赢谁胜谁败，这个牙郎啪就可以一锤定音。今天这个牙郎是个小个子，他把两只鸡嘴得掰开，然后挨个看一看，一看这鸡嘴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一旦发现谁在鸡嘴里边做了手脚，那他就有权罚你，不准许你参加比赛。这还不算，还得赔偿人家损失。所以这牙郎在场上特别压茬子。等这牙郎把两只鸡嘴都掰开，发现鸡嘴什么也没有，然后宣布这场江南江北两大高手的斗鸡比赛即将开始。这比赛它就是赌博，这赌博就得下赌注，还有些看热闹的也可以压，你压哪方面都行。这时候有些观众一看，江南王一猛子这是大公鸡，个头特别大，长得特别凶壮，就把赌注大部分都压在这只大黑色的公鸡身上了。但是也有寥寥无几的一些观众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这火红公鸡的身上，因为有人了解毕愣子在赌场上他基本上没输过。别看他的这只鸡个头小，他的这只鸡也是训练有素。这功夫该轮到毕愣子和王一猛子下注了。你看人家王一猛子一出手，啪，一张5000两的银票就拍在了牙郎的跟前。牙郎接过这张5000两的银票，仔细的一看，然后他高喊一声：现银5000两，京城好一镖好老爷钱庄的现用计兑的银票。这江南的斗鸡高手出手可够猛的，可是毕愣子卡巴卡巴小眼睛笑了，哈哈，5000两银票，哎呀，这一猛子可真够厉害的，太小看我们北京这些玩家了。好吧，你押5000两，我陪着，不过我要翻一番，那就是10000两。这10000两银票一拿出来，全场的这些观众眼儿都直了。怎么，这毕愣子要倾家荡产呢？人家毕愣子心里边非常坦然，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一旦输了，10000两银票归你，我要赢了，我收你5000两就行。看看人家毕愣子这位京城的高手可比这一猛子猛多了。就看牙郎一举手中这锤子，就听当的一声响，这比赛开始。你看这功夫，这只火红的公鸡和这只高大的黑色公鸡往斗鸡场一放，啪啦一下子，同时都把那翅膀扇呼起来了，然后那脖子都立起来了，昂首挺胸。你看那鸡嘴相互之间就开始牵上了，哎呦，那场面那个激烈。这时候这些观众把脖子都抻长了，要看看这个飞

一场刺激的场面。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要想知道这两只鸡谁胜谁败，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听人生，世态炎凉，化古今，成败兴亡。往日今朝多少事，话说天下，跟您讲。欢迎收听《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我跟您说说北洋政府的故事。提起北洋，人们自然会想起北洋水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甚至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等一系列词汇，足见北洋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之深。而清王朝的灭亡与其一手打造的北洋系大有关系，这又是为什么呢？后来的北洋政府内部又发生了哪些荒唐事呢？钻营贿赂，想尽办法捞钱，连欠薪水，清水衙门可怜，外交大权旁落，兴起了北洋派系，北洋政府又是如何走向末路的呢？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聊聊北洋政府的兴衰路。

国，大中国压根儿就没拿正眼看你们。这种傲慢的态度最终被英法联军打破了。外国人从鸦片战争起陆陆续续和清政府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强行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下李藩院就不好使了。清政府硬着头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是即便是这样，清政府还是死要面子，坚决不以中央的身份和各国交涉国务，又在总理衙门下面设立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由这两位大臣直接和外国人交涉谈判。等到后来呢，李鸿章做了北洋大臣，本应该服从于总理衙门的北洋大臣现在却超越总理衙门。哎，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负责对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来是没有兵权的，但是由于这两个大臣都由省长兼职，省长既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所以啊，这两个大臣的权限那可是大了去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没有形成南洋派系却成就了北洋政府呢？原来啊，在鸦片战争早期，南方对外交涉事件远多于北方，所以早期是南重于北。后来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的参与了全国的外交，渐渐的就形成了北重于南了。有人说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北洋系势力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清政府本来已经风雨飘摇了，但却还碍于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竟然把外交这种最重要的国家权力交给地方处理，那地方自然就要崛起做大了。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所领导的政府，敌人头头就是袁世凯，另外掌握实权的大多是袁世凯的部下，都是北洋军阀。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中央政府就是北洋政府，但是总体来讲，这还是一个既封建又混乱的政府，各方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搞得中央乌烟瘴气，地方上更是一片狼藉。那么在北洋政府做公务员和现在的公务员有什么不同呢？北洋时代衙门啊，有红有黑，红衙门根本不欠薪水，又叫肥水衙门，而黑衙门就惨了，又叫清水衙门，欠薪水那是家常便饭，而且一欠就是十几个月，遇到年节挖空心思也只能发一两成的薪水。要说当时清水里的纯净水，恐怕就要数参谋本部了。参谋本部衙门设在西安门大街，据说呀，原址是前清大太监小德章的旧宅，后来呢，小德章在永康胡同盖了新宅子，才把旧宅子出手了。说起来呀，民国成立以后，北洋政府里边各部总长做的最长久的，就要算是参谋本部的张怀之张部长了。这个呀也是有道理的。您想啊，清水衙门苦差事，你不争我不要，所以张怀之反倒做得长久了。和别的衙门不一样，人家都盼着别打仗，参谋本部啊，就天天盼着张大帅打李大帅，王大帅掐赵大帅。为什么呢？因为遇到军阀一打内战啊，参谋本部就有生意上门了。因为参谋本部的军事地图是经过专家测绘的，哪有山哪有河，山多高河多宽，都记载得详详细细，平常一文不值，一起战争这种军事地图可就成了宝贝了。直系的军队来买，奉系的也设法来要，卖个三五百张，衙门同事就可以凑合发个三五成的薪水了。可是虽说北洋时期是城头变换代王旗，但是打仗不是闹着玩的，那得准备得十分充分才能开战，所以这大战啊也不是天天都有，清水衙门大多数还是揭不开锅。话说有一年呀，参谋本部的公务员们实在是穷极了，有人就议论了，哎呀，我可听说了，咱们这个参谋本部的办公场所呀，那从前是大太监小德章的宅子，那小德章可是前清慈禧老佛爷面前的红人啊，据说他的宅子里边有地窖，那地窖里边都藏着不少金银财宝呢，听人说呀，就在后花园的花丛里。大伙儿一听，那好啊，咱们找找吧。于是有好事之徒就发起了招标，号召大家按股捐钱，拿集资的钱雇工。

工人挖宝，每股5元现大洋，将来挖出宝来按股均分，并且打算给总长打个报告，一批准就动工。后来有高明的人说，这种报告怎么写呀？即便是报告上去，总长也没法批呀，请机要秘书跟总长打个招呼算了。于是呢，参加的人为了衙门的面子，躲开办公的日子，在礼拜天动工开挖。从早晨到天黑，10来个工人溜溜挖了一整天呀，既没有挖到金银，也没有找到珠宝。不过大家呀也没白辛苦，总算挖出了10几口锈痕斑斑的大铁锅，都是空锅，锅里锅外那银子连影儿也没看见。大家伙失望之余啊，只好把铁锅论斤啊卖给打铁铺。还算好，参加集资的人没赔本，每股净赚红利大洋7毛。可就是这7毛钱还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原来这件事啊，保密工作没做好，没几天这京城里边就嚷嚷开了，大家伙以讹传讹，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在说，传到最后啊，愣说参谋本部挖出来了10几锅金元宝，结果等到真相大白，反倒成为了当时一桩官场的笑话。在北洋政府，要说这清水衙门还不止参谋本部一家，还有一家被称为贫寒路局的部门也是榜上有名，这又是一个什么部门呢？原来啊，在北洋政府成立初期，北平城一共有平凤、平浦、平绥、平汉4条铁路，很多铁路啊都是发财的路线啊。您想，这一来一往，钱粮货物一流通，应该是很有油水的。可是最惨的就是平汉铁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4条铁路里边，平汉铁路路线最长，经过的省份又多。按理说线路多，省份多，利润应该更大呀。错了，那是在和平年代，可当时不是连年征战吗？遇上军阀割据，内战一起，不但铁路是柔肠寸断，而且地方上挖铁轨、征车皮、劫车厢，黑白两道的车匪路霸，那都是得罪不起的。各方势力把平汉铁路的一点家当等于坐地就给瓜分了，所以当时的平汉路局啊，大家都叫他们贫寒路局。在这个衙门当差的公务员啊，那真可谓是长途货车到大同，倒霉到家了。话说有一年，平汉铁路局薪水欠发了6、7个月没发，过旧历年再不想点办法，大家伙可真就要罢工了。局长在情急之下只有到交通部求救，交通总长当时啊是吴玉林，思来想去，他想出了一条生路。当时的北平西车站在全线通车的时候，客运货运非常的频繁，所以上下行车有4座又宽又大的大月台。这月台啊是法国人设计建造的，天棚柱架所用钢铁都非常的地道。于是吴总长就跟这个东交民巷的道盛银行一商量，拿这个车站铁棚的钢柱做担保品，一下子就借了80几万现大洋。不但平汉路局饥荒解决了，交通部也借此沾了光了，总算是过了一个肥年。您听听，平汉铁路局为了发钱都开始抵押月台了，这都穷到什么份上了。北洋政府啊是有宪法无宪政，所谓的法治其实是以人治为核心的法治，任人唯亲就成了北洋政府的常态。袁世凯曾任命他的老乡丁振铎为审计院长，其实这个审计院呀也是个清水衙门。丁振铎老朽顽固，麻木不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财政学啊、审计法的，从此审计院是日益衰落，典型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北洋政府官员把官当作生意，审计院呢也不例外。昏官丁振铎执掌的这个审计院官风腐败，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造成了职权轻重不平衡，肥瘦不均，导致了苦乐不均。比如军警衙门财政收支数额巨大，但是审计机关呢不敢挑剔。教育司法和农商衙门预算极少，资金流量小，审计人员也无鱼可捞。于是呢，审计官员全神贯注在财政、交通两部，在日常审计中，第一二厅执政权较大，被审计单位贿赂力度大，纪律高，算是清水衙门里的油水部门，人称副厅。第三厅无所作为，没人勾兑，属于清水衙门内的
半干旱部门，人称穷庭。审计官互相攀比做官的收益，导致了官员的心态失衡，心浮气躁。据一位新来的协审官的工作笔记记载啊，第一厅某位审计官审核资金量很少的教育部，好几个月都没看完一本账，上司啊就去督促了。这位老兄啊是一手拿着账本，一手啊枝头睡觉，鼾声如雷，隔壁的官员都能听到。上司问了，你这什么时候能结审啊？这位老兄把账本一推说，没啥问题，现在就交账。一时被大伙儿啊就传为了笑谈了。说到这儿，您又要问了，北洋政府里边有没有肥水衙门呢？还真有。话说北洋政府的财政部下边啊有一个印刷局，这个设在白纸房的印刷局啊算是财政部下边最阔的机关了，邮票、印花、各省银行事关钱局的钞票、童子票，以及政府公债、银元模子，那都是由印刷局承印承刻的。不管是奉派、直系、安福系哪一派，谁当了财政总长，都要把印刷局首先拿过来派自己人当局长。有人说了，当年大石烂同生照相馆一换政要大相片，跟着印刷局局长就要办移交了。话虽然是一句笑话，可是事实也真是如此。印刷局虽然是个肥缺，可是新任局长一到，介绍函、履历片就像雪片一样的纷纷而来。当时各机关呀，只要一换首长，大小职员就都得回家蹲着等派令了。新派令来了，您再上衙门扫听去，听候指派新职。如果您久等没消息，您这份差事啊就算是吹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那真是一点也不假。所以即便您在肥水衙门里，也不见得就有肥差，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中央不好混，地方上是不是就好点呢？腐败的北洋政府又会在地方上怎么搜刮地皮呢？北洋时期的民国官场啊，旧有的规矩被打破，新的规矩没有建立。因为那个时期的官场啊，真是让人有些头大，不仅因为官场的腐败，更因为腐败中透着荒谬。当时的人们都争着肥差去做，清水衙门则少有人问津。不过呢，只要够狠，清水衙门照样有的钱捞。话说当时有一位老兄啊，被任命为某省实业厅长之后，坚持不去赴任。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中国已成的实业寥寥无几，即使有也都掌握在强有力的人手中，我没法干涉。如今政府已濒临破产了，哪还有余力经营实业呢？我干这个实业厅长又能干出什么花来呀？于是他推荐自己的表弟带自己担任实业厅长前去赴任。这表弟啊，高高兴兴的到任之后呢，上下打点，很快就得到了一笔数目不菲的林业借款。因为这项借款是这位表弟一手经办的，所以啊，他得了10万元的回扣。不久呢，表弟又打报告，计划拨国有荒地若干顷，声称要建设模范农场。与此同时，他要呈请划拨国有荒山若干座，说要建立模范林场。凭着他的本事，事情啊居然得到了批复，只是因为开办经费没有着落，很长时间这模范农场和林场并未有实际的运作。于是他便向上级报告说，因为经费问题，任由荒山荒地闲置十分可惜，不如招商办理，或将山地贱卖给百姓。此时正值省库空虚如洗啊，省长便听从了他的建议，将山与地贱卖给了某个垦荒公司。而组织这个垦荒公司的老板不是别人，正是这个表弟。而买荒地的钱都来自那项林业借款的回扣，表弟以此为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农场和林场，自然大把的银子赚着，每年都向家里边送款30万元。一次表弟见到表哥，他骄傲地对表哥说，如今你认为怎么样？表哥长叹一声，今天我才算相信所谓事在人为了。民国67年到112年是北洋政府最艰苦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机关或多或少都有欠薪，所幸差不多的公务员全都有一两处兼差，到了月头上，这儿发3成的薪水，
那儿发两成的响音，凑合凑合。

0: 呢也有一两百块钱。另外呢，当时生活消费水平不高，物价便宜，大家照样可以溜溜公园，吃吃小馆，仍旧其乐融融。遇到逢年过节，有几个好事之徒一起哄，大家一吆喝，还会成群搭伙的往财政部请愿。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啊，让新闻界送了个尊号，叫做灾官。后来啊，因为欠薪，政府还发行了一次公债，用发公债来抵欠款。于是有些人手里边存着不少这种公债。等到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了，北洋政府倒台了，全国一统一，当然这种公债就变成废纸了。作为转型与过渡时代的政府，北洋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与症结是政局不稳和派系斗争激烈。同时，北洋政府始终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形式上统一的中央政府。北洋集团从一开始就分裂成了各个利益不同的派系集团，腐败是在所难免的，它最终的倒台那也是必然的。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政府在中国的最后统治也就结束了。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全国终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夏天呢我们都知道天气热，衣服穿的比较少，相对来讲您看我们皮肤啊会暴露于外，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阳光的照射对我们的皮肤会造成伤害，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我们保养皮肤啊最佳的一个季节。我们都知道夏天的皮肤腠理是疏松的，也就是它就像我们这个呼吸一样啊，皮肤的呼吸换气啊是比较畅通的，而且皮下的毛细血管也是比较疏通的，循环就是血液的输送啊，包括物质的转运啊，垃圾的代谢啦、都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对我们皮肤的滋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节。那么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讲呢，人到老年皮肤自我的更新换代了都比较慢，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色素的沉着，或者说导致我们一些垃圾毒素啊不能及时的转运，从而来形成很多复杂的皮肤病。那么冬病夏治可以说也是对我们皮肤病的一个康复的一个很好的时节。怎么去理解呢？我们都知道啊，要养好皮肤啊，刚才我们说了改善皮下的微循环，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实际上从传统中医来讲，我们都知道五脏当中啊，肺主皮毛，也就是肺和皮肤毛发的滋养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肺它能够有宣发的作用，宣发布散人体的津液，把我们的水液津液这些营养啊通过宣发的作用布散到我们的皮肤，从而呢使我们的皮

0: 皮肤毛发得到很好的营养，就使它能够再生啊，自我的修复啊，尤其是增加皮肤的抵御能力，这个很关键。在传统中医他说啊，皮肤呢是胃气的巡逻地，巡逻了就像我们哨兵卫兵巡逻一样，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的第一道关口啊，人体的胃气在这里巡行，所以要想让我们的身体好，必须要养好皮肤，才能够抵御各种邪气。而皮肤本身就是我们人体抵御邪气的第一道关口，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呐。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冬病夏治，好好的滋养骨髓，提升人体的胃气，同时呢，养好肺，让我们的肺气的宣发能力更强大，这样对我们皮肤的保养，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皮肤养好了，抵抗力更强了，身体自然就更健康。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与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感受我们系列产品的真功实效。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唐兄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2: 你好，我现在就这个冬病夏治，夏天呢，我还想买活力滋补，买食品。
0: 就是想参加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是吧？
2: 对对对，这个夏天太热了，难得好，我只想买买食品。
0: 可以可以可以，是买哪一个了？这次
2: 买活力滋养宝。
0: 买活力滋养宝。
2: 对，
0: 可以，这次买活力滋养宝，除了有活力滋养宝赠送以外，还有千里眼。冬病夏治呢，确实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防病祛病的一个阶段。最近我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尤其我们要看长远一点啊，现在把身体基础打好了，到了冬天咱们就更稳定更健康啊。
2: 对对对对，那说的非常对。
0: 就是您也是抱着这个初心这个想法准备参加活动。
2: 对对，是的。
0: 可以，
2: 我本身有个肠胃不好，他老拉肚子，拉着肚子，他当时骑了，我又是个老用，我骑了他非常之好，对这个肠胃。
0: 那就好，等于说原来是怎么吃点东西就拉了。
2: 对对，哎呀，拉的人了，受罪哟。
0: 是，
2: 我就听这个节目，我就买的骑了就很好些了，这
0: 很好些了，
2: 蛮大的劲。
0: 哟，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因为体味是后天之本，尤其像您这样辣，吃了东西或者有的人受点凉啊。吃点冷东西啊，马上就开始咕咕叫，然后就拉肚子，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
2: 对对对，是，
0: 就是您中医讲叫什么叫中阳不整。什么叫中阳呢？就是我们的脾肾阳虚了。脾肾阳虚，那最近我讲过冬病夏治，这个脾肾阳虚的人呢，就容易生内寒啊，人体内在的寒气就重了，所以呢就起不到固摄的作用。咱们冬病夏治就能把您这个脾肾阳气补起来，尤其是肾阳足了，脾阳就整分了，然后您肠胃的运化啦，还有水液的代谢啊就正常了，这个就很重要，一定好好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8。
0: 78岁了。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其他的好像还好，把这个药吃了，其他的都还好。其他的这个身体都还蛮好，吃这个药以后，以前蛮虚弱，现在吃了几瓶呢，它都是蛮好，蛮好。我和计算器还买十瓶。
0: 您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呢？
2: 总共用了一两年了。我是个老用户，
0: 是个老用户啊。好好好，那您这样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原来这有病的时候，尤其拉肚子，长期的拉的话，人整个身体就很虚弱了。
2: 对，
0: 虚弱其实说简单的就是气血亏了。抵抗力差了嘛，所以咱们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这就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目的。那您呢就直接参加活动。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差人去，差人去。
0: 您是自己去啊，还是要我们跟您送货？
2: 我是邮寄的，我每次都是邮寄的。
0: 都是邮寄的是吧？
2: 对。
0: 好好，那我们到时候节目完了，还是让负责邮寄的菜店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既然是邮寄过的，我们这里应该有您的资料。
2: 他有记载，有记载，
0: 应该有。
2: 我名字他都知道。
0: 您贵姓
2: 呢？我姓张，不敢姓张。
0: 张爹爹啊。
2: 张孔行，他哪里有记载的？
0: 对，我们这里都有底子。那您就这两天还是保持电话畅通了啊。
2: 好的，好好好。
0: 好，那就。
2: 上听你的节目，我天天听节目。
0: 是。

0: 天气热，您自己也注意保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您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祝贺我们蔡健的张爹爹啊，专门打电话来准备参加冬病夏治的活动。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毕竟天气也热，老人家如果说年纪大了出门不方便，需要邮寄啊，需要送货啦，都可以像我们这个张爹爹这样直接跟我们联系啊。因为节目当中的热线确实不好打，您可以直接拨打02787338911跟产望老师啊预定一下。另外呢，我们专家老师啊也是冒着酷暑不辞辛劳的在全省各地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如果您也想和我们专家老师面对面的来咨询交流，想免费的检查身体，想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的话，那就记住我们专家老师的行程安排啊，到时候呢赶到现场去。您像我们蔡店的朋友记好了，在8月7号，刚好是明天，我们专家老师在蔡店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所以蔡店地区的朋友届时呢，欢迎大家参加现场的咨询活动。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电话终于通了啊！
0: 终于打通了啊！是懒得打。
3: 我把我的情况再次的捋一下，我是老朋友。
0: 哦，好的，好的。
3: 我是2024年开始去的自然保，
0: 活力自然保。
3: 我的老伴、
0: 啊，
3: 因为我的老伴呢，他21年中风，21年中风呢，我就到23年呢就去了自然保，他现在就缓解了很多的症状。
0: 哦，恢复得很好啊。
3: 第一个他的软性血压高，我们忽视了，我们不知道他就得了风。
0: 哦，
3: 他的血压呢是180，高压180，低压是7890，
0: 高压高，
3: 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呢、
0: 啊、
3: 他就得了风。得了风呢，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这个真的差不多了。他以后啊，医生是跟他这样讲的，他说你3个月以后就再来复查，
0: 对，
3: 复查看看这个病情有没有控制。好，结果到3个月以后，我要他去复查，他说不要查，他说我吃的、喝的、干的、住的，他说我就不去，他就马屁了。
0: 哎呦，
3: 马屁打倒以后啊，9月份有3个月的时间，我叫他来检查了，
0: 哎，
3: 他不肯，不肯，
0: 不愿意去。
3: 好。接着挖手的时候，9月份，挖手的时候，他在塘里洗手，洗手洗得要昏倒了，昏倒倒在那个马槽上，再把他搞回来，他就得了风，
0: 又中风了，
3: 那是凝成的很，
0: 那就很
3: 了，这个把他搞到医院去，整了半个月的时间，
0: 又整了半个月，
3: 好感染了，回来以后，我就让他，我说你先前呢叫你去检查，你不相信，
0: 是的，是的，
3: 你说好了，好了，好，有人没有后苦的药去，好，这以后啊，我再没有什么办法。我因为听了你们的广播，那个滋润宝对这方面呢，高科技大品牌的有好处。
0: 是的，
3: 我就去了那个药，24年4月28号开始去的。
0: 哦，
3: 但是一直到现在，它改善了，它有5个方面的问题。
0: 啊、哦，5个方面。
3: 一，
0: 啊、
3: 一个这个中风呢，他的左脚左手啊，他偏瘫了，他以后我就慢慢治疗很长时间，一直治到现在，他已经消已经。慢慢的走的路了，
0: 哦，能走了，
3: 还可以啊，还可以烧得火，
0: 哦，
3: 做了饭，
0: 那就手脚都比以前要好了，
3: 他好很多。其中呢，他里面呢，他改正了他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气管炎，他已经好了，那个脉管炎他也好了，
0: 哦，脉管炎，
3: 那个静脉曲张，他原先那个小体啊，他肿的，那个手一摸了，他是拱起来了，
0: 哦。
3: 就这去这个药呢，他就把它平复了，
0: 消了，
3: 平复了以后，这个方面没有问题了，他现在一直到现在都很好。
0: 好，
3: 这就是便秘。
0: 哦，便秘。
3: 便秘啊，他控制了多少年？他现在最厌恶的就是这个便秘。便秘啊，他的也到现在呢，最多2天一次，也大部分呢都是1天一次。
0: 那很好了。
3: 这个他们改善了他那个痛苦。
0: 嗯。
3: 再一个失眠呢，他原先睡觉的时候啊。睡得过不2个小时，醒了以后啊，他就不睡了。他现在这个方面来改革，他现在睡觉啊，一夜给的1次小片，那就一觉睡的大天亮。
0: 哦，睡得也好啊。

0: 那我们非常高兴。
1: 嗯，
0: 所以我在这个方面呢，
1: 嗯，
0: 我就感谢你们。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本人
1: 啊，
0: 我现在在去那个洋房间。
1: 哦，洋房
0: 间。因为是什么呢？我因为听了这个许多听众的患者的反应。
1: 对。
0: 像洋房间呢，对这个心脏啊、大脑啊、
1: 嗯、
0: 这个血管的问题啊，有同的情况。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就跑着试试看就好了。我二三年农历腊月20的得的脑梗。
1: 哦，你也得过脑梗。
0: 接着搞到医院。搞到医院去诊，诊了他说我是脑梗，
1: 嗯，
0: 我半边的身子他站也站不稳，那个说话也说不清楚，
1: 哦，说也说不清，
0: 说也说不清楚，那个脑壳了这么站，
1: 哎呀，
0: 身体也站不稳，
1: 站不稳，
0: 搞到医院检查，我的儿子他就跟我办手术啊，我的媳妇他帮我辅导，他帮我摔倒了，
1: 那是，
0: 这个就在那里诊了半个多时间，
1: 哦。
0: 当天回来之后、
1: 哎、
0: 我就听了这个广播了、
1: 嗯、
0: 我就说买这个软黄金，去年的10月24号在去了以后啊，他就去的那个软黄金呢，他就没有问题了。我就考虑啊，把那个软黄金呢跟我保驾护航和护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想把这个事情呢来改变一下。我这两封以后啊，我在那里就去这个丸子，他就慢慢的好了、
1: 哎、好了，
0: 现在我说去检查呢，他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哦，那就好，
0: 我就相信这个产品。我就一直到现在我就不放弃。
1: 是的，是的。
0: 我两老，一个去自然保啊、
1: 嗯、
0: 我就去软黄金。
1: 可以，
0: 早晨来去到这个自然保，我是配合的去、他就是去自然保。所以这方面呢，我们现在身体都大有改观。
1: 好，
0: 在这方面呢，我也感谢你们。
1: 嗯、真是替你们高兴啊！这说个真心话，您看，您刚才说婆婆也是中国风，也是半身不遂的人。
0: 对，
1: 您也是脑梗，也是中风了吧？也是半边不行，也是站都站不稳的人。您说这要是两个人真正的都躺在家里，那您说您儿子该怎么办呢？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所以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啊，不是说我们孩子不孝顺，您要真两个人都躺在家里，他们再孝顺也没办法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要影响他们呢。
1: 您刚才说的整个过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好在什么呢？好在能够及时的用，而且能够坚持用，这个很关键。当然呢，也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啊。就是我们总说大家都怕上医院，都怕到医院花钱，但是有的时候呢，该到医院去咱们就得到医院去，也不能说啊我不想去。您看您婆婆要是那时候早点到医院去复查一下，也许就不会有第二次，是不是？
0: 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就不会有第二次嘛。
0: 对对。
1: 当然这个呢，我们还是一句话，健康的观念很重要，不要觉得无所谓。有很多人特别是上了年纪，总觉得哎呀就这样无所谓，我现在感觉好，但是感觉好谁敢说今天感觉好明天就不会出问题了？
0: 因为这大年纪了。
1: 是的是的，
0: 是说不清楚。
1: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0: 我79了。
1: 哦，那也快80了嘛。啊、
0: 对对对。
1: 婆婆呢？
0: 婆婆跟我同年的。
1: 同年的，您看那都年纪不小了啊。那个我就最后问一下，你们现在血压都控制得怎么样啊？
0: 血压，我的婆婆她现在是我屋里有血压计，她要高压124，低压65。
1: 65。
0: 我血压不高，我血压110几。
1: 就是您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是吧？
0: 低的低他一点，
1: 所以这个是、
0: 正常。
1: 对，这个就是我最关注的，一定保持血压的稳定，多量一量。别的我就不多强调，您自己反正好了，现在能走能动了，这么大年纪估计也没有太多别的事情，就是自己平时有时间
0: 搞点家务活，搞点菜园，
1: 就搞点菜园子嘛。这个该做点事情做点事，也别说整天坐在家里，但是呢，
0: 对对，
1: 这个也注意安全哈，还是要注意防范好，加强锻炼。
0: 是，对对对。
1: 哎，行行行，祝贺你们，贵姓老爹爹？
0: 我姓熊啊，我是嘉鱼的。
1: 嘉鱼的熊爹爹啊。好了好了，都保重好啊。
0: 好，
1: 现在的这个三伏天呢，一定好好用啊。
0: 我感谢你们的产品呢，感谢你本人呢、你这个讲课讲得好啊。
1: 行，那就多听节目，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吧。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了啊，熊爹爹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喂，您好，老林家。
2: 好好，唐女人，那辛苦了。
1: 哎，那您久等了啊！您好，您好。
2: 哎，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我去这个东西有3年了。
1: 3年。
2: 哎，我原来是心里有点吧，缺有点吧。
1: 就是有点心肌。
2: 这个东西，这下没那么问题了。
1: 您是说心肌有点缺血吗？
2: 对对对。
1: 哦，那是怎么了？是怎么不舒服了？
2: 我那是我们原来这边不是血吸虫呢？
1: 啊，
2: 我就是。

0: 个血吸虫的肝。
1: 哦，血吸虫肝病。
0: 哎，我就前男友，原来没有气的时候的，我要睡到晚上点半两点钟，我的心里就吵。
1: 哦，那就难受了，半夜就不舒服了。
0: 哎，我吃的是原黄金，我反正现在我想吃的这个症状现在也还可以说没有了。
1: 哦，那就晚上再没有发那种难受啊，或者说怎么说就是有点慌啊，有点闷啊那种感觉。
0: 哎，
1: 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
1: 哦，那好。
0: 反正我来，我就是这个心脏有点，我其实别么事我都还没有么问题。
1: 哦，就是身体其他的都还好啊。
0: 哎。
1: 平时原来这个消化功能怎么样呢？吃饭呢、啊、消化功能都怎么样？
0: 我基本上这些还是都可以。
1: 您刚说那个血吸虫肝病，那应该时间很长了啊。
0: 我这个血吸虫肝病有多少？三十年了。
1: 三十年啊，这都是原来年轻的时候得的这些病。
0: 原来要种田呐，农村上面。
1: 您是哪里呀、啊，婆婆？
0: 我是汉南呐。
1: 哦，咱们汉南区的啊。
0: 哎，
1: 是的，是的，那过去啊，东西湖啊、汉南呐、汉川呐、洪湖啊，那边都是血吸虫很多的。
0: 哎，这边的血吸虫，我要是在武昌那边的检查，你要是学三毛，他搞不清楚。他没来，我都说汉南，他都说那里是，那是个查贼，我都查不出来。他都没来说，你回去查个血吸虫。
1: 哦，是的，是的，
0: 就这样查出来的。
1: 就这样查出来。那您现在肝功能都怎么样啊？
0: 我现在都还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哎
1: 啊，那就行。
0: 反正我原来呀还光感冒，这个两年从没有感冒过。
1: 你看，那就好啊，那就说明您这个免疫力比较好。
0: 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啊。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滋养骨髓啊，从原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身对心脏供血供氧的恢复比较好。再一个呢，整体来讲还是滋养骨髓，能够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嘛，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感受。就像您现在说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哎，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王医生来了，我去查血压，我的血压原来是低压高，我就他们的医生都叫我也吃点药，反来检查的。我高压多少都是138，低压80，现在都看看稳下来了。
1: 那也控制的蛮好。
0: 反正还可以。
1: 王医生给您量血糖是多少啊？还记得吗？
0: 我的血糖是高的是6.2。
1: 就是空腹6.2。那也正常啊。
0: 7月13号我去查的是5.6。
1: 哦，7月份查过一次5点多。
0: 反正他来一会儿，我去查一会儿呗。
1: 哦，您到我们专卖店蛮近是吧？
0: 我们没有好远，我们
1: 那近就好。
0: 我们只几分钟就到了呗。
1: 那是方便啊。既然这样说，我就提一句，刚好礼拜六8月8号，我们王主任会到汉南专卖店，到时候早点去再查一下。
0: 好，可以，好，谢谢
1: 您。您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72。
1: 哦，也72岁了啊。
0: 哎，
1: 可以可以，听您说话来感觉精神也很好，血压也正常，血糖也稳定，消化也好，现在睡眠质量也高了，然后整个人的精神就养好了。吃的就是我们的原黄金。
0: 我吃的是原黄金。
1: 那个青松固力健吃过吗？
0: 我青松固力健我也在吃啊。
1: 那个关节原来怎么不好呢？
0: 我关节就是可惜。我们这个补贴房是个6楼，那一天爬了爬多了，可惜有点疼。
1: 那也是啊，6楼还是有要花点劲呢、啊，是不是？
0: 是的，你孙子几个上学要接送啊。
1: 那是你上上下下最起码也得个4-5趟啊，一天。
0: 4-5趟啊，有时候高的时候高10几趟哦。
1: 您看，您看，那现在怎么样呢？上下楼啊，走路啊，腿脚关节怎么样？
0: 现在呀。还可以了，
1: 还可以。
0: 原来不敢上，这还强，还比原来强多了。这现在不疼了啊？
1: 不疼了，那就好。但是呢，还是注意点啊。说个最简单的，再往后，毕竟是年龄越来越老，身体肯定是越来越衰老的，关节也不能太磨损狠了。
0: 好，谢谢你啊。
1: 您贵姓哪，婆婆？
0: 我姓万。
1: 姓万。
0: 对。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万婆婆啊。
0: 好，谢谢你。
1: 好了，
0: 万总啊。
1: 好，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好，祝贺我们汉南的万婆婆啊！总体来讲啊，还是我们说的一句话，整体调节，全面康复啊。这里我就再提醒所有的朋友，三伏天呢是开展冬病夏治最关键的时机。现在呢，我们今年的冬病夏治啊，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同时，我们的专家也在每天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在现场，第一个大家能够得到我们专家的免费的健康检查，就是量血压、测血糖。 第二个就是能够享受我们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在现场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享受优惠，也可以记住专家行程到现场去参加活动。
2: 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你好，你是唐主任吧？
1: 哎，你好。
3: 我是这样的，我几年前啊，这个脚趾啊就开始变形外翻。
1: 哦。
3: 后来到市医院开刀，开刀以后虽然把那个脚趾扳正了的，但是呢，那个四个脚趾啊，这好多年了，都感到是蒙的。但是你用手去捏它，去卡它，它还是有知觉，还是叫得疼。后来过了2年之后呢，我又得了腰间盘突出。
1: 哦。
3: 刚刚好又得了眩晕病，我原来也有颈椎病，这个时候颈椎病也比以前更严重一些，就反映在呀，就是不是就是脑闷、胸闷。
1: 嗯，
3: 从这以后呀，我走路啊就没有以前那样稳，
1: 是能够感觉
3: 不稳，就感到左右不平衡。基于以上这些情况，我有一个熟人，他就跟我推荐了原黄金，他说可以生水、生血，还有等等的好处。他觉得我的这个状况呢，就适合骑车。后来我就在就开始骑原黄金，骑了40多天，好一些。
1: 嗯。
3: 于是我又买了2个疗程。最近呢，我就觉得我的走路也稳一些。
1: 哦。
3: 自然心情也比以前好些了。
1: 那肯定了。
3: 这就是我的情况，因为我觉得有这些好的现象呢，我就推荐我的姑娘女婿也来买这个。
1: 哦。
3: 我姑娘是自然灾害生的，在那个时候怀的，生的没有营养，所以身体非常的差。
1: 嗯。
3: 小时候做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就还昏倒在操场里头去了。
1: 哎呦。
3: 后来慢慢长大以后呢，可能吃饭啊、运动啊好了一些。后来呢，但是他前几年呢就查出了他有这个小腿里说他的血管有些斑块。
1: 嗯，
3: 我一听到这里我也蛮着急。就这几个月来，从右手心到手指，每天早晨起来都是蒙的，甩一动活动片刻才能够恢复正常。
1: 嗯。
3: 但是另外呢，他又有胃炎，记忆力也不那么好，免疫力很差。前几年甚至于有个医生说，你简直没得免疫力，说的我们都吓死了。所以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呢，建议他骑车。
1: 对。
3: 结果呢，他就把我这个原黄金的这个告诉有一个小的说明书，就看了一下，他们马上就要买了。我就在这个新华路复兴花园，那我们马上就要买了。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们三伏天冬病夏治的活动啊也在进行当中。
3: 好，谢谢唐主任。
1: 好，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3: 谢谢。好，再见。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8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黄石和青山。本次的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的第2期工程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 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歌唱家关牧村嗓音醇厚温润，那在今天的乐享夕阳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歌声，来共同聆听那些刻在时光里的金曲。
7: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乐享夕阳。

三年只有二十岁的关牧村，当时呢是在天津工人文化宫第一次唱这首歌，明快的旋律，热情的歌声，一下子是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了一代人心中最鲜活的快乐记忆。

如果说刚才的手鼓声呢是新疆草原上晒得发烫的阳光，那接下来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就是葡萄架上清凉的月光。1979年，释光南把一段含蓄美好的爱情写进了《吐鲁番的葡萄藤》里，而关牧村用他的嗓音娓娓道来，也让这首歌成了传唱至今的经典。这首歌曲呢，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亚太地区中小学音乐教材，也成为我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曲是施光南在1979年为关牧村量身打造的作品。关牧村用爽朗又温暖的嗓音唱出了劳动者的自信和美丽。当年这首歌在全国的工厂和校园当中呢是广为传唱，无数的青年哼着这首歌投入到建设祖国的热潮当中。

0: 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着歌声走进彩云之南的傣家竹楼。月光下的凤尾竹原本呢是释光南为傣族舞蹈写的一个伴奏曲，那关牧村在第一次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就爱不释手，主动要求把它改编成独唱歌曲，而他也用轻柔婉转的唱腔把月光下凤尾竹摇曳的姿态还有傣家姑娘的温柔多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0: 购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那在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聆听歌唱家关牧村的歌声。家喻户晓的祝酒歌，热情豪迈，喜庆昂扬，唱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那种欢欣和喜悦。而关牧村的演唱是大气磅礴，热情饱满，充满力量感，让人一听就心潮澎湃。

一首传唱了近百年的渔光曲，见证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关牧村的演绎少了几分凄苦，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的感觉。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难忘的歌，它可能唱着我们的理想，也可能藏着我们的遗憾。接下来这首《一首难忘的歌》，唱的就是回不去的青春，也是忘不掉的岁月。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6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我们经常说被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那个疼痛确实让人非常的痛苦。仙桃老爹的老伴啊，过去有风湿关节炎，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多年来用了多种的方法都没有起色。老爹说用三通治疗仪给老伴试试吧。用上了三通治疗仪的3号药，关节炎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但是老爹说呀，接着腰椎的问题又出现了，接着用三通治疗仪的3号药，折磨他老伴儿多年的骨关节的问题，用三通三宝解决得很好。这说起来那是他40多岁的时候，现在见他老爹老伴60多岁了，不说生活自理，已经出门能够干活，晚年的幸福找回来了。三通治疗仪8种型号的药物药包，大家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选择使用。三通专线24小时，大家随时拨打吧，8362-4785。赵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治疗胃病的3个重要的穴位：上脘、中脘和下脘。在中医的医门法律当中有记载啊，就是上脘呢是主气的，下脘是主血的，中脘啊是调和气血的。比如说上脘用于治疗一些实性的胃肠疾病，像胃气上逆所引起的打嗝啊、呕吐啊、肚子疼啊。那么中脘穴呢居中，它是偏补的，应用于像虚症性的胃脘疼痛啊、食欲不振啊、功能性不好的。那么下脘呢就是肚脐眼上面，用于调理肠腑的，治疗肠胀气啊、肠鸣啊、便秘啊，它有很好的疗效。这气往上跑的、吃东西胀的、拉肚子的，您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2号药包，纵向从胸骨柄下到肚脐眼上这个正中线的位置，横着吃半个小时，竖着再吃半个小时，这胃和肠啊蠕动的好了，粘液分泌正常了，功能性恢复，你将好的长长久久。
1: 用三通三宝，我们借鉴学习大家的经验，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大家好。我买了一个三高三通十二美金。
2: 哦，三通三宝您都有。
3: 我都有。我主要是年龄腰水疼痛。
2: 嗯。
3: 我没有啊，吃之前呢，我的腰啊就像那个弓箭一样，像那钩子形。
2: 你已经有腰部畸形了。
3: 是。
2: 嗯。
3: 走不是2分米的原因呢，我们只要休息，还要恨不得要家里的人呢和他护理。现在我的腰腿不疼了。
2: 哦。
3: 这是三通。三高呢，我是血糖，我在医院检查呢，我的血糖呢，空腹达到了18.7左右。
2: 嗯，
3: 空腹18.7。
2: 你看你超了多少？
3: 通过三高带了之后，我又去检查，到现在血糖呢下降到了5.8正常了。
2: 你这个进步好大呀！
3: 我的精神呢就蛮好呀，天天到屋里总是昏昏沉沉啊，眩晕啊，把那个三高带人跟着下降呢，到了5.8正常范围来了。
2: 血糖正常了，人身上就有劲儿了。
3: 对，你有今年的精神好的，
2: 精神好了。
3: 还有这个十二美金的。
2: 嗯，
3: 我这是原来啊，总是4-5点钟。

0: 是个大便。
1: 哦，
0: 这个过了十二目的之后，
1: 嗯，
0: 我一直到现就是现在的是一直到七八点钟，
1: 嗯，
0: 才是上大便。
1: 哦，
0: 这我觉得这个三冲三高十二目的真是良药，真是家庭的医生。
1: 嗯，
0: 我的腰腿不疼了，血糖啊降下来了，精神好，所以呢要啊感谢这个郑军。
1: 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七十三了。
1: 七十三了哈，你这是越活越好了。
0: 对，感谢你啊。
1: 栾家是哪里人呢？
0: 我是这个仙桃。
1: 嗯，栾家，你看你原来腰啊，就像你说的，像弓一样弯的。
0: 对。
1: 走路费劲，恨不得要别人照顾，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原来血糖空腹血糖18.7，你这是吓人呐。
0: 嗯，
1: 再加上你又有这个早上啊老想上厕所，是不是啊？
0: 嗯，
1: 你肠道还是有点炎症。
0: 嗯，
1: 你通过用三通治腰，用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以用激光动脉照射的方法降血糖，现在喝 CMD， 这个肠道的功能恢复了。
0: 这还在家里还种点原汁。嗯，
1: 现在可以劳动，是吧？
0: 就是要坚持啊，要坚持。
1: 通过你的亲身实践，三通三宝贵在坚持，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0: 对，
1: 好的治疗方法也来源于大家的坚持和努力。
0: 坚持。
1: 栾家，祝贺你啊！你原来要别人照顾，你现在能种地了。祝贺你。
0: 我感谢啊。
1: 好嘞，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感谢啊。
1: 嗯。
2: 仙桃老爹的经验说明，相信科学，用三通三宝，用心使用，一定会有健康的回报。喂，你好。
1: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3: 好，我是个新用户。
1: 嗯，您请讲。
3: 我是元月的13号买个三通。
1: 嗯，
3: 我找了好多弯喽。我是去年的8月份的腰痛。
1: 嗯，
3: 腰痛没那么的办法，我是阳路行走的。
1: 哦，
3: 我的大儿子在街上，我家东西湖去整，我东西湖去六次，第一次有点小，第二次呢，就是他们觉得没得小，他就劝你要来六次，我就说坚持去了六次呢，没得小，他那个让我去找10公整。
1: 嗯，
3: 找的敌人包括当然是左边就成了骨折，腰上，右边就是少量积血。我老伴我的是没得办法嘞，他偏得往哪个方向走嘞，他听收音机选个买三通有效，他是圆圆13号就在阳路去买个三通回来，他就选你的用量的好是归你的好强，用不好以前40、20我现在站在我妈排虚了的。
1: 嗯，
3: 我就疼得没得办法啦，怕哪个哭啊，我就找电视去年腊月到今年正月那一趟啊，我就没得饭，我就落他买个三通回来的，用了25000有效，我现在好了好多。
1: 嗯，好了好多。
3: 好了，哎，好了好多，我这个真的现在能起了，走点方还
1: 能爬起来了啊。
3: 爬起来了，我从宣墙上的时候我的老板呢把我的头剁到，慢慢的往床上枕头都靠了，慢慢的拉一半不能动，那都不想吐了几多了，我现在又买了一台三高，老板的血压高到188，他也73了，我是70了。
1: 您70岁了？
3: 哎，我70岁了。我这买一台三高，村子的好几个人呢，来问我看过那个情况的，他们也在同时去买了三通，那两台回来。我这个侄儿的，你买一台，看见我买个三高，我该是他去买一台三高。他们现在都用的有效，我是跟你们报喜。我是想到的，我那个病不晓得治不好，这个药，反正好了。我真是也三高，我也高血压。三高能跟三通能不能同时使用？
1: 老人家
3: 啊，
1: 恭喜你用了三通啊，能爬起来了啊！
3: 哎，
1: 挺好。
3: 恭喜是啊，
1: 高兴坏了是吧？
3: 哎，
1: 这个三高和三通啊，可以同时治疗，没有任何影响。
3: 哦，
1: 三高呢就佩戴在左手桡动脉上，您用三通呢，用3号药包覆盖在腰椎、双腿的环跳穴，这两个可以同时治疗，能节约时间。
3: 我三通三高三宝都有。
1: CMD 喝的怎么样？
3: CMD 喝的我有精神，我觉得蛮好。看我的大儿子，像我有活的有活的，宣化的神气大了。
1: 好，老人家，希望你能健康长寿啊！
3: 谢谢你们三通公司啊，我每天听你的讲座啊。
1: 好嘞，再见，老人家。
3: 谢谢谢谢，好谢谢。
2: 是啊，听三通讲座，用三通三宝，我们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喂，你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哎。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杰呀，早上好。
4: 有三通。
1: 有三通治疗仪。
4: 对。
1: 您用三通都在治什么病啊？
4: 颈椎椎间盘突出。
1: 颈椎椎间盘突出啊？
4: 嗯。
1: 是你自己是吗？
4: 嗯。
1: 那这就比一般的颈椎病要重了。
4: 这以前呢就是老晕，发晕呢，到床上都起不来。
1: 晕了以后就床上起不来，晕得厉害是吗？
4: 嗯。
1: 除了发晕还有什么症状？
4: 手麻，疼得很难受。
1: 手麻疼得难受。
4: 嗯。
1: 就是有痛苦了。
4: 嗯。就听到别个介绍，他说那个三通治疗仪还效果很好，还是晕了之后打上火，结果坚持晕效果还是很可以。
1: 对。
4: 现在已经改善了蛮多。
1: 现在还昏不昏了？
4: 没有了，只有两三年都还比较好。
1: 恢复得很好。
4: 还是要坚持。
1: 对，你的颈椎椎间盘比别人严重，一旦有头昏症状就说明压迫了椎基底动脉，压迫动脉的人呢不仅是头昏，严重的是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甚至是诱发中风的。所以你应该感谢你的朋友。哦，你看用三通它不仅是解除疼痛，哎，我没有复发，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椎间盘复位了，所以用三通效果更长久，好了两三年没有发。
4: 嗯。
1: 多大年纪了？
4: 我五十几。
1: 五十多是吧？
4: 嗯。
1: 咱们三通三宝有美国进口的 CMD， 你补一补 CMD， 补一补矿物元素，这样椎间盘的弹性好了，那人干活都没问题了。你现在用了三通这两三年，平常生活能自理吗？
4: 也可以。
1: 你一发病有朋友的帮助你才用的三通，谁告诉你的？
4: 我们的老表。
1: 哦，老表告诉你的。
4: 嗯。
1: 他也用的三通是吧？
4: 嗯。
1: 你要感谢他，有他的帮助才有你今天的康复，对不对？
4: 哎，
1: 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呢？
4: 天津。
1: 五十几啊？
4: 五十三。
1: 更年期的女性可以经常用三通的四号药包放在肚脐眼的对面治命门跟肾腧，也可以把治疗带呢放在小腹做做子宫跟卵巢，因为经络和穴位保养啊对一个人的健康是大有好处的，好不好？
4: 四号药哈。
1: 哎，四号药做肚脐眼的正对面。
4: 哦。
1: 好嘞，再见。
4: 好，再见。
1: 再见。
2: 多年的用三通仪的健康实践告诉我们呢，骨关节的问题尽管用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喂，你好。
1: 早上好。
5: 好，郑主任，好好。
1: 啊，
5: 我是那个，我是反馈呀。
1: 反馈。
5: 啊，对。
1: 啊，您这是哪里人呐？
5: 我是中祥市这个丰乐人。
1: 哦。
5: 这个今年已经是65岁了。
1: 65岁了。
5: 啊，对。三通三宝我都有。
1: 说说您的治疗情况。
5: 我本人来说啊，这个眼呢是对也这个腰椎肥大。
1: 嗯。
5: 这个腰三背痛，三通出来以后我就开始用三通，是没间断过。这个毛病呢，我的体会就是说，也有症状你都要治疗，你不要拖，
1: 对
5: 吧？拖的时间一长的话，那都治疗都麻烦些。
1: 那是
5: 的。我只要是一用就好了，就用个过满两个月就好了。
1: 哦，
5: 但是我在2013年，我这个右腿啊，
1: 嗯，
5: 这个客气包，这个是单拖了有两个月才开始走路有点人，后来走路都白瞎了。后来我在我们丰乐卫生院里拍了个片子，一检查的，这个骨节的已经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病变，走路啊都带个白事儿。
1: 哦，
5: 这个我用了8个月包，从5月份啊又用到年底啊，用了8个月包。这个也走路也不摆了，也有劲打。这我去年还登到武当山呢，
1: 还去了武当山的。
5: 啊，对对对，我登到武当山，现在腿子没得任何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去年5月1号，我骑摩托车，人家把我撞了，出了个车祸。
1: 哦。
5: 所幸的是的，两个胳膊、两个腿啊、大脑啊，没出什么问题。
1: 哦。
5: 但身上呢，到处摸哪的疼哪里，胸面间那个肋巴骨的。这个严重的有点这个损伤，
1: 嗯，
5: 损伤以后呢，我在做半个月1年的大脑清醒了以后啊，后来我都接着又用3号药包和4号药包，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蛮好。现在很多人他看到我说你怎么讲现在身体这好猛得很呐，我都是靠三通，这个4号药包和3号药包一天用2遍，每次用90分钟，现在我身体完全起应了。像我现在我还种十几亩地啊，开拖拉机啊，开摩托车啊，你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就跟好人一样。我对这个三通的体会的确实可以，我也到处在宣传。
1: 啊，
5: 你不要像这个三高治疗仪，我那个老伴是机械啊， 这个我现在把他调平衡了，他原来没给啥，原来不敢供，一供就偷昏天黑地的偷一年转的，现在也血压正常了，也恢复正常了。
1: 老伴儿血压也正常了。
5: 哎，对了，老伴儿正常了。
1: 嗯，
5: 我的死娃子这活死也不起，我老伴儿也得活死也不起，就他就是还有一点这个颈椎，颈椎的有时还发，就这点毛病。
1: 老伴儿是吧？
5: 我老伴儿今年63岁了。
1: 刚才您介绍你的这个情况，别人看到你以后觉得很惊讶。
5: 啊，对。
1: 原来走路是瘸的，是吧？
5: 啊、对对对
1: 腿是瘸的，还能登上武当山。
5: 对对对
1: 这个被车撞了的、
5: 啊对对对，
1: 还能现在开拖拉机，
5: 啊、对对对
1: 还能种十几亩地。人家都不相信呢，是不是、啊？
5: 对对，就不相信，咱就回不上那么快啊！我跟你说，我都靠三等啊，我三等高治好了。
1: 你好的这么快，就取决于你在第一时间你就用了三通。
5: 啊，对对对
1: 对,
5: 对, 对
1: 你没走冤枉路。
5: 我接受到土人的病，木人的创伤。
1: 对，
5: 你先土，你像我们不土，有病都要治疗。你寒天不行，你干活都要治疗。
1: 骨关节疾病啊，用三通可以说是特效。
5: 哎、啊，对对对。
1: 所以老人家，你从你的腰椎肥大，到你原来腰酸背痛，到你后来被车撞了，
5: 啊、
1: 如果没有三通，
5: 对对对，
1: 可以说你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拖着走路的。
5: 啊、不快，不可能，你加多少多少就加后遗症。
1: 咱们经常讲说老年人呢、啊、要享受人生。什么叫享受人生啊？得把病治好才能享受人生。
5: 我都认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以后，是啊，没得什么毛病，我就是幸福。
1: 对，就是省钱了，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
5: 啊，对对对。
1: 老人家，你看你自己用三通啊，治骨关节疾病治得很好，但是你的劳动量挺大的，你有十几亩地，你今后呢还是要经常做做保健。
5: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饲料啊，我们经常搞，有时啊还搞针灸啊，经常用啊。
1: 三通的养生足疗鞋和护眼明目罩，对吧？
5: 啊，都有。
1: 把这些呀穿一穿，戴一戴。
5: 啊，对对对。
1: 老人家，你的老伴儿啊，戴三高呢，原来低血压昏得厉害，现在血压正常，非常好。
5: 他跟我一样，参加到田里搞活嘛。现在在田里不能搞活，
1: 就
5: 供一下光一下，
1: 抽
5: 筋一下，这抬线还是搞不清。
1: 哦。
5: 现在已经正常了呗，血压也正常了。
1: 这个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它是软化动脉血管壁，所以对高血压和低血压都有很好的双向调节的作用。
5: 我呢，现在我不是小政府的，政府的给我管好的，我就是现在我搞大的会计啊，现在搞大的会计的时候，这个站长他老婆子也查了体血压，我就放心，我的老伴儿也治好了。早几天我问他儿子，他说我老妈的体血压跟我老伴儿一样也治好了，他今年70多岁了。
1: 你的老伴儿治低血压，您刚才说的这个老太太啊，她也是70多岁了，通过戴三高也治低血压治好了。
5: 对对对，我戴三高也目前也正常了。
1: 三通健康三宝呢，靠的就是口碑相传和眼睛看得见的效果。
5: 对对对对，这都是实事求是的。
1: 您是实事求是的是吧？没说假话。
5: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嘞，老人家，希望你啊，
5: 今儿的听南边的样啊，今儿住院南边的赵医生呐，像我现在的安然无恙，照样中间安心的很。
1: 你看你现在多好的精神呢、啊，是不是、
5: 啊？
1: 老人家、
5: 啊对对对，
1: 我们分享您的喜悦，祝愿你的庄稼今年有好收成。
5: 好，谢谢，来的
1: 好
5: 一点。
1: 再见。
5: 好，感谢感谢。
1: 再见，好。
2: 下健康了，恢复劳力了，庄稼也就能长好啊。
1: 咱们经常讲，干得多呀，就毛病多。所以太劳累的、年龄大的或者受过外伤的引起的颈肩的腰腿疼痛，都可以使用咱们三通专用的3号药包和4号药包进行治疗。这也是咱们千千万万的老用户啊，大家使用的成功经验。
2: 好，我们等着更多的三通健康人带来的好消息、好经验。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6: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 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7: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啊，跟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进行健康的交流和分享。因为我们节目呢，每天都是直播的啊，所以我们每天会跟大家带来不同的

0: 血管，防止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头等大事。很多人说啊，冬天天气冷，脑血管意外的病啊，或者心脏缺血、心梗的患者呢比较多见。那么夏天呢，同样也多见。这里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涉及到心脑血管意外，实际上就是关联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压，就是血压是否稳定啊？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是突然降低，都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你像夏天，很多人呢血压会变得很低，尤其是很多老人家，他容易出现低血压反应，就容易出现脑梗，或者是突然的血管的收缩出现心梗。哎，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功能是否稳定。人到老年都会面临动脉硬化，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功能不是那么很顺畅，间接的就会导致我们血压的波动。即便是有的人血压稳定，但是血管硬化了，就容易导致斑块的形成呐，进一步的加重了我们血管的堵塞，所以呢，容易导致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血液，血管里面流动的血液了。人到老年，本身骨髓的造血功能就下降了，再加上夏天，血液容易浓缩了。大量的出汗，水分丢失过多，血液浓缩以后血流更慢，造成缺血缺氧，从而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血压要保持稳定，血管要保持畅通，弹性要恢复，血液要充足，骨髓的造血功能一定要强大。所以您看咱们的元黄金，甚至包括我们的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就有这些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元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这个通血通的是血管，润体是溶酸降脂，疏通血管。所以希望大家从防止心脑血管意外的角度来讲，脑中风啊、脑溢血啦、脑梗啦、脑血栓啦、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冠心病啦，哎，咱们要好好的服用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所以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啊，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的超大型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2: 哎，你好，唐主任，好。
0: 哎，好好好，欢迎你。
2: 我们是乡下的百姓嘛。
0: 哦，是。
2: 感谢唐主任的那个药了。
0: 哎呦。
2: 我担心是跟我的爹爹两个人的去呀。
0: 哦，爹爹跟你一起用。
2: 哎，我在到慢点儿，这他不要年纪大的人打工，我不能打工。
0: 哦。
2: 这经济来源子差呀，都不能去。
0: 嗯，
2: 经济来源差呀，不能去，我这没有去。
0: 哦，
2: 这爹爹一个人的去。
0: 啊，现在爹爹一个人用。
2: 那个药有好处，
0: 像
2: 他有轻微胃病，吃药也好。
0: 胃病。
2: 哎，胃炎吃药也好。我吃药两年，吃药两年，我在经济来源跟不上，但是我的只一个儿子，一个儿子两个孙子都在读书，现在经济跟不上。
0: 那是担子重。
2: 那个药真是好。那个药又治胃，又治那个大便呐，那个大便不通，它也可以。
0: 哦，就是便秘，排便不通畅。
2: 哎，便秘也好。
0: 也好。
2: 哎，
0: 嗯，
2: 这一系列的病，那个药是好。
0: 哎，婆婆，您贵姓呐？
2: 我姓傅啊。
0: 姓傅是吧？
2: 哎，傅主任。
0: 哦，好好好，刚才您说的那个胃病和便秘是您自己的问题是吧？
2: 哎，那是。像那个药也好那多。
0: 哦，您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我就是吃的那个软黄金。
0: 等于说原来胃病现在好了，原来便秘现在也通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您老多大年纪了？
2: 我爹爹大我的一岁，我也72了。
0: 哦，您也72了啊。身体其他的都还好着，像血压啦、心脏啊、睡觉啊、腿脚关节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
2: 这些问题吃那个药都好，不吃那个药呢就是腿有点儿抽筋。
0: 哦，原来腿抽筋。
2: 对对对。
0: 那就现在也不抽了。
2: 哎，下那个药就不抽了。
0: 您原来血压心脏怎么样？
2: 原来血压心脏 血压

0: 时候又进进高。
1: 原来有点高。
0: 哎，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0: 现在维持在哈，感谢我说的话，还是感谢你们的那个油，感谢你们的产品。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感谢帮助人的身体还健康噻。
1: 谢谢您，谢谢您啊。那傅伯伯，您是属于哪个地方啊？
0: 我们是湖北小城。
1: 好。
0: 竹岗。
1: 竹岗镇是吧？
0: 哎，我们小厂竹岗镇。
1: 好了好了，那就祝您跟爹爹更加健康了啊！
0: 好好好，感谢庞主任哈。
1: 好好，都保重啊！
0: 啊，好，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啊，再见，你也是一样。
1: 好了好。喂，你好，周朋友。
2: 庞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哦，前两天听你的节目。
1: 哦，好好好。
2: 前两天听你的节目。
1: 也是老用户了吗？
2: 老用户，我的主任把古力健往往已经吃了六七年了，
1: 一直在坚持用啊。
2: 一直坚持古力健，我觉得我这个关节都蛮好，原来那个腿关节疼啊，腰疼啊，现在都好些。
1: 原来是怎么是都疼是吧？
2: 响疼。
1: 又疼又响。
2: 腰不能的就是是起床啊，和跟腰人帮忙抽一下。
1: 那就有点狠了。
2: 现在蛮轻松了。
1: 等于说原来疼的自己都起不了床了。
2: 但是起床的时候有点困难。
1: 有没有到医院去检查过了？腰椎有没有问题啊？
2: 我这个腰椎骨的增生。
1: 就是检查是有增生了。
2: 现在轻松多了。
1: 那很好，
2: 就是，腰部现在轻松多了。
1: 腰椎轻松了啊，也就是活动灵活了吧。
2: 关节也好了，关节也活动了，也灵活了。外面散步的时候不感到累。
1: 不感到累。
2: 不感到累。哎，我每天都是坚持七八千步到一万多步。
1: 这一个是说明您关节确实好了，另外说明您整个的身体机能还是不错的啊。有的人他关节没问题，但就是能感觉没劲，走路也走不动。您这关节好了，人身体也很好。
2: 另外我提个三块斤了，心脏也蛮好。
1: 心脏
2: 我本来心脏就是有点那个倒搏。
1: 哦，
2: 倒搏本来每年都发，这几年一直没发。
1: 原来发的时候是怎么，是心慌啊还是怎么了？
2: 心慌
1: 就是心慌。
2: 不舒服，现在没得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已经消失了。
1: 很好很好，这个早搏啊，在心脏病当中算是比较常见，也算是比较轻的。但是如果要是频繁的发作早搏，人总是感觉心慌，那么就容易出现气短呐，或者胸闷呐这些症状了。
2: 对，本来每年都要发，这最近没发。
1: 现在就自从用了原黄金就没再发过了。
2: 没办法，都不舒服。我就早就有这个早搏，我就提一下，用了你们的原黄金。
1: 你的自己掌握的很好啊。
2: 相信你们的高科技的产品，对这个老年人身体又好，什么？
1: 那您平时血压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2: 现在其他都蛮好，就是糖尿病。
1: 有糖尿病？
2: 对，糖尿病就20多年了。
1: 哎呦，那时间蛮长了啊。
2: 那时间有点长，都是控制的蛮好。
1: 就都控制得很好。
2: 对对对对，
1: 那就好，那就好。有些病啊，特别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啦。要说在医院都属于叫终身性的疾病，但是呢，我们只要能够找到好方法把它控制好就可以了。
2: 对，
1: 没有并发症，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2: 对，那是不简单的。我这个糖尿病控制的没法并发症，那是最好的。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9啊。
1: 也79了。哎呀，那好那好，听您说话感觉精神很好。
2: 一般的很好。
1: 很好，那就行。平时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怎么样呢？
2: 那都蛮好，
1: 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
1: 好好好，那就行。人到老年了，我们总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一身病，但实际上呢，听起来都是小毛病。但是能够把这些小毛病呢、这里不疼了、那里不痒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指标也正常了，这就可以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祝贺您啊！
2: 好，谢谢，谢谢你们俩。
1: 您贵姓呢？
2: 我姓叶。
1: 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青山的。
1: 青山
2: 生活基本上就是健康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可以用得好了，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一些邻居朋友们实事求是的交流一下。
2: 对，那加上我跟我的妹妹，她都买了那个软黄金，她在黄冈那边。
1: 老家是黄冈那边。
2: 对，她在那个在那边黄冈那边买的。
1: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全省各地都有专营店。
2: 知道她那个位置有个专门店。
1: 是的，那行，那叶爹爹也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2: 再见，好好好。
3: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唐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老父亲一直在听你那个合力资源宝，听了几年，
0: 我现在是摔跤了，自己骨折了。
1: 嗯，
0: 我现在的骨折的话是那个胫骨平抬塌陷，
1: 哎呦，
0: 那个骨裂。
1: 哦，
0: 但是我老父亲的话现在是强烈要求我吃你这个合力试验包。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56岁。
1: 啊，56岁。
0: 现在就是胫骨平抬，它塌陷了，就是局部塌陷了，就是这个很关键。
1: 您现在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0: 跟10天了。
1: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轻松固力键呢，它主要的作用应该说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最常说的，就我们能够补钙，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钙的流失啊，对于骨密度的提高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能够促进我们骨小梁的再建，也就是能够促进我们骨质，尤其骨皮质的再生，对像骨质疏松啊，还有骨折后遗症的骨细胞的再生啊，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第三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促进我们关节滑液的补充，那么对于关节软骨的修复啊，是一个很好的作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综合起来，对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对各类骨关节的损伤都有非常好的修复的作用。您现在胫骨平台的塌陷呢，应该还是属于外伤所引起的。
0: 对，
1: 外伤引起的塌陷呢，那说明您骨小梁还是受到损伤了。如果骨小梁不损伤，一般它不会塌陷，单纯的软骨它不会说损伤就塌陷的啊。就像我们那个房子一样，因为它的地基出了问题才会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服用我们轻松固力键对您是很对路的，它能够促进您的骨密度的提高。因为您本身作为一个56岁的女同志，您自己也知道到了更年期啊，骨细胞的流失是非常快的，所以我觉得您父亲跟您介绍的是没有错的，而且是很对路的，完全可以用我们轻松固力键。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好，谢谢。
1: 好了好了，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谢谢堂主。
1: 好好好，再见啊。
3: 轻松固力键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固力键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你好，你好，你好，唐老师，你好。
1: 欢迎你，你好啊。
5: 我跟你说噻，
1: 嗯，
5: 我的爹爹的话呢，我和他两个人在一起。
1: 哦。
5: 但是的话呢，每天的话呢，一天晚上吃三颗。
1: 哦。
5: 吃多了，我在前期第一个，我们都是在田里，你也晓得。
1: 哦，叫做。
5: 我的爹爹在外头在打工。
1: 哦。
5: 70岁还在外头打工。
1: 74岁了。
5: 打工的话呢，又没带钱的，骑这个方向机。
1: 嗯。
5: 他在外头打工。这月还在外头一天300块钱，用了以后那穷多了，主要是该收也蛮好，不骑的话呢，该打手该不出来。
1: 哦，也便秘了。
5: 再的话呢，骑那个得那个旋风针，他一搞人家人疯得不得了，他一下子站下子的人也好了。到哪里哈？
1: 您这说的便秘是您自己？
5: 哎，我自己。
1: 然后这个眩晕症是谁啊？是您还是爹爹了？
5: 还是我，还是我。
1: 哦，也是您。
5: 是我。
1: 哦，嗯，也是头昏站不稳了。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跟你说啥？我爹爹在外头打工，我都让我爹爹去，我就少去，其他都强多了。去了之后要做事啊，要赚钱，再赚钱就会去啊。我爹爹是1955年的，73岁嘛，74岁了。
1: 74了。
5: 74岁了。
1: 嗯。
5: 但你之前讲俺们又是把的生活费啊，医生的，我们还是个买嘛，每个月晓得。
1: 对，关键还是您看，您现在用了大便也通了，头也不晕了。
5: 哎，强多了，
1: 强
5: 多
1: 了啊！
5: 我跟你说噻，我血压高，一般是150、140、150啊，吃了这个东西的话呢，那是140，那是还是降了些。
1: 啊，降了些啊！虽然说原来血压不算特别高，但是只要超标啊，人有时候就他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血压高一点就人就难受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在正常。
5: 嗯，那是一天早晚吃的，那肯定那就蛮好。我们这么的钱去，我们是少吃点啥，两个人吃啥，那都。
1: 您这样啊，我建议您啊，就是我建议您，最起码在这个三伏天呢，能够早晚吃是最好，早晚吃3粒。等到8月23号三伏天出伏了，到时候再减量都可以的。因为这个三伏天呢，还是对身体的正气的培补很重要。尤其像您这样血压偏高，再加上头晕呐，脑供血不足，都是说明您气血运化能力都比较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加强原黄金的服用，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护您的心脑的供血供氧。
5: 哦，
1: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半岁。
1: 哦，您还比爹爹大半岁啊。
5: 哎，我儿子55年的。
1: 那您除了刚才说的便秘啊、头晕呐、啊、血压了，现在都恢复的不错，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吗？
5: 那其他的收获，那吃饭吃多少？吃不得喷，再不喷了还。
1: 哦，肚子不胀了。
5: 晓得我了。
1: 消化力好了。
5: 哎，刚谁的这么说？这个药是蛮好。
1: 嗯。
5: 我瞧跟我的隔壁还说的，我这个唐老师啊，每天早上讲。讲那个课啊蛮好，那个药
1: 是
5: 蛮好，他说老我们要去吃啊，这个我得去吃啊，吃蛮好的。我这吃了六七年七八年了嘞。
1: 哦，所以还是啊，一个要正确的选择，另外呢也要坚持。虽然您跟爹爹啊，因为条件有限，用的量比较小，但是坚持下来了，您看身体也都还是恢复的不错的。
5: 是的
1: 。就吃的是原黄金是吧？
5: 嗯，吃的原黄金。
1: 您那个现在腿脚关节方面都怎么样啊？
5: 哎，关节嘛，有力，吃了这个药是还是有力。
1: 腿有劲。
5: 有劲。我们还在这练的噻，在外头忙来了，外头拉包袱啊，你啊。
1: 啊，这个时候正忙的时候。
5: 哎。你说还是没得劲，哪一次去拉包袱的噻？我七十多岁的人了。
1: 不过呢，趁早晚凉快啊，干点活。中午热的时候还是要回来休息。
5: 中午回来休息，这拉忙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5: 心里帮我
1: 省，那是不行，那不行。夏天高温太热了，您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不要中暑了。
5: 好，谢谢你。
1: 哎，那行那行。婆婆，您贵姓呢？
5: 我姓徐，双人旁一个云。
1: 双人徐。
5: 哎，对。
1: 徐婆婆是哪里啊？您是？
5: 太原区玉贤镇灯光村。
1: 哦，玉贤，好，谢谢您的分享，祝您跟爹爹都更加健康了啊！
5: 感谢我们唐老师，在我们大德院里给你做宣传。
1: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啊！
5: 再见，再见，再见。
3: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为菜店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6: 喂，主任呢？
1: 哎，我是唐主任，
6: 你好。你好，我跟你说，我想说我的话，那个妇幼院那个我的这个猫啊，已经抚养了五年了。原先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就是的话，家里很难，车子很难，但是是的话，便宜啊。
1: 哦。
6: 钱有点高啊，交半年以后，过分就好的。
1: 哦。
6: 便宜也好的，每天一车，蛮舒服，蛮好啊。
1: 蛮好啊。
6: 啊，对对对。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67。
1: 哦，等于说当时用了半年，就是两个浮尘以后，这些问题啊，基本上都解决了。
6: 解决了啊！
1: 哦，
6: 解决了。我也是一个医院里的。
1: 哦，
6: 我是医院的医务工作者。
1: 哦，您也是医院退休的是吧？
6: 对。
1: 哦。
6: 对。还有那个电话是退休还是忙，还有没得没得。
1: 是。那您当时是怎么选择我们活力资源宝的？
6: 首先听到这个听大家的一些反馈啊，
1: 嗯，
6: 我看到蛮期待。他反正一个平台，就反正说样样听见，反正。你的房间全部的话，房间走路也的话，你说你走路也就走得到的，不是100多米。现在你走跑吧，你说你话走到10多米都会走通的。
1: 哦，就现在腰腿没问题了，走10多里路都没问题了。
6: 啊，对对对。
1: 好，那您贵姓呢，老人家？
6: 我姓刘呀。
1: 哦，我就说您呢，就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退休了。那您当时就是听广播，就听我们的节目以后，听到很多反馈，是吧？
6: 是的。
1: 然后就下定决心。
6: 不是下定决心，我相信你们那这句话，你们那又不是小厂，这个厂也蛮大。
1: 是的，是的。
6: 我相信呢，这个厂我就不买了，别的，别的我相信呢。
1: 是的，所以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强调。
6: 你那个药，
1: 嗯，
6: 他等于就是下以后反正就是人了，
1: 嗯，
6: 没你们就别的我就服掉，服掉药，然后认识给你，给你进行。好些，
1: 嗯，
6: 这个一般的这个人呢，人家你说稍微听点，叫一这个简单，很简单，父母就听了，基本上不是蛮大的听。
1: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深刻的认识啊。我们这是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而且呢，作为科技提纯技术的应用啊，安全绿色，没有科技实力，他做不到这一点。另外，您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您也知道。
6: 我相信你们这个技能，那句话，那句话，我不是一般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6: 我不相信了，你看那个，你这么的江南的，我不相信了，还是长得强的，我不相信他的。
1: 啊，
6: 这还好，我不相信。
1: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 一个呢就是您自己亲身用了，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可以可以。那咱们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6: 参加了，我前天呢，前天买的把这个小伙里面的
1: 啊，
6: 就是我们前天的那个就是。
1: 是的，是的，建立刘医生你们家门，就要去买了二十盒了。
6: 啊，是的，我要建立完全二十。
1: 啊，行，那我祝贺您啊，老人家。
6: 我放在长期把它吸下去的。
1: 好的，那以后呢，咱们以后有机会啊，还要多交流，多帮助大家啊。
6: 好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6: 再见，再见，再见。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八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黄石和青山。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9: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8: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0: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8: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至3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随州、荆门、黄冈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荆州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2至36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局地中雨到大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

0: 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3: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3: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 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3: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8: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9: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0: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9: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 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24: 妈我饿了，
25: 我饿了，
26: 妈
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8: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8: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7: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7: 直到被丢弃。
8: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7: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孝感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共同推动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2: 李殿勋在宜昌市调研时强调，科学务实做好四篇文章，努力推动宜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诸葛宇杰赴宜昌仙桃钱江调研基层党建三农等工作。
2: 武汉大学研发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号卫星发射升空，地面拍照分辨率可达5米，单次拍摄宽度300公里。
1: 神农架林区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政府闲置用地打造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
2: 随州、荆门、襄阳、孝感四地文旅部门和企业共同成立环大洪山旅游联盟，从各自为战迈向抱团发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是邵川。
2: 我是乔月，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湖北省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随州、荆门、黄冈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孝感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孝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在积极融入武汉都市圈建设中找准定位，担当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湖北中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查看产品展示和生产线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工艺流程和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武汉都市圈发展机遇，紧盯行业前沿，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持续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云梦县田绿农事综合服务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余孟县博物馆时的殷殷嘱托，继续加强考古研究，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更好发挥以文化人、以史育人作用。座谈会上，关之欧认真听取孝感市和各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孝感作为武汉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区位交通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要立足自身优势，深度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武汉都市圈建设，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牵引，推动规划同编、交通同网、科技同兴、产业同链、民生同保，在一体化发展中增强经济新动能。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各地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培育壮大根植性主导产业集群，推动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筑牢高质量发展底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主动服务企业的意识，深入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提高抓落实的能力和水平。要守牢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汛减灾、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8月4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宜昌市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务实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努力推动宜昌市域及所辖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从三峡通航管理局码头乘船溯江而上，巡查长江葛洲坝至三峡大坝段，了解沿线生态保护、岸线治理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统筹抓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水域岸线管理等工作，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他要求宜昌市用好得天独厚的两坝一峡资源，大力发展现代港航、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绿色水经济，努力实现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近期我省西部多地遭遇强降雨，李殿勋到秭归抽水蓄能项目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到宜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宜昌、恩施、十堰等地防范应对工作，要求聚焦中小河流与湖库决堤溃坝、山洪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道路桥隧交通事故等风险，统筹做好监测研判、预报预警、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特别要强化排查巡防除险和关停转移避险，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秭归县和夷陵区，李殿勋调研了戈壁嘉光电、云盛智能、瑞士医疗等企业，建议相关企业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不断培育核心竞争优势，更好拓展国内外市场。在曲沽农业集团对企业大力延伸脐橙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企业聚焦吃干榨净和高端转型，努力抢占柑橘产业制高点。为了解宜昌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李殿勋查看了西陵区肖家港危旧房改造和夷陵区三巷片区更新项目情况，要求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提升群众居住品质、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重点，以找到建设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因地制宜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改造新模式。调研中，李殿勋还实地督办群众信访事件办理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要求把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办事的原则、群众路线的方法有机融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处理好各类信访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
0: 湖北台消息，日前，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赴宜昌、仙桃、潜江调研基层党建、三农、暑期爱心托管班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抓紧抓实基层党建、农业产业发展等各项工作。要持续擦亮钱江龙虾、仙桃黄鳝品牌，加强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要坚决扛牢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政治责任，把高标准农田建成高产田、放心田。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过硬实际、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要聚焦群众需求，广泛整合力量，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出成效。
1: 昨天上午10:38，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将五大团队牵头研发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唐清辉报道。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武汉大学团队牵头研制，主要任务是对水质、水体中的悬浮物、植被作物，还有地下矿藏等进行高精度监测，服务于农业、林业、草地、水资源和矿业等多个行业。两颗卫星自重都仅有300多公斤，配备22组光谱探测通道，探测范围覆盖可见光至短波红外。地面拍照分辨率可达5米，单次拍摄宽度300公里。依托自带的太空智能系统，可就地解析画面，识别地表异常，完成从拍照打卡到看懂地球的升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
3: 性能全部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我们的空间分辨率是5米，美国是15米，欧洲是10米。我们的光谱分辨率是22个波段，美国是11个，欧洲是13个，能够回答联合国提出来的全球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滨海，它的状态和变化，可以管全国一张图，可以管全球一张图。
2: 目前，双星已经入轨。搭配已经在轨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搭建普查加详查的示范服务系统，实现全天候观测全球陆海环境。按照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到2030年将集齐258颗卫星，搭建起通讯、导航、遥感、太空运算一体的全天候空天智能网络。
0: 高温天气持续刷屏，高海拔避暑游走热，同类避暑产品也大量涌现。作为华中老牌避暑地标的神农架，今年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政府闲置用地，打造适配年轻群体的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报道。
4: 这杯咖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10%咖啡。每卖出一杯咖啡，它里面的营收的10%将会直接返还给当地的村民。同时呢，这杯咖啡的背后啊，也见证了神农架大山深处新业态的变化。
2: 这家开业不到10天的云崖驿站，建在神农架海拔1500米的半山腰上，是前往核心景区的必经之地。好风景加新场景，让来来往往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浙江游客于先生：
5: 这个地方这么好，这么优美的环境，你看一杯咖啡吃几块钱，人家坐坐聊聊天也是挺好，但是你心情轻松会心情气爽的。
2: 这里位于木鱼镇青天袍村，多年来以民宿和农家乐为主，市场同质化让当地收入锐减。破局就在去年底，青天袍村联合附近6个村共同组建强村公司，村集体为股东，统筹各村闲置资产。第一步就是确定了开发方向，只做针对年轻人消费的新场景。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镇长郭辉：
6: 恩施、贵州这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都在发展避暑产业，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然后我们如果再不改变、再不丰富我们的业态，然后我们的旅游不可这个持久性，也没有竞争力。
2: 明确了发展方向，当地积极引入市场化主体合作运营。然而，一个核心问题摆在眼前：过去村民自主经营，收益归个人所有，引入市场主体后，如何确保村民收益？ 当地按照集体经济利益共享、市场化、按劳按资分配原则重构收益分配机制，项目收益10%划归村集体，剩余90%用于项目运营及各方分红。神农架锦图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浩：
7: 我们跟村集体呢，我们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合作的机制，每一个村的资源我们都会去共享，收益的每一分钱都跟他们有直接的关联。
2: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这个夏天游客们发现神农架的气质悄然改变，一幢幢老旧大楼变成亲水公园、露天酒吧，大九湖民谣音乐节、观鸟基地、研学课堂等新业态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当地旅游综合收入增长9%以上。安徽游客李永燕：
8: 今年木鱼镇开了很多小酒馆，晚上在这儿听听歌、吹吹风，然后跟朋友聊聊天，觉得非常的惊喜。
2: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副镇长李光海：
9: 丰富我们的夜间场景，丰富我们的宁夏文旅的场景，不断的在探寻新的旅游道路，将比较原生态的东西能够呈现给更多的游客，感受到林间湿地的一种独特氛围。
1: 今年的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做强演艺名城，最近一个叫黄鹤音乐谷的园区悄然出现，串起了这座城市的音乐梦想。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的报道。
10: 黄鹤音乐谷与武汉音乐学院仅一街之隔，是武汉新兴的音乐产业聚集区，但两年前大多数音乐人还过着游击式的排练生活。武汉市音乐人小野：
11: 当时没有什么很特专业的排练房，我们都是在外面租一个房子，隔壁就是打印店啊这种，因为我们这个音乐很吵，不停地被投诉。
10: 小野的经历不是个例，武汉有中部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但爱乐之人长期散落在城市各处。黄鹤音乐谷做的事就是把散落的音符聚拢起来。园区选在一处空置4年的地下商业空间，布林住宅区24小时开放排练，租金低、免公摊、免电费，为音乐人解决后顾之忧。湖北顶级音乐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吕鼎：
12: 像这一整间铺子呢，只要1000多，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是已经翻了很多倍。我们创业的成本会比较小，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多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业可以产生非常多互相连接、互相协作的效应。
10: 空间便宜了，人就开始聚。1期一个月租满，2期开放3个月，入住率超过70%，半年吸引30家企业。但真正让音乐人愿意扎根的是左邻右舍都是同行的生态，有人写歌，有人修琴，有人对接演出，不出走廊就能串起整条产业链。武汉音乐人小野：
11: 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风格的这种音乐人，比如说我写一首歌，我想在这个音乐里面加入一些二胡、古琴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会跟别人交流。
10: 重生音乐负责人吴海波：
13: 那边投资的有120万的装修，全部只还只一年的时间，全部扔掉了，从那边搬过来，很多人他都不理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边的氛围非常非常好，跟那么多的演奏家去打交道，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能简单的用幸福来形容。
10: 人因热爱而聚，业因聚集而兴。音乐谷还成立了产业联盟，对接高校和省属演艺集团，上线线上服务平台，一键匹配园区资源。黄鹤音乐谷负责人彭增：
14: 我们不光是作为一个房东，他们想找到更多的演出资源，包括餐饮、酒吧这样的一些演出的一些场地，我们都可以帮他进行对接，就是想打造一站式的文化、音乐、艺术的经济服务业态。
10: 从海内外专业学府出身的学院派，到街头驻唱的独立歌手，再到活跃于酒吧的摇滚乐队，谷里包容着各种音乐流派。放眼全市，今年3月，武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支持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现象级作品最高奖励500万元，营收首破5亿元的企业奖励50万元，真金白银扶持创作、演出和版权交易。一个沃土培植、梦想浇灌的音乐之都正在成长。
13: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音乐这个事业啊做到终身。
12: 我的梦想其实就是说，让我的这个品牌就是走向世界，
15: 相信未来大有可为吧。
0: 有这样一位不寻常的外卖小哥， 他的送餐箱里除了餐品，还常年备着急救包与 AED。 身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退伍军人，他多年奔走在路上，遇险情出手施救，还带动大批同行投身公益，把善意播撒于街头巷尾。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来听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张宝健的故事。湖北台记者刘庆志、王天宇报道。
15: 腰打直，对，腰打直，腰很直，对，对。按的时候开始换着。
10: 在武汉市江汉区的这家暑期托管班，张宝健正在给孩子们进行急救知识的培训。托管班学生怀子豪。
16: 就是心肺复苏，每组按30次，一分钟就要按100到120次。
10: 1991年出生的张宝健，骨子里有着军人的担当。早年一次送餐途中遇见车祸伤者，却苦于不懂专业急救，只能焦急等候救护车到来。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外卖员张宝健，
17: 不知道怎么去帮他，我也怕就是因为自己的就是没有专业的知识嘛，然后呢把人就是没有救好，没有救过来，或者说让这个患者呀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
10: 往后休息间隙，他辗转多处参与培训，耗时一年拿下多项急救资质。2024年，他成功救助受伤路人后，获赠一台 AED， 自此这件救命设备便成了他的出行标配。张宝健。
17: 现在每天是 AED， 就是和车子就形影不离的。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会把那个小型的 AED 挂在身上，然后在送餐的时候呢，我就会把 AED 啊放在我的外卖箱里边，可以就是第一时间嘛。
10: 专业本领很快派上用场。2025年3月25号，一位七旬老人被撞倒昏迷，途经现场的张宝健立刻上前，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启用 AED 施救，之后陪同伤者赶往医院，家属送来酬金答谢。被他果断回绝。张宝健，
17: 救人也不是为了钱，就是刚好自己就是会这个急救，顺手帮个忙的事情。
10: 多次救人之后，不少骑手前来请教急救技巧，深知一个人力量有限，张宝健牵头组建江城骑侠志愿服务队，成立新就业群体流动党支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如今志愿队员已经壮大至600余人，累计培训6000名骑手。外卖员朱明，
18: 您看我的车上，有防毒面具，还有灭火器，还有应急锤，还有急救包。
10: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外卖员张宝健，
19: 其实让我骄傲的、感动的，就是不是我这么多年救了多少人，而是呢，我的故事可以被复制，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嘛。
17: 守初心，做好人，把这好事、小事做下去，传递下去。
10: 采访张宝健最打动记者的是他那句“我的故事可以被复制”。这个外卖箱里装着 AED 的小哥，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平凡英雄。从自费学习急救到组建江城奇侠传递善意，他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
1: 8月4号到6号，随州、荆门、襄阳、孝感四地文旅部门和企业齐聚随县，共同成立环大洪山旅游联盟，从各自为战迈向抱团发展。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张然、周科义报道。
10: 大洪山被誉为楚北天空第一峰，是荆楚历史文化旅游走廊的天然枢纽，但长期以来周边各地文旅资源分散，线路割裂，客流不畅。此次4市6地建立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共享、线路共建、客源互通、品牌共塑。会上，6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集中发布。湖北文旅随州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小莹，
20: 打通了从大洪山到金山的公路的一个升级，推出了景区的这个联票，启动了金中随、山水动漂的系列产品，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10%左右。今年环大洪山联盟进一步扩大朋友圈。
10: 荆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璐，
21: 既有我们荆楚文化的共性，同时呢，也把我们的个性、亮点和特色产品向全国进行推荐，从而助力我们的湖北打造国际的旅游目的地。
10: 此外，随着西石高铁开通，西安到随州旅游出行量增长了15%到20%。会上，多家西安旅行社与荆、襄、孝、随四地旅行社签署客源互送协议，进一步推动客源双向流动。
0: 今天上午8点， 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通道正式开启，今年志愿数量从20个增加到30个，怎么填才稳妥？来听湖北台记者程德明、卞勇的报道。
2: 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6号8点到8月9号下午5点，本科滑档考生、专科分数段考生均可填报。今年最大的变化是，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从20个增加到30个。志愿增多意味着机会增多，但填报也得讲究方法。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蔡迪：
3: 志愿的地位虽然平等，但是计算机永远是从你的第一平行志愿开始进行筛选的，一定是把自己想去的学校、最想学的这些专业往前面去填。这个学校如果设定有3个专业组，你就可以填报3次平行志愿，你进去的可能性非常高，都抵着这些学校的专业组就往后填。
2: 高分段考生可重点冲刺头部公办院校3+2专本联合培养项目，这是专科层次含金量最高的升学通道。低分段考生想要填报更稳妥，务必填满30个志愿，并勾选服从调剂。另外，一定要看清楚院校招生章程，留意专业对身体条件、选科的限制。蔡迪：
3: 每个专业的分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服从调剂，就有可能你虽然进校了，但是你的这些填报的专业录不进去，被退档了。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去参加增级志愿了，所以我们建议勾选专业服从调剂。
2: 此外，专本联合培养并不是直接读本科，需通过考核才能升入本科。校企合作专业填报前，务必了解清楚办学模式和收费标准。最后特别提醒，8月9号下午5点系统关闭，集中填报结束后无法修改或补报，千万不要卡在截止时间提交志愿。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近日2026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在深圳南山区举行，会上发布 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武汉共有长江存储、蓝图汽车等8家企业上榜，覆盖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商业航天等多个前沿领域。其中，长江存储以227亿美元估值高居全国独角兽第5位，是武汉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
0: 湖北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昨天联合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包括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软暴力催收等7类违法犯罪线索。
1: 昨天，世界最大跨度双层斜拉悬索体系桥梁荆州里布长江公铁大桥先导索过江，大桥南北两岸主塔顺利牵手，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
0: 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今年8月至9月，全省营业性演出共计2850余场次。预计吸引超100万观众走进剧场观演。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4: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4: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5: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6: 注射器，
25: 抢救，抢救，
26: 高压电击，纱布。
27: 老公，
25: 亲人，
27: 老公，
25: 眼泪无数。
27: 老公，老公。
5: 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北京时间7:30。
2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9: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1: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9: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8: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9: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0: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1: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0: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24: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暑期演艺市场热度攀升，湖北将迎来2850场演出，预计吸引超100万观众走进各大剧场观演。
1: 我省中东部高温续航，西部暴雨持续，部分列车停运折返，部分景点临时关闭。焦点提醒，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0: 一箭双星海上出征，我国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1: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新增近20类职业危害体检范围，保障劳动者健康。
0: 记者调查午夜引流直播间乱象，从直播平台引流至站外，非法交易链显露。焦点观察，需全链条打击，全时段监管，推动跨平台治理。
1: 网传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反而更低，电力公司表示无依据，不建议。
0: 美国称美伊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成协议，伊朗表示美国介入干扰协议达成。
1: 西班牙休达遭遇移民危机，一分钟涌入200人，偷渡潮再度考验欧洲。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今年暑假演艺市场的热度明显攀升，近日依托文化和旅游带动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湖北的暑期演艺市场迎来了消费热潮。长江云新闻记者从湖北省文旅厅了解到，2026年8月到9月，全省营业性演出共计2850多场次，预计吸引了超100万观众走进各大剧场观演。
0: 这段时间大型演唱会集中落地湖北各地，大型营业性活动超20场次，像武汉就迎来了许嵩、潘玮柏、林宥嘉、黄丽玲等的演唱会，襄阳举办李荣浩演唱会，宜昌上演张韶涵演唱会，多场重磅演出点燃歌迷热情。
1: 那除了大型的演唱会之外，演出的供给还兼顾了多元业态，剧场剧院类的演出达到了160多场次， Live House 等小剧场类的演出20场次，大小舞台齐发力，兼顾了大众流行和小众现场体验，丰富了群众暑期的文化生活。
2: 各类营业性演出极具人气，充分释放演艺加消费的带动效应，以丰富的舞台供给汇聚客流，进一步激活属区文旅市场，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文化活力。
1: 那不仅在湖北，盛夏时节全国的文艺演出市场也是持续升温，精品的舞台艺术是集中绽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各暑期各地剧院剧场好戏连台，原创舞剧、新编戏曲、经典话剧、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从国家级院团展演到地方特色剧目惠民巡演，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精品走进大众视野。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近期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演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线，将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一个个侧面生动呈现。作品以交响化的恢宏音乐、富有冲击力的舞台视觉，歌颂革命者坚守信仰、不畏艰险的长征精神。经典唱段《三月桃花心中开》深入人心，是国内红色歌剧经典之作。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于7月30号至8月2号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传世红色芭蕾讲述海南少女琼花挣脱压迫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热血故事，凭借经典旋律与极具张力的足尖表演收获满堂喝彩。本轮北京展演落幕后，将于8月下旬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启外部巡演。此外，中央芭蕾舞团第五届爱莲国际青少年芭蕾舞比赛颁奖晚会暨庆典演出在京上演，小选手们轮番登台，用灵动舞姿展现中国芭蕾新生代力量。
2: 除了红色主题佳作，这个暑期不少经典名作创新复排，展现出新时代舞台文艺的薪火传承、创新发展的生动图景，来感受一下。
3: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小剧场话剧《长椅》于8月1号至8月14号登陆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该剧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演员于震、新月主演，改编自苏联剧作家盖利曼同名作品。全剧仅有男女两位角色，以街头一张长椅为舞台支点，依靠密集对白展开言语交锋，展开对都市男女情感困境的思考。简约舞美搭配细腻表演，借助小剧场近距离空间，带给观众直面内心的沉浸式戏剧体验。
10: 作为北京人艺的戏剧作品，我们一直在追求它的当下性。如果观众能够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能够思考怎么样面对生活，怎么样和对方和解，和周遭和解，包括和自己的和解，我觉得可能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当下的一种意义吧。
3: 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精品话剧接连上演，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打造的话剧《四世同堂》将于8月12号至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文学著作，运用新现实主义手法，复原了老舍笔下北京小羊圈胡同的旧日风貌，生动展现8年抗战中普通人的抗争与坚守，描摹抗战时期普通百姓的命运。中国国家话剧院经典话剧《哥本哈根》将于8月20号至23号登台国画先锋智慧剧场。该剧以海森堡与波尔的《哥本哈根会见》为叙事核心，巧妙地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富有张力的戏剧语言，让观众在感受话剧艺术魅力的同时，思考科学进步与人类责任的深层关联。中国国家话剧院8月还启动国话大麦戏剧现场，《四世同堂》、《苏堤春晓》、《大宅门》、《弦歌不辍唱山河》、《鼓楼那些事儿》将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多地巡演。
1: 深挖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个暑期一批文艺作品运用现代舞台的语言，年轻化的叙事，创新演绎了传统文化历史题材，吸引了大批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我们继续来了解。
3: 中国杂技团大秀《泾河无界》在首钢园上演， 演出汇集金小丑奖、金菊奖获奖节目，高空特技、车技、柔术、地圈等高难度技巧轮番呈现，融合戏曲、舞蹈和当代音乐、光影艺术等元素。工业遗存实景作为天然舞台，与富有东方美感的传统杂技碰撞。
4: 每一个节目编排非常用心，包括我们京剧、戏曲、俏花旦的元素，就说不仅仅是在展示技术技巧，也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历史，然后揉到

0: 这个剧目里来，增加了它这个互动感。
1: 沉浸式音乐剧《将进酒》以诗仙李白的故事为创作核心，聚焦青年李白在蜀地的成长岁月，刻画有血有肉、历经磨砺、逐步成长的凡人李白形象。剧目以诗、酒、剑构筑人物精神内核，将古典诗文化作舞台唱段，融合民乐配乐、武术演绎与国风舞蹈，带给观众诗一般的沉浸式体验。舞剧《海的一半》将在8月至9月相继登陆上海、温州、潍坊等多地剧院，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洋华侨群体，讲述华侨心系故土、经历心学的动人故事。该剧将现代舞蹈与传统闽南元素等巧妙融合，从内容编排、灯光、舞美设计上都进行了创新，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传递跨越山海的精神力量。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2: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1: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2: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 关注残疾预防，
2: 守护健康生活。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进入到8月份的我省西部地区的降雨不断加强，海半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是由于鄂西地区处于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中间的伏合带，水汽和对流能量充足。
5: 昨天白天，鄂西大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截至昨天下午，湖北多地发布了102条暴雨、高温、雷电、强对流天气预警，其中包括荆州、襄阳、随州、咸宁、孝感、恩施、十堰等地。
4: 昨天，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预警。昨天8点到今天8点，预计三峡库区、神农架林区中部和东南部、十堰、宜昌、恩施部分地区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其中，三峡库区秭归县东南部、夷陵区西部局部、十堰的云溪县西部、宜昌点军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高。
5: 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群众该如何避险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灾害发生时，向山体滑坡、泥石流的两侧快速避让，切记不要顺沟向上或者向下跑，千万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快速逃生，不要贪恋财物。危险消除前不要返回。发生崩塌时要迅速逃离崩塌地点，如果是开车经过要注意观察，赶紧绕路或者下车离开。

0: 速转移到安全区域。
1: 食灾防灾，从我做起。
2: 昨天前半夜开始，宜昌、恩施、荆州、荆门、十堰、襄阳有分散性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后半夜十堰、恩施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宜万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或折返。据武汉铁路的消息，受8月5号宜昌地区强降雨的影响，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宜万线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或折返措施。
3: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

0: 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求。
1: 铁路部门也提醒，具体列车的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或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查询，以便妥善的安排行程。凡是购买了相关停运车车辆的旅票的这个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还有12306移动端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原件到车站的售票窗口办理退票。
0: 已经购买联程车票的朋友，可以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在12306网站或者到车站的售票窗口和停运列车的车票一并办理退票，都不会收取退票的手续费。如果说已经开具了电子发票，系统呢会发起电子发票的红冲流程。
1: 另外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宣布停工、停产、停客、停运、停业。宜昌三峡大坝旅游区、三峡人家风景区、三峡神门景区等多个景区也发布了临时闭园公告。
0: 未来几天，湖北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湖北省气象台高温黄色省级预警生效当中，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
1: 另据武汉气象的消息，武汉大部分街道乡镇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局地可达39度以上，一直到9号，武汉都将维持晴热高温天气为主的天气格局。10号到11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的影响，届时武汉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强，高温缓和。
0: 入伏以来，湖北持续高温，全省各级工会启动了夏日送清凉活动，把冰镇西瓜免费体检、清凉驿站送到了一线职工身边。那这份硬核的避暑福利到底有多贴心？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2: 在武汉汉南长江大桥施工现场，400多名建设者正抢抓工期。省总工会慰问组把西瓜、解暑饮品、应急防暑药送到工友手上。慰问人员不光送物资，还逐项核查高温津贴有没有按时发放，户外攻坚轮岗有没有落实到位，工地乘凉设施齐不齐备。在大雾抽水蓄能电站工地，工会还到项目食堂叮嘱后厨调整夏日菜谱，让工友吃得舒心。全省5000多家工会驿站变身清凉补给站，全天候供应解暑物资。
3: 顺丰荆门分公司银河营业店快递员邹瑶：
4: 天气热啊，有防暑的一些东西啊，像什么西瓜、饮料啊、防晒袖啊、帽子的这些。时间方面的话，公司它有延时，刚好把这个高温的时间给它空出来，进行个人休息嘛，调整一下状态。
2: 今年送清凉还推出上门慰问、免费体检、安全宣讲、隐患排查等7个1特色服务。实验室总工会将流动体检车开进各个厂区工地，上门为7000名一线职工做免费健康筛查。
3: 湖北省丹江口丹传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职工徐杰林：
5: 体检车直接开到车间门口，全套检查全部免费，真是实实在在的暖心福利。
3: 实验室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耿玲：
6: 扩展移动体检服务覆盖面，切实把工会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今天上午8点，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通道正式开启。今年志愿数量从20个增加到了30个，怎么填才稳妥呢？来听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蔡迪的建议。
8: 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6号8点到8月9号下午5点，本科滑档考生、专科分数段考生均可填报。今年最大的变化是，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从20个增加到30个。志愿增多意味着机会增多，但填报也得讲究方法。
9: 志愿的地位虽然平等，但是计算机永远是从你的第一平行志愿开始进行筛选的，一定是把自己想去的学校、最想学的这些专业往前面去填。这个学校如果设定有3个专业组，你就可以填报3次平行志愿，你进去的可能性非常高，都抵着这些学校的专业组就往后填。
8: 高分段考生可重点冲刺头部公办院校3+2专本联合培养项目，这是专科层次含金量最高的升学通道。低分段考生想要填报更稳妥，务必填满30个志愿，并勾选服从调剂。另外，一定要看清楚院校招生章程，留意专业对身体条件选科的限制。
9: 每个专业的分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服从调剂，就有可能你虽然进校了，但是你的这些填报的专业录不进去，被退档了。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去参加征集志愿了。所以我们建议勾选专业服从调剂。
8: 此外，专本联合培养并不是直接读本科，需通过考核才能升入本科。校企合作专业填报前，务必了解清楚办学模式和收费标准。最后特别提醒，8月9号下午5点系统关闭，集中填报结束后无法修改或补报，千万不要卡在截止时间提交志愿。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个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1: 与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呢，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哪些人能够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又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0: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2、复查独立结论项；3、疑似职业病；4、职业禁忌症；5、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1、目前未见异常；2、疑似职业病；3、职业禁忌症；4、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1: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0: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0: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11: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0: 此外呢，新版的技术规范取消了选检项目，增加了补充检查的项目。那所谓的补充检查项目呢，是指受检者的某项或者几项和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异常的时候，为了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比如说 胸片的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的 CT 检查，那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了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的作业场景，像甲苯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的范围。
0: 那也有网友提问了，如果说员工拒绝复查的话，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的。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未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的记录。如果说员工拒不配合的，也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

0: 与职业病的纠纷风险。
1: 记者了解到，很多劳动者啊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2: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2: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8: 更大的世界，
7: 焦点导航，
8: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简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立足勘察设计行业发展新形势、新政策、新要求，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深耕新兴赛道赋能转型升级，紧紧围绕年度战略部署，出台一年办好一件事工作方案，发放科技论文奖励，修订专利和工法管理办法，紧扣团队建设、技术升级、业务增长核心任务，组建专项技术攻坚小组，梳理新兴领域技术成果，打造专业化复合型新兴业务人才队伍，精准对接客户核心需求，全力拓展新兴业务市场。
0: 武汉光谷科技旅游持续升温，七月游客量环比增长100%。近日，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纳入科技旅游线路，将联合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形成首发团。
1: 近期的高温天气让集中供冷的话题冲上热搜。武汉市江岸区江水源能源站近期推出了湖北首个江水空调，不见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24度的舒适温度，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
0: 为进一步提高公交车运行效率，优化市民的出行体验，近日武汉公交二公司推出了拉铃响应式按需停靠服务，选取 H101、H104 两条线路率先试点，将通过有客必停、无客越站的灵活运营模式，有效解决平峰时段车辆启停频繁、通行效率不高、乘客出行耗时较长等问题。
1: 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五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五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
0: 五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1: 稍后关注更多内容。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